这才知道刘唐是个孬包将。嘛，这种人不严加管束，非惹大祸不可。就这样，醒着吴用带着刘唐又回到东西村自己的家里，关上门，进一步商量怎么样夺这批生辰纲。那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无话不谈。晁盖表示的明白，这个买卖咱是非做不可，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血汗钱留到蔡京这个贪官的腰包里。但是苦无良策，你看怎么办？是啊，吴用说事关重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光你我三人不济于事啊，不可靠的人咱绝不能使用。这吴用想着想着，突然眼前一亮，晁大哥，我给你介绍三个人，如果这三个人愿意给咱帮忙，大功成绩。哦，说说看，他们是谁？大哥，恐怕您早有耳闻，离咱们脚下140里，靠着水泊梁山的边上有个石碣村，住着哥仨，江湖人称阮氏三雄，老大立地太岁阮小二，老二短命二郎阮小五，老嘎子是活阎罗阮小七。这哥仨水旱两路的功夫都不错呀，富有惊人的绝艺，可惜没人赏识，空老于林泉之下。我跟他们哥仨处的不错，我打算去找找他们，如果阮氏三雄愿意入伙，这事儿就成了。太好了，我也听过这三位的大名，可惜我不认识啊，就烦劳贤弟辛苦一趟了。哎呦，自己的事何必客气呢？咱们谁跟谁，明天我就启程。就这样，晁盖给吴用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刘唐在东西村拼信，吴用带着银子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呀，100几十里还架得住走吗？中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就到了石碣村。这个地方全是河岔子，河道纵横，住的石碣村的几乎100%都靠着打鱼为生。吴用来过不止一次，直接先找阮小二。您说这事儿多巧，到了阮小二家，这位刚吃完早饭要出门，正好碰上吴用。阮小二就乐了，哎呦，吴先生，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呢？哈哈，兄弟，我就是找你来的。哎呀，屋里坐，屋里坐。进了屋了，吴用往左右看看，贤弟啊，我有件大事找你商议。那哥俩呢？那哥俩可能是捕鱼去了吧？怎么要找他们？我现在就去，最好把他们找着。我跟你们哥仨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行，我现在就找去。吴用在家里等着，阮小二走了。你看那地方又不大。不到一个时辰，阮小五、阮小七在后边也跟进来了，见着吴用都非常高兴，拉住吴用的手，先生，真没想到您来了，

0: 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看此地讲话不太方便，咱找个地方。行行行，我们哥仨请客，到大饭馆子一品香。他们这还真有个大饭馆。四个人到了饭馆之后，在雅座包了个桌，不准让外人进来。这三位都是交朋友的人呢，把酒保换出来，点了二十几样好菜。吴用说：“不用你们破费，今儿这钱我花。”我先生，您说的什么话？远来者为客，我们应该尽地主之情，怎么能叫您破费呢？哎，我有事拜托三位，这钱当然是我花的。客气了一番，边吃边谈。阮小二蹲在椅子上就问：“先生，究竟有什么事儿？您说吧。”“我呀，来买鱼来了。”他仨人一听这泄气，寻思什么大事呢？和买鱼，何必这么神秘呢？阮小二苦笑了一下：“先生不是闹着玩，不，真买鱼。您打算买多少？”“数量不多，也就买个十条、二十条的吧。”“那要多大分量的？”“哎，分量可不小，每一条都要超过二十斤，连十五六斤的我都不要。是有个朋友拜托我来买的。三位兄弟，你们最有经验，所以我才求你们，看看能不能做到。”阮小二一拨了脑袋：“吴先生，这么跟您说吧，二十斤重的鱼本就不好打，可这年月就更加个难字，这个实在不能遵命，我们没地方找去。我说你们这地方水面这么宽，打点鱼还这么费劲吗？”“哎呀，先生，您是不知道，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呢。要上水泊梁山附近去打鱼，慢说二十斤的，啊，三十斤的也不愁。现在瞪眼不敢去，就在我们附近这河岔里头，这么大的鱼是哪儿找去？五六斤的都难遇啊，那这事还真就办不到。”“哦，那你们就麻烦麻烦，上水泊梁山去打去啊。”“跟您说的清清，跟您说吧，现在的水泊梁山跟再早不一样了，山上有一伙强人呢，能有一千来号，为首的有几家头领，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叫摸着天杜迁，三寨主叫云里金刚宋万，新晋还来个四寨主，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还有个五寨主叫汉帝忽律朱贵呀。”“好家伙，尤其这个林冲，武功盖世啊，文武双全。自从到了水泊梁山之后，把这山寨管理的井井有条啊，通帮铁笔，封锁了水面，任何人不得靠近。这些人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打家劫舍，官军脑袋都疼，何况是我们呢？谁敢去送死？因此不敢到水泊的水面上去打鱼，只好在河岔子里混生活。”“哦，这是真的，这还假得了吗？我们都离得不远，什么消息不知道？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占山为王？难道就不怕官府通缉不成吗？”阮小七儿一听：“我先生，我说您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您还不知道吗？ 现在这是什么年月？呸！这年头乌七八糟，坏人猖狂横行，好人没有活路，简直是人死王八活。这帮人走投无路了，不占山干什么？哼！我不怕您给我报官，我觉着这些人才算真正的英雄好汉，我服，我赞成。再者一说了，你别看他们打家劫舍，并不骚扰老百姓，那穷苦的老百姓相反还收到好处呢，缺粮少米，哎，水泊梁山还给呢。他想的是什么人呢？有钱的，多的是那些当官的，咱穷哥们怕什么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吴用心中高兴，妥了，有你们这些话，我这趟就算没白来。但是吴用呢，还得用话套话，问这哥仨，我说三位贤弟，既然这年月这么黑暗，日子又这么不好混，那你们离着梁山这么近，怎么不到山上去入伙呢？难道不敢吗？
1: 嘿，别提了，
0: 不瞒先生，我们哥仨早有此心呢、咱这吃不上饭，看人家梁山的人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能不眼馋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跟咱们过一天呢也快活呀。这窝了八区的死了都对不起自己。我们早有此心，但是办不到啊。为什么？莫非山里人不欢迎你们入伙？可不是吗？我们早就听说了，山上的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那不是个好东西，这小子嫉贤妒能啊。也慢说，我们哥仨听说豹子头林冲在入伙的前后受尽了刁难，凭林武师的能耐屈居第四把金交椅，这个王伦所有的英雄都容纳不了，我们哥仨要入了伙肯定得受他的窝囊气，故此犹豫未决啊。兄弟喝酒，喝喝。我实不相瞒跟你们这么说，刚才我说买鱼呀、那是开个玩笑，我们那不缺鱼。你看先生，我们就知道你说的不是真的，那您究竟想干什么？三位贤弟，看看外头有人没？
1: 哎，
0: 阮小青出来看看左右没人，压低的声音，大哥你说吧。没人偷听。三位啊，眼前摆着个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们三位敢干不敢干。如果这买卖做成功了，我包你们后半辈吃喝不愁，而且还能万事流芳。先生，究竟是什么好买卖？听说北京大名府的梁中书们知道方官是蔡京的姑爷，
1: 对，
0: 六月十五是老奸贼蔡京的寿诞之日，那梁中书备下十万贯的金银财宝，想要给他老丈人祝寿啊。我们已经查知这批买卖在最近要押运到东京，我们就打算下手把这买卖给做了。十万贯啊，你们敢干吗？
1: 喝这哥仨一听来了兴趣，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
0: 先生你放心好了，你找我们哥仨你算找对了，这个事儿我们干。
1: 你们三位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0: 头脑一热说出这样的话来。到了时候可不能拉屎往回坐呀。
1: 哎呦先生，
0: 你太小瞧我们哥仨了，我们可以对天盟誓，如果要不敢干这种事儿，我们贪生怕死，临危不得善终。说着阮小二抄起一根筷子，那嘎巴折折了，以筷子为誓。
1: 好好，我相信，我相信先生。
0: 那么就咱这几个人能接得了吗？当然不能了。我再告诉你们，我以买鱼为名来找你们哥仨，还给你们介绍一个最够意思的好朋友，大概你们早有耳闻。此人住在郓城县东关外30里路东西村，江湖人称托塔天王晁盖师爷。你们听说吗？
1: 听说过。
0: 哎，那可是交朋友的人啊，上我们这儿来的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1: 对，
0: 我跟晁盖是过命的朋友，新近又交了个朋友叫赤发鬼刘唐。生辰纲的事就是刘唐给我们送的信。天王晁盖大人做这个买卖，但是苦于人手不足，这才派我来邀请三位。如果三位能够鼎力相助，我看此事就算成功了。
1: 那妥，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
0: 三位既然如此，事不迟疑啊，你们是不是把家都安排安排？绝对严守秘密，不能走漏半点消息啊！随我赶奔东西村。先生，这么办吧，今天来不及了，明儿一早我们陪着您起身。
1: 好嘞。
0: 吃晚饭，他们到石碣村。当晚，吴用就住到阮小二家里头。次日早早的，哥仨凑齐了。把家里事都安排好了，也没什么可牵挂的，跟着吴用起身奔东西村。路上吴化到了东西村村口，好嘛，赤发鬼刘唐不放心，抻着脖子正在这瞭望呢。哎，一看吴用领仨人来了，刘唐赶紧迎上去了。
1: 哎呦我的先生哥哥，他把我急坏了，你可回来了。
0: 能发生什么事把你急得这样？
1: 哎，晁大哥也着急，正在家里头坐着担心呢，赶紧进屋吧。
0: 等到了里边，天王晁盖听有动静就接到院里来了。经过吴用介绍，英雄好汉见了面，各通姓名，携手揽腕走进密室。晁盖吩咐一声，来准备酒宴，给我三位兄弟接风。这仨人一看晁盖真爽快，这人说话撂地三截，这种响亮人正趁心愿呢。酒席摆下，边吃边谈，吴用介绍了经过，这哥仨又重新发了誓。晁盖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六个人凑在一块儿，要干这么大的事情，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而先料败呀！往最好的地方去办，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为了咱们守口如瓶，为了咱们一心一意共举大事，等吃完饭咱们对天盟誓。吃完饭抬起车厢，就在内厅之中设摆了香案，六个人并排跪倒，各叙年庚，八代结交，冲北磕头，皆为生死的把兄弟，而且对天明誓表白心愿，如果一旦有事绝不出卖朋友，绝不后悔。蒙完誓之后磕破中指，喝了血酒。六个人一排这岁数，天王晁盖老大，智多星吴用老二。

0: 八鬼刘唐老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四五六重新排酒，在这吃喝，进一步研究怎么取生辰纲的事。正这时候有庄客进来了，回庄主爷的话，门前有位道士求见。
1: 哎，
0: 又是化缘的，告诉账房给开三斗米，给一吊钱，让他走吧。报事的一咧嘴，恐怕不行，这位道爷说的清楚，有至关重要的事情面见庄主是不见不行。
2: 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及阮氏三兄冲北磕头八拜接救，正在商量怎么结生辰纲的时候，庄客禀报有一道人求见。可晁盖以为我们正商量大事，哪有功夫见他。再者一说，上东西孙化缘的和尚老道经常不断，所以他也没当回事，就要给他三斗米一吊钱打发他走的。
1: 庄客说恐怕不行啊，这老道说非见你不可。
0: 来来来来，我这没工夫，去去去去。庄客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回庄主给他米他不要，给他钱他不接，还是那句话，他说非见您不可。这怎么说的，我越着急越来事，他可能嫌少吧，再给他加一吊钱打发他走吧。庄客又出去了，这回热闹了，时间不大，庄口打起来了，那个庄客撒脚如飞，又来送信儿。庄主您快去看看吧。哎呀，庄主可了不得了，嗯，这老道真不讲理，我们说您没工夫见他，他挑理了，把钱扔在地上，把米都给泼了。手下的人这一问他，他举拳便打，这家还真厉害，20多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如今还在打着呢，您快去看看吧。嚯！这有这样的事儿，晁盖马上领着出去了。到庄口一看，可不是，20多名庄客全是彪形大汉，被人家给揍的是滚的滚，爬的爬。这个老道是出手如电，绝不是平常之辈。晁盖喊了一声：“住手！别打了！”东西村的庄客呼啦朝全撤回来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哎，庄主，这老道太邪乎了，您给我们报仇。腿在一旁，那晁盖是最爱财不过，仔细打量对面这个道人，只见他头梳日月双扎髻，那根系着青头绳，散发披肩，身材高大，足有9尺挂零。扇子面的肩膀，细腰条的身材，身穿灰布道袍，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面似姜黄，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壳，一步长然飘洒胸前，是二目如电。年纪不太大，也就在30多岁，40啷当岁吧。晁盖赶紧近前施礼，多有慢待，望仙长见谅。晁盖有礼了，无量天尊。老道往后倒退了2步，仔细打量晁盖，然后把拂尘一摆：“晁庄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方才贫道动作粗野，还望庄主海涵。”没说的，没说的，怪我手下的人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啊。县长，里边请，里边请。往里头相让，因为这个老道来历不明，别的人不能见他，阮氏三兄吴用刘唐都躲在里间屋去了，就是晁盖一个人负责接待他。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然后退出去。晁盖一抱拳：“请问县长，要见我晁盖有什么事吗？”哈哈哈哈哈。
2: 我久闻朝天王的大名，今日特来拜访。
1: 我没有别的说的，我要给天王晁盖你送100,000贯金银财宝。
2: 这道长，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用意。
1: 朝天王，莫非您还不相信我吗？还想跟贫道打哑谜不成？
2: 谁不知道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为了讨好他的岳父泰山，准备下100,000贯的金银财宝，近日要送往东都。老百姓得知此信是切齿痛恨，贫道岂有之？你朝天王是盖世的豪杰，必然要做这买卖，劫取生辰纲。我怕你不知道信儿，特来送信儿。难道你还怀疑我是官府的密探不成？哪里哪里哪里。那么敢问仙长尊姓大名？
1: 贫道道号一清道人，娘家福姓公孙，单字胜，江湖人称陆云龙。
2: 是也。哎呦，晁盖赶紧站起来，闹了半天，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陆云龙公孙胜。一清老道早就知道这是江湖豪杰，闻名没有见面，彼此重新见礼。
1: 晁盖心里算落挺了，这才进一步问，请问仙长，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山东的老百姓几乎都知道，我还能不知道信儿吗？据我所知，这100,000贯金银财宝5月中旬就要上路啊，事不宜迟，天王你得及早准备啊。好吧，实不相瞒，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呢。各位啊，请出来吧。屏风门一开，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以及阮氏三兄迈步走进房中。晁盖彼此一给介绍，都是江湖闻名的英雄好汉，一见如故，彼此热情地打了招呼，这才落座。现在又多了个陆云龙公孙胜，他也入了伙了，一共是7个人。可是怎么做这个买卖，得进一步研究，得让他滴水不漏。吴用思考了多时，各位，首先要做这个买卖，得知道地理情况。如果从北京大名府送珍宝奔东京，他插翅也飞不过黄泥港。我们决定在黄泥港动手。另外我还有个朋友叫白日鼠白胜，他住的地方离黄泥港不到10里，叫太平寨。咱们大家可以到太平寨前去落脚，这件事儿还得求助于白日鼠白胜的帮忙。那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就问。
1: 吴用说，我出个馊主意啊，要不行大伙指点，咱们应该
2: 这么办。
1: 等他说完了计策之后，众人是鼓掌称善，不愧是智多星，
2: 走，
1: 真是锦囊妙计呀，胜过诸葛亮。
2: 就这么办了。
1: 那位说怎么办呢？
2: 到时候咱再说。
1: 话分两头，单说北京大名府的中书梁世杰。
2: 哎，这梁世杰呀，为了给他老岳父祝寿，煞费苦心呐，花了100,000贯，那钱就海了。
1: 那位说是掏他腰包吗？
2: 不，
1: 他腰包里的钱
2: 都没动，哪来的钱呢？刮茧地皮，敲骨细髓，增捐加税。

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可没那唐好蔡京搜罗的各种珍奇的异宝、古玩、玉器、名人字画，全是值钱的东西。现在已经筹备齐了，但是这个梁中书啊，又犯愁了，跟他老婆蔡氏夫人说：“现在的天下越来越不太平，贼盗多如牛毛。去年也是给我老岳父祝寿，十万贯白花了，被帮强贼给劫走了，至今也没破案。如果这十万担再被人家夺了，可怎么办？也对不起我岳父老泰山呢、啊。”最近几天下官正在考虑这件事，怎么能把这东西稳稳当当送到我老泰山的手里。要蔡夫人一笑，我说：“老爷呀，你能统领十万兵马，能够运筹帷幄，这点小事还能难得住你吗？你找一得力之人不就行了吗？”哎呀，你看谁最得力呢？呵，你还瞒得了我吗？你眼前的红人青面兽杨志、杨皮侠，那么大的能耐，押运这点东西还能费事吗？对呀，哎呀，一句话把下官提醒。来人，换杨志见我。时间不大，青面兽杨志大步流星走进内书房，双膝跪倒，卑职叩见大人免。杨6月15是掌朝太师蔡京受旦职，我呢为了表示心意，要把一批珍贵的财宝送往太师府，你是知道的，此行都是旱路，道很难走啊，而且匪盗经常出没，多如牛毛，派别人去我不放心，我打算叫你亲自押运，不知你可愿意否？这杨志可不傻呀，他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杨志心说，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我可不能领这差事，那要丢了我还活得了吗？回恩相的话，杨志武艺一般，而且我这人没什么脑子，性如烈火，遇事不加思考。还望恩相另派贤者，恐怕卑职不堪此任。杨志，莫非你知难而退不成？杨志一看梁中书挑理了，吓得扑通跪下了。恩相容禀，小人偏胆也不敢不接受恩相的差派，只因责任太重大了，凭我的能耐恐怕不堪此任，万一有失啊，哎，算了，杨志你放心，我手下有的是人，我能叫你一个人去吗？我早计划好了，这十万贯的金银财宝装在10辆太平车上，每辆车我给你配备10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精明强干那样的军汉，你再说你还想带多少军队，我一准答应。到时候太平车前面打着大旗，每辆车上插着3条小黄旗，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这是给蔡太师祝寿敬献的礼品，我看他们拿。您想，由打北京大名府到东都千里迢迢的路程，除了山就是岭啊，道路崎岖，贼盗经常出没。

您这太平车上插着大旗，那是不打自招，告诉这些贼寇，你这有值钱的东西，就是带着军队再多顶什么用，我就带500人1000人恐怕也到不了开封府啊。我的意思，如果要去的话，必须化妆改扮，不用太平车，都用飘飘着，都扮成行商小贩买卖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开封府。如果像您那么说，我觉得心里可没底呀。梁中书一听乐了，哈哈，你早说呀，好计策，好计策，就依你。杨志啊，你就辛苦一趟吧。杨志一想啊，这差事再难也得接受，不然的话激怒了梁中书还有自己的好饭吃嘛。杨志没有办法，这才领命。梁中书大喜，告诉杨志，事不宜迟，3日后就启程，从速准备，一切都听你的。是。杨志晚上都睡不着觉，3天时间一晃到了，把行文领下来，公事领下来，路费也领下来，一切安排好了。那10个飘飘的都是留守司最精壮的军卒，一丁时啊，都是棒小伙子，3棒子都砸不趴下来，让他们化妆成挑夫，加杨志11个人。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梁中书又说话了：“杨志，

0: 叫我就为难了。您说在路上谁听谁的，倘若我跟老督管发生争执，多有不便，望恩将公断。啊，嗨呀，杨志，你这个人心眼太细了。你的意思是说，恐怕老督管比你大，不听你的，你们俩在抬杠拌嘴的，在闹别扭，是不是这意思？
1: 正是。
0: 这样吧，我亲自交代明白，在路上你是全权总指挥，任何人都得听你的调动，哪个不听我绝不容他，本官一定交代清楚。去把老督管两名御侯给我叫来。这老督管呢，那是蔡夫人从开封府带来的娘家人，老头今年71了，身体倍儿棒，姓谢，人家都管他叫谢督管，那家伙在梁中书和夫人面前说一不二。两名御侯是手下人，仨人跪倒参见梁中书，免。问你们三个听着，此番押送生辰纲进京，全权总指挥可是杨志的，在路上吃喝存住，一切一切都由杨志指挥，你等三人不准跟他闹别扭，一切都听他的，听见没听见？是是是，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就这样一行15个人上路了。杨志头戴大檐的凉帽，两根飘带，身穿一件青袍，腰里束着战带，挎着一口弯刀，提着一口朴刀，那11个挑夫都暗藏利刃，内配细甲，也要防备万一呀。就是那两名雨侯啊，化妆之后也带着应手的家伙，就这老督管赤手空拳，他用不着，一律是不行啊。哎呦，这些人可受难罪了。一开始的时候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大伙能缓过乏来，7天之后进了山区了，道还不好走，天还特别特的热，你就在那坐着呼呼都冒汗，何况还挑着这么重的东西赶长途啊，人们实在都受不了了。哎，这杨志还变了，越热还敢闪过头走，凉快的时候他不走。老督管心说，这姓杨的这小子真他妈找别扭啊，你看看他横了横了这个样，谁要走慢了一步，这杨志是非打即骂。这些挑挑的谁都挨过他揍啊。单说这天正往前走着，眼前就是黄泥岗，杨志心中暗想，这可是鬼门关呐，但愿能够平安过去就没有事了。想到这里吩咐一声，各位大家都辛苦点，趁早赶奔黄泥岗。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青面兽杨志奉梁中书所差，押解着价值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古董玉器，赶奔东京。一行15人呐、走到第8天头上，来到黄泥岗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前边这道大土岗一上一下20来里地，土岗的周围全都是古木狼林呢。

0: 荒无人烟。这些挑夫挑着那么重的担子，压的是龇牙咧嘴呀、啊。好不容易爬到岗子上头了，实在是有点走不动。正是正当午时，太阳好像个大火球，呼呼的喷火，连一点风丝都没有，包括杨志在内，汗流浃背，是嘘嘘直喘。这些漂浮到了土岗子上的一看，靠着道边是茂密的树林，也没请示任何人呢，把挑往地上一放，哎呀我的娘啊，哎呦，扑通扑通扑通进树林，躺在树底下是沉沉大睡，睡着了。杨志手提朴刀往寺外观察，看罢多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地方太凶险了，听人说出事儿，经常就在这儿出事儿，这哪能耽搁时间呢、想着这，杨志用脚踢这些漂浮，起来起来，谁让你们躺下睡觉，起来起来。这一顿乱踢，把其中的几个踢的坐起来，我提辖大人，你行行好吧，实在是走不动了，您看看，把我们肩膀都压肿了，这也行，就这个热和累扛不了啊，提辖大人，让我们歇一会儿。
1: 不行，歇什么歇，
0: 有那不听话的。杨志急了，把藤条抡起来，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1: 走过去了，走。
0: 挑夫能不听他的吗？心里头骂杨志的祖宗，呸，把倒了几辈子霉了，落到他手底下了，干这种倒霉的差事，我这是叫活扒皮的。就前文书咱说了，同行的是15个人，除去11个挑夫和杨志之外，还有仨人，就是老督管和两个雨侯，人家是蔡夫人的人。这老督管今年70多岁了，你说走这个旱路啊，老头都要散架子了。上黄泥岗的时候，是两个雨侯左右架着他，好不容易爬上来了，漂浮倒头便睡，这老头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了，张着大嘴呼哧呼哧一劲的喘，那两个雨侯累得脸都绿了。正这么个时候，杨志飞逼着走，老督管心中是十分不满呐、虽然说梁中书一再交代宴路之上要听杨志的，但是有些话也不能不说呀。这老督管在那坐着就说，我说杨提辖，哎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杨志没办法到他面前，老督管有话请讲。我杨提辖，歇一会儿吧，谁也受不了这个罪呀、你看看，正当午时，正是最热的时候，又累又渴，这就是要人的命啊，让弟兄们歇歇然后再走也不迟啊，你何必这么着急呢？杨志一瞪眼，本想发脾气，又一想这是夫人的人，怎么的也得尊敬他点，就这样把火往下压了呀。老督管有所不知啊，咱们待这什么地方，黄泥岗啊，经常发生抢劫的事情，您看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围都是古木狼林，正是强人出没的好地方，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你担得起还是我担得起？我的意思

0: 家辛苦点，一口气下了黄泥岗，要了人家咱一块儿歇着。你看这又有什么不行？哎呀，话虽如此啊，现在是寸步难行啊，我实在的走不动了。您要走不动，叫雨侯背着您，怎么样？实在不行，我搀扶着您。说着话，杨志一转身，起来，都起来，走走。这个人呢，也有犟眼子，其中一个挑夫就在那坐着没起来。杨志冲他一瞪眼，你怎么不听命令吗？我这家伙把脑袋一拨了，谁不听命令了？我提辖大人，拿己心比人心，拿人心比自己的心。我您得想想啊，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肉人，谁能受得了这个罪呀？你看看你，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感情你不累。我们身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挑啊，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上了土岗，我们受得了吗？可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凉快凉快歇一会儿。你瞅着你吹胡子瞪眼的，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爱怎么怎么的，我不走了。杨志闻听火往上撞，好小子，你敢一小反上，我打死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杨志是武官出身，性如烈火，把藤条举起来对着这个军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位打的是就地翻滚，脸上身上青一条子紫一条子。这位还就上了个犟劲儿，打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打死也不走，哎呦哎呦，我就不走。有几个军汉呢，赶紧去求老督管去了。老人家，您给求求情吧，要照这样，非把人打死不可。这杨皮侠也太不讲理了。老督管颤颤巍巍站起来了，
1: 杨志，你给我住手！你太不像话了，我怎么说呢？嗯。我在相府待了13年，跟随梁中书又有10多年，我见的那个大官啊多的是，我就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通情理的人。你觉得你这个提辖官了不起呀、啊？你比芝麻粒能大多少？这一路之上，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真有点得寸进尺啊，欺人太甚。我问你，你要把他打死，那挑谁挑？你挑还是我挑？啊！杨志没办法，不打了。老人家息怒，非是我愿意打他呀，我实在是怕出事儿。真要出了事儿，咱们15个人谁也逃脱不了干系呀。老人家，你别说了，别说了，我现在就主张休息，休息完了再走，谁也别动地方，别听他的，听我的。哎呦，这些军汉都高兴了，谢老人家，谢老人家，倒头便睡。你说杨志这怎么办？杨志是干骨肚，心说好吧，一不扭动，百不随意呀、啊。既然人家都不累走，那就歇一会儿吧。但愿苍天保佑，千万别出事儿啊！杨志把衣服扣子解开，露着胸脯，找了一棵大树，把朴刀往旁边一戳。也在树下乘凉，他也是个人呢、啊，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直打瞌睡。杨志尽量控制着自己，别睡，别睡啊！这样一睡着了就醒不了了，出了事怎么办呢？ 他咬牙挺着，就这么他没睡。哎，正这么个时候，恍恍惚惚他发现对面树林里头有个人探头缩脑，往这边看看又缩回去，看看又缩回去。杨志是警惕性十足啊，他这一看啊，疲劳困乏的劲儿是一扫而光，马上腾身站起，抄起朴刀来，冲那个人他就下来了。老督管他们都看见了，就发现杨志好像诈尸似的，一溜风奔那边树林了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瞪眼看着。单说杨志到了对面树林了，那个人转身就走，杨志喊了一声：“哎，你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三步两步把那人给撵上了，那人也不跑了。回过身来叉腰往那一站，说你撵我干嘛？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还问你呢，你是干什么？你杨志到近前才看清楚，感情不是一个人，一共七个人，地上还躺着那么六位，拖的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把衣服铺在地上，把鞋当枕头，四海拉天在这休息，在旁边啊放着七架太平车。什么叫太平车呀？也就是那个独轱辘的小车，有俩把，人可以在后头推着，正因为这一个轱辘，走大道小道都可以，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在那当时啊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往车上一看，两边都花着花筐，筐都盖得挺严，地上还放着两口朴刀，几条棒子。那几个人那躺着，一看杨志进来了，把眼睁开了，可没动地方，直愣愣地瞅着他。杨志一看，好像买卖人，不是土匪。你土匪哪有这样的？这，请问七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何在这儿待着？其中有个大块头，挺不耐烦的，翻身坐起来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们？啊，我就想问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瞎呀？你没看见我们那筐里装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做买卖的，从亳州来，去东京，贩卖点枣，我这还犯法吗？你是哪个官面的？哎呀，杨志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觉着很对不起这几个人。杨志马上改换了面容，有了乐模样了。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方才以为啊这位大哥是逮人的，因此我提刀追来了，这么一看既是买卖人，我就放心了。我老兄你是干什么的？哎，我也是买卖人，看我们在那片树林歇着呢。你们是做什么买卖的？哎，倒腾点破烂呗，也准备上东京，因为听说黄泥岗这个地方不太平，必须多加注意呀。因此那位大哥往我们那边一看呢，把我吓了一跳。那个人也乐了，可不是嘛，你说我看什么？我们正在这歇着，也怕遇上强人，我发现对面树林人影晃动，我拿你们也当了歹人了，这多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说完了，大伙都乐了。杨志提着刀回到自己那片树林，老督管众人就问杨提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没事，一场虚惊，刚才有个人探头锁脑袋往咱这边看，我以为

0: 是强人踩盘子的，故此我追过去了，结果我发现七个人都是贩卖枣的客人，也上东京去，可能天热都在里边歇着呢。老督管点点头，杨提辖，这回你放心了吧，别草木皆兵，哪那么多的土匪呀、啊？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我就不信他就敢明目张胆的抢劫，借他个胆子啊！你看人家都不怕，咱怕什么？放心大胆的歇一会儿吧。哎，是是是。杨志把刀戳上，又靠那棵树坐下了。这回可以放心，闭目养会儿神。也该着出事。他刚屁股一沾地，就听黄泥岗的下面歌声飘来，唱的这歌呀，南腔北调的，但是也不太难听。大致歌词的意思是说，烈日炎炎似火烧，天间河谷半枯焦，农夫心中似汤煮，王孙公子把事儿摇。一边唱着一边奔这儿来了，杨志就把眼睁开了，你看呐，来个小伙子，细飘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穿着白麻布的坎肩，敞胸露怀，头上戴着大檐的草帽，下边大半截的裤衩，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腰带子上别着个手机，肩头上挑着一担飘，前后是两个沉甸甸的木桶，把那扁的压的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小伙儿满头大汗呐，就来到树林这儿了，找了块凉快的地方，把这飘就放下了。哎，热死了，也热死了，哎，把麻鞋脱了垫到屁股底下，他在这坐着乘凉，看看杨志他们，他也没说话。可杨志他们一伙是15个人呢，有几个睡的，还有几个没睡的呢。这挑夫们就问他，大哥，你那挑里头挑的什么呢？白酒。什么酒？哎呀，多少钱这一担呢？那还能多要吗？这一担10贯，一桶5贯，哎，不算贵。哎，老督管，天这么热，嗓子都渴坏了，咱买一桶喝吧，行不？哎，喝酒不？你喝不？喝！一下惊动的人全醒了。哎呀，一听说有卖酒的，可乐坏了，大伙就凑钱，凑完钱过来就想买一桶喝。正这时候，杨志过来了。杨志手中拎着藤条，把眼珠子一瞪：“你们想干什么？”
1: 哎。太渴了，想买桶酒解解渴。
0: 滚，把钱收起来，滚，站起。经过谁允许了你们就买酒喝？
1: 哎，我说这花我们自己的钱解解渴，这玩意儿还犯法吗？
0: 不行，
1: 我各位啊，你们就没经过，就没听别人讲究过吗？这旷野荒山之中什么歹徒都有，万一这酒里下了蒙汗药，喝完了可就掏不出来了，出了事儿怎么办？
2: 爷爷，瞧你说的这吓人不？
1: 怎么的？卖酒的这酒里边都有蒙汗药啊。
0: 这卖酒这个小伙也听得真真切切的，那小伙也乐了。
1: 哎呀，
0: 我这位大爷真能开玩笑。

0: 玩笑，怎么？我这两桶酒里头有蒙汗药，你看见我撒来的吗？咱就打个赌吧。你说俩桶都有，还是一个桶有，一个桶没有？咱们试试。如果要没有蒙汗药，怎么办？你包赔我的名誉，你这简直是坑人了。其实杨志一点把握也没有，杨志瞪了他一眼，也没做任何解释。有几个军汉呢，来求老督管。老督管，你看这羊蹄峡管的也太宽了，我们自己凑钱喝口酒都不行，这像话吗？您给说说好话得了。感情这老督管渴的也受不了，嗓子眼都冒烟了。他挎着个葫芦，那葫芦的底儿朝上了。老督管点了点头，哎呀，你就答应了吧，买一桶喝就喝吧，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啊！你就让他们买吧。这督管，这杨志一看这老头老跟着在里边捣乱，你说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他似答应没答应的时候，军汉把钱凑齐了，大哥，我们买前面这桶了。感情这卖酒的这人也是个犟眼子，把鞋蹬上了，不卖，何苦来的呢？那位说我这有蒙汗药，你们别买啊，你们要喝了可全都麻倒了，我不卖了。还说着话挑挑要走，这帮人紧说好话，我说大哥你这何必呢？那位也是逗个笑话嘛，你何必认真呢？可我们几个不是没说这话吗？来来，卖一桶，卖一桶吧。杨志在旁边观察着，卖酒之人点头答应，把钱揣起来，把前面这桶的盖掀开。哎呀，众人一看清凉凉的这个酒啊，嗓子眼里往外爬蝉虫，当时一拥而上，要一醉方休。书接前文，众军汉凑了俩钱儿，想买桶酒喝，还没等喝呢，杨志又过来了。杨志心说，我要得罪人呢，我就得罪到底，绝不能有半点松懈呀！要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小命就得搭上。杨志过来啊，啪啪就两藤条，把这些军汉揍得一激灵。嘿，你干什么？不准喝！我答应了吗？出了事儿怎么办？卖酒的人一看，不卖了，不卖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没遇上过这种事儿。你这何苦？就好像我的酒卖不出去似的。我告诉你，下了土岗子，一会儿就卖完。比这钱还得多，不卖。他们这一吵吵啊，把对面树林那七个人给惊动了。那七个人都过来了，卖什么的？老大，卖酒的。哎呀，我的天哪，可遇上卖酒的。我们买了，我们买一桶。胡拉超过来围声，卖酒的看把脑袋一拨，不卖。今天在这岗子上的不顺利，不卖。我大哥，你这东西不是卖的吗？你说你这又何苦的呢？那他们说我这酒里头有蒙汗药，他们说我们不没说吗？你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你这何苦的？卖酒的人合计合计，行，卖给你们，不卖给他们，给多少钱也不卖了。那帮挑夫拖这钱在旁边杵着，杨志也在这看着。就见人家那伙人买了一桶，卖酒的还说，我这没家事啊，我们自己有瓢，去把瓢取来去。有个人转身回了树林了，时间不大，拿了个小瓢，这家是多带劲，把钱给他，给了他钱，就这样崴这酒喝，蹲，好酒，快喝开我的了。 人家七个人蹲到桶边轮流着喝，有一位回去了，在太平车的花筐上捧了一大盆枣，这枣还真好，稀酥蹦脆，嚼着枣喝着酒，可这个美劲就甭提了，嘎巴嘎巴，好的，来喝喝喝。眼瞅着酒往下下呀，这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杨志一看没事儿啊，看来我是多心了，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多心还是应该的，那有事儿他就晚了。且说这些军汉和老督管以及那两个雨侯，瞪眼瞅着人家那喝酒吃枣，馋的就甭提了的，都扒着嘴儿。还有一桶，那桶要不买到手，都得让这七个小子给包了圆。老督管一看，再商量商量。可正这时候，人那桶酒喝完了，好，酒不错。哎呀，这钱没白花，饱了。哎，我说卖酒的，能不能再给搭一瓢？不行。这都有固定的数，一桶五贯，要搭你一瓢数不够了，人家不得吃亏，能答应吗？不能搭。你看你这个人，你要多钱给多钱，连价钱我们都没讲，搭一瓢算什么？从中有一个人站起来，拿着瓢过去了，把桶盖给掀开，嘣，就崴了一瓢，一边喝着一边奔树林那走。卖酒的人可不干了，我大哥，你缺德你，不搭，你怎么自己动手？你快给我拿回来！说着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卖酒这位还真就把那位给拉住了。过了一会儿功夫，把那位给拽出来了。那位还往嘴里倒呢，拉倒吧，你给留下点，把瓢夺下来。有半瓢酒就倒在那桶里头，这毛病就出在这半瓢酒上。不过一般人谁在意这事儿？然后把瓢往旁边一放，把桶盖盖上了，拿起瓢来转身就要走。可就在这时，老督管说话：“哎，等一等，卖酒的大哥，这一桶卖给我们吧。”可卖酒的这位还犹犹豫豫的。哎呀，老督管说：“你这个人。”犟眼子，死店活人开，和气才能生财，你何必在乎刚才说那几句话呢？那不是开个玩笑吗？又把钱塞到他手里头了，卖酒的才点头，那好吧，卖给你们了，我可没家伙。哎，没家伙没关系，我们就借人家那瓢，各位啊，把瓢借我们使一使行吗？行，嗨，没有下酒的东西没关系，去，给抱几捧枣来。人家还挺大方，拿草帽给弄了两草帽，枣往地上一倒。这帮军汉倒乐了，回头一看看杨志没说什么，那就是默许了呗。把这桶酒买了，大家团团围住，先得给当头的喝呀，先兜了满满一瓢给老督管。老督管都可坏了，也没客气，端过来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哎呀，好啊，给您枣，您吃几个枣？哎，好。他们又崴了一瓢，递给杨志。杨志一想，既然大伙这样，我也喝点。我要不喝，这帮人也不敢喝。其实杨志也可坏了，嗓子也冒烟。一扬脖喝了半瓢，把嘴擦擦，好了，我够了。大伙一看杨志都喝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啊，他一瓢，一会儿喝了个底儿朝上，全给爆脸了，好酒，哎呀，太好了。卖酒的这个主也没走，蹲在一棵树底下，瞅着大伙在那乐。 杨志心说，这小子是个傻子，你瞅我们乐什么？哎，可就在这时候，杨志就觉得这个脑袋晕，刹那之间是天旋地转。杨志暗道不好，上了当，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了事儿。他那意思回手啊，拿扑刀抓这个卖酒的，一转身的功夫，四肢都不听使唤了，俩腿一软，扑通摔倒在树下，脑袋又嗡了一声，是人事不省。他不明白事儿了，那帮人比他喝的都多，就更不明白事儿了，是东倒西歪。卖酒的人站起身来，来到众人近前，踢踢这个，扑了扑了那个，冲着树林里头叭叭叭连击三掌。那七个主出来了，成功了，快动手。那七个人谁呀？前文书咱说了，为首的托塔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卖酒的这个主是白日鼠白胜，八位英雄好汉，你说这招有多妙啊、哎、早就调查清楚了，杨志这个时候必到黄泥岗。一开始那两桶里头都是好酒，根本没有蒙汗药，怕他们不上当，故意演这个戏。什么时候搁的药呢？咱刚才说了，就是崴了那么一瓢，往树林跑，后边有人追，前边跑的这位就是智多星吴用，利用这机会把事先准备好的蒙汗药倒到瓢里头了。等化妆成卖酒的白胜把瓢抢回来，又倒到桶里，这桶里就有了蒙汗药了。这活就干得这么精细，都瞒过了青面兽杨志，他们才上当。单说这八位英雄好汉呐，马上动手，把价值100,000贯的生辰纲全都搬到树林里头，把枣全倒地上不要了，都有花筐啊，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搁到筐里头，斧头盖了一层枣，然后蒙严了。八个人是扬长而去，黄泥岗又恢复了平静。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之后，青面兽杨志明白过来了，因为他喝的酒少，同是麻醉，他麻醉的比较轻啊。杨志睁开眼睛，觉得脑筋嘣嘣嘣嘣直蹦，脑袋非常疼啊，心里头还有点恶心。但是他立刻清醒过来，一看，哎呀，生辰纲是不翼而飞。杨志多明白，到了现在他把脚一跺，嘿，完了，完了！提起扑刀，他像疯了一样，东一头西一头，南一头北一头，就寻找卖酒的和刚才卖枣的那几个人。他知道他们都是一伙，除了满地的枣之外，人影子都没有。杨志找了三圈没人，心头一凉啊，完了，彻底的完了。我回到北京大名府，见着梁中书怎样交代，把我的骨头碾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呀、啊！天哪！我杨志的命也太苦了，死了吧！他把扑刀一横，刃朝着里要抹脖子。感情这个人抹脖子的事儿也不太容易，我这一辈子也太屈点了，不能死，不能死怎么办？大明府我是回不去了，我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干脆36计走为上策，走吧。 杨志是畏罪潜逃。那么他走了咱不说，又过了能有一个时辰，老督管挑挑的军汉俩雨侯先后的都名字过来了。好睡好睡，哎呀可解乏了，哎，这酒后劲儿还真大。他杨提辖，杨提辖，老督管就知道出事了，再找杨志踪迹不见，回头再看十一条生辰纲也没了。哎呀坏了，出事了，方才咱们中了蒙汗药酒来呀。哎呦，众人搂着一块哭够，到了现在才知道杨志有远见，要听杨志的哪能出这些事儿。但是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可找杨志找不着。老督管一分析啊，杨志喝的酒少，大概比我们明白的早，他发现事情不妙他跑了，肯定这么回事，不然他上哪儿去了？可他跑了我们往哪儿跑啊？要一跑了这事儿还就麻烦了。赶紧众人坐在一块商议，那俩雨侯啊把鬼点子挺多。我老督管啊，这儿没外人啊，咱们现在这十四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正所谓福祸与共。我咱要回到大明府可不能这么说实话呀，要说实话咱谁也活不了啊！你说咱得怎么说？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杨志也跑了，干脆把这个责任都推到杨志身上吧。虽然说这招缺点德，能保着咱平安无事，起码命能保住。怎么推？咱就说杨志一路之上对咱们非打即骂，这咱都说实话。那小子的确也不是东西，就是说他逼着咱们上了黄泥岗，事先跟贼匪他早有串通，那贼匪在这埋伏着呢，咱不喝酒杨志逼着咱喝，甚至捏鼻子给咱灌，结果咱中了蒙汗药了，咱全人事不行了，杨志跟着那伙贼把生辰纲给劫走了。咱就这么说呗。对呀、啊，哎，良心丧于困地呀。哎呀，别怕缺德了，走回大明府。这老督管都走不了了，众人架着下了黄泥岗的。哎，这老督管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各位啊，咱不能都回去，该报官的得报官呐。哎，这归哪儿管呢？最好先到有司衙门报案，这边抓着咱们再回去送信儿。对，老督管所说极是，就派那俩雨侯到本地面报官。这归哪管呢？归济州管呢，到济州的府衙把这件事报案了。那么老督管他们回去怎么说咱不提，咱报的案咱也先不讲，翻回头说青面兽杨志真应了那两句话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五步一回头十步一回头，恐怕被人发现。往哪儿去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就知道一个劲儿往前走，一直走到第二天了。杨志心说现在看来暂时是没事了，后头没人跟踪，他就报了官，梁中书也好官面也好，派人在抓我他也得有几天时间呢，我何必这么慌张呢？我先理理这个头绪，脑袋清醒清醒，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他找了个肃静的地方，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哎，他一琢磨，哎，有了，干脆我上梁山得了。白衣秀是王伦、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豹子头、林冲、汉帝、忽律、朱贵都在梁山呢。而现在总辖大寨主白衣秀是王伦一再挽留我，我没干呢。现在看来还得回去吃那碗饭呢。不用说给我个寨主，就当个普通的头目也行啊，起码我能保住我这条命啊。对，奔梁山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梁山在哪个方向，离这多远。可他返回来又一想，不妥不妥呀，不能上梁山。你看人家那会儿一再挽留我，我说什么也不干。现在人家也没找我，我自己就善不搭的又回去了，那也太难点儿。这真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现在的处境跟那会儿不同了，倘若我到了梁山被人家赶出来，我是死我是活呀。不能去不能去。梁山不能去，我上哪儿去呢？我得找个落脚地。怎么想怎么没主意。后来杨志一想啊，我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先喂饱了肚子再接茶想。但是一摸这兜他傻眼了，跑的荒树，把那包都扔到黄泥岗了，身上是分文皆无啊。杨志心说没钱怎么办，没钱还有衣服呢，当着花呗。说话之间再往前走，山根底下大道边上有一家饭馆，再往里看离离拉拉的是一带的小山村，能有二三十户人家。这小饭馆挂着幌子呢，到了现在杨志也顾不得许多，提着扑刀进了饭馆。柜台后的坐着个中年的女人，这女人赤红面，腰里扎着围裙，饭馆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杨志进了屋了，把扑刀往墙角那一戳，拉了把方凳坐下来，拿酒来。这女人答应了一声，兄弟来客人了。哎，来了。在厨房那屋走出个小伙来，这小伙也就是20岁左右吧，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腰里系着白布的围裙，看那样跑堂的。可能是前屋没人啊，他跑厨房唠嗑去了，一听说来客人他又出来了。哎呦，来客人，您吃点什么？什么都行，治饿就可以，先给我拿两壶酒来。来了，时间不大，酒菜摆上，杨志是虎咽狼吞呐。人要到了这一步，豁出去了，没命的那么吃，随时添菜，随时吃光，把这跑堂的小二都给惊呆了。小二心说：这主在哪儿来的？是个恶格呀，一个人怎么吃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大，吃饱了，杨志一伸手把扑刀拿起来，转身就走。大爷您走了，慢走。
1: 走了。
0: 大爷，那女的过来了，你怎么放她走了？还没算账，没给钱。没给钱呢。你这别走，没给钱呢。杨志心说废话，我早知没给钱，我没有钱我拿什么给呀？假装听不见。你想那么大的杨志落在这一步上，这也叫情有可原呐。但是那伙计不干呢，一溜小跑把杨志给追上了。喂，你没给钱你就走？哎，你干什么？ 杨志一回头，怎么？你还要钱吗？废话，我们不要钱开饭馆子干什么？现在爷爷就给你钱，咣，就一个铜钱包。杨志觉着没使劲儿，这小伙可受不了，一下子满脸开花，是鼻子嘴窜血啊！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我去找人去。时间不大，就听这小饭馆的后院一阵大乱，为首就闯出一条大汉，高声断喝：“歹徒！”而往哪里走？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杨志吃了饭不给钱，还把小二给打了，这下大楼子上人家饭馆的掌柜的不答应了，领着本村十好几个棒小伙子追上来。这掌柜的也是个大块头啊，能有200来斤，光着膀子，菜大

0: 我说朋友，恕我冒昧，我怎么发现你这刀招非常眼熟呢？你是哪儿的？贵姓高明啊？杨志一看人家挺有礼貌，也没法再打了。本来就事情来说，自己理亏呀。啊，杨志把招也收住了。朋友，在下姓杨，我叫杨志，人送绰号青面兽是也。你是谁？
1: 哎呀，杨志心说坏了，刚才没留神，怎么把真名说出来了？我现在是逃犯呢，应该隐姓埋名才是。但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只好硬着头皮承认啊，在下是杨志。您就是想当初在经营殿帅府的杨志军，武侯杨令公的后人吧？
0: 啊，对呀、啊。
1: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说着话，这人把大菜刀放下来，让人赶紧把常大的衣服取来，着装整齐，倒身便拜呀。志军大人在上，小可这厢有礼。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请问掌柜尊姓大名？
1: 嘿，我有什么大名？我姓曹，我叫曹正。因为我杀羊宰牛手头非常利索，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操刀鬼呀。提我您不知道，我老师您可能有耳闻。那么请问贵恩师是哪位？就是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
0: 哎呀呵，
1: 林武师是你的师傅啊？真就不是外人了。
0: 杨志军，快快快，请他饭馆吧，别打了别打了，都自己人自己人。
1: 哎呀，杨志啊，弄个大红脸，把那小二拉住了。兄弟，实在对不起，你看让我给你揍了个满脸花，这位还乐，没说的没说的，一家人嘛，再者一说不打不交嘛。不过呢，您这下可够狠的，鼻梁骨好像没折了，惹得大伙都乐了。闹了半天，那女掌柜是操刀鬼曹正的老婆，挨打这小二是他小舅子，一家人没外卖，就这么回了饭馆了。曹正让家里的重新排摆酒宴，杨志说我都吃得饱饱的，
0: 不不不，咱喝几盅。
1: 不在前屋，挪到后宅去了，关上门好讲话呀。曹正在问我说，杨志军，您怎么落到这步田地？怎么吃饭的钱都没有？
0: 甭提了，
1: 既是一家人，我也不隐瞒呐、啊，我摊了事儿了，
0: 是这么回事。
1: 曹正一听，把嘴张多大，哎呀，这祸可不小啊，
0: 的确可不小啊。
1: 那么志军大人欲下何往呢？
0: 没地方去。
1: 先前我想投梁山，但是又不好意思。现在死逼无奈，就得挺身走险了。我要找个落脚地，一天能混上两顿饭吃，我就求之不得。
0: 哎呀，我给您出个主意啊，这，哎，有了。
1: 志军大人，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山上有个大庙叫宝珠寺，现在和尚老道一个都没了，来个山大王，此人姓邓，叫邓龙啊。
0: 哎呦，邪乎，
1: 手下有300-400弟兄，把和尚老道撵跑了，他就占领了二龙山宝珠寺，打家劫舍什么都干。那座山太凶险了，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啊。我看干脆您上二龙山宝珠寺吧，倘若邓龙要能把您收留，凭您的能耐，你们俩占据二龙山 不就妥了吗？哎呦，我不认得邓龙，还一回生两回熟啊！就凭您的大名，您到那儿自我介绍一下，他不得双手欢迎吗？哎，好吧，试试看。我这会儿呢，也是有病乱投医呀。当天，杨志就住到曹正家了。哎，曹正交朋友的人，讲外面蛮热情，一直留他住了两天。最后杨志告辞。杨志说的清楚，官府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得抓我，你不得受牵连啊？像我这种人，及早离开才是上策。拿着路费、铺刀，又在这儿更换的衣服，这才起身告辞。曹正给他送到村子口，告诉他顺着东北这条道简直往前走，到了双阳岔道奔西北，说得非常清楚。然后告诉杨志，如果邓龙收留您当然最好，他要不收留您还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好吧，哎，杨志一拱手，两个人分别了。曹正回去不提，说杨志一边走一边心中想，怪不得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哎，我就这么回事，遇上个好心的朋友曹正，现在又给我介绍到二龙山宝珠寺，但愿此行能够成功啊。要邓龙像曹正这样，肯定得把我收留，我什么也不怕了。走出去能有30里地吧，有点累了。这块除了山岭就是山岭，除了树木就是树木。杨志心说找个地方歇歇，然后一口气儿就进了二龙山了。他就进了树林了，光顾往前走，没注意脚底下，脚是肉乎乎的，叫他踩上了，吓得一跳，赶紧抬腿低头，已经晚了，脚底下嗷了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

0: 那胳膊跟小房领差不多少啊，长得是浓眉大眼，阔口咧腮。杨志赶紧躬身施礼，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走路慌速，未加留神，欢望佛爷原谅。
1: 什么他妈佛爷不佛爷的？嗯，你踩我这脚能白踩吗？
0: 那您看我没注意怎么办呢？您说怎么解决？
1: 山下我也踩你一脚，哪里走？
0: 和尚蹦起来，照杨志就一脚。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脚没蹬上杨志，蹬到他身后一棵树上了。那树也有对掐粗，
1: 就听见咔吧一声，把树蹬折。
0: 杨志一看，冒出一身冷汗来，心说：“好嘛，这和尚有多大劲儿，这样叫他给蹬上，我就得冒泡。”
1: 突然的灵机一动，想起件事儿，这大和尚，莫非是他？
0: 杨志没动手，往后撤身二次施礼。我说：“佛爷，你先别伸手，请问你法号怎么称呼？”
1: 你问这干什么？
0: 我打听打听，总不算坏事吧？
1: 那好吧，我告诉你，山下鲁智深是也。
0: 花和尚，
1: 对，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
0: 那你是谁啊？
1: 青面兽杨志是也。嗨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可遇上熟人喽。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两人乐得是奔奔直蹦，
0: 就好像那小孩似的。
1: 乐霸多时席地而坐，鲁智深说：“你等等，我把衣服穿上。”把僧衣穿好了，坐下了。
0: 杨志就问：“师兄，您这从哪儿来？”“
1: 哎呀，甭提了，既是自家弟兄，我也没什么瞒着你的了。想当初，我三拳打死镇关西，贪了人命官司，这才逃门在外，把官也丢了。官府张贴榜文，四处通缉山下，逼得我是走投无路。后来经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拜真长老为师，落法为僧，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也是因为我贪杯过甚，醉打山门，两次大闹文殊院，我师父收留不得我了，才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看了菜园子。我在菜园子才结识了当今的好汉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我二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皆称生死的大兄弟。我是大哥，他是兄弟。哪知道我那贤弟林冲受高衙内和高俅的陷害，被定成了死罪，后经多方打点，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赶奔沧州牢城营。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买通两个借差董超、学霸，在野猪林要害我那兄弟于死地。我得知消息之后，大闹野猪林，把我兄弟给救了，一直把他护送到沧州牢城营。哪知董超、学霸这俩借差回到京城之后，对高俅讲了实话，高俅派人捉拿筛家，筛家待不得了，我一怒之下放火烧了菜园子，这才逃亡在外。
0: 哦，是是是是。那么师兄，您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没。

0: 方，我好像个游魂怨鬼，无处容身呢、啊。这些日子竟打野食吃了。我再告诉你，我听人给我介绍，前面不远是二龙山宝珠寺，有个小子叫邓龙，我打算进山入伙，你猜怎么样？
1: 哦，怎么样？
0: 这小子连山都没让我上，问明了来由之后，把我拒之门外。也是我性如烈火，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被我这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幸亏他手下的爪牙抢救及时，把他救回二龙山，把寨门紧闭，筛甲进不去了。因此我才到林中休息，与贤弟相见。
1: 哦，
0: 这一说，您把二龙山的人给得罪了，
1: 得罪了。
0: 我把那王八日的还给踹了一脚。
1: 杨志一看，我也甭去了，
0: 我去人家也不能收留我。
1: 怎么杨志呢？把自己所遭所遇跟鲁智深讲了一遍，鲁智深乐了，
0: 嘿嘿嘿，咱俩是豁着嘴吃肥肉，肥也别说谁呀、啊，嗯。同病相怜，
1: 兄弟，没关系，把腰杆挺直了，还得好好活着。
0: 从今之后，咱哥俩别离开了，嗯，生死与共，咱还有个作伴的，你愿意吗？
1: 师兄，我求之不得。
0: 哎，好了，来来，坐下，咱俩商量商量。你说这二龙山宝珠寺不收留我，你去也白去，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杨志说，那就得动用武力呗。
0: 鲁智深说，动用武力就咱俩人也不行，得找几个帮忙的。
1: 哎，杨志说有，我新交了个朋友叫操刀鬼曹正，离此二三十里，他那庄上有不少壮汉。
0: 鲁智深说，行，那咱俩还回去找找这曹掌柜的。顺着原路，青面兽杨志把鲁智深领来见曹正，曹正热情款待，一瞅这鲁智深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非常开朗活泼，曹正非常高兴，一见如故，就好像多年的熟人差不多。
1: 设宴款待，曹正就问呢，问杨志怎么又回来了。杨志把经过讲说一遍，说邓龙这小子不是东西，我去了他也不能收留我，你看这怎么办？
0: 曹正合计了合计，
1: 嗯，
0: 那么你们二位的意思，我们要用武力攻打二龙山宝珠寺。曹正一晃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二位啊，二龙山你们不了解情况，
1: 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就有一条路可通宝珠寺，
0: 而且这个邓龙在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修了三道围墙，两座大寨，那手下好几百人呢。慢说你们二位就把我这庄村的人全拉着去了，不够人家一顿石头砸的，咱们就累生双翅也飞不进去。鲁智深点点头，我那么照你这一说，我们就去不成了。
1: 话也不能那么说，
0: 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嘛。
1: 这话说的对，那你就使使智，你看应该怎么办？
0: 是啊，杨志也问，你看这个曹正这个人呢、啊，真有点头脑，手摸着下巴壳，思索再三，
1: 哎，有了。
0: 不过我这个主意啊，说出来
1: 鲁师傅，您可别挑理。
0: 啊，怎么能呢？你说吧，究竟是怎么办好？
1: 我看怎么办？咱们跟邓龙啊演一出戏。鲁师傅呢，您呢受点罪，拿绳子把您给捆上，把您送到二龙山包住宿。这样他肯定得开门把咱们接进去。我就说我们在饭馆里啊正在营业之时，从外边进了个胖大的和尚，到这儿吃完饭不给钱，还把我们手下人给打了。我自然不能答应了。后来我领着一伙人跟大师傅打起来了。大师傅手拍胸脯的自吹自擂，说我叫花和尚鲁智深，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方才去打二龙山去了，连山上的大寨主都叫我踢了一脚，我还怕谁？我吃完饭之后赶奔水泊梁山前去调兵，我跟白衣就是王伦认识，要把王伦的人马调来踏平二龙山宝珠寺。可我们一行就有点害怕了，故此在酒里下了蒙汗药，表面上跟大师傅赔礼认错，哄骗你吃喝，结果你上了当了，三杯酒入肚，被马倒在地，被我们生擒活拿，故此我们把你送到二龙山宝珠寺。哎，那邓龙被你踢了一脚，肯定想报复，听了我们编的这套词儿，肯定还得相信。如果把我们带到山顶上去，那天下可就是咱的了。凭着你们二位盖世的功夫，凭着你们的武艺高超，还收拾不了一个邓龙吗？邓龙要死了，群龙无首，底下那三四百人不得听你们二位的吗？哎，我曹正啊，你这小子鬼点子还真多呀，好主意，好主意。杨志也挑大拇指，高。哎呀，就是一点啊，你给捆上了，到那县姐这绳扣来得及吗？哎，曹正说你这放心，我没说吗？我杀猪宰这绳扣，我呀给系个活扣，那头留着，到必要的时候一拽，呲开了。你说这有什么可怕的？

0: 挎着戒刀，到了山顶上，一定的时候，把绳扣一拽开了，把禅杖给了大师傅，事情不就妥了吗？
1: 对，
0: 对对对，
1: 哎，我曹正啊，到时候那扣要抖了不开，可麻烦了，
0: 绝无此理，你放心吧。
1: 要既然这样的话，不要耽搁，按着你的计策行事，咱们马上行动。曹正给杨志和鲁智深出了个主意，要打二龙山非智取不可。俩人一听，哎，好，这主意棒极了，咱就这么做。按着计划，曹正把他小舅子找来了，另外呢，在本村还选了六个棒小伙，全都是眼明手快的人，详细向他们交代了要干什么。
0: 这些人胆儿都挺大，好吧，行，我们愿意去。
1: 曹正啊，每人给了20两银子安家费，言下之意，到了二龙山，一旦发生意外，这笔钱就算抚恤金了，让他们回家都做好了安排。到了次日平明，事先把绳子准备好了，把花和尚鲁智深给

0: 外表上看捆的挺结实，实质给留了个活扣，这扣一拽就开。曹正呢，挎着鲁智深的戒刀，扛着鲁智深那铁铲，杨志仍然是原来那身打扮，手提着扑刀，那几个人手里都拎着棒子和三股托天叉，起身赶奔二东山。一路上啊，曹正千叮咛万嘱托呀，各位到了时候可别紧张啊，看我的眼色行事。可头儿，您放心吧，没错，我们不说话不就结了吗？哎，那好。走着走着到二龙山了，抬头一看，就有一条山路通到山顶了。三道栅栏门，把栅栏门要关上，你什么人也上不去。而且栅栏门的高墙后面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枪弓硬弩。他们刚到了头道门，就被人家看见了。有一个小头目扯着脖子就喊：“
1: 站住，不准往前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其实曹正啊也挺紧张，先平稳平稳，让其他的人等着。他大步流星来到栅栏门下，冲着上边一抱拳：“哎，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是三十里地曹家店的，在下姓曹，我叫曹正，我是开酒馆的。我这次到二龙山来，要拜见邓大寨主。你开酒馆的见我们寨主有什么事吗？”“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抓住了二龙山上的仇人。您看看那个胖大的和尚，叫花和尚鲁智深，跑到我们酒店喝酒去了，让我们用蒙汗药把他麻倒，当场拿货。现在给他送到二龙山，交给你家大寨主法洛。”“是吗？”这些人探头锁脑袋往下一看，可不是的，五花大绑绑着个和尚。哈哈，两天前就这和尚跑到我们山下的大山大叫大吹大雷，说什么非要上二龙山入伙，遭到我们大寨主的拒绝，和这和尚就挑了理了，当场破口大骂，跟我家寨主动手。就凭我们寨主那么大的能耐，没打过他，让他一脚踹到寨主爷肚子上了，好兄弟把肠子给踢折了。幸亏我们抢救的及时，寨主爷这才保住命，这大和尚才没攻进来。嘿嘿，没想到恶贯满盈，还叫人家把他抓住了。喽啰兵都高兴了。我说曹掌柜，你先等等啊，我们到里边送信儿去。弟兄们，不准开弓放箭了。这个小头头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咱们单说二龙山总辖大寨主邓龙，这小子纯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你像有些人走投无路，占山为王的，但是虽然当了贼，不欺负老百姓，有很多都杀富济贫。这小子则不然，他也不管是有钱的还是穷苦人，也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来个一勺烩，二龙山方圆左右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想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但是也没遇上冤家对头。前两天遇上花和尚鲁智深踹了他一脚，那邓龙啊有内功，要没有内功就把他踹死了。这小子现在卧床不起，两三天没离开寝室了，想起那件事的胳膊

王子崩他就咬牙呀。这会儿正在床上躺着呢，鲍氏的头目进了屋了，恭喜大寨主，贺喜大寨主，我他妈的好兄弟被人家踢死，喜从何来？是这么回事啊？邓龙闻听翻身坐起，这是真的吗？一点都不错呀，不光我一个人听见了，头道寨门几十位弟兄全听见了，而且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是那个鲁智深吗？是，五花大绑。先别开门呐，应当谨慎从事，以防有诈。邓龙这小子琢磨琢磨，我跟姓曹的素不相识，我占我的山，他开他的酒馆，一点往来都没有，他为什么帮助我？他图什么？哎呦，背不住他认的这个花和尚。两个人高打连环，并的计策，想要混进我的二龙山，我可不能上当啊。他告诉小头目，严加盘问，轻易不准放进来。小头目一咧嘴，认为大寨主这有点多余，但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又回来了。等上了寨墙之后，把上半身探出来接茬问，曹掌柜你久等了啊。啊，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时候放我们进去？他这个啊，一会儿我们大寨主让我问问你，跟你根本就不认的，你为什么帮着我们大寨主捉拿这和尚？你这个道理你必须得给讲清楚，不然的话不能放你们进来。曹正一听，好狡猾的家伙，幸亏事先有准备。啊，这么回事，您听我说啊，我们也不认得这个花和尚鲁智深。昨天的时候啊，他跑到我们酒馆去喝酒去了，吃菜不给钱，喝酒还不给钱。在我们结账的时候，他伸手就打人。您说他把我们人揍了，我们能干吗？因此我们打了交手仗了。这和尚把我们的人打伤了不少啊，到现在还有三个人卧床不起。这和尚一边打着我们，还一边说呢，你知道我是谁？我姓鲁，叫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哎呦，吹那牛皮呀，吹得咕嘎咕嘎的。他还说什么？哼，我告诉你，现在爷爷要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借兵，说什么他跟那白衣秀士王伦是好朋友，借多少人能来多少人，就把你这个酒馆给你平了，然后攻打二龙山，到了那时候二龙山就是我的了，我就是总辖大寨主。这话都他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我这位朋友请想，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呢。相反的，要摊上个倒霉鬼，这一地方的老百姓都得遭难。我们已经把他给得罪了，倘若他把梁山的人给勾来，再占了二龙山，我们这曹家店可就落到后娘手了。为此我们把他拿住，要送给邓大寨主，邓大寨主今后对我们还不得多加关照吗？哎，我们那一方的老百姓就免遭涂炭。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把他送来。你看说的合情入理。小头目一听，哦，明白了明白了，稍后片刻容我回禀。又回去了，见到邓龙一五一十一说。邓龙想了想，有道理，对，看来没说瞎话。好吧，让两旁人扶着他升坐聚义分赃厅。

桌子一拍，开寨门，把他们放进来。扎实上了当，三道寨门开放，外边这一伙英雄好汉就上了二龙山了。曹正提刀在前头引路，鲁智深在后边倒剪双背跟着，杨志紧挨着鲁智深，其他的伙计众星捧月一般拎着家伙在后头跟着。时间不大，进了分赃厅，众人抬头一看，上面有一尺多高的一个高台，台上放着一把虎皮高脚椅，旁边是茶几，端坐一人。其实邓龙这家这块头也不小啊，上称称一称有250斤，长得好像个眉毛这大口熊似的，只是这个腰啊有点直不起来，叫鲁智深给踢的。两旁还站着不少大小头目，各拿着家伙。原来这分赃厅是一座大庙，叫宝珠寺，让他们占领之后把神像全砸破了，就变成了分赃厅，十分宽敞啊。这时小头目上了台了，回禀大寨主，那个不高这位就是曹掌柜的那大和尚，那不给送来了吗？鲁智深，你没想到有今天吧？本寨主根本就没惹着你，前些时你跑到我这儿来要入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遭到本寨的拒绝，你就怀恨在心跟本寨动手，也是我魏家小心被你占了上风了。我只说这仇这辈子报不了了，哈哈，冤家路窄，让曹掌柜的把你抓住了，这回你还有何说呀？来人，把水烧开了，把这大和尚洗干净，开膛摘心，我要救他的心下脚。这是。正在这时，曹正一转身，以最快的速度一拽那绳子头，唰开了，然后把鲁智深的铁铲递给他。哎呦，这鲁智深就好像打开笼子出来的雄狮一般，手舞大铲，一个箭步就窜上高台。好小子，你上了当了！招筛家的大铲，邓龙到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呀，往旁边一闪身，咔，这一铁铲正砍到椅子背上，把椅子背砍了个稀碎。邓龙咕噜声刚要下台阶，鲁智深近前一步，二次把大铲抡圆了。别早上啪，凭着正拍在邓龙的后脑勺上。咱们说过了，鲁智深这大铲62斤、啊、那要抡起来多大分量，削到脑袋上好得了吗？揍了个脑浆崩裂，是死于台下。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3秒钟，喽啰兵大小头目都惊呆了，呵呵，被这意外的事件吓得四肢麻木。但是一会儿的功夫，有的清醒了，有那么几个还想给邓龙报仇，刚要拉家伙，被曹正、杨志往上一存，砍翻了6个。杨志高声断喝：“哪个敢动？不怕死的近前来！我可说清楚了，我们为邓龙而来，跟各位没有关系。愿意捧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捧我们的，咱们就血战到底。”一般的。

0: 头头全死了，剩下的喽啰兵谁敢玩命，乖乖的放下刀枪。曹正马上召集二龙山的喽兵集合，全来。这三四百人全到了，曹正当众训话，把鲁智深和杨志经历介绍了一遍，大伙啊还真就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武侯杨令公之孙，大名鼎鼎的青面兽杨志，杨志军，人家家世代公卿，逼得走投无路。哦，这大胖和尚就是鲁提辖鲁智深，听说吗？全都跪倒了，拥护鲁智深、杨志、曹正为二龙山之主。鲁智深哈哈大笑：“起来，起来，起来，弟兄们，你们跟着我干没亏吃，咱们还是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我这人是热心肠，你可不准暗中给我下绊子，给我小鞋穿。要那样背叛我，我告诉你啊，到了时候可休怪山家翻脸不认人，吓死我们也不敢呐！您就是大寨主，杨志是二寨主，曹正是三寨主，就这样把二龙山夺过去了。怎么处理死人那死尸，怎么埋，那咱不必细说了。但曹正呢，人家家里还开着酒馆，都知道他是三寨主，但他不能在二龙山上待，仍然领着人回到曹家店，还以开饭馆为生，实质给二龙山做眼线。安下几位好汉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大名府那位老总管，这老总管跟着杨志上东京，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生辰纲，结果走到黄泥岗，东西丢了。那么杨志跑了，他们开会啊，研究一条毒计，把这责任全推给杨志了。先派俩雨侯到济州去报案，他带着其他的人回到大名府来见梁中书。见着梁世杰之后哭拜在地啊，梁世杰一看就知道出事儿，马上就问怎么了，你们回来得这么快呢，杨志到哪里去了？
1: 哎呀，别提了，
0: 大人呐，您错用人了，杨志不是个好东西，他跟土匪串通一气，把价值10万银子的生辰纲、金银财宝全给抢去了。啊！你们怎么回来的？他先用蒙汗药酒把我们灌醉了，等我们醒来之后，人也不见了，东西也没了，故此我们才回来给大人送信儿。梁中书气得把桌子都周翻了。以拳捶胸啊！
2: 哎呦！杨志啊，杨志，没心肝的贼配军，我破格提拔重用于你。哎，你说你好好跟着我干有多好？没想到你贼性难改呀！勾串土匪，劫了我的金银财宝，这还了得？他问谢总管：“你们报案没？”谢总管说：“我派了两位雨侯赶奔济州，已经报了案了。”好了，你们先滚下去，随叫随到，听候处理。这事儿可不算完。而后，梁中书马上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派人送到京城，
0: 交给他岳父老泰山蔡京诉说经过，另一封是公事送到济州，逼迫济州的地方官必须迅速破案。单说奔东京这一伙到了京城之后，见着老太师蔡京，这蔡京把握朝纲是头一号的大奸臣，那道君天子徽宗就好像他手中的玩物，他叫徽宗怎么地徽宗就怎么地，是独揽大权的。这老家伙作威作福，什么坏事都干。您别看他要什么有什么，还爱财如命啊。接着姑爷的信之后一听是什么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又丢了，去年就丢了一回。你说这土匪强盗有多么可恨？他哆嗦着把这封信看完了，脸气里也变色了。一方面写回信，安慰梁中书不要着急；一方面背下公事，叫了个心腹的府查骑快马带着人赶奔济州府，限令济州府一个月之内必须破案，赃物如数要追回，如果有一点办不到就要他的脑袋。这个府城啊带着公事领着8个伴党如飞似箭来到济州府衙门。这的府尹姓文呐，文太守，听说老太师派人到这儿坐镇要限期破案，不由得大吃一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老夫人走出府门一看呐，门口停着几辆木龙囚车。老夫人看见囚车之后心想，就是让我们坐着这个车上灞水长安吧。老夫人还没说什么的时候，这罗士信先说了，干什么让我们坐这笼子啊？我不坐。他说不坐，但是来虎儿在旁边跟老太太说了，老夫人，这叫上知下派，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木笼呢您放心，不能让您遭罪，您坐在这木笼里边，我给您准备好了褥子被窝，在底下给您铺的宣点，您坐在里头，您愿意坐着就坐着，愿意往旁边靠着就靠着，您要是坐着靠着累了呢还可以站起来。他这个木笼不是那种卡着脖子的那种木笼，那是赴刑场的木笼，这是长途运输囚犯的这种木笼，周围都是拿那个原木钉的，就跟一个大笼子一样，整个人在里边装着。老太太说，来将军，你让我们做这个东西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一走，千人瞅万人看的，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怎么着，我们现在就已经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吗？你们已经有什么证据了吗？来虎儿说，老夫人倒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唐帅呢下的这个命令，我不得不遵从。这样吧，老夫人，您呐坐在这个木笼里头，我用一块青布在外边给您罩上啊，在这济南府里边走的时候呢，别人呢就都看不着您了，要是出了济南府走的路上呢，再把这青布帘给您打开，您看这行不行？哎，老太太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儿媳妇贾氏夫人，这贾氏夫人听老婆婆的，老太太要上她就上啊。贾氏夫人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老总管秦安呢在这站着。秦安心想，我也听老太太的。老太太这个功夫看了看秦安，秦安呐，家里边的人你都跟他们说了吗？秦安说，我都跟他们说过了，让他们该上哪里就上哪里，府中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是，好吧，来将军，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上车。这老太太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 这是南陈主马明官总镇的夫人，将军夫人，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没想到到了这把年纪了，又要做一回木龙。老太太说：“来，将军，哪辆车是我的？把门打开吧，我坐。”来护儿说：“好嘞，快点，这第一辆车是老夫人的。”少些人过来把这个木龙门打开，老太太进去了。您还真别说，这来护儿真在这木龙里边铺了一床褥子，给老太太在那铺好了。老太太进了木龙，坐在那儿了。第二辆木龙就是贾氏夫人还有两个孩子也坐在这儿了。第三辆木龙就是秦安也进了木龙，坐在里头了。第四辆是罗世信，罗世信在这掐着腰，隔着眼睛瞅着。这来护儿一看罗世信，哎，该你进去了。来护儿对老夫人客气，对贾氏客气，对着罗世信他不客气。来护儿常上秦府来，也知道这就是秦琼手底下干活那么一傻子，所以他让罗世信进去。罗世信掐着腰看着。我不进，啊！你不进，你怎么不进？我告诉你，这是鸟待的地方，人怎么能进去呢？我不进去。来护儿说：“我告诉你，罗世信，你要不进的话，你看见没有？老夫人都进了，为什么你不进？我娘、我嫂子他们进去，他们都怕你，我不怕你，我不进。”我跟着走。你跟着走那不行。来护儿往旁边一使眼色，来呀，搀着罗世信让他进木龙。这来护儿可不知道这罗世信有多的劲头，也不知道这位啊练过武没练过武，他心想我这么多官军一架你就把你扔木龙里头了，所以这一句话下来，旁边一边俩过来四个官军，这边这俩呢，一个抓住罗世信的这个胳膊根儿，那位呢抓着他手脖子一拖他的胳膊肘，那边那俩也是这样，四个官军过来想着架着罗世信这俩胳膊把他一抬就塞在那木笼里了，一架着胳膊把傻小子脾气给架上来了。罗世信一看，干什么啊？你们抓我胳膊干什么？让我进木笼啊？我不进。罗世信这一着急，俩胳膊往起这一抬，他这个儿也大呀，胳膊往起一抬，一边俩官军脚都离地儿了，盘杠子了，在那儿脚这一离地儿，这罗世信还没完呢，他由打原地就转了几个圈儿，哎，这一转圈儿，一边俩抓着他胳膊还不敢松手了，为什么呀？松手不知道甩哪去呀。罗世信转了有那么十来圈之后，最后一下，嘿，走吧！说了声走吧，他使劲往一甩，又又又屁就啪嚓！哎呀妈！这四个官军全都又打胳膊上给甩下去了。其中一个呢，这是在门口外边啊，甩到对过那墙上，脑袋撞墙了，撞起一大包来，孤灯坐那儿，眼前发黑老半天，没明白过来。贴胳膊根这个呢好像轻一点，甩到地下把尾巴捂搓了一下子，坐那儿起不来了。另外左边这个呢，贴胳膊根这个呢靠在墙上也坐那儿了，可是把着手腕的这位劲头甩的大了点，这一下子由打这府门外给甩到府门里边去了。甩到府门里边去，他这脚后跟绊在门槛上，往后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咣当，往后一仰，脑袋正磕在墙根那地方，偏巧墙根那地方放着个东西，什么东西？是罗世信使的一尿壶，这尿壶是瓷的，砰的一家伙，这一脑袋就磕到尿壶上了，尿壶两半了，这瓷的呢正嘎到他那脖子上，嘎到脖子上把气管还给嘎断了，这一下子当时就没气儿了，让尿壶给拉死一个。这位仆从这一死，来护儿在旁边一瞧，这四个起来仨那个躺着不动弹了，来护儿提溜大铁枪过来一看，哎呦，这死了。 罗世进在那掐着腰瞅

0: 着，嘿嘿，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诚心让他死的，他自个儿往那尿壶上撞，怨不着我。这罗世信会为自己申辩，用现在的话说，不是故意杀人罪，这是过失杀人罪。罗新一说这话，来虎儿这火就上来了。来虎儿心想，我手底下的官军让这傻小子甩的尿壶上给甩死了啊，传出去多丢人呐。雷虎儿把这大铁枪一端，朝着罗世信，你给我进木笼，怎么着？我不进，我不进，你能怎么着？雷虎儿说，你不进，我让你进。说着话，雷虎儿拿着大铁枪一拨了罗世信。雷虎儿是铁枪将，那是武林高手，心想我拿铁枪能把你拨了进去。他一拨了罗世信，万没想到罗世信一伸手，砰，把他的铁枪给抓住了。抓住那大铁枪之后，往怀中一带，你过来吧。雷虎儿两只手想着把这铁枪攥住，使那么大劲就愣没攥住，让罗世信一把把这铁枪就给夺过去了。罗世信夺过这个大铁枪过去，他不当枪使，当棍子使，俩手一抡着铁枪就举起来了，朝着雷虎儿那脑袋呜就是一枪。这雷虎儿往旁边一闪身，这罗世信追着雷虎儿抡着大铁枪这就开打。罗世信这一闹腾，老太太在那木笼里边看见了，老太太心里边有数，心想我这傻儿子可别闯出大祸来，刚才我看那个官军倒那是他自个儿撞那儿死了，如果你要把来虎儿再给打死，那可了不得了。老太太在木笼里边就喊上了，世信呐，世信，住手住手，不许再打了，再打就是不孝。这傻小子罗世信呐，还懂得孝顺，对老太太，对这贾氏，一个叫娘一个叫嫂子，可以说是唯命是从。老太太真一着急，这一喊，罗世信站住了，拿着大铁枪还在那举着呢，隔楞着眼睛看着来虎儿，你再让我进去，我把你砸瘪了，我把你呼铁巧。来虎儿一看太成鸟了，来虎儿长得黑呀，他告诉你呼铁巧，想弄熟了给他。来虎儿一看这傻子这么大劲头，来虎儿也不敢惹，来到老太太这木笼前边，老夫人您说句话，这傻子他不讲道理。老夫人说，好吧，你不用管了，世信，听娘的话，把那枪给来将军，进木笼跟娘一块儿上八水长安。
1: 上长安干什么去？
0: 长安那是皇上待的地方，跟娘一块儿上长安城去看皇上，那多好啊。
1: 看皇上？看皇上坐笼子车干嘛呀？
0: 这笼子车它不是凉快吗？坐在车里边好往外看呐。听见没有？你也进那笼子，你要不进笼子娘就生气了。
1: 嗯，好好，要那样的话，那我就进笼子。
0: 把那枪给来将军。
1: 嗯，好，这个拓铁枪你敢打我。
0: 这罗世信说着话，抓着枪两头的那么一使劲，他把这铁枪啊给弄弯了，跟弓差不多了，然后他朝着来虎儿一扔，砰，给你。来虎儿一看，哎，我说罗世信，求求你，你给我弄弯了，这玩意儿我怎么使啊？你能不能给我弄直喽？这弯了我没法使，我得安上弓弦当弓使，这我也拉不动这玩意儿。
1: 你拉不动啊？你要弄直喽，给我。
0: 罗世信把这铁枪拿过来，往相反的方向一用劲，又给捋直了。来虎儿心里边可就有了罗世信了。来虎儿心想，这个小子这么大的劲儿，这一路上我押解木龙囚车，对他我可得多加小心。罗世信转身进了木龙了，来虎儿吩咐手下人把这木龙囚

收车锁链子绕上大锁锁上，同时告诉手续人拿锁链子把罗世信这囚车多绕两道，他生怕这罗世信能把这囚车给挣开，锁链子多绕两道。就这样来虎儿赶着这几辆车先到镇台衙门见了堂弟，堂弟见了老夫人，跟老夫人也算是不软不硬不阴不阳的说了说秦琼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堂弟不能预知靠山王杨林对老秦家这一家子会怎么着，但在这个时候济南帅堂弟早已经写了一道公文，派快马飞奔长安把这公文送给杨林，就是说这十三太保秦琼跟反叛勾结，已经反了山东了，您对这十三太保快点怎么处理，您亲自定夺。他把这道公文派人先送走了，随后就让铁枪将来虎尔带着500名官军压着这慕容囚车够奔八水长安城。那么这个时候靠山王杨林和秦琼等人呢，杨林早已经离开了济南了，带着秦琼12家太保还有中军官上官邸以及他手下的一些政府偏将3万人马8营起寨向长安城行进。杨林往长安城行进的时候，这天就来到了潼关，镇守潼关的这个元帅姓魏，叫魏文通。这个魏文通可是大隋朝有名的一位将军，人送外号魏大胡子，又有人管他叫花刀帅。说他叫花刀帅呢，因为魏文通这刀法非常好，刀练得好，在大隋朝屡建奇功。魏大胡子呢，是因为他胡子长得好。魏文通30多岁，这胡子长得特别重，他这胡子长得还绝，他这胡子既不属于那种扎里扎沙的连鬓胡子，又不属于那种顺顺溜溜的美髯公，他这胡子长得介乎两者之间，连鬓的胡子长下来特别浓重，长得又特别长，他这胡子一扑棱，你远处一看呢，在那一大片，所以说别人管他叫魏大胡子。眉毛又特别重，再加上这两个略微有点往外努的大眼睛，你一看这魏文通这相貌就有点武将风度。这魏文通虽然是武将风度，但是魏文通这个人呢心眼特窄小。为什么心眼窄小？就有什么事儿呢，他自个儿老犯合计。这一段时间魏文通心里边就老合计自个儿这官怎么能升得快点。这魏文通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魏文通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打沿海登州要回八水长安路经潼关，这魏文通可就下了功夫了。为了接待这杨林啊，派人提前几天搞采买，潼关那个地方不出什么好东西，远路的走奔长安的啊，甚至于奔海边上买海货啊，拿冰冰镇着运到这儿来，潼关的这个土特产也都准备好了，而且准备了一个乐队，杨林来的时候摆队迎接奏乐欢迎。靠山王杨林来了，和这魏文通先是接到10里之外，要进潼关的时候两边夹道欢迎，军乐齐奏。靠山王杨林一看，呵，这魏文通对这老王爷迎接的是非常隆重啊。魏文通心里明白，这王爷当今皇上的叔叔，我得把这老爷子留须好喽。留须好了之后啊，到在八水长安城见了皇上，老王爷一句话说不定就把我调到长安城中去，就调到皇上跟前去。魏文通心里是这么想的。同时魏文通知道靠山王杨林爱喝酒，特意淘回来2坛40年的陈酿在这给他准备着。杨林一到这之后，魏文通给杨林是大排宴宴，杨林的3万人马呀驻扎在潼关城外，带着12家太保还有秦琼再加上上官迪来到魏文通的帅府堂上，

魏文从是率堂设宴款待杨王。这酒一喝起来，酒席宴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王也高了兴了。当然了，喝酒之前先向魏文同给介绍秦琼，单独介绍秦琼。那十二家太保花刀帅魏文同都认识，唯独这十三太保魏文同不认识。杨林介绍完了之后，喝着酒了，老头一高兴就问魏文同：文同啊，我来问你，你知道我这十三太保秦琼原来是干什么的吗？魏文同说：王爷不知道。这秦琼原来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医马块头啊。哦哦哦哦，抓差办案的。我这十三太保抓差办案的时候，就没有他办不了的案。不管什么样的大案疑案到他的手里，马上就破了。哦，是是是是是。再者说了，最近一件事，魏文同，6月24长阴林小孤山接黄冈的响马，就那程达尤金，我到山东济南的时候，他们两个到我辕门外边去闹事去了。我的十三太保儿一出去，那个程达尤金一见了秦琼，一下都没打，说慕秦琼之名，甘愿被绑。这是什么样的威风啊？这是什么力量？魏文通，这叫人格的力量，知道吗？是是是，王爷，我知道十三太保太厉害了。文通，你记着，从今往后，十三太保就是孤王，孤王就是十三太保。你这个潼关，这不是长安城的门户吗？如果我的十三太保因公路经此地，不管怎么样，有没有孤王我的命令，你都要好好的关照，你都要放行，记住没有？魏文通一听，哦，是是是是，我记住了，王爷。魏文通心里真记住了。为什么？魏文通这个人心里边专门记那关键的事儿。魏文通一听，这王爷对十三太保不惧青睐呀、啊、他看那个十三太保比那十二家太保都好，要不然不能嘱咐我这话，只要十三太保到这儿来，我就得放行，而且我还得关照，有命令没命令都得放行，是我得记住，这十三太保不能得罪。接着这杨林又说了：魏文通啊，你知道孤王这回回朝都有什么事情吗？哦，王爷，听说您不是又押了黄冈银来了吗？那是其一，其二呢，新军登基我还一直没有见面呢，我要见见我的这侄子杨广。其三呢，见了杨广之后，我要给我的十三太保儿在金殿之上讨要一个官职啊。哦，是是是是，魏文同心想，这是给这十三太保要官来了。哎呀，这王爷要给十三太保要官，那绝对不能要小官啊。魏文同想，起码那一官也得比我这官大，对这十三太保我更得记着点。所以在这酒席宴上，靠山王杨林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在这个酒席宴上，借着喝酒的功夫，杨林又把他的那个英雄论提出来了。当今大隋朝谁是英雄？魏文通开始也发傻，不知道谁是英雄。杨林就说了，金艳平是个英雄啊，杨林算个英雄，秦琼算个英雄，罗毅算半个英雄，大隋朝三个半英雄。一说到这儿，魏文通这心里边对秦琼印象更深了。哎呦我的妈，这老王爷把秦琼跟他拉平了，三个半英雄，秦琼占一个呀，他比罗毅还多半拉呢。所以魏文通心里头牢牢记住了秦琼。杨林在这个潼关住了一夜，转过天来带领30000人马兵发长安，到在长安城外，30000大军在长安城外扎营。杨林到长安的时候，早有朝中的丞相宇文化及迎接到10里长亭之外。宇文化及呀，为什么来迎接杨林？宇文化及这是受杨广的指派，杨广没敢先见杨林呐。宇文化及告诉靠山王杨林说，当今圣上
正在仁寿宫，距离长安百里之外的仁寿宫，隆起欠安在那儿养病，病体好了之后回到长安城再见您。杨林一听杨广不见我，那也好啊，等他好了再见，早早晚晚你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你杨广真要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我就废了你立新君，让我的十三太保做元帅。杨林带着三万人马

废了。因为隋文帝杨坚一共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下边还有仨小的呢。杨林心想，尽管说小的年龄小未成事，我也扶他做这皇上。他做了皇上之后，我让我的十三太保儿秦琼让他当元帅，孤王我福报超纲。所以杨林到这儿来带着三万人来，是清政来的，要在朝纲里边查找一下杨广的毛病。这杨林往里走，就跟宇文化及说了，说新君登基，我在山东带来了一趟黄杠银，补充国库银两。宇文化及一听非常高兴，杨林进城先把这一趟黄杠银48万两送到国库之内。宇文化及把杨林让到越王杨素府，让他在杨素府休息。为什么在杨素府休息呀？说这杨林在灞水长安城里边没有自己的府地吗？杨林这个人就是这样，在长安城中没有他自己的专用府地。隋文帝杨坚做皇上的时候曾经提出来过，要给杨林在长安城啊修一副宅院，让他在这住着。但是杨林提出来了，说大哥呀，您不用给我修这府地，我呢就那么一个人，也没有家眷，也没有儿女，我这个人今生今世生为大隋，死为大隋，您做皇上我为您戍边，我就在沿海登州给您守住海防一线，保住大隋江山的安宁。平常我也不回长安，我要是有事回长安的话，我就住在金庭医馆里边就足够了，何必您给我修一王府呢？您要给我修一个王见人的，生怕这杨王怪罪他。所以杨广就给杨素安排个活，让他奔东突厥去了。杨素走了，杨素那么一走，杨素整个的府地全腾出来了，就给杨林居住。所以宇文化及把杨林就领到了越王杨素府。一路上宇文化及跟着杨林就说了，说王爷啊，这回呢就请您住在越王府。越王府呢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您在这住着，为您住在这里特意给您留下了100名男仆和女佣，同时还给您留下了18名歌舞美妓。跟您说，这18名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出来的绝世美女，您一看就得了。宇文化及一说这话，杨林就笑了。宇文化及啊，孤王远路而来，风尘劳苦，急于想着休息呀。再者说了，孤王一事未娶，到现在没有成家，你弄那么多美女在我面前干什么呀？宇文化及说，王爷，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知道您好喝酒啊，您喝酒的时候在那自个儿一个人喝那种清淡之酒没什么劲，所以这18名美女给您弹唱歌舞以助酒兴。哦，原来如此。不高兴，但是嘴里边没说。今儿个人家是把我让到这府里来住来了，当然让我住的是最好的房子，住吧。来到越王杨素府的客厅里边，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杨林就先把宇文化及叫到跟前，问宇文化及，我问你，杨广登基之后朝廷里边都出了些什么事情啊？宇文化及蒙着盖着的跟杨林就说了，你像武建章骂殿的事儿，宇文化及没说。杨林问到了，说听说武建章全家被斩了，因为什么？宇文化及说，不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儿子吴云照啊听信了外人的谣言，起兵反隋，所以说当今圣上一怒之下把他全家给斩了。宇文化及其实这是纯属造谣。杨林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他又问宇文化及，这个杨广我听说在外边口碑不好啊，你听说过没有？宇文化及说，王爷您甭说，我就给您说了，是不是外边传言隋炀帝

0: 是弑父、震兄、欺娘、欺妹，对不对？杨林说对呀、啊，有这个事情没有？于文化及说老王爷，您想想，要是别人您不知道，情有可原。这您的亲侄子晋王杨广，您不知道吗？想当初杨广带着人马为大隋朝打江山，那是立过功劳的。这杨广可以说那是少有的皇帝呀。杨广这个人忠厚仁义坦诚大度，满朝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不说晋王杨广好的。可是呢，他这一登基坐殿，也不怎么就出了这么多谣言，而且这个谣言离着长安城越远，传的就越厉害。长安城中反而没有这种谣言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安城中众位官员都知道杨广，知道当今圣上。那么越远呢，大家对皇上不甚了解，所以就听信这些谣言惑众了。王爷，您可万万别信这个。哎呦，接着这个于文化及就给杨广在这儿凭空摆好啊，当着靠山王杨林，把杨广夸的简直就是千古的一个仁德之君，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来。那么这些事例都哪来的呢？杨林要回朝，朝纲中早就得着消息了。于文化及好几天没睡觉，在家里边就给杨广编造先进事迹，编造完了对杨林当面就汇报。这一汇报吧，杨林听的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杨林一听，哦，原来是这样，看来这外边传说的未必事实啊。还未必事实干嘛？王爷，那全是假的。哦，好吧，孤王暂且在杨素府中休闲数日，当着皇帝病愈之后，我要上殿面君。好嘞，王爷，您有什么事情马上派人去找我。哎，特一级厨师，说那年头有没有特一级，反正就是最高级的厨师了。那做菜做出菜了都绝对跟一般菜俩味儿。靠山王杨林虽然说在沿海登州也有专用厨师，杨林对吃食上要求的不是那么太高。这回杨林传下命令，对他们要犒赏三军，那么这十三家太保加上上官迪在这儿和他围桌共饮，所以老王爷今天也很高兴，谈笑风生，酒之半酣。杨林跟上官迪就说了，上官迪啊，这个于文化及说今天给孤王我准备了18名美女，在咱们喝酒的时候要歌舞助兴啊。上官迪，那怎么这美女也没来呀、
1: 啊、哎呦，上官迪一听老王爷今天
0: 绝了，这老王爷从来是不近女色不喜女色，今儿个喝酒一听说有18名美女能够歌舞助兴，他要看看。上官迪马上站起来了，王爷，这得听您吩咐啊，您不说让他们来他们敢来吗？杨林说，好，孤王传命令让他们来，给我歌舞一回，给咱们助兴。好嘞，这上官迪马上就下去告诉府里边听差的，让这18名美女过来给王爷歌舞。命令传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乐队先来了，笙管笛锣。哎呦，别看岁数大了啊，这老爷子头脑还能跟得上时代。说上官迪那点能轻纱薄如蝉翼，什么叫薄如蝉翼？就这个轻纱穿到身上就好像那蝉的翅膀一样，那么薄露透瘦。说那时候就有，那时候就有，您看唐朝那飞天那画的那个女的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露了。那隋朝那这些舞女们穿那个衣裳也是非常讲究的，而且从颜色搭配上非常好看。这杨林这老头子从来不近女色，12家太保跟着杨林在沿海登州，整天就是巡营吊哨，就是预防敌人入侵。今天到这一看这么漂亮的女人，这12家太保眼睛能不直吗？而且这18名美女里头，你一看长得模样都差不多，脸型都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形体你说那个腰，你说那个整个的形。

兽一样，个头与在他面前姗姗起舞，他也觉得这有一种美的享受。所以老头端着酒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这十八名美女进来之后，给他舞蹈起来。翠袖轻起，红裙漫闪，这十八名美女在舞动之间，身上带来的那种香气飘洒在酒桌之上。杨林就挨个的看，杨林心想，这些姑娘啊，长得都那么漂亮。杨林就联想到越王杨素，你可真下功夫啊，在哪儿挑来的这么些漂亮姑娘？杨林注目观看，这十八名美女个个都是浓妆艳抹，打扮得非常漂亮。可是其中唯独有一个领舞的这个姑娘啊，清水脸儿，没擦胭脂，没抹粉，这使杨林感到很奇怪。杨林心想，领舞的这个姑娘属她跳得好，属她长得漂亮，她为什么不抹胭脂，不擦粉呢？杨林又一想，也许这个姑娘生性孤傲，自己长得美，就是不擦胭脂，不抹粉，不用修饰，用自己自然美来征服众人，可能是这个样子。杨林看着这些美女正在歌舞的时候，杨林呢又跟上官迪等人平素生活当中，这靠山王杨林可是从来不谈论女人呐。今儿个一看这十八名美女在面前这一翩翩起舞，他也来情绪了，跟十三太保谈论哪个最漂亮。上官迪在旁边就注目了。秦琼呢听杨王这么一问，秦琼看了看这十八个美女，秦琼说，父王，我看他们都很漂亮。哎，说是都很漂亮，用眼一搭倒是没有一个丑的，不过这漂亮中还有更漂亮的啊！你说哪个最漂亮？秦琼刚才还真没注意哪个最漂亮，杨林这么一问他，倒是秦琼仔细的挨个观察他们，在他们舞动的过程当中，在他们腰腿的转动的间隙当中，秦琼就发现那个不化妆的最漂亮。秦琼就说了，父王，我看那个没有擦胭脂粉的女子最漂亮。叔宝啊，好眼力。嗯，孤王我看也是这个姑娘最漂亮啊。这个姑娘漂亮还不仅仅在于容貌，在于她的气质。上官的一听，这老头不是不明白女人，评论女人这一评论，评论的很到位，他还懂得谈气质。是啊，这个没擦胭脂没抹粉的这姑娘，从整个形体来说最好看，尤其这张脸也是上宽下窄的那种瓜子脸，但是这个姑娘长得有与众不同之处。哪儿与众不同？两道细弯的眉毛，这眉毛细弯，但是没有描，没有画，天然长得眉毛重，非常好看。这双眼睛犹如两汪秋水，那睫毛特长，眼睛一闪动的时候，那个睫毛上下之忽闪，那睫毛可不是假的，那是天生长得长，不像咱们现在有的粘一睫毛粘一钟头粘那么老长啊，人那是天生自带的。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这眼边这个地方天生带有一种清韵。什么叫清韵呢？就好像啊画了那眼影一样，用现代人说话，这叫欧式眼，人家那是天生自然长的，这眼睛一闪动让人看着特别漂亮。不高不矮的鼻子，不薄不厚的嘴唇，尤其姑娘没有擦胭脂没有抹粉，

0: 出他的肤色与众不同。这个皮肤啊，非常细，非常嫩，而且又特别白，细嫩白到什么程度，就好像煮熟的那鸡蛋把皮儿给剥了，又白还透着亮光，就那种颜色。如果说给这姑娘是插上粉，反而把这种又白又亮的本来肤色给遮盖上了，倒显得减色了。说这姑娘就是这么美，但是呢，这姑娘虽然是伶舞，别的这些个舞女呢，一个个的有的时候面带微笑，有的时候瞅着这王爷，瞅着这十几位太保，唯独这伶舞的姑娘谁也不看，脸上啊老是那么沉着，给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这些舞蹈演员跳完了舞之后，领舞的这姑娘跪倒身躯，突然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使杨林心中为之一动，刚才欣赏舞蹈的这种情致全都没有了。王艳梅，你有何冤枉向孤王禀诉呢？王爷，我有很大的冤枉要在王爷面前讲说，不过现在周围人多，不便向王爷诉讲。王爷一看身后边那些个跳舞的姑娘都在那站着呢，旁边还有乐队呢，所以靠山王杨林一扬手，尔等俱都退下。这扬手的功夫，领他们来的有负责人呢，这负责人把乐队加上这些个跳舞的舞女全都领着下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了靠山王杨林手下的这十三位太保将上官迪了。王爷说，这女子有何冤枉对孤王讲来？这姑娘看看周围没有人了，她的同伙都走了，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水看着靠山王杨林。王爷，他们都走了，我跟您说实话，我不姓王，我不叫王艳梅。嗯，王爷一听这姑娘怎么忽然间又改名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本来姓张，我叫张子燕。哦，王爷说，你家里边是做什么的？为官清正，两袖清风。人们都说大隋国朝无官不贪，无官不脏，给他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于文化及曾经问过我父亲，说这两个官员为什么不给予提升。我父亲当时跟太师于文化及就说了，说这两个官员政绩无有，民怨极大，不好提升，提升起来之后有赖朝廷的名誉。当时于文化及没说什么，用我父亲的话讲，就说太师于文化及非常不高兴，他面色沉着。我父亲心里想的是，我为官清正，矫正不怕邪歪，身正不怕影斜，即使你太师让我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朝廷，所以我也就这样了，看你能奈我何。可是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于文化及看我父亲不听他的话，对我的父亲他就居然下了毒手了。那两个向我父亲行贿的官员本来是5000两白银，我父亲给他退回去了，并没有收纳。可是那两个人呢，却把我父亲告发了，告发到太师于文化及的面前，就说我父亲收受他们的贿赂5000两，还没有把他的官职给提升。这样一来，于文化及把这个事情就奏明了老主隋文帝杨坚。老主隋文帝杨坚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生气，王爷您知道啊，这于文化及在老主的面前也是举足轻重的重臣呐。杨坚就让太师酌情处理，可是这个于文化及他就在万岁的面前讨了一道旨意，对我们的家中进行抄拿。我父亲本来没有收受贿赂银，

他们毫无有物证，却只有一个人证，就这样就把我父亲、母亲以及我们的全家老小全部捉拿，押往监房之中。官军到在我们的府内，动乱之时，是我的母亲急中生智，让我的哥哥张金城跳墙而走，把我就推到了丫鬟婆子的队列当中，告诉我说，你不要叫张子燕了，跟着丫鬟婆子快点逃命吧。就这样，我跟着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我化名叫王艳梅，跟着他们被官府中收到另一个地方。可是我的父亲母亲就被他们给抓到了监狱之中，他们对我父亲严刑拷问，让我父亲招认贪污受贿之罪。可是我父亲据理力争，说什么也不承认有此罪名。结果他们没有办法，证据不足，就把我父亲母亲压在监牢之内。我父亲蒙受如此不薄之冤，他心中抑郁沉闷呐，在监牢里边没用多久身染重病，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就都死在监牢之中了。我父亲可怜他为着大隋王朝忠心秉政，两袖清风，最后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当我听到我父亲母亲死在监牢之后，我心里边就想，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雪恨，要给我的父亲伸张冤枉。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着这些丫鬟婆子被押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都我的父母蒙受这么大的冤枉，我的哥哥外逃之后生死不知，如果我要是再一死了，我父母蒙受冤屈死在九泉之下，这种冤情不永无昭雪之日了吗？所以我忍辱偷生活在人世上，我就盼着，我就等着，盼着有一天能够给我父母伸冤。哦，杨林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张子燕，你为何不将此事向官府中告发呢？王爷呀，您可要知道，我是一个弱女子，我是一个教坊中的舞女，一个平民百姓啊，我去告发谁呀？我去告发宇文化及吗？那宇文化及在大隋王朝里边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重臣，我能告得了他吗？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告在官府衙门之内，我要告宇文化及，哪一个官员又敢受理呢？前思后想，不到必要的机会，我是绝不伸冤的。如果说我就此懵懵懂懂的去声援告状，余文化及知道之后会把我也给抓起来，会要我的命啊。昭雪，因为您跟皇上是近亲，只有您才有这种，请如实讲述清楚，孤王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得容孤王我详细调查，查清实情，我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复啊。哎，但是子燕呐，真也难为你了，你一个弱女子想着为你的全家伸冤告状，昭雪你父母的冤情，熬到今天，孤王爷对你寄予一番同情啊。遗憾的是，你我二人坐到这里，脸色一笑，这姑娘真够聪明的。她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跪地下就磕头，父王在上，受女

显得给人感觉这杨林满脸的欢喜。老头子手捋着虚髯，马上吩咐紫燕快点平身平身，让紫燕站起来。张紫燕这一站起来，老王也高兴，刚才这酒不是已经喝了一半了吗？这时候他更来精神了，马上吩咐重整杯盘，再设宴席，让我的女儿坐在这里，我们一起同饮。好，马上加菜上酒，让张子燕也坐在这桌子旁边，靠山王杨林在正边坐着。哎呦，这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纳闷啊。上官迪心想，这王爷今儿个怎么的了，兴致这么好啊。啊，酒宴重新摆上，还喝酒，让张子燕喝。张子燕说他不会喝，给准备茶，以茶代酒。王爷在这儿端起酒碗来，看了看这十三个太保。靠山王杨林说，你们弟兄看我收了这么一个义女干姑娘，你们高兴不高兴啊？十三家太保都说，父王，我们当然高兴了。好啊，从今往后你们就又多了一个妹妹啊。紫燕呐，我给你指引一下。他从大太保徐芳这儿指引开始，一直介绍到十三太保秦琼、秦叔宝，介绍了一圈，张子燕挨个的叫哥，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一直到十三哥。称呼完了哥哥之后，老王爷这酒碗还端着呢，来，一起端起碗来，同将此酒一饮而尽。理直气壮了啊。子燕，你这十三个哥哥都是我在军营之中挑又挑，选又选，选拔出来的人中豪杰呀。嗯，尤其是你这十三兄秦琼、秦叔宝，这是当代的英雄，世上的豪杰。这秦琼文有文才，武有武略呀，且为人甚好。他当年为了自己的弟兄燃面出去炸登州，得以与孤王相识。孤王一听他的所作所为，真乃英雄也，丈夫也，既是忠勇之士，又是忠义之人，所以我是最后一个收的他，成为我的十三太保。杨林介绍十三个儿子，着重介绍秦琼，所以张子燕对秦琼这印象就深了。老王爷马上端起酒来，开始又喝。上官迪站起来端起碗来说，王爷，庆贺您今天又收了一个义女。老王爷说，好，干。谁敬酒啊，杨林都干，带羞涩。父王，女儿我尚未婚配，可曾许于谁家？父王，您说的什么话？我并没有许于谁家。哦，这么大的姑娘了，你的父亲怎么就没有给你选择一个良婿呢？姑娘脸腾的下子就红了。父王，您有所不知，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日攻读诗书，父亲对我这件事情并没有太着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里边祸从天降，父母都被抓到监牢之中，我心里想的就是给我父母报仇，哪有闲暇时间想自己这些事情啊。哦，子燕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看你年龄也不算小了。今年，王爷说到这里，张子燕跟王爷说，今年虚度十九了。哦，十九岁了，应该找一个婆家了啊。子燕，孤王给你找一个乘龙快婿，你意下如何呀？张子燕一听，父王，这件事情

酒后再说吧。这姑娘当着这么一帮人在这儿要给保媒，没有这么保的。这老王爷太直爽了，那封建社会人家姑娘抹不开的，所以让酒后再说。这杨林呢，今儿酒盖两瓶一报案，父王万万使不得，这万万使不得。嗯，怎么使不得呢？父王，您忘了，孩儿我是有妻室的人呐，我家里边有一儿一女，还有孩子呢。再者说，我长子燕多守岁，他丈夫一妻二妾，这是常有的事儿。我就定了，就把他许配你为妻了。这老爷子还挺专政，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了。秦琼心里边觉得很不是滋味。秦琼说：“人家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能会给我做鸡巴？一定的时间你要回山东济南，在你母亲的堂前尽孝啊！说你要到那里去呢？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在那里，可是你回到孤王我这里呢，你就成了空身一人了。所以孤王，今天我把紫燕许配你为妻，是在我的跟前给你建立一个家，让紫燕陪伴你在我这里住下。你走之后呢，紫燕也在这里，你回来这就是你的家小。如果将来紫燕再给你生个孩子，那么这就是我的孙子了，老夫晚年也要享受享受这子孙的天伦之乐呀。啊，这杨林想挺好，给秦琼啊在这再安一家，另找一个，这还不是妾，两位同等，俩媳妇儿。秦琼听到这里还想要辩驳，正在琢磨词儿的时候，杨林就问张子燕了：“子燕，孤王刚才所说你都听清楚了吗？”张子燕点了点头：“我听清了。”子燕呐，这件事情愿不愿意还得你点头说了算呐。孤王要把你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你心下如何呀？嗯，张子燕这脸红的说不上话来了。杨林说：“子燕，你要愿意点点头，不愿意就摇摇头。别看叔宝他不愿意，我可以说他，你要不愿意，孤王就不能说你了。你和他不一样啊。老百姓俗话有云，捆绑不是夫妻，你愿不愿意呢？”杨林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这姑娘就点了点头。姑娘这一点头，杨林乐了：“哈哈哈哈哈！好聪明的女儿，来，大家举起碗来，共同庆贺十三太保和紫燕的婚姻。”一说这句话，那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心里边觉得酸溜溜的。十二家太保心想：我们认干爹认了这么多年了，这老头子也没想起来给我们每个再来一个。啊，今天你说说，他给十三太保在他跟前安安一家，让他两头住着，将来再生一孩子是他孙子，我们这十二个怎么回事啊？啊，哎呀，这十二个太保，其中有的人心里想啊，刚才跳舞的这十八个美女，去了张子燕还十七个呢，那十七个我们一看长得也都不错，哪个比我们家的媳妇都漂亮。老爷子，你要讲究道理讲究平衡的话，哪怕一人给我们背一个呢，是吧，我们也不嫌弃。你说就给这么一个娶这么一个最漂亮的，让我们这十二个干看着，这您可是有点偏心。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那么琢磨着，但是谁也不敢在嘴里说，都知道老爷子这脾气不好，所以举起酒碗来一同庆贺，饮酒一毕，又都落座了，吐真言，醒了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不行，人家杨林不是那种人，所以杨林今天这个酒喝的有点多了，有点醉了。上官迪也看出来了：“王爷，今儿个这酒您可没少喝。”“嗯，国王今天高兴。”“子燕，你应该喝杯酒啊。”张子燕说：“父王，我不会喝酒，我一喝了酒我就晕倒了。”“嗯，那好吧，就不勉强你了。今天父王在这儿喝醉了。上官迪，你招呼着手下从人在这儿伺候着孤王啊。紫燕呢，你就在旁边那个侧室里间屋里，你在那里

0: 休息。
1: 孤王啊，就在这边里间屋里休息。现在孤王还并没有困意
0: 啊，
1: 要按照我的酒量，我可以再喝几碗。上官帝一听，试试王爷您的海量，我都知道。旁边大太保徐芳就说了：“父王，您不是每天都要安排人去巡营廖少吗？城外3万军兵还在那驻扎呢，今晚上谁去巡营啊？这个命令您还没下呢。”“
0: 嗯，
1: 哦，是。”今天晚上巡营廖少之人吗？我看这杨王把话刚说到这儿，秦琼主动站起来了。父王，今天晚上孩儿我去巡营廖少吧。
0: 嗯，
1: 叔宝，你去巡营？对呀，大家一路之上都比较辛苦了，十二位哥哥一路之上他们都比较劳累，巡营廖少这个差事还是交给我吧。
0: 好一个秦叔宝啊。
1: 啊，好，既然如此，那今天晚上就你去巡营廖少。秦琼说：“父王，我酒也喝足了，饭也吃饱了，那么我就去巡营廖少了。”“
0: 去吧去吧。”
1: 秦琼站起来往外走，去巡营廖少去了。为什么？秦琼心里明白，这老爷子对自己特偏向，刚才把张子燕许配给我了，他从十二家太保那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不是滋味。今天晚上巡营廖少这苦活这累活我来吧，平衡平衡他们的心态。所以秦琼站起身来往外走了。这十二家太保一看到时候了，也各自告退，都住在越王杨素府里边各有自己的房间，他们全都去了。十二家太保撤了，屋子里边就剩了上官迪还有张子燕，再就是靠山王杨林。屋子门口呢站着有杨林的禁卫人员，上官帝在旁边瞧了瞧杨林：“王爷，您觉得怎么样？”靠山王杨林这阵脑袋有点发晕，所以他用这个手支着这个太阳穴，胳膊肘往桌子面这么一撑，这叫屈肱而枕之。杨林跟上官帝就说：“上官帝呀，孤王今天这酒喝得很好，孤王心里很高兴。我在这里先坐一会儿。”上官帝说：“王爷，您上屋里边歇着吧，躺下吧。”“
0: 用不着用不着，
1: 待一会儿我要喝点茶，喝完了茶我再睡觉那也不迟。”这王爷把话说到这儿，他屈肱而枕着在桌子这儿就在这冲盹儿。上官迪呢在旁边瞧着，上官迪正在瞧着的功夫，外边匆匆忙忙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上官迪一看是向王爷禀事的。上官迪一拦他：“嘘，什么事？外边山东来了加急的折本，说要立即呈现给王爷，片刻不可停留。”“
0: 是吗？”
1: 上官迪说：“我去看看。”上官迪急急忙忙就出来，出来越王杨素府一看，府门外边果然有一匹快马，这马跑得浑身都是汗，马前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山东济南府济南帅唐弼派来的送公文的。这个人双手捧着加急公文，上官迪一问是唐弼送来的，要送给杨王亲自阅读。上官迪说：“把这公文给我吧，我是中军官上官迪，由我转交给王爷。”王爷现在正这桌子上边，首先人已经把杯盘碗盏都给撤下去了，桌子擦抹干净了，桌子案头呢长着灯，那面是令箭架，还有杨林办公的笔墨纸张都在那放着。杨林呢这只手拄着太阳穴还在那冲盹呢。上官你不知道济南帅唐弼送来的是什么加急公文，他自己又不敢先打开，必须得杨王打开之后他才能知道这公文的内容是什么。上官迪忽然心里想，济南府唐弼来的公文什么事儿呢？济南可是秦二哥的老家呀，啊，他们老家出什么事了？所以上官迪进来之后把这公文往桌子上一放，放到桌子这儿，杨林的手拄着太阳穴正

空嘴儿，上官迪低低的声音跟杨林就说：“王爷，王爷，济南府送来加急公文了。”上官迪这话一说，这杨林呐，反应非常快，有结拜为盟。这36人就是制造这个事件造反的头子，而其中这36人的人名当中，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请王爷定夺。同志，这公文里边何伯还写上了，我现在已经把秦琼的家小捉拿到案，打入木笼，借往长安，此事倒在王爷驾前，请王爷处置。这公文就是这么写的。尤其这公文里边列的是36友的蒙丹这名字。王爷看完这公文，一看这36友的名字，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杨林哼了一声，老头一伸手，又到桌子上就把这毛笔拿起来，在那砚台里边把早已研

上官迪吓得迈步就出去了。上官迪出去站在外边，自己犯寻死。上官迪想，这公公是什么事啊？怎么金琼金珠宝啊都给杀？这公文里边写的什么呀？我怎么能想办法知道？可是杨王正在看公文，我作为中军官，该不该我知道？王爷没说话，我不敢上跟前去呀。所以上官迪在院子里边站着。杨林呢，说完这两句话之后，手拄着太阳穴，他在桌子这儿啊，他又在这冲上盹了，冲着冲着盹，这个困意更浓了，他趴在桌子上。杨林趴在桌子上，他睡着了。杨林这一睡着了，里间屋里边的姑娘张子燕刚才听到外间屋上官迪给送公文，又听到杨林阅读完了公文说了一句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这姑娘心里边就化了一魂。杨林已经把这张子燕许配给秦叔宝为妻了，在那个封建社会，这要许配他为妻了，两人这就等于夫妻一样，一言定夺。更何况说这话的人是杨林呢、啊、姑娘张子燕心里想，怎么的了？十三太保有什么事儿了？这就叫事不关亲，关亲则乱。张子燕轻轻的由打这里间屋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一看，杨林趴到桌子上睡着了，睡实了。这姑娘张子燕就走到了他的这桌案的跟前，在桌案跟前一看，这上面是一条公文，山东济南帅唐弼送来的公文。姑娘那是识文断字的人，而且能作诗能写赋啊，这个公文那一看就明白了。姑娘看完这公文，心中咯噔一下子，哎呀，怎么着？山东杀官造反，火烧官粮，劫楼反狱，大闹济南，36个人里边，这十三太保排行在二，有他的名字。尤其是看见杨林在那秦琼秦叔宝下边拿着毛笔画一道杠，又想起刚才杨林说那话，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姑娘心想，说谁都该杀呀，这分明是说的十三太保秦琼该杀呀。十三太保，你跟这些造反反隋的人拜了把兄弟了吗？不管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你要大祸临头了。张子燕从刚才在酒席宴上跟秦琼秦叔宝短暂的接触当中，他只管感觉这十三太保是个好人，更何况杨王对他又有一番介绍，再加上把他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张子燕心里想，既然是已经把我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那么我就是秦琼的人了。我刚刚是秦琼的人了，可是秦琼现在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他怎么跟反叛成了把兄弟了？王爷有这话，这伙人都该杀，当然要包括秦琼在内。张子燕心想，秦琼啊，你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你应该快点逃活命啊，你快走吧，恐怕你还不知道呢。这姑娘此时此刻心绪非常烦乱，张子燕想，她要逃跑，要逃跑的话得过潼关，要过潼关的话得有王爷的令箭，没有王爷的令箭，他过不了潼关呐。张子燕一瞧，王爷的那个公案上边就摆着令箭架，那上边插着12支金皮大令。张子燕心想，莫不如今天晚上我盗取一支令箭送给十三太保，让他快点逃走吧。张子燕想到这里，转身进了李江屋了。张子燕心想，我要出去拿这令箭送给秦琼，秦琼现在到城外边去巡营廖少去了，巡营廖少在什么位置，在哪个方向，我一概不知。那么我转悠着找他，如果这一身女儿装会引起别人的注目啊，我怎么办呢？最好我换上男人的衣服，

0: 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地下有一大躺柜，他把这大躺柜就打开了，这躺柜里边还真是男人的衣服。姑娘张子燕就把男人的衣服拿出来穿上了，里边还有男人的鞋，她拿出来也穿上了，令她齐工作的按着尺寸来的。跟着杨素一走，白天军营之中的士兵，到了晚上把男人的士兵服装一脱，换上歌舞服装给他弹唱歌舞，哪回走都带着几十个女人，都穿着男人的服装。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知道的就假装没看着。但是越王杨素这个事儿呢，他的贴己亲信人都知道。张子燕没想到这个柜里边放的就都是女扮男装穿的那衣服，所以张子燕今儿穿着衣裳很合适。张子燕换上这男人的衣服之后，由打这里间屋又出来了，悄悄的来到杨芒的桌案跟前。靠山王杨林趴在桌子上已经睡实了，鼻子里边轻轻的打着呼噜。张子燕轻轻的叫了一声：“父王，您上屋里睡吧。”杨林不答应，张子燕这才来到公案前，伸手就抽出了一只金皮大令。抽出一只大令，他就别在自己的领口后面。张子燕高抬脚轻落步，由打杨芒这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之后，这上官迪还在院子里边站着呢。上官迪要等着这杨芒看的公文是个什么内容，他想要窥探窥探。一看从杨芒的屋子里边走出一个男的来，是一个兵士，往外边大摇大摆的出去了。上官迪奇怪呀，哎，刚才这屋子里边没有男的，就有一个张子燕呢，怎么出来男的了？上官迪转身就进来了，进到屋子里边再找张子燕没了。一看桌子上边摊摆着公文，一看这个公文的内容，秦琼是反叛罪犯的第二名。上官迪心想，这肯定是杨芒让张子燕女扮男装，手持令箭调秦二哥回来，又斩杀于他。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官迪一看桌子上的公文，马上意识到秦琼将要面临着灭顶之灾呀。他想，刚才出去的那个男的肯定是张子燕女扮男装用令箭地方，不然的话杨芒就得要他的命。所以上官迪想到这里，没有更多的思考，走到公案前，他也抽了一支令箭。抽了一支令箭，上官迪转身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先把自己的马匹备好，骑上马奔城外而来。上官迪这一来，前头张子燕已经是来到城外了，三万人马扎在那大营，那是老大一片了。张子燕这姑娘很聪明，她出了城，把身背后别着这个令箭拿下来了，手持令箭先到在这军营之中，跟军营的这个守门的门军打听，说十三太保金琼刚才往这来过没有。这门军就说来过。张子燕说，我是王爷手下的传令兵，王爷有紧急的事情要调十三太保秦琼快点回去，有事相商，告诉我十三太保奔哪个方向去了。门军就跟他说，他说哎，往那边，你就一直往那边走，他走过去的时间不长。应该说张子燕找秦琼找的算是比较顺利，没有费太大的劲。如果说要秦琼去的这个地方，张子燕得转八圈才能找着，那今天晚上他就麻烦了。所以张子燕拿着令箭就奔着门军指引的方向走下来了。走不多远，果见秦琼骑着自己这匹马不慌不忙的正在那走呢。张子燕在后边就喊了一声，十三太保秦琼。秦琼带住缰绳，吁，回头一看，一看远处站着一个人，手中拿着令箭，冲着秦琼喊，十三太保请过来，王爷有令。他一说王爷有令，秦琼由打马上就下来了。他为什么要下来？他一看传令的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令箭，人家没骑马。秦琼由打马上下来，

裸着马缰绳转身往回走。就在秦琼往回走的这功夫，上官迪到了。因为上官迪是骑着马出来的，上官迪比张子燕他要快，但是上官迪骑着马出来呢，他找秦琼找的这个角度不对，三万人扎着大营，他找到另一块去了。所以上官迪转了半天才转到这儿来。上官迪转到这儿来之后，一眼看见秦琼，上官迪在远处就喊：“向导，过来！”秦琼一回头，一看上官迪，秦琼转身这就要上上官迪这儿来，刚要奔上官迪这儿来，张子燕在那就喊：“秦叔宝，过来！王爷令箭调你。”他一说这句话，上官迪在那不就更着急了。上官迪心想：“你可别过那边去，你过那边去。”他一说王爷令箭调你，你跟他回去，你脑袋就没了。上官迪在喊：“秦二哥，快点过来！”上官迪往那边喊，张子燕往那边叫。秦琼没弄明白这边是谁喊他呀？秦琼转身奔上官迪这来，因为他跟上官迪熟悉呀、啊。他刚要往这边来，张子燕呢也误会了。张子燕以为上官迪是受杨王的派遣，用令箭调秦琼回去要杀他呢，所以张子燕在这边情急之下喊了一声：“十三太保，我是张子燕。”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这一报是张子燕，秦琼更愣了。秦琼一愣的功夫，这姑娘就管不了顾不了了，紧几步就跑过来了。张子燕跑到秦琼的跟前，一把把秦琼的手脖子抓住了。“我告诉你，十三太保，此地不能久留，你快点走吧，王爷要杀你。”张子燕先把最重要的话扔出来了，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秦琼一听当时为之一愣：“啊，怎么，王爷为什么要杀我？”“十三太保，我跟你说，现在山东来了紧急公文了，那公文上面写着有一些人在山东已经是劫楼反狱，火烧官粮，杀官造反了。那里边架着楼结拜的36个人里边，你排行在二。”王爷看完之后拿笔一画，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都杀了。我是亲耳听到的，十三太保，所以因为这个，我就在王爷的跟前盗取一支令箭，我把这令箭交给你，你快快逃命去吧。”张子燕用最简短的语言把这个事情的什么缘由说清楚了。应该说这姑娘复苏能力很强。张子燕几句话说完之后，秦琼当时心里边就明白了：哦，可能众位弟兄在山东反了，劫牢反狱，那是把程咬金、尤俊达他们都救出去了。山东的公文加急来到了长安城，送到杨王跟前。秦琼心想：哎呀，可了不得了。秦琼听张子燕把这话说完之后，上官迪在远处站着。上官迪为什么不过来？上官迪想着让秦琼到他跟前去，他俩一块跑。上官迪在这一路上考虑好了，上官迪想：我不能在这再当这差了，我看透了，大隋王朝气数已尽了。上官迪在旁边看着那张子燕，心里边还生气呢。上官迪心想：张子燕，你还向着杨王说话吗？啊，你们家都被大隋朝的奸臣给害了，事到如今你还听杨王的调秦琼回去吗？他产生误会了。他一看秦琼在那听张子燕说，上官迪只好牵着马往跟前来：秦二哥，你往这边来。秦琼说：上官迪，你过来吧，有什么话咱们一块说吧。上官迪就过来：二哥，他就是张子燕。哦，张子燕，你女扮男装是不是受杨王的派遣？张子燕瞧了瞧上官迪：我跟您说，上东军，我不是受王爷的派遣，我是自己来的。秦琼说：他是给我送信来的。哦，上官迪听到这里心里边这才明白，感情我们两个人为的是同一目的，都是给秦琼送信，让秦琼快跑。上官迪说：二哥，我也是给您送信来的，情况紧急，刻不容缓，快点跑。秦琼说：快点跑，那你呢？上官迪说：二哥，没别的，当年在去往北平府的路上，我曾经受过您的救命之恩，事到如今我也给您送来一支令箭，我让您快走。现在如果说紫燕姑娘给您也盗取了一支令箭的话，那么正好

咱们哥俩一块儿走，我跟你一路同行。秦琼说，上官帝，你跟我一路同行，你上哪里？上官帝说，上哪儿啊，您上哪儿我上哪儿，我就跟着你走。大隋朝的官我不愿意当了，我也不做了，这官粮不吃了行吗？啊，如果说您没有无路可去，那么您不愿意带着我，那么我跟着您也一块逃出潼关。逃出潼关之后，我回转我的老家，哪怕我务农为本，我做小买卖卖豆腐，我也不当大隋朝这官了。秦琼说，贤弟，那如此说来，你我一路同行，一路同行，快走，刻不容缓。好，秦琼一转身看了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你跟我一路走吧。张子燕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十三太保，我怎么跟你一路走？秦琼说，我们两个人共乘一匹坐骑，咱们一块逃出长安，过了潼关，跟我一块走。不然的话，你偷到一支令箭，给我送了一个信，杨王要杀我，而你给我送信让我逃跑了，杨王肯定要怪罪你的，你们家里边那个冤枉他也不会替你再生了。唉，紫燕姑娘听到这里叹息了一声，十三太保，跟您说吧，可能是你我二人有这样一点缘分，靠山王杨林把我许配给你，我张子燕应该说生是你秦家人，死是你秦家鬼了，可是天意使然呐，让你秦琼又蒙受这样的灾难，你现在得快点逃走。我呢，你不要牵挂我，你走你的吧，这里杨王对我如何我听天由命了，我家里边的冤仇我也不想再报了，我知道我一个弱女子为我居家申冤告状，这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这也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十三太保，如果你逃离长安出了潼关的话，将来万一在什么地方碰到我的一个哥哥，他的名字叫张金城，你不要忘记告诉他，他的妹妹张子燕为居家大小申冤曾经尽了一番力量，那就可以了。秦琼听到这儿看看张子燕，子燕姑娘，何出此言，事到如今你我二人同乘此马一起逃命，这是万无一失的，你就跟我走吧。姑娘，我这匹马是宝马，跑得快，杨林肯定他追不上。张子燕说，十三太保，情急之下你快快逃命，你不要管我。子燕姑娘，银夜之中盗取令箭，你给我秦琼送信，这对我秦琼应该是也有救命之恩，我秦琼怎么就此把你撇到这里，我自己逃走呢？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着急呀、啊。上官迪看着秦琼，二哥，现在这事儿可是越快越好啊，如果说杨王要是醒了之后知道了这事儿，咱哥俩可谁也跑不了了。秦琼说，我们走得了，紫燕姑娘快点跟我上马。张子燕此时此刻他心里明白，这十三太保秦琼啊是个重义气讲感情的人，现在如果让他自己走，他是不能自己走了，如果我跟着他，这是他的累赘。张子燕心想，我如果跟着他同乘一匹坐马逃走，会影响他这匹马的速度，再者说了，我们两个虽然有夫妻之名，但是并无夫妻的情分，尚未拜堂成亲。我张子燕骑跨着十三太保的马在他身后边，那别人看见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男一女并马同行，这会有伤十三太保的名誉呀、啊。这姑娘前思后想之后，她看了看秦琼，忽然间冲秦琼说了一句，十三太保，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你看杨王来了。张子燕说着话用手往远处一点，说，杨王来了，这句话是秦琼扭向回头往那么一看，就离看的功夫，秦琼寻营廖少盔甲在身，肋挎宝剑，这个宝剑剑把在这边露着，
这姑娘张子燕就趁着秦琼扭向回头往那个方向一看的功夫，张子燕伸手又打秦琼的肋下，就把他这把宝剑唰的一下就蹬出来了，拽出来之后往旁边一边跑的一边喊。他为什么跑啊？他生怕秦琼一扭身看他手持宝剑要把他拦住，为了不让秦琼追上他，张子燕一边跑着一边说：“十三太保，你我来世再见。”说到这里，把宝剑往粉镜上一弹，使劲往里边一拉，自刎身亡。香消玉殒，尸横荒郊，扑通倒在这儿。秦琼一回身，看见张子燕拿着宝剑往前跑，随后就追，就差一步，张子燕死了。上官迪在旁边一瞧，哎呦，这姑娘可够烈性的。上官迪跟着秦琼一起来到了张子燕的跟前。秦琼一看张子燕自刎身亡了，秦琼扑通跪倒身躯：“紫燕姑娘，请受我秦琼一拜。”秦琼跪到地下给张子燕磕了一个头，这不是说丈夫给妻子磕头，拜的是张子燕的名节。秦琼心想：“姑娘，你玉壶冰心，名节可敬。我秦琼金叔宝，今生今世永远不会忘了你。”上官迪在旁边说：“千二哥，这姑娘死了，那咱们哥两个快走吧。”秦琼说：“且慢，这姑娘是为我而死，难道说我们就在这儿让这姑娘暴尸荒郊，无人管理吗？怎么着，我们也得给这姑娘刨一个坑，把她的尸体掩埋。”上官迪心想：“这就是秦琼啊，现在到了这个份上了，情况这么紧张了，这姑娘死了，他还要给她掩埋尸体。”秦琼到黄骠马的跟前，伸手又打马鞍桥上摘下这条虎头枪，把这虎头造金枪摘下来之后，就地就在这掘坑。秦琼掘坑，上官迪一看，把自己肋下宝剑抽出来，也帮着在这刨。两人一会儿的功夫掘了一个坑，当然这个坑它不可能太深，时间紧迫，不能掘深坑。这个坑足以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坑掘好了，上官迪说：“把这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吧。”秦琼说：“稍等。”秦琼由打姑娘的手中把这宝剑拿下来，把姑娘的头巾摘下来，把头上的发髻破开，用宝剑割断了一绺青丝，挽了一个扣系好喽，揣在怀中。秦琼心想：“姑娘是为我身亡，你我虽然没有拜堂称亲，但是可以称作是结发夫妻。”秦琼把这发髻揣在身上之后，然后才把姑娘的尸体放在这坑里。上官迪跟秦琼两个人紧忙的用土把姑娘的尸身给盖上了。秦琼站起身来，辨识了一下左右这个周围的环境。秦琼心想：“将来有朝一日，我要能再回长安，要到这里把姑娘的尸体重新起出来，棺椁成殓，要给以厚葬，就看我秦琼有没有这一天了。”秦琼用土把姑娘的尸体掩埋了之后，冲着这坟跪到身躯，又磕了一个头。上官迪也跪下磕了一个头。上官迪心想：“这姑娘好人呐。”两人拜罢了姑娘的这个坟，站起身来，这才各自乘垮坐骑。秦琼跟上官迪两个人催马往外就走。这是长安城的东门外，两个人催马往前走，刚走出来没有多远，
就听见身后远处人声嘈杂，有人喊：“十三太保刘伯，前程慢走，王爷来啦！”秦琼为什么让这个杨林给追上了呢？这咱们得说一句，秦琼这匹马按说是西凉玉鼎甘枣黄，是宝马，要是撒开了跑，这一下子后边有人追也追不上了。可是上官迪这匹马不行，上官迪这匹马是一般的马，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秦琼得救活上官迪这马的速度，所以说他们两个这个马的速度慢，这一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上了。秦琼回头一瞧，远处灯球火把亮子又松，来的人不少，尤其听说是杨林来了，上官迪当时可就害了怕。上官迪说：“千二哥，这咱得快跑。”秦琼说：“不用快跑，根据你这匹马的速度，咱就快跑，后边杨林也能追得上。”上官迪说：“这怎么办？”秦琼说：“怎么办？上官迪，你催马先行，你先走，我在这儿停住坐骑，我挡他一阵，我看杨林见了我怎么说。”秦二哥，他见了你肯定要捉拿你呀。秦琼说：“料也无妨，你先走吧。”上官迪催马先行一步，秦琼立马横枪，手中把兵器端着，等候着杨林到来。杨林怎么来了？杨林在那儿不是睡着了吗？睡了一觉，这酒劲儿过了，他醒了。杨林觉得有点口渴，要茶喝，醒了之后看茶来，他一说看茶来，没人理他。杨林把眼睛就睁开了，嗯，怎么身旁没人呢？他知道张子燕在里屋，子燕喊了声子燕，子燕不答应。上官迪，上官迪也不在。门口的杨林的禁卫军，有一个人听见王爷喊进来了。王爷，您要什么？有茶吗？哎，您等着，出去一会儿的功夫，给他弄了壶茶端进来了。杨林喝了一碗茶，这才注意看了看自己公案上这公文。杨林想起来了，刚才自己阅读了这公文之后，说过两句话。他在这个秦琼的名字上面画了这么一道。杨林一转念，就问这个守卫大门的这个禁卫军，杨林说：“刚才上官迪出去了吗？”说：“上官迪出去了。”说：“张子燕呢？”他们说：“张子燕没看到，张子燕有一个男的出去了。”哦，杨林一听有一个男的出去了，那么这个男的是不就是张子燕呢？啊，他回想自己说的话，回想自己在这公文上画的这一道，这张子燕没了，上官迪没了。杨林扭向回头一看，公案上的令箭架上令箭少了两只，杨林就知道这里边产生了误会了，坏了。杨林呐，刚才看完了公文，说秦琼秦叔宝他在上面画了一道，杨林心里边怎么想的？杨林心里边想的是：螳臂，你们都是一帮活废物，怎么磕头拜把兄弟里边还有秦琼秦叔宝，有我的十三太保儿，我的十三太保儿跟着我上长安了，他怎么会在贾家楼跟他们磕着头啊？啊，这肯定是这些个匪首为了挑拨离间我们的父子关系，愣把他的名字写在里头了，这不定怎么回事呢。你唐璧连这个事儿都料不清，你还把我的十三太保儿居家老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还要借往长安城听候我的罚落啊！这不十三太保听到之后，他能不生气吗？所以杨林就说了一句：你们这帮人呐，气死我了，都该杀。他不是说的这贾家楼的该杀，他说唐璧这帮官都该杀，都是废物。可是没想到弄成误会了，杨林心想：弄不好这上官迪给秦琼送信让他跑了，
所以杨林急急忙忙披挂整齐，胯下风雷暴，手中端着囚龙双棒，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随从人仪，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是追出长安城。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500名官军，这官军都是轻骑队呀、啊，出离了长安城去追赶秦琼。杨林这一出来，由于是晚上，所以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着路程，众人一边追赶一边就喊十三太保刘豹，老王爷来了。秦琼、秦叔宝和上官迪两个人正往前走，回头一看，远处灯球火把映照，秦琼让上官迪先行一步，秦叔宝立马横枪，就在这等候着杨林。杨林率先来到秦琼的面前，因为杨林这匹马快，风雷豹那是一匹宝马，老王爷怀中抱着一对囚龙双棒，这匹马来到秦琼的跟前一带丝缰，吁，紧接着相继这十二家太保以及随从的这些个官军们就全都跟上。杨林一缕虚然看了看秦琼，叔宝你要往哪里去？秦琼说，父王，我要回转山东济南，回我的原籍老家呀。叔宝，要回你的原籍老家，因何不辞而别呀？父王，是这么回事，形势紧急，再加上我看父王酒后困睡，不好打扰，故此我就匆忙的出来了。叔宝，你平常做事可不是这样的人呐，今天你不辞而别，不觉得有失礼节吗？父王，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是我巡营廖少回到越王杨素府之后，我看您的桌案面前摆放着一纸公文，那公文乃是济南帅唐弼给您呈送来的。公文上写着，山东济南一伙强盗杀官造反，劫牢反狱，而且这伙强盗就在贾家楼上结拜为弟兄，称作36人，其中第二人就是我秦琼的名字。那公文上还写道，把我秦琼的居家大小都已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等候父王您的发落。父王，您想情啊，我看到这纸公文，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把您叫醒，我又怕您不让我走，所以我就给您来个不辞而别。父王，别的没有什么，我最牵挂的就是家中的老母。我的母亲偌大年岁被打飞木笼囚车，押往长安，山高水长，道路坎坷，老人家身体又不佳，万一在路上要有了病，有个三长两短，我秦琼就是最大的不孝。再者说了，父王，您是知道的，您到的山东济南，我秦琼一直跟随你身旁左右，来到巴水长安，寸步未离。那么山东出了这一伙强盗，怎么会说贾家楼上结拜有我呢？怎么说强盗造反，把我参与其中呢？这分明是有人蓄意陷害为儿，故此我要回去见到唐弼，跟他讨一个公正，要一个清白，同时也要想把我的居家大小尽快的解除这木笼牢狱之苦啊。秦琼说到这里，杨林听了听，觉得秦琼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杨林捋着胡须说，叔宝啊，你说的这话蛮有道理呀、啊、不过今天孤王追到这里，也要有话跟你当面讲清。你看到那一纸公文上可能有公王在你的那个名字旁边画的一个道，孤王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说，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一伙人全都该杀。孤王说完这样的话，我就接着又睡了。其实呢，我当时看完那公文，正像你想的一样，孤王也很是生气，他济南帅唐弼简直是昏庸无比。他明明知道你跟随孤王到了巴水长安，有一伙强盗
造反济南的时候，他抓到这么一个蒙丹，反而信以为真，他就没。

所以说，我说把孤王气死了，我说的是唐贝这些人把我气死了，这些人都该杀。我说的是山东这一堂地方官，他们全该杀。这一堂地方官员没有一个称职的。当初孤王的48万两黄冈银子丢失之后，我让他们给我限期破案，结果谁也破不了案。他们没有办法，却逼着你不当马快的人再去当马快，看他们都有多么笨拙呀！最后逼着你没办法，你冒充罪犯，人面突须炸登州。从这一件事上，我就看出山东这些官员，他们都没有什么才华，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绩。可是今天山东济南府有这么一伙子强盗造反，劫了牢了，反了狱了，把劫黄冈的响马也给劫走了，他们反而上我这里来告状。他们没有本事抓强盗，倒有本事上我这来告黑状。你说这些人可恨不可恨？所以孤王，我想的是要把山东这一趟官我全把他们换了。哎，孤王看完公文，说了两句过继之词啊。叔宝，这些话对你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秦琼在马上一报完，他单手提着枪啊，左手往这手背上一搭。父王，您说这些话，孩儿我也有所理解。只是父王今天来到此处，我在马上向父王正式请假，请父王允许我回转山东济南，允许我在路上迎候我的家小，尤其是我的老娘。唉，靠山王杨林长叹了一声，叔宝啊，这件事情不怨你呀，这都是济南帅唐弼这一堂糊涂官员他们给搅和的。叔宝，好吧，既然你要请假回家省亲，孤王我就准给你这个假。不过叔宝，上官迪你看见了吗？秦琼说，上官迪？父王，我没有看到上官迪。那么紫燕呢？秦琼说，紫燕不是一直侍奉在您的身旁吗？哦，现在这两个人都没有了。叔宝，算了，他们两个人上哪去，等孤王回去再说。那么既然你要回家探看你的母亲，孤王告诉你，如果在路上碰到押解你家小的木龙囚车，你告诉他们就是孤王我的命令，让他们打开木龙囚车，把你一家老小都给放出来，哪一个胆敢不听你的话，你就可以一枪结果他的狗命，回来之后由孤王给你做主。秦琼得马上一报案，多谢父王。12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心想，哎呀，现在老王爷呀跟这13太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缘呐不是这辈子结的，上辈就结下了，要隔着别人无令私离训地，就这么走了不辞而别，撵上之后这老头子还不得把眼珠子瞪溜圆，白起秋龙棒得砸死啊。哎，今儿个你家这秦琼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几句话完事儿了，过去了，后补他还准假了。行啊，12家太保心里不平。秦琼在马上说，父王，既然如此说来，您准我回家探亲，那我就告辞了。叔宝，如果你要见到唐贝，你就说孤王我说的，让他也到长安城来，我要亲自找他说话。是，父王，您大驾请回吧，我要登城上路了。叔宝，一路小心。是，秦琼一拨马，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走了。秦琼往前面一走，靠山王杨林怀抱双棒，手捻虚髯，往远处一瞧，眼望着秦琼的身影是越走越远了。这老头子别看那么大岁数了，
这眼神可好，这是武术大家，七十来岁上下，那个眼睛一点都不花。远处一看，秦琼走着走着，树林子里边好像又出来一匹白马，跟秦琼两人并马双行。靠山王杨林一瞧，那匹白马是谁呀？啊，那匹白马好像是上官迪的马呀。这杨林对上官迪非常熟悉，上官迪骑的那匹马他也知道。他一看那匹白马在远处看着像上官迪的马，尽管是夜晚，由于上官迪那匹马是白的，所以那个颜色突出，老王爷看出来。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嗯，上官迪跟秦琼一块走了，那么张子燕呢？张子燕在哪里？杨林说，不对，这其中还有事情。众位太保，跟随孤王继续追。啊，好，追。这十二家太保心想，看来今天呢，不把秦琼送到老家，这老爷子算是不回来，追吧。随后大家伙一起催马，追起来了。一边追，大伙又喊上了，十三太保留步，王爷有话，十三太保站住。秦琼跟上官迪两人一起催马往前走，本以为这回可以走了，可是走出没有多远，听见身后边有人又喊上了。秦琼扭向回头再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在远处映照，跟来了。上官迪这匹马咱不说吗，他跑得一慢，秦琼呢由于救过他，所以眼瞅着跟后边这队伍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秦琼跟上官迪说，贤弟，你还是先行一步，我再挡他一阵。上官迪说，这老曹子同意您走了。秦琼说，他给我假了，同意我走了。上官迪说，既然同意您走了，那就好办了，那我前面等您。秦琼说，我看看他还追我有什么事情。秦琼在这把马带住了，秦琼带住马，上官迪在前面又走下去了。秦琼一看这个地方正是灞桥头，在灞桥头这个地方，秦琼把马带住，一看后边杨林这匹马率先而来，马到跟前，吁，杨林把丝缰一带，叔宝啊，孤王我来问你，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杨林这回见了面，头一句一语点破。老王爷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父王，您怎么知道上官迪跟我一起走了？刚才你走的时候，我在远处观瞧，我看树林中出来一匹白马，那匹白马分明是上官迪骑的坐骑，是不是上官迪跟你一起走了？你跟孤王说一句实话。哎，秦琼心想，这老头子眼神还真不错，离那么老远他愣看明白了。秦琼又一转念，哎，就实说了也没什么。秦琼说，父王，实不相瞒，是上官迪跟我一起同行。嗯，这上官迪为什么跟您一起同行啊？父王，您不知道啊，刚才呢我跟您没有把实情全部托出，您接到这个公文之后，是我巡营廖少回来在您的桌案上看到的，上官迪呢就在院子里边站着，我出来以后，我跟上官迪讲，我说现在我们家里边出了大事了，我得要回家去探看一下。上官迪说，你回家去探看，你跟王爷说了吗？我说我跟王爷没说，我说我想请你呀跟我一路同行。我为什么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呢？父王您想，那济南帅唐弼在公文上写的，我是强盗花名册里的第二名啊，我一个人回去跟他讲说不清啊，总得有一个王爷手下的亲信到那里跟他说话，那济南帅唐弼他才会信。

0: 让单官迪给我做一个证明，证明我跟着父王寸步未离，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除济南帅唐弼对我的这种猜忌。我跟他这么一说，单官迪当时就讲说，我愿意跟你去做这个证，可有一样啊，我不跟王爷请假，王爷醒了之后是要怪罪我的。我说哎呀，王爷喝醉了已经在那睡熟了，你把他叫醒还搅了他的觉，他会不高兴。我说你就跟我走吧，我说天塌下来有地接着，王爷怪罪下来有我盯着。我想我说我作为十三太保是王爷的义子，凭着我这个脸面，王爷也会赏光的。王爷要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就跟王爷说是我把你叫走的。单官迪说，王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王爷真要是不容不饶，那到时候恐怕你也不好使啊。我说不会的，我说别人不好使，十三太保肯定在王爷面前能有这么个面子。所以就这样，我把单官迪带出来了。刚才您追上我的时候，单官迪害怕见您，所以他先行一步躲在树林之中。您给了我假了，我继续一登城，我们两个又并马双行，没想到被您给看到了。如今您又追到这里，他还是不敢再见您，生怕您怪罪于他，所以我在这里先给上官迪向您赔罪，也是向您请个假。同时我也请问父王，您可否让上官迪跟我一路同行去见唐弼？有上官迪，唐弼就会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呢，也看出来父王您赏给我这么一个脸面，而我求您准单官迪与我同行，不知能否赏脸呢？秦琼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杨林一听，哦，原来如此，这个单官迪啊，他想的太多了，把孤王叫醒喽，孤王也不会阻拦于他。好吧，既已如此，就让单官迪跟你一路同行吧。叔宝啊，今天这件事情也就是你换第二个人，孤王我也要治罪于他。秦琼说，是啊，父王照这么说，您准许单官迪跟我同行了。好吧，让他跟你去吧。正像你说的，单官迪跟你一路同去，你见了唐弼有话好说。多谢父王。好，既然这样，那你就跟单官迪一路同行。你让单官迪过来，孤王有话跟他说。父王他已经走远，在前边等着我，有什么事情回来您再跟他说吧。那也好，叔宝啊，我再问你，张子燕上哪里去你不知道吗？秦琼说，父王我是真不知道啊。哦，哎，好，叔宝，今日既然你要执意回家，让单官迪陪同你前往，孤王也就不阻拦你了。孤王把你送到灞桥头，就此你我父子暂时告别。不过叔宝啊，你身上穿戴着盔甲，这是巡营廖少时候全副武装披挂整齐的，你现在回转山东济南，用不着这个样子，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给孤王，枪你可以带着回转济南吧。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杨林，秦琼心想，干嘛让我脱这盔甲呀？秦琼暗想，现在山东众位弟兄已经反了大隋朝了，这事儿闹大了，说不定我这回回到山东济南，见到了众位弟兄，今后这身盔甲就派上用场了。秦琼说，父王，这身盔甲是当年在雁海当中您赠送给我的，为什么现在您又往回要啊？ 杨林一听乐了，
1: 呵呵呵，叔宝啊，你误会了，这身盔甲孤王既然赠送给你，就绝没有反悔再往回要的道理。今天我之所以让你把这盔甲给我脱下来，这其中有个原因呐，叔宝，这身盔甲乃是一员名将曾经穿戴过的，我崇拜这位名将，所以把这身盔甲一直留在孤王的身旁。我曾经说过，将来哪一个人配穿这身盔甲，我得赠送于他。在沿海登州，我看我儿秦琼配穿此身盔甲，所以我将这身盔甲就赠送于你。今日你要回转山东济南，也可能十天半月，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不在孤王的身旁，孤王对你难免要有一些思念和牵挂。我想把你这身盔甲脱下来，留在孤王的大帐之中，我把它挂在旁边，当我想起我的十三太保儿的时候，我就看看这身盔甲，一位孤王的思念之情啊。老王爷一说这句话，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听，哼，你瞧瞧，还得把盔甲留下，见盔甲如见其人，你看看人家这父子爷们儿，这多么近的感情啊。嗯，秦琼听到这里，哦，父王原来是这样，父王，方才您说这是一员名将穿戴的盔甲，请问这员名将他是谁呢？能不能说与为儿听听？哦，叔宝，你要听听这员名将是谁吗？好，既然如此，事到如今，孤王就把此事说与你听。嗯，想当初，孤王为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在晋剿南陈主的时候，大隋朝一共是兵分五路，横越长江，攻打南陈呐。孤王带领着一路人马，同带隋军，打到了马鸣关。这马鸣关当时有一员守将，这马鸣关的总阵胯下马，手中一条金枪，他使的就是你这条枪。他带领人马在疆场之上与孤王激战一天一夜，不分胜败。孤王见此情景，时间紧迫，急于攻关，于是孤王就设下一条计策，树林中设下伏兵，我引着马鸣关的总阵倒在树林之中，就把他围困在当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和三眼打架这位到底是谁呢？您呢，听我接着给您往下说。看着这两个人还是不依不饶的样子，谢文东走过来对那个年轻人客气地说，这架呀没必要再打了，就算你赢了也阻止不了我们，希望你能快点搬家，不然到时候大家都不高兴。政府已经给你们分了新楼房了，比这儿强百倍呢，为什么还要窝在这种破地方呢？啊！年轻人斜了谢文东一眼，这人年纪不大，但说话却老气横秋的，他大声说，我们的事儿我们自己决定，还轮不到你们这些流氓来管呢，我就是不搬，怎么着，你还敢把我的家给烧了，我就不信天下没有王法治你们了。哼，王法，你凭什么和我讲王法？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触犯法律了？这块地是政府下令开发的，而且也给你们安排了新的居住地，凭什么不搬走？
3: 说着，谢文东转过身对周围围观的居民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流氓，是坏蛋，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们要是不搬，看看我敢不敢烧你们的家，拆你们的房。”谢文东在说话的时候，身上有一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逼人的气势，离他较近的人会有呼吸困难的感觉。就算普通人看见他，也知道这个人不简单。然后他指着那个年轻人说：“还有你，不要以为自己学了几下子就当自己了不起，你在我眼中什么都不是。给你们所有人三天时间，三天以后我再来，要是看见还有不走的，不管你是谁，一律烧光你们的家。别把我说的话当玩笑。”说完，谢文东一挥手，领着众人回车了。年轻人上前一步说：“你等等，我要知道你是谁。我叫谢文东。”说完上了车，和众人坐车扬长而去。车中三眼捂着腮帮子含糊着说：“
4: 龙哥，现在咱们是不是有些过分呢？以前 Q4 经常看，我感觉好像在步他后尘呢。”“
3: 我们是我们，他是他，不一样的。他嚣张，不会用大脑，哼，我们却知道什么时候该嚣张，什么时候该沉默。哼，我们永远不会像他那样被共产党咔嚓了。”说着，谢文东做出砍头的样子。三眼对谢文东绝对放心，他靠在车椅上轻声的呻吟：“
4: 这小子年纪不见得比我大，哎呀，但打架不比我这身经百战的人差呀，看着挺瘦弱的，没想到这么厉害，真他妈是个天才。”“
3: 哈哈哈哈，人家是武术队的，你能打个平手就不错了。”“
4: 用我说的，嘿，哎呀，以后再有机会找他再切磋。”“
3: 嗯，会有这个机会的。”年轻人站在原地，望着汽车消失的方向良久，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没想到那个二十刚出头的人，竟然会是谢文东。那个在火红夜总会造成百条命案被军方带走，竟然安然无事给放出来的谢文东。普通人或许不知道火红事件，但是警察内部却清楚得很。这个年轻人的表哥在市局工作，曾和他讲过这位 H 市新崛起的风云人物。今天竟然会遇见他，年轻人眼中闪过迷茫，真搞不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火红能杀死数十名日本人，而现在呢，又来欺负普通百姓。也许就像表哥说的那样，谢文东就是一个谜团。谢文东成立公司以后，真知道什么叫做忙了。

0: 别人的永远都是别人的。谢文东不再有怨言，有时还会主动找玉超请教一些问题，没什么事的时候还回学校听听经济学，自己也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谢文东这一点让玉超暗暗佩服，这个人做事儿真是干净利落，下了决定有恒心去干，而且一个人有了他现在这样的地位还能听进别人的话，确实不一般。看来老爷子没有介绍错人，谢文东确有超长之处，跟着他做事儿，或许真能有大发展。一段时间的忙碌让谢文东忘却了对彭玲的烦恼，只有在夜深难以入睡的时候熄掉宾馆房间里的灯，谢文东时常点起烟坐在窗台上慢慢地抽着。他觉得自己应该恨他，可是见面以后更多的是心跳，恨意飞到九霄云外。我该拿他怎么办呢？谢文东看着窗外的夜色自语着，仰头看着天空闪烁的星星。谢文东觉得自己在感情方面太软弱，既然想做大事怎么能这样呢？彭玲被那该死的警察扶着离开时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他狠狠掐灭烟头，一个想法在他的脑中形成，我要的东西没人能得到，我就是要它。窗外柔和的月光照进房间里，映出谢文东嘴角挂的邪笑。离开平房区的第二天下午，谢文东正坐在公司办公室里查看文件，敲门声响了起来。请进。谢文东头也不抬地说。房门被打开，一道美丽的身影走进来，这位是应聘而来的谢文东的秘书，年龄在24-25，年轻貌美的职业女性，虽然是刚刚毕业，但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但是谢文东之所以选上她，主要还是因为她漂亮。她虽然不是好色之人，但是心中认为秘书是和自己经常见面的人，长相一定要自己看了赏心悦目才行，这样工作起来才不会烦心。这位年轻的女秘书正是谢文东所说的那种可以赏心悦目的人，她名叫张晴， H 大毕业，算起来谢文东还要叫她学姐。她的脸上五官随便找出哪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上品，凑在一起更是完美的组合。最令谢文东欣赏的是他没有一般美丽女孩那种傲人的气势。晴姐，有什么事儿吗？张晴走进办公室以后，一股淡淡的清新香气弥漫在空气中，谢文东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心中暗叹，哼，哎，自己快对这种气味上瘾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张晴看看这位比自己小好几岁就做了老板的谢文东，柔声说，
2: 外面有位叫屈飞的年轻人要见你。
0: 屈飞？谢文东抬头迷惑地看着张晴，好熟悉的名字啊。敲了敲脑袋，谢文东想起来了，是昨天和三眼打架的那个年轻人，只是他来找自己干什么呢？他对张晴笑着说，晴姐，请他进来吧。张晴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张晴领着一脸不自然的屈飞走进来，然后又很明白事理地说，我去冲咖啡。说完张晴走出办公室

0: 洗手把门关上。等张晴离开以后，屈飞松了口气，有这么一位大美女站在身边，他有些不自然。他随意打量了一下谢文东的办公室，最后把目光定在谢文东身上。谢文东把手中的文件合上，含着笑说：屈兄来找我所谓何事啊？屈飞走到谢文东对面，平静地说：我代表21家居民来和你谈谈拆迁的事儿。
1: 哦，
0: 谢文东在他进来的时候心中就猜了个大概，他淡然说：
1: 如果你打算说服我改变主意的话，我想就没这个必要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不会放弃的。
0: 屈飞脸色一变，暗说厉害，自己没说话就被对方看透来意，但是他还是尽力说：
2: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吗？特别是那些老人，他们早把这里当成生命的一部分了，让他们离开比要他们的命还难过呢。
1: 哎，
0: 你不知道社会在进步吗？你是年轻人，思想不会这么守旧吧？国家在发展，经济在前进，离开破旧的小茅屋住进大楼里有什么不好啊？
1: 这些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的，但是对于那些老人来说，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我知道你一些事儿，火红的事儿干得漂亮，给中国人争了一口气。我认为你是一个不错的人，不应该把黑社会那些手段用在这些老人家身上。
0: 一个不错的人，谢文东的心中暗笑，要不是小鬼子把自己惹急了，也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出此下策。但既然他这么说，就应该装得像一些。谢文东站起来，义正辞严地说：火红的事儿不值一提，来中国搞破坏的日本人都该杀。咱们还是说说拆迁的事儿吧。其实啊，昨天我也只是吓唬吓唬他们，怎么可能真的放火烧房啊？H 市是省城，经济自然要发展在最前端，兴建商城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儿。我们就算不能帮忙，也不应该拖政府的后腿吧。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希望你能回去劝劝老人们，也算是为国家为政府多了一件好事儿。听完谢文东这段正义凛然的话，屈飞暗道惭愧，自己只想的个人和谢文东比起来太渺小了。对方年纪虽然不大，但明白事理的程度远高于自己。屈飞开始有些犹豫不定，谢文东看在眼里，他接着说：我的出身虽然不光彩，但是我明白做人的道理，拆迁这件事儿，就算我不催，还是会有别人催的。但是既然现在是我来干，我也不会亏待大伙的。我给每家出5000块的搬迁费，当然了，这些钱都是我自己掏腰包，太多呢我也给不起。这些钱就算表达给大家带来不便的一点心意吧。这话有软有硬，屈飞听完垂下了头，暗想谢文东说的没错啊，就算他不来催，还有别人会来，也许来人比谢文东还要强硬得多，真要闹起事儿来，政府也不会向着自己这一方。他黯然地说：我对昨天的事儿向你表示道歉，你的话或许有道理，我也不是不懂事儿的人，回去我会尽力劝大家的，这钱我们是不会收的，但还是要谢谢你的心意。
1: 哎，这钱呢，完全是我个人的心意，一定要给的。
0: 说着拍了拍屈飞的肩膀说：你是明白事理的人，回去啊
1: 好好劝劝老人们，我看他们会听你的话的。
0: 屈飞感激地看着谢文东，要知道5000块钱对于谢文东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那些老人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现在他们以前所在的单位又不景气，上班的都开不出工资，别说这些退休的老人了。国家曾几次向 H 市拨款，让亏损企业保证退休职工的生活保障，可是钱却被单位的领导扣住，要不怎么说再穷也穷不了当官的呢？钱进了自己的口袋，管你其他人的死活呢？小贪害民，大贪伤国呀。当贪官们大吃大喝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是一顿人肉大餐，喝的是百姓的血，吃的是百姓的肉，霓虹灯下有血泪呀。
2: 晕，咋跑题了呢？我再把话题给拽回来。
1: 谢文东亲密地说，曲飞，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考究啊？
2: 什么考究啊？本来以前是在武术队混的，近来发现在队里也没什么发展，想出来找份工作。可是出来才知道工作难找。我只是初中毕业，上哪儿人家能要我呀？现在联系到一家公司做保安，工资不算高，但我和奶奶的生活有了保障了。
1: 啊，是这样啊。哎，你在那儿人家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
2: 那个工资不算高，一个月400多块钱吧，听说好一点的能开到500多块。
1: 哎呀，这么点钱怎么够花呀？你奶奶的岁数应该也不小了吧？难道你们家只有你们祖孙二人吗？
2: 是，我的父母都过世了。
0: 谢文东不再追问其原因，拉曲飞坐下说，
1: 这样吧，如果你愿意啊，可以到我的公司来上班。我知道你讨厌黑社会，但我现在已经是正当的生意人了，你来公司也不会让你做什么违法的事儿，就做一名保安，而且工资啊，我可以比别人多给你一倍，你看怎么样？
2: 这个，
0: 屈飞确实很讨厌流氓，认为黑社会是国家罪恶的根源，都是一群吸血的蛀虫。但现在自己又确实很缺钱呢，奶奶年纪大了，大病小情的都需要钱，屈飞就有些犹豫不定了。
1: 谢文东很欣赏屈飞，如果能收为己用也是不错的人才，不想把他逼得太紧。他微笑着说，
2: 你可以先回去考虑考虑，而且黑社会也有好坏之分嘛。我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不是坏蛋，请你来我们公司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帮助，如果你把我当做朋友的话。
0: 屈飞点点头，暗想这个人虽然是流氓出身，但还不失血性，从火红的事儿就能看出一二。想完了，屈飞起身说，
2: 多谢你的好意，但我还得回去考虑考虑，明后天我给你答复怎么样？
1: 好啊，就这么定了。
0: 等屈飞走了以后，谢文东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视下面繁华的街道，他暗想，也许自己真是一个天生的坏蛋。想着想着，他忍不住嘴角挂着微笑。
1: 坏蛋又怎么样呢？如果不是坏蛋，自己恐怕早就被淘汰了。
0: 现在的社会不是坏蛋的天下，但总有一天会让我这个坏蛋来改变天下。
1: 好啊，我们就等着东哥来改变这个天下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集呢，我们先从彭玲说起。彭玲忙到很晚才从市局出来，他婉言拒绝严克的邀请，坐出租车回家。严克呀，就是时常在彭玲旁边出现的那名警察，他爸爸 在市政府是个不大不小的

0: 官，但是挺有实权。严克本人呢，更是眼高过顶。当彭玲刚进市局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了。后来知道他是彭淑林的女儿，更是穷追不舍，认为如果和彭玲搞上关系，那以后的道路就一片光明了。当然，彭玲的美貌也是让他无法放弃的原因之一。只是彭玲呢，一直对他不冷不热，之间总存在着一种陌生感。由于彭淑林平时的客人非常多，彭玲呢又喜欢静，觉得在家里不习惯，所以在市局不远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子，一个人住。这个时候已经将近10点钟了，又是冬天，小区里异常的寂静，难见人影。彭玲低头边走边想着心事儿，最近谢文东的事儿弄得他的头疼。彭玲和谢文东一样，都想用工作来麻痹自己的感情，结果都一样，谁都没成功。彭玲走进楼道里，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唉，真是的，走廊灯怎么又坏了？彭玲的心里诅咒着这儿的管理。借着外面的微光，他摸索着上了楼梯。可是没走两步，旁边黑暗的角落里传来冰冷的声音。不知道彭大小姐玩的是否尽兴啊，这么晚才回来。突然的声音吓得彭玲一哆嗦，差点尖叫出声。不管他是不是警察，女生毕竟是女生啊，对黑暗都有恐惧感。由于太紧张，脑袋里是嗡嗡的响着，没听清黑暗里的人说的是什么。他的手迅速摸向腰间的手枪，故意放大声音给自己壮胆儿。你是谁？黑暗中走出一条身影，外面的微光反射在他的眼睛上，是细长的双瞳，像是放出光来。
1: 彭大小姐，不会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吧？
0: 这回彭玲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他暗中松了口气，不满地说，谢文东，你在这儿干什么？吓了我一跳。谢文东走到彭玲近前，贴近他说，
1: 叫我文东就行了，我喜欢你这么叫我。
0: 对于谢文东突然的亲密，彭玲有些不大习惯，他向后倒退了一步。
1: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找我有事吗？
0: 没什么。谢文东又上前一步，按住彭玲的肩膀，不让他有逃避的机会。我想请你一起吃顿饭，好像上一回我们一起吃饭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彭玲也想找机会跟谢文东好好谈谈心，把二人心中之间的疙瘩给解开，于是他点头答应。
1: 那好吧，我先回家换一身衣服，跟我一起上来坐坐吧。
0: 好啊。谢文东跟在彭玲身后走上楼梯，嘴角挂着别人不易发觉的阴笑。等进了彭玲的家以后，谢文东四下看看，这个屋不大，最多40平米，一间小卧室，一间客厅，一间厨房和卫生间。虽说很小，但整理得很干净，房间摆设的也很脱俗，里面还有彭玲身上特有的香气。彭玲走进卧室里，把身上的制服换掉。谢文东在客厅里闲逛，不时拿起周围用来装饰的小玩意儿瞧瞧，嘴上大声地说，
1: 哎，我还是觉得你穿警服的时候比较好看。
0: 里屋的彭玲边换衣服边笑着说，
1: 难道我穿制服的时候你不害怕吗？
0: 谢文东的眼睛一冷，彭玲是在嘲笑自己是流氓出身吗？
1: 他大声笑着说，怕是怕，但欣赏是欣赏，这是两回事儿。
0: 嘴上这么说着，他心里却暗暗不爽，考虑着一会儿的计划。过了5分钟以后，彭玲从房间里走出来，对谢文东不好意思地说，
1: 让你久等了，想喝点什么？
0: 谢文东本想提出现在就去吃饭， 但换完衣服的彭玲让他眼前一亮，心中赞叹：“真美呀！”彭玲换了一身休闲衣服，一双白色的小皮靴，略显肥大的裤子，白色的长袖毛衣，一切都是那么普通，但是穿在彭玲的身上却显示出无比清新的味道。谢文东呆了呆，笑着说：“你穿这身更漂亮。”彭玲的心中一甜，心情也随之好了起来。他开玩笑着说：“小弟弟，什么时候学会夸人了？”谢文东起身走到彭玲面前，轻拍他的头，笑着说：“你看看，我比你高这么多，像是小弟弟吗？”“实际上我就是比你大嘛。”“嘿，你呀，只不过是大一的毛头小子。”说完了，彭玲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样娇美的彭玲是谢文东没有见到过的，自然地握住他的小手，和彭玲的目光纠缠在一起。两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灯光下二人的身影像是重叠在一起。这一刻的心跳，谢文东愿意一辈子去珍惜，可他心底有个声音响起来：“你真的能做到吗？”过了好一会儿，彭玲反应过来，羞红着脸把手抽回来。他说：“我去冲咖啡。”然后急急忙忙走向厨房。谢文东看着彭玲像是落荒而逃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迷茫和怜惜。谢文东坐在沙发上沉思，可不知怎么的，心中想起大学校园里的那帮兄弟，嘴角挂起了微笑，忍不住大声笑着说：“小玲，问你个问题好吗？”“
2: 问什么？说吧。”“
0: 你说什么东西男人有女人没有？小男孩只有一点点，女人刚开始很害怕，以后越来越喜欢呢。”
1: 彭玲端着两杯咖啡从厨房里走出来，疑惑地看着谢文东说：“这是谁教你的？”谢文东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说声不错，然后他抬头说：“是大学里的同学问我的，可惜我没有答上来。”“
0: 哼，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
1: 我身上有吗？”“
0: 有啊。”“
1: 那到底是什么呀？”“
0: 我不说。”
1: 当谢文东和彭玲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外面难见行人。彭玲问他：“
0: 你没有开车来吗？”“
1: 我不会开车，但是会有人来接我们。”说着他拿出电话快速拨了几个号：“老雷，来小区门口等我。”谢文东挽着彭玲走出小区，刚出来东新雷就开车赶到。两人上了车以后，汽车开往市中心。彭玲看着车窗外的夜景问着：“
0: 这么晚了，我们去哪儿吃饭呢？”“
1: 自然是好地方了。”汽车一直跑了半个多钟头才停下，一家豪华的大酒店浮现在眼前，硕大的牌子上写着“鸿升”两个大字。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彭玲迷惑地看着谢文东说：“这家酒店规模不小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0: 这家酒店新开张，名声当然不是很大，不过这里的菜还是很不错的。”
1: 两个人走进酒店，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下，谢文东点了几盘菜，还要了一瓶红酒。不一会儿，服务生端上菜来，两个人边吃边聊着。谢文东给彭玲和自己倒上酒，端起酒杯说：“希望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彭玲神色暗淡下来，举杯说：“
0: 我也不希望，只要你能不触犯法律。”“
1: 好，干杯。”谢文东点头微笑，心中却不以为然。法律算什么？
0: 不过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武器，看似高高在上，其实黑暗起来比什么都黑暗。但谢文东不会这么说，现在的目的主要是逗彭玲高兴。见谢文东答应这么快，彭玲倒有些发愣。
2: 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我现在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赚的钱也是光明正大的。
4: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没错，公司刚成立不久，但是也接了几笔生意，维持个生计还是不成问题的。
2: 如果这样真是太好了，祝你生意红火，财源滚滚，干杯。
0: 说完一仰脖喝掉了杯中的红酒。这个是自然了，我做的生意哪有不赚钱的道理啊。谢文东心中冷笑，拿起酒杯一口喝干了。两个人边吃饭喝酒边天南地北的聊着，他们俩在一起好像很少有像现在这样温馨的气氛，都是十分珍惜这短暂的时光。彭玲的心情不错，酒自然没少喝，谢文东也是如此。不一会儿，两个人把一瓶红酒给喝光了，谢文东意犹未尽，又要了一瓶。见谢文东兴致高涨，彭玲不忍拒绝，又陪着他喝了不少。到了近凌晨两点钟，两个人才从酒店里出来。彭玲醉得一塌糊涂，整个人靠在谢文东的身上，小嘴一张一合，不知道说着什么。谢文东虽然没少喝，但酒量要比彭玲大不少，神志依然很清醒。他把迷迷糊糊的彭玲扶到车里，然后自己跟着进去。东新雷回头问他，
5: 东哥，我们去哪儿啊？回家。
0: 谢文东靠在车椅上看着迷糊的彭玲，冷笑着。东新雷答应一声，迅速开车离开市区。汽车一直开到了郊区，到了金老爷子所在的那间别墅。原来啊，老爷子见谢文东已经安然无事的回来，心中的石头也放下来。在他成立公司不久，离开了 H 市，返回了 T 市，而金荣被出差回来的父母领回家，偌大的别墅空出来没人住。老爷子看谢文东至今也没安身之所，就把这间别墅送给了他。现在这里已经是谢文东乃至文东会骨干的公寓了。汽车到了别墅大门，里面有人见是谢文东的车，急忙把门打开。车里的彭玲半睁着眼睛向外瞄了一眼，含糊地说，
2: 文东，这是哪儿啊？我家不在这儿啊。
0: 谢文东轻抚他粉嫩的面颊，笑着说，
5: 这是我的家，今天呢你就住这儿吧。
0: 彭玲晃了晃脑袋，打了个酒嗝，言语不清地说，
2: 不行，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
0: 没说完呢，就靠在谢文东的肩膀上睡着了。不一会儿车子停下，谢文东看着彭玲甜美的睡颜，自语着说，
5: 你让我拿你怎么办呢？
0: 沉思了一会儿，他拦腰把彭玲抱起来，走进别墅里的小楼。三眼和李爽在客厅里边聊着天边看电视，见谢文东抱着一个女孩回来，有些发愣。
6: 东哥，这是谁呀？
5: 彭玲。
6: 啊！
0: 三眼和李爽对视一眼，惊讶地看着谢文东。
6: 东哥，你把他带回来干什么？不是想……
0: 两个人看见谢文东冰冷的眼神，把后面的话又硬生生咽了回去。谢文东没理他们俩，把彭玲抱上二楼，到以前金荣住的那间房里。客厅里，李爽看着上楼的谢文东，半晌才说，
6: 三眼哥，东哥把这位姑奶奶抱回来 不是想那个吧？
0: 三眼瞪了他一眼，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把他哪个呀？
6: 就是那个呗。喂，你装什么糊涂啊你？
0: 那个就那个吧。彭玲差点害死东哥，在他身上做什么都不过分。要是我呀，早一枪把他脑袋打开化了。
6: 哎，人家可是彭淑林的闺女，让他知道彭玲在我们这儿，这有个好歹，那可怎么办呢？这
0: 彭淑林算个屁呀！东哥现在属于半个政治部的人，连军方都得礼让三分，还用怕他吗？就算是省委书记来了，咱也不在乎。李爽想想也对，点头跟着说：“
7: 没错，是不用怕的。”
0: 谢文东把彭玲抱到床上，看着昏睡不醒的他，真有些为难了。今天晚上的事情是他计划好的，本打算把彭玲灌醉以后再占有他，可是现在他又有些不忍心。其实谢文东的心里还是喜欢彭玲的，只是在火红夜总会那一枪让他无法忘记，加上连续的嫉妒心，让他选择了这个极端的办法。而现在真要对心爱的女孩下手的时候，他却有些犹豫不定。谢文东拿出一根烟来，坐在床边慢慢的抽着，用手轻轻的抚摸着彭玲乌黑的秀发，他自语说：如果你能永远像现在这样安静，该多好啊。为什么要那么倔强呢？为什么要那么坚持自己的原则呢？也许我和你都是同一种人吧，正因为这样，你才会这么吸引我。可是这样，我们在一起只能有痛苦。谢文东不知不觉有些愣神儿，直到烟头烧到手指才反应过来，叹息了一声，他走出房间。过了不大一会儿，谢文东又转身回来，把门锁上，然后轻轻解开彭玲的外衣，接着是毛衣，越往后拖，谢文东的手就越颤抖。他不知道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但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心底有个声音在对他说：彭玲是你的女人，不应该被任何人抢走。谢文东也是人呢，人的欲望在爆发的时候要远大于理智，现在的他正是如此。一直被理智占领的大脑，在酒精的作用下被欲望所攻破了。不一会儿，彭玲的衣服散落一地，床上的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赤裸羔羊。谢文东第一次看见裸体的女人，况且又是他心仪的女人，他的下身不禁高高的勃起。谢文东长出一口气，压制体内激动的热流，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躺在彭玲的身旁。或许是因为天寒的原因，彭玲迷迷糊糊的感觉有些冷，旁边却有温暖的东西，自然而然的靠了过去，整个身子都贴在上面。旁边的谢文东被彭玲像八爪鱼一样粘住，阵阵热流喷在他脸上，手臂还能感觉到彭玲胸前的柔软，体内的欲望被提到极点。你真是个小妖精啊！谢文东暗叹一声，俯身压在彭玲的身上，低头吻住那迷人红润的阴口。郊区清晨的空气异常清新，加上微微的小雪，黄绿相间的松树别有一番风味。明媚的阳光射进卧室，外面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 把彭玲吵醒了。缓缓睁开眼睛，看见粉红色的天棚，不觉一愣，这不是自己的家。彭玲猛地坐起来，身上的棉被滑落，上身有种凉凉的感觉，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身上是一丝不挂。
4: 我这是怎么了？
0: 彭玲完全陷入震惊当中，旁边传来的喘气声把他惊醒了，侧头一看，谢文东睡在自己的旁边，一只胳膊竟然还放在自己的腰上。彭玲的脸顿时就红了起来，心里边是又气又羞又怒，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他本能地把被单掀开，看见被单上有片片的落红，脑袋嗡了一声，久久说不出话来。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朋友们继续收听下一集。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上一集我们说到，彭玲完全陷入到震惊当中了，旁边传来的喘气声把他惊醒，侧头一看，谢文东睡在自己旁边，一只胳膊竟然还放在自己的腰上。彭玲的脸顿时红了，心里头是又气又羞又怒，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来。他本能地把被子掀开，看见被单上有片片的落红，脑袋嗡了一声，久久说不出话来。谢文东呢，其实早就醒了，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彭玲，躲在被下边做鸵鸟呢。他的眼睛睁开一条细缝，偷看彭玲的反应，心里琢磨一会儿怎么应付他呀。过了好久，火山终于爆发了，彭玲用被子把身上裹住，站在床上打算狠狠地踢睡意正浓的谢文东一脚，可是被子都被彭玲卷起来，被子下边的谢文东同样赤裸的身体浮现在他的眼前，看得彭玲连脖子都红了，他抬起来的脚也停在空中，不知道该不该提醒他。
4: 怎么这么冷啊？
0: 谢文东故意翻了个身。彭玲看他安然的样子，鼻子差点气歪了，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向谢文东的膝盖猛踢了一脚。
4: 谢文东，你给我起来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谢文东疼得一咬牙，但要装就装到底吧。他睡眼朦胧地坐起身来，故作无辜地看着彭玲，小声说：
4: 小玲，你怎么了？哎，快躺下，天太凉了。
0: 我还躺你个大头鬼呀我。彭玲深吸了两口气，让情绪平静下来。
4: 你给我说清楚，这是哪儿？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为什么会和你睡在一张床上？
0: 没等彭玲说完，谢文东的心里就暗暗叫苦，自己还没想好怎么说呢。他一翻白眼嘟囔着，
4: 我还没睡醒呢，我有低血糖，我得睡觉。我
0: 说完，谢文东重新躺下，翻个身背对着彭玲，
4: 不许你再睡了，你给我解释清楚。有什么好解释的呀？我昨天你喝醉了，我本打算把你送回家，可是你说什么都不干，我没办法，只好把你带到我家了。结果到了家以后，好不容易把你安顿在床上，你又哭又闹的不让我走，说什么非要我陪你睡，我没办法，只好答应了。结果上了床以后，你不止脱光你的衣服，还硬把我的衣服也扒光了， 然后整个身子就贴过来，

小玲，我可是个正常的男人，所以就和你那个了。谢文东说谎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听得彭玲脸色是一会儿白一会儿红。等谢文东说完，彭玲咬咬牙，昨天晚上的事儿，他根本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也不相信谢文东所说的。他冷笑一声，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谢文东的眼睛里含着无限的委屈，伸起两指指天发誓，天地良心呐，我说的句句是属实，如果有半句谎言，让天上的天神下来和我拼命，把我碎尸万段也行。见谢文东说的真诚，彭玲倒有几分相信了，可就这么稀里糊涂就失了身，怎么也说不过去啊。想着彭玲心中难受，哀怨地看了一眼谢文东，垂下头，滴滴答答，自己流眼泪了。谢文东伸手搂住彭玲的香肩，安慰着，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别难过了。我也不想这样啊，可是昨天晚上我也有些喝多了，才做出这样的事。小玲，你喜欢我吗？彭玲抽泣着擦擦眼泪，他心中问自己，真的喜欢他吗？答案应该是是的，自己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心跳的感觉。谢文东见彭玲不说话，接着又说，也许我以前不明白对你的感情，可是现在我知道了。看见你落泪我会伤心，看见你高兴我会喜悦，也许这就是爱吧。我希望以后的道路能有你的陪伴。彭玲双眼朦胧地看着谢文东，眼睛里布满了迷雾。谢文东拥彭玲入怀，以后让我来照顾你，相信我，我能负起这个责任的。谢文东的话让彭玲心中无限激动，这不也是自己心中正想要的吗？彭玲把头靠在谢文东的胸前，轻轻点头，羞涩的面颊紧贴在谢文东的胸前。谢文东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胜利的喜悦，可其中还夹杂着一丝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悲伤。用手轻轻托起彭玲的小脸儿，看着微起的红唇，眼泪朦胧的双瞳，谢文东再一次迷失在她的美丽之中，低头将嘴唇缓缓贴了上去。外面阳光明媚，屋里艳光四射。直到将近中午，谢文东和彭玲才走出房间。刚下了楼梯，见客厅里站了不下十个人，各自都是含着笑看着他们俩。谢文东倒是没什么，彭玲却从脸一直红到脖子根儿。他对谢文东小声说，文东，我先回局里，一上午没去，又没打招呼，不太好。声音不是很大，但是却被耳尖的李爽听见了。他急忙说，彭姐，急什么呀？你爸爸是厅长，别人能把你怎么样啊？等吃完饭再走呗。李爽见谢文东和彭玲显得特别亲密，而且昨晚两个人在一个房间，傻子也能想出做了什么了，所以李爽直接叫彭玲彭姐了。彭玲一看是个身高1.7米、满脸堆笑的胖子在说话，虽是不怎么好看，但也不招人讨厌，向他笑笑点点头。林爽见了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三眼在旁边气得想踢他一脚，昨天晚上还把人家恨得要死，今天快贱得给人家舔脚趾头了。看着三眼快喷火的目光，凭林爽和他这么多年的交情，明白他在想什么。他扶耳细声说，

0: 是你说彭玲讨厌的，我什么都没说啊。如果你不想死，就快把你的臭嘴从我的耳边拿开。三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吓得李爽背后直冒冷气，找个离他最远的地方站住，嘴里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彭玲见人多不好意思多留，谢文东也不勉强，让人开车送彭玲回市局。等彭玲走了以后，李爽第一个蹦到谢文东的旁边说：
1: 哎，东哥，你是怎么把彭玲搞定的？
0: 按理说，昨天晚上的事儿，他就算不爆发也应该泪流满面呐，
1: 怎么反是容光焕发呢？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想起早晨说的话，忍不住笑着说：“因为我是坏蛋。”众人疑惑地看着谢文东，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女人都喜欢坏蛋？中午的时候，谢文东等众人围坐在客厅大桌子进餐，没开饭以前，谢文东先问江森：“
3: 老孙，这一阵 H 市有没有什么动静啊？这几天光忙公司了，也没和大家好好聊聊。”
0: 江森想了一下说：“
3: 啊，魂祖和猛虎帮都没什么动静，只是现在又突然崛起了一股新势力，有个外号叫虾魁的人刚从监狱里出来，好像以前是 Q4 手下有名的炮手，一呼百应啊，先后有不下10个大小帮会投靠他了，其势力可想而知了，在 H 市隐约有一枝独秀的趋势呢。”
0: 嗯，虾魁这个人以前很有名吗？
3: 据说是 Q4 以前有3个炮手，死了一个跑了一个，现在就剩下他了。至于 Q4 在 H 市的影响太深了，现在大多数帮会的老大都是以前 Q4 的小弟，现在成魁登高一呼啊，这些本来一盘散沙的人都重新聚集在一起了，哎，对付起来也是蛮困难的。
0: 谢文东沉思了一会儿，
3: 先不用管他，让他做大，越大越好，实在不行啊，我们还可以帮他一把。
0: 大家惊讶地看着谢文东，没明白他的意思，齐声问他：
4: 东哥，这是为什么呀？
3: 呵呵，他的势力越大，我们以后要对付他就越方便。比方说一盘散沙，我们要把他抓起来，要一个一个抓，又费神又费力。如果这盘散沙聚到一块儿，我们只需要一把就可以把他抓干净，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会帮我们。
0: 谢文东轻敲着脑袋冷笑着说。众人听谢文东的话算是明白过来，三眼笑着说：
5: 哎呀，东哥说的没错啊，这盘散沙聚起来就算不好抓，还有彭书林会帮我们一把呀。
3: 这个人可是见不得黑社会壮大的。
0: 下午的时候，谢文东去了公司，刚要进办公室，看见坐在一旁沙发上等候多时的屈飞，屈飞同时也看见他了，起身迎过去说：
3: 我回家已经想好了。我
0: 谢文东轻拍他的肩膀笑着说：
3: 走，我们进屋谈。
0: 然后对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张晴说：
3: 晴姐啊，帮我冲两杯咖啡。
0: 进屋以后，谢文东让屈飞坐下。看来屈兄都考虑好了，不知道对我提出的几个要求都做什么打算呢？
3: 嗯，我都考虑好了，决定到你的公司上班，而且你的话我也和附近的居民说了，大家都是明白事理的人，听了你的话都十分感动，大多数的人呢都同意搬家，还有几家我也能说服的。
0: 嗯，屈兄啊，这回真要谢谢你了，你算是为 H 市

0: 做了一件大好事啊。这不算什么，我只是动动嘴嘛，跟你们这些能干大事的，我差得太远了。大家这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嘛。哎，对了，谢文东拉起屈飞，握着他的手说：“欢迎你能来我们东兴公司，现在公司刚刚起步，希望你能为他的腾飞做出一份贡献。晚上我们去喝酒，算是对你加入的欢迎。”对于谢文东的器重，屈飞的心里感动，深深的点了一下头。我一定会尽力为公司做事的。屈飞并没有说谎，他确实在为谢文东尽力。在他的游说下，那些令市委和省委都头疼的21家居民全部答应搬家。谢文东也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给了每家5万块钱，这点钱和谢文东以后所得到的利益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他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该花钱的时候，谢文东从来没有吝惜过。随着这些政府眼中顽固居民的搬走，此处的开发也顺理成章的被谢文东包下来。由于所许之钱不是一笔小数，不得不又到陈忠文那儿走走关系，当然了，好处也没少给他。通过陈忠文，谢文东从银行又贷出500万先期费用，很快先后有数家大的建筑公司找上谢文东，希望他能把这个工程包给自己。这又是一件让谢文东头疼的事儿，到底选哪家呢？他也拿不定主意，把担子直接甩给了玉超，自己早早的闪人了。这一阵子 H 市还算相对太平，但也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魂祖受到的重创明面上没有太大反应，暗中却有大量日本人在 H 市聚集，猛虎帮和虾魁的新势力产生摩擦，但双方都互相顾忌，没有真正动手。文东会不显山不漏水，明面上在声势浩大的发展白道生意，暗中却大量购买军火，先后不动声色地平掉热血附近的2家迪厅。当东方毅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马上给谢文东打了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谢文东暗骂他的消息灵通，简直就是狗耳朵。他告诉东方毅，其中有一家是由魂祖支持的暗魂帮罩着的，是为了打击魂祖而平掉这2家迪厅的。对此东方毅也没什么好说的，临挂电话之前还警告谢文东，如果再继续发展自己的黑势力，就会把他送上法庭等等一些话。对这些话，谢文东表面只是一笑，但东方毅的干涉让他心中有说不出的讨厌，暗中为以后做着打算，想办法脱离他的控制。工程开始动工的时候，谢文东特意找了彭玲来参观，他心里隐隐有一种想在他的眼前显示一下的味道。果然，彭玲对此很是惊讶，没想到谢文东把生意做得这么大，黑道上的枭雄在白道上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心中为二人以后的发展充满美好的憧憬。年底将近了，谢文东本打算回家和父母一起过年，只是 H 市的情况让他无法脱身。首先是东新雷找来了7名赌技高超的朋友，谢文东知道这些人都是自己以后的摇钱树，对他们热情招待，安排在不错的宾馆住下，然后开始着手帮会中的买卖，毒品变赌场的转变。万事开头难呐，谢文东这段时间连睡觉的机会都难找，首先在 H 市买下2个不小的地方，然后又从红门那儿弄来不少赌具，三眼不知道又从哪儿找来20多台扑克机等赌博游戏，后来 谢文东又找上市局的副局长刘德新，把自己准备开赌场的事儿说了，希望他能帮忙多照顾照顾，同时塞给他20万人民币以及5万块钱的赌场筹码。刘德新一直就挺喜欢谢文东这位年轻人，而且对方又给了他不少好处，加上地下赌场又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很爽快的他就答应下来。两家赌场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运转起来。为了加大名望，江森带着案组成员在 H 市到处发散小道消息，甚至还印制了小宣传单，上面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系。这招果然有效果，没出3天就有顾客上门，而且还不少，只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托。大年30前5天，谢文东刚把赌场的事儿告一段落，两位不速之客找上门了。谢文东当时正和彭玲吃午饭呢，由于这一阵忙得白天黑夜的，一直也没找彭玲，现在好不容易有时间了，谢文东忍不住寂寞，加上怕彭玲起疑心，特意找他出来共进午餐。刚吃得差不多的时候，谢文东怀里的电话响起来，他歉然地向坐在对面的彭玲点点头，轻声说，我接个电话，然后拿出手机走到人少的地方。
1: 东哥，新世纪来了两个老毛子，说要找你有事情谈，
2: 看意思好像是俄罗斯黑帮的，但又不像是猛虎帮。
1: 东哥，这两个人你见不见呢？
0: 电话是江森打过来的。
2: 俄罗斯黑帮的，
0: 谢文东沉吟一会儿，
2: 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见见，看他们找自己是什么意思。
0: 于是他对江森说，
1: 老江啊，把他们留住，说我一会儿就到。
2: 那好，东哥，一会儿见。
0: 谢文东收起电话，回到座位上，向彭玲抱歉地说，
2: 小玲，公司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现在得走了，晚上我去接你。
0: 彭玲有些不大相信，
2: 真的？
0: 谢文东起身拉起彭玲的小手，亲密地说，
2: 我怎么会骗你呢，公司真的有事儿。现在到年底了，民工们都准备回家过年，工程恐怕要停下来，现在事儿太多了，这样我先送你回市局啊。
0: 彭玲见谢文东说得很认真，而且略带焦虑，他体贴地说，
2: 既然有急事儿，那你就去处理吧，我自己回去就行。
0: 谢文东亲了一下彭玲的粉颊，嬉笑着说，
2: 再大的事儿也没送你回单位重要啊。
0: 谢文东拉起彭玲走出了餐厅，他的话让彭玲很是暖心，亲密的他挽住了谢文东的手臂。在车里充当司机的东新雷见了连连摇头，他暗中感慨，女人的力量真是伟大呀。下午1点钟左右，谢文东赶到了新世纪。下午1点钟左右，谢文东赶到新世纪，江森早在外面等他了，见谢文东到了，连忙带他上2楼。谢文东边走边问他，
2: 他们一共就来了2个人呢？
1: 对，就2个，都是俄罗斯人，没带翻译，其中一个老毛子中文说的不错。
2: 江森回答着。
1: 哦，
0: 谢文东点点头没说话，俄国人找自己干什么？
2: 不会是想拉拢自己，打算像战俘一样在中国培养一个猛虎帮这样的傀儡吧？
0: 哼，如果是这样，老毛子可要失望了。江森把谢文东带到会议室，进去以后见里面坐着一高一矮2个黄毛，高个30多岁，高高的颧骨，鹰钩鼻子，矮个有些像中国人，但又不全像，10有8 9是中俄混血。这2个人见江森陪着一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走进来，都有些吃惊。谢文东见状暗笑，哼，外国人和中国人没什么两样。
1: 初见自己一样发愣吗？

0: 辛雷背手分站谢文东的身后。既然大家都是黑道，谢文东也不想多说客气话，他看着两个人直接说，想必二位在俄国也属同道吧，不知道是哪个帮会的呀。高个大汉对中文不是很熟，能听懂谢文东的意思，但却不会说。他对矮个点头示意，矮个老毛子笑着说，哈哈，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听说过黑带呀？黑带？谢文东对俄罗斯的帮会不熟悉，除了知道有个战俘以外，其他的一律不知道。江森听完面露惊讶，我虽然知道对方是黑道的，但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来头啊。他低头伏在谢文东的耳边说，东哥，黑带和战俘一样，都是俄罗斯国内的三个黑帮之一，势力甚至要高于战俘，算是鼎鼎有名的大黑帮啊。谢文东的心里暗惊，又是一个大帮会，小心应付为好啊。他脸色不变，带着笑说，黑带大名久仰已久啊，今天能见到黑带的兄弟真是令人高兴啊。两个老毛子暗中点头，黑带大名天下谁人不知啊，能听到这两个字而不动容的，谢文东算是第一个了。矮个老毛子客气地说，哪里哪里啊，谢先生太谦虚了，在这儿你可是大人物啊，我们黑帮还差得远呢。哈哈，谢文果然到了正题了。谢文东的心中冷笑，面上茫然地说，哦，不知道黑帮老大要和我合作什么呀？这个矮个子瞧了瞧高个大汉，看样子他不敢自己做决定，见高个子点了一下头，他才对谢文东说，我们老大希望和谢先生合作对付战俘，谢先生只需要打垮你们国内的猛虎帮，就算对我们极大的帮助了。当然了，我们黑带也不会亏待你，要多少钱您开个价，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都可以答应你。哈哈，谢文东嘴角向上翘了一下，又马上收回来，这个倒挺有意思嘛，黑带对付战俘，要自己搞垮猛虎帮，哼，就算他们不说，自己早晚也会这么做的，而且现在还要给报酬，这简直是太有趣了。但是这些谢文东不会表现在脸上，他为难地说，猛虎帮的实力我想就不用我说了，如果我帮你们对付猛虎帮，那就等于对上了战俘，这我的实力太小了，恐怕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矮个老毛子一听就急了，他连忙说，这点谢先生请放心，战俘我们黑带会对付的，不会有余力把你怎么样的。谢文东眯着眼睛说，哼，你说的这话你敢肯定吗？他们就一定不会找杀手杀我？他们就一定不会偷袭我？
1: 那要是这么说，就当我是傻子了吧。这个
0: 矮子说不出话来，转头看着高个儿，高个儿大汉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对矮个儿说了一堆俄语。谢文东对两人用俄语窃窃私语有些不爽，心里头对于对方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而自己却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很不舒服。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他微笑着看着两人商量。过了一会儿，矮个老毛子对谢文东笑着说，
1: 只要谢先生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黑带不仅会给你一笔不小的酬劳，还可以和谢先生做长期的生意。
2: 啊，什么生意啊？
1: 我们可以用军火换你的白粉，而且是大批量的。
2: 军火换白粉，哼，有点意思，具体说来听听。

0: 谢文东要对付魂祖，现在缺的就是优良军火，而白粉正是他想放弃的。在中国卖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是不得不放弃。能用白粉换到俄罗斯的军火，谢文东当然是很感兴趣了。当然了，黑带也不会做吃亏的事儿，他们的白粉主要来源于哥伦比亚，但是价格却跟金三角比贵得多。金三角和俄罗斯距离太远，现在的形势大规模运输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黑带才在欧洲的哥伦比亚进货。他们早就知道谢文东是毒品大户，货的纯度非常高，如果价格能低于哥伦比亚，他们何乐而不为呢？欧洲一些卖毒品的大黑帮进货的主要来源就是哥伦比亚，由于哥伦比亚内部帮会也是非常多，所以在价格上有很大的波动，一般信誉好的价格都不是很低。黑带以前跟金三角做过几回买卖，双方是在海上交易，刚开始几回还很顺利，后来俄罗斯加大海防力度，黑带和金三角的海上交易连连被抓，双方的损失都不小。打这儿以后呢，金三角就拒绝再和黑帮来往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矮个老毛子说，我们黑帮也是有毒品买卖的，当然我们也是有货源的，哥伦比亚的货也是一流的，不过谢先生如果比他们的货便宜啊，我们当然就可以很好的合作了，而且我们双方又离得这么近，合作起来也方便嘛。谢文东点了点头问他，那你说说你们来货是多少钱？不用说卢布，就说折人民币是多少钱？矮个老毛子犹豫了一下，低头瞄见大汉在桌子底下偷做的手势，伸出两个手指，他心里明白，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其实这都是属于机密的，我们可是不会轻易告诉一般人的。当然了，谢先生不是外人，希望你不要说出去。谢文东轻敲桌子，微笑着点头说好，心里头却在骂这个人啰嗦，把对方的祖宗都问候了一遍。矮个老毛子探头向谢文东小声说，
2: 只相当于人民币200块，不知道谢先生的价格。
0: 谢文东故意沉思了一会儿，眯着眼睛说，
2: 这个价格确实很低了，我最大的限度也就是给你们这个价。那好吧，这个事情我需要再跟老大商量商量，明天给你答复怎么样？
3: 可以，但是你们会给我多少报酬呢？
0: 矮个老毛子想了想，伸出手掌笑着说，
2: 这个数50万美元。
0: 老毛子特意把美元两个字加重了。谢文东暗笑了一声，对方当自己是要饭的呢？
3: 这个我也明天答复你，但是这个价肯定不行，这件事情我可是拿着命去拼，你好好的和你们老大商量吧，要他拿出点诚意出来。中国人不是没见过钱的，还有让你们老大也把他的军火价格给我，这方面我也是有门路的，他要是抬高价格，那我们就没有合作机会了。最后问一句，你们老大叫什么？
0: 两个老毛子把谢文东的话听完，互视了一眼，矮个说，
3: 对于你说的
0: 我会和我们老大商量商量的。至于我们老大的名字嘛，出于某些原因还不能告诉你，我们都叫他维克多，这在做个二道贩子也不错。
3: 东新雷充满疑问地看着谢文东，纳闷地说，
0: 什么二道贩子？我们从金三角买来白粉卖给黑带，再从他们手里换回军火卖给金三角，这算不算二道贩子呢？中间的差价可是不小啊，以后要是做大了，财源就滚滚而来了。
3: 东新雷的脑中闪过两个字，天才。谢文东如果不干黑道买卖，还真是浪费了，这样的主意也能想到。金三角有自己的军队，所需的军火自是少不了，俄罗斯的军火性能安全又便宜，不是金三角正想要的吗？如果真能做到像谢文东说的那样，这中间的差价确实不小。谢文东从新世纪出来以后上了车，告诉东新雷去赌场看看，然后拿出电话找金三角的老鬼。老鬼接到谢文东的电话很感意外，前不久刚卖给他一批货，当时谢文东兴趣缺缺的样子，有意想要放弃毒品的意思，嘿，不知道现在找自己又干什么呢？
0: 喂，老鬼兄，现在打电话没打扰你吧？你一般可都是白天睡觉的呀。
3: 谢文东和老鬼私下的交情不错，说起话来也没有生疏感，两个人时常开起玩笑。躺在床上的老鬼叹了口气，不满地说，
4: 哼，知道我白天睡觉还给我打电话，说吧，你小子一定有什么事儿吧？
0: 哼哼，确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私下问一句，你们金三角缺不缺军火呀？
3: 老鬼一愣，疑问地说，
4: 为什么这么说？怎么的，你有军火？
0: 老鬼兄，你先别问这么多，反正对你们金三角是没坏处的事儿，到底缺还是不缺啊？
3: 老鬼犹豫了一下，嘟囔着，
0: 不多也不少。哎，小子，你到底啥意思啊？
3: 谢文东听他的语气里面明白个大概，哈哈大笑着说，
0: 好了，以后再和你说吧。
3: 说完了，谢文东不等对方说话，就迅速地把电话给挂了。另一头的老鬼对着电话大喊几声，可是只有嘟嘟的忙音回应，拿着手中的电话好一会儿才大骂着，
4: 妈的，你有神经病啊你。
3: 骂完了，狠狠地一摔电话，把背一蒙，接着呼呼大睡。谢文东的心里合计，这老鬼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听语气应该是差不多。东方一指说白粉害人，军火让自己搞定，那就趁这个机会做笔大的，军火在黑道上可是很吃香的。
0: 给老鬼打完电话以后，不一会儿，汽车就开到 XF 区北部的一座二层小楼停下。
3: 这座小楼不大，以前是某单位的办公楼，后来单位倒闭，小楼也就空出来。江森偶然发现这个地方不错，建议谢文东把这儿买下来当做赌场。当时那家单位倒闭的时候，这座办公楼已经充公，被银行没收了。但是由于位置偏远，一直没人买，搁置了有三年多时间。谢文东只花了30万就从银行手里买过来，后来又把里面装修了一遍，现在已经是一间规模不小的地下赌场了。小楼外面挂的是旅店的牌子，一楼呢也确实是按旅店设计的。大厅两侧的走廊里一共有30多间小单间，主要是给客人在累的时候一个可以休息的场所，也是用女人解除疲劳的地方。谢文东与东新雷两个人走进大门，门口有3-4个保卫看守，其实啊，也就是文东会的打手穿上了保安的服装。见老大来了，急忙起身行礼。谢文

东挥了挥手，问道：“今天的客人多不多呀？”一个保卫急忙说着：“大概有50多个人吧，不过比昨天多了不少了。赌博这玩意儿和白粉一样，沾上就上瘾，而且传得还快。昨天只有不到20个人，今天就有50了，看样子还有上升的趋势。哎，照这样的发展，不出一两个月，咱们这儿就能成 H 市的大赌城了。”哎，这雷哥找来的那几个压阵的呀，也厉害，知道什么时候该赢，什么时候该输，嘿，这把人家唬的。谢文东含笑看着这个说话的人，个头1米65左右，相貌平平，可这张嘴实在是太能说了。他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打断他的话，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暗叫不好，自己怎么在老大面前打开话匣子了？害怕的看着谢文东不敢说话。旁边一个年纪不大的保安笑着说：“东哥，他叫罗素，我们大家都叫他啰嗦，没什么优点，就是能白话。”说话的这位年纪不大，却是从一中混出来的，对谢文东也比后加入的一些人了解的多。谢文东点了点头，对着罗素说：“明天你去公司报道，我给你安排个新地方。”说完，谢文东信步上了2楼。罗素脸色有些苍白的看着刚才说话的年轻保安问：“这是啥意思啊？老大不是要把我……得了吧你，奶奶的，你呀，走了狗屎运了，是给你升官。”那个年轻人羡慕加嫉妒，语气发酸地说。上楼以后，东新雷问谢文东：“东哥，你让这个叫罗素的到公司干什么呀？”谢文东要给罗素安排一个什么岗位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越是加大对人才的渴望，事业的发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没有一批各个方面的人才，想要壮大太难了。刚上2楼，走过一小段走廊进入大厅，里面摆设了各种各样的赌具，扑克、麻将，现在有几万块了，这是前几天的总和还多呀。谢文东笑着说：“这算什么？我们现在才在 H 市开2家赌场，以后啊还要多开。这事转型成功以后，我们的收入一定会比卖白粉多。”这一点呢，高强是完全相信的。通过这几天的发展，他看出来开赌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哎，东哥，听老孙说，家里那面的北方宾馆以后开始培养赌博新人了。对，我们现在高手还太少，我把老雷找来的几个人呢，分到了这是2个，让他们俩训练几个新人出来，不然以后规模大了，花高价请外人，既浪费钱又不可靠，自己培养出来的才是我们自己的本钱呢。高强和东新雷听了以后暗暗点头，东哥想的就是远呢，好像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从这里出来以后，谢文东又去了另外一家赌场巡视一遍，觉得没什么漏洞才离开了。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下午5点，谢文东坐车匆匆赶往市局。当彭玲从市局出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格外显眼的谢文东了。一身合体的黑色笔直西装穿在身上，显得身材格外修长，微长的黑发迎风飘动，柔和的脸上带着不合年纪的成熟，特别是那双细长的眼睛，虽然是睁开的，但是却给人眯眼的感觉，里面不时有流光闪动。他的身子斜靠着黑色奥迪轿车，手上戴着黑色的皮手套，双指夹着点燃的香烟。车是黑色的，衣服是黑色的，头发眼睛同样是黑的。谢文东像是被黑暗的迷雾

0: 包围着，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快要喷出火来。谢文东，我一定会搞垮你的。严克眼中的怒火逐渐熄灭，狠毒的目光显露出来。销魂的一夜过去了，第二天一早，谢文东送彭玲回到市局以后，自己回到公司处理这几天没来得及批阅的文件。快过年了，民工的确嚷嚷着要回家。谢文东给建筑公司老板打了电话，合同你是签了，要是停工导致到期完不成功，你可就不是赔偿不赔偿的问题了，你给我小心点。对方也知道谢文东身份不清白，深怕得罪他，满口答应下来，私下忍痛给工人们加了工资，算是把人都留了下来。刚和建筑公司老板通过话，谢文东屁股还没坐热，江森又打来了电话。
1: 东哥，那两个老毛子又来了，还是在新世纪呢。
0: 哦，挺快的嘛。谢文东暗哼了一声，
1: 看来啊，对方比自己还着急呢。他反而稳下来对江森说，让他们等，我们要占主动。
0: 就在两位老毛子等了两个小时，在新世纪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耐烦的时候，谢文东推门而入。他满脸带笑地说，
1: 真是不好意思啊，公司有事儿走不开，让二位久等了。这俩老毛子可不是傻子，知道他在抬高身价，故意来的这么晚。他们心里暗骂谢文东不是东西，当然了，这些不会表现在脸上。他们还是客气地说，
2: 不晚不晚，谢先生生意这么大，忙是应该的啊。
1: 客气喽，和你们黑带比起来，我这算不上什么嘛。
0: 谢文东和两人落座，双方都没说话，在等对方先开口。过了五分钟，老毛子见谢文东还没说话的意思，忍不住说，
2: 谢先生，对于昨天你说的话，我转达给我们老大了，老大的意思想要见见你，亲自和你谈。
1: 啊，要见我？
2: 不知道在哪儿见我呀？
1: 是在我们俄罗斯，老大的意思啊，是让你去俄罗斯走一趟。
0: 好大的面子啊，要见我还要我去找他。
1: 俄罗斯我是不会去的，你们老大威克多想要见我就来这儿，不然的话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只能到这儿了。
0: 只听啪的一声，高个俄罗斯人拍案而起，怒声说，谢文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们老大是什么身份？能来这里看你吗？看得起你才和你合作的，别把自己定得高高在上，把我们惹急了，你也没有好果子吃。
1: 朋友们，这个老毛子啊，说的是俄语，这一段呢是我给翻译的，不知道翻的好不好，您凑合听吧。接着往下说哈，
0: 这个老毛子在这儿等谢文东等了俩小时，本来就有些不痛快，现在听谢文东说这话，心里的怒火实在是忍不住了。谢文东听不明白他说什么，可是能看懂他脸上的表情，他的眼睛放着金光盯着他，起身冷哼一声，
1: 哼，我告诉你，这里不是俄罗斯，你们黑带再怎么厉害，在我的眼里屁也不是，这里不是你们能嚣张的地方，给我听清楚了，老毛子，把我惹急了，你们马上就会知道我的手段，
2: 别把我说的话当玩笑，我只和朋友开玩笑。
0: 高个老毛子吓得心中一颤呢，他看得出来呀，谢文东没说谎啊。后面的东新雷和江森两个人都已经把手伸进怀里，看来随时都可能掏出武器，他的脸色也随之苍白起来。两个人就站在桌子两边，这么盯着对方，汗水从俄罗斯人头顶滑落。虽然现在是北方最冷的时候，会议室的温度也不高，但他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谢文东身上的寒气。

0: 一旁的矮个老毛子看形势不对，急忙站起身，拉着高个说：“大家别激动，别激动，有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慢慢谈嘛，何必要撕破脸呢？再说，合作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有什么问题我们研究解决啊！大家都消消劲儿，坐下，坐下吧。”高个老毛子顺着台阶闷哼了一声，坐下来。谢文东带着冷笑也坐下，他看着矮个说：“我也想好好合作，你们来了，我以礼相待，但是你们也要拿出一定的诚意啊！维克多不来 H 市我不在乎，最主要的是得找个能说了算的人跟我来谈谈，否则我也就没兴趣和你们浪费时间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矮个老毛子看着高个大汉，点点头说：“那好吧，我也不多说了，我会和老大商量的，先告辞了。”说完，就和高个走出去了。等两个人走了以后，江森有些担忧地说：“
2: 东哥，刚才是不是有些过激了？如果黑带对我们含恨，就多了一个大敌呀。”
0: 谢文东摇摇头，黑带找自己或许会有打击猛虎帮的意图，但这应该不是关键。他想了一个早晨，终于有点弄明白了黑带找上自己的目的。
2: 哼，他们不会的。黑带找我们的目的，恐怕未必是对付战俘和猛虎帮这么简单。现在谁不知道中国是一块广阔的市场啊？都想向这里插上一脚。黑带想和战俘走一样的路，找一个自己能在中国说话的代言人，我们就是他们的首选目标。想想看啊，这事是和俄罗斯交易的重地，而且还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拢住了我们，也就等于打开了市场了。如果单凭我这几句话就让黑带生出报复之心，哼，那他们那个叫威克多的老大也太白痴了，哪能做到现在这个地位啊？
0: 东新雷赞同地说：“
2: 东哥说的对呀，黑带有今天的势力，那威克多也绝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他真是个白痴的话，我们也没必要和他合作了。”
0: 江森了解的点点头，谢文东说：“
2: 其实老森说的也不得不防啊，小心点总是好的。老森，你让下面的兄弟盯着一点他们俩，看有什么动静。如果真想来阴的，咱们就陪他玩玩。”“
3: 东哥，我明白。”
0: 江森答应一声，把一名助手叫进来，吩咐他几句，那人点点头跑了出去。三个人在办公室里又谈论了一会儿。外面有敲门声，江森走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一个手下站在外面，手里拿着一张红色卡片交给江森说：“
3: 森哥，刚才有个人来到迪厅里，叫我把这个交给老大。”“
2: 哦，那他人呢？”“
3: 那个人扔下这张请帖就走了，我叫他他也不听啊。”“
2: 哦，好了，没有你的事儿，回去吧。”
0: 手下答应一声走了。江森急忙转身回到办公室，把请帖交给谢文东。“
2: 东哥，刚才门口有人留下这张请帖，你看看什么内容啊？”“
3: 哦。”
0: 谢文东接过来打开一看，左面有三个大字英雄会，右边有几排小字儿。谢文东看完了愣了一会儿。“
2: 哎，东哥，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3: 哼，这请帖啊是虾魁发过来的，邀请我去参加什么英雄会，说的挺好听，就是 H 市黑道的一次大聚会，我想十有八九也就是讨论地盘的划分问题。”“
2: 哼，东哥，那咱们去不去啊？”“
3: 呵呵，去，为什么不去啊？正好借机会会会这位虾魁，以前 Q4 手下的大红人儿，再看看 H 市黑道那些大哥级的人物都是什么样的人，多了解一些，以后能有些帮助。”

0: 不知道这次魂祖和猛虎帮去不去参加呀？如果他们去了，东哥，你就得小心点了，弄不好再来个偷袭什么的。东新雷也赞同的说：“
1: 没错，特别是魂祖，他们的杀手都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混在里面借机偷袭，那可是防不胜防啊。”
0: 谢文东点了点头说：“
1: 嗯，我会小心的。
0: 但是魂祖，我看他未必敢参加呀，他们不敢和黑道走得太近，猛虎帮就更不敢去了。他们和虾魁因为地盘的事闹得正不可开交呢，小摩擦不断，就差没大规模火拼了。聚会定在后天，哼，正是大年三十，这个虾魁呀，还真会找时间呢，哼。晚上把兄弟们都聚到别墅里，我们再做商量吧。”谢文东站起来，伸伸懒腰，嘟囔着：“这阵啊，真是的，什么事儿都干起来了。”江森深有感触地说：“
2: 可不是嘛，我看呢，这 H 市又要不太平了。虾魁和猛虎帮闹得正欢，还有大量日本人进入 H 市，很有可能是魂祖的。看来啊，想要对我们报复了。东哥，还是早做准备好啊。”“
1: 哼，对魂祖没什么好手软的，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也不用顾忌什么了。我不习惯总挨别人打，主动出击才是最好的。老三呐，查查这些人都住在哪儿，咱们也应该做出点成绩了。要不政治部那个东方老头又该找茬了。
2: 东哥，我早查好了，这些人呢都在一家叫富田的日资公司上班，但是啊，我们还没确定这些人到底是不是魂祖的，我看还是再等一等。”“
1: 不用等了，宁可杀错不可漏过，等我们查清楚了，魂祖也许早有准备了。这事儿啊，你和老雷去做，时间就定在大年三十，我去参加聚会那天。记住，下手要干净，别让人发现我们的面貌，不然的话呀，不管对方是不是魂祖的，我们都不好交代。咱们也不能过于信赖政治部，如果外界的压力太大，东方老头很有可能第一个就把我们卖了。”
0: 江森和东新雷对视一眼，点头齐声称是。晚上在市郊区的别墅里，谢文东把今天的事儿和大家说了，大家通过讨论决定让三眼和高强一起去，这两个人都是打架的老手，就算真是有什么意外，有他们俩在也不会吃亏。东新雷本打算从血沙里挑出十多个人保护谢文东，但是后者没答应。“
1: 哼，这次不是去打架去了，主要是会会现在 H 市有头有脸的老大们，人多了反而显得我们胆小啊。”
0: 听谢文东这么说，大家也没办法了。东新雷不死心：“
1: 东哥，那就让五行五个人跟着你吧，咱们不怕别的，就怕到时候人太多，魂祖的杀手混在里面偷袭呀。五行都是杀手出身，对这些能有预防。”
0: 谢文东想了想，在火红夜总会的时候，他见过五个人的枪法和机敏，都属上乘。他点头说：“
1: 那好吧，他们五个也去，加上张哥和强子，我们一共八个人。这一下老雷放心了吗？”
0: 东新雷见谢文东答应，这才长出一口气，含笑的点了点头。开过会以后，谢文东回到自己房间里，天的兄弟把命交给自己，信任自己，能说甩开就甩开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谢文东现在真是体会到了。但是就算没有这些原因，他也不会放弃，因为藤檐下结起长长的冰柱，整个城市的污秽都被掩盖在洁白的心血之下，就像是城市中的罪恶掩盖在繁华的表面之下。谢文东等人坐着两辆轿车前往东郊虾魁邀请 H 市黑道聚会的地方。
3: 大年三十那天， H 市下起大雪，天地万物都覆盖上白白的一层，干燥的树枝上挂满了白雪，房檐下结起长长的冰柱，整个城市

0: 世的污秽都被掩盖在洁白的鲜血之下，就像是城市中的罪恶掩盖在繁华的表面之下一样。谢文东等人坐着两辆轿车前往东郊虾葵邀请 H 市黑道聚会的地方。按着请帖上的地址，汽车开到一处废物回收站大门的门口停下。车里的谢文东皱着眉四处看了看，问着，是这里没错吧？环顾四周，荒芜苍凉，都是一片片的庄稼地，很少见人家，更别说行人了。一旁的三眼拿着请帖看了又看，点了点头说，没错，就是这儿。东哥，你看那回收站大牌子上写的永和和这个请帖上的一样，应该不会错的。这夏葵还真能找地方，选个回收站让我们来。高强警惕地说，东哥，这儿这么偏僻，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恐怕就不好办了。哼，这他恐怕还不敢吧，他和猛虎帮闹得正欢呢，这次很可能是想拉拢各个黑帮的老大联合起来对付猛虎帮的。东哥，那要是如果他真提出这样的要求，咱们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答不答应对我们都没什么坏处，总之到时候看情况再定吧。车上几个人正在谈话，后面响起一阵车鸣声，在寂静的郊区声音显得格外的刺耳。妈的，我看这些都是谁呀？哎，别叫了，急着投胎去啊你们。后面的车鸣声停下来，紧接着传出数声。哎，我说你小子，你们他妈的走不走啊？我说你们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快点让路，后边这么多人等着呢。哎，前面怎么回事啊？高强还想再说点什么，结果被谢文东拉了回来。他对开车的司机说，走，开进去。然后他对高强说，强子，别惹麻烦，我们尽量保持低调，想必黑帮差不多都知道我们有政治部撑腰呢，别显得太嚣张，不然很容易引起众怒，现在还不是时候。谢文东等人的两辆轿车缓缓开进回收站，在外面没看出怎么样来，可是到了里边才发现别有洞天。这回收站里面非常大，四周是高高的院墙，院墙下面摆放着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正中有一座两层红楼，墙皮掉了很多，显得有些破旧不堪，和小楼前面停放的十多辆各种名牌轿车不成比例。汽车找好位置停下来，谢文东几个人下了车，马上有几个人从楼里走出来，其中一名大汉走过来点头说，请把帖子拿出来让我看看。三眼上前打量一番，把帖子递了过去，大汉接过来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把请帖收下，对几个人客气地说，啊，原来是东哥呀，有失远迎，真是不好意思，里面请。谢文东被大汉带进楼内，进门以后大汉拦住谢文东几个人陪着笑说，东哥不好意思，为了表示这次聚会的安全性，请把武器都拿出来。高强不满地说，混黑道的武器哪有离身的呀？对不起，我们不交。大汉脸色一变，马上又恢复原状，笑着说，呵呵，这位兄弟请多多原谅啊，里面那么多老大，如果都带着枪，之间要是有个摩擦，难免会发生危险呢。兄弟如果信得过我们奎哥的声誉，就把武器交出来，奎哥会保证大家的安全，不会有意外发生，而且各位临走的时候，我们也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那也不行，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 谢文东拉住高强，笑着说：“哈，我们信得过奎哥的声誉。”说完，从怀中掏出一把手枪，扔给大汉。三爷儿等人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纷纷掏出身上的武器递给大汉。大汉还不放心，又亲自动手在众人身上搜了一遍。等搜到谢文东的时候，眼角瞄过后者刺人的目光，吓了一跳，不敢做得太过分，略微检查一下就匆匆的放行了。等谢文东走了以后，大汉才拍拍胸脯，长出一口气：“这个人好强的气势啊，这目光太吓人了，还没哪些老大有这么阳刚的。”谢文东几个人走进楼房的一楼大厅，里面一张长长的大桌子，两边已经坐了不少人，正中正坐着一只眼睛是黑色，另一只眼睛却是微绿色的彪形大汉，这应该就是瞎魁了。谢文东心中暗道，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出一只是瞎的。哼，缓步走上前，他笑着说：“想必这位就是奎哥吧，久仰大名了，一直无缘相见，今天真是兄弟的福气啊。”谢文东打量虾魁的同时，虾魁也在打量着他，同样震慑于谢文东身上那股似乎是可以穿人心肺的气势。这么年轻却有这样的气势的没几个人，他虽然没见过谢文东，但也猜出个八九。他起身带着笑说：“哈哈哈，不用说，你就是谢文东谢兄弟了，果然是少年英雄啊，你的大名我才是久仰已久了呢。”两个人握了握手，虾魁客气地招呼谢文东坐下，三眼儿等七人站在他身后，金眼儿站在三眼儿旁边，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手指却轻轻地掐了三眼的大腿一下，后者一愣，疑惑地转头看看他。金眼借机低头轻咳一声，手掌挡住嘴前，细声说：“金魁身上带有杀机。”三眼心头一震，但脸上没什么表情，还是原样。他的大脑袋飞速地转动着，知道金眼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一定是发现了什么。可现在又不能直接把东哥拉出去，如果对方真有杀心，那只会逼他们提前下手，这可如何是好啊。只一会儿功夫，三眼的头顶就冒了汗了。水镜这个时候蹲下身子，像是在系鞋带，他悄悄地从鞋底儿拔出了几个长六寸有余的钢针，藏在袖子里，起身以后背过手递给旁边的人。五行几个人在一起的时间有好几年了，只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刚才水镜就是看见金眼眼中的警报，才偷偷的拿出藏在鞋底的看家暗器，然后不动声色的递给其他人。这个时候 H 市黑道老大们都差不多到齐了，各自找自己认识的熟人闲聊。鸭魁的脸色微沉，他心中冷笑：“哼，他娘的，不用你现在嚣张，一会儿第一个就拿你开刀。”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陪着笑说：“正平兄说的是啊，我现在就进入主题。”鸭魁先沉默了两秒，见众人的视线都射向自己，他才开口说：“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现在，咱们 H 市是多事之秋啊，各个帮会为了地盘之争，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火拼，但是小摩擦还是不断的。 以前四爷活着的时候可

0: 不是这样啊，那时候黑道多统一呀、啊，是一条心，连政府见了咱们也得客气两句。可现在呢，奶奶的，咱们见了警察都直打哆嗦，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之间不和。所以啊，这次找大家来想商议一下关于帮会合并的问题。合并？众人听了以后心中都是一惊，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包括谢文东。谢文东冷眼看着虾魁，按道这个人好大的野心呢、啊，想兵不血刃的吞并所有帮会，哼，自己原以为他是要联盟。谢文东正在琢磨着，感觉身后有人轻拉他的衣服，谢文东一愣，身子向后靠了靠。这个时候，刀疤脸站起来嚷嚷着：“合并？合并谁他妈当老大呀？我知道，怎么也轮不到我。所以啊，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对不起了各位，小弟没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说完，他对着身后三名手下叫着：“我们走。”虾魁忙说：“郑平兄，咱现在是商议，还没决定谁当老大的问题呢。啊，就算商议，也是由大家选举而出的，你何必这样呢？是不是不给我虾魁面子啊？”“面子？啊？你跟我讲什么面子？你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啊？要不是看在你以前跟过四爷，我他妈的鸟都不鸟你。嘿，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虾魁的面容冷下来，脸上的横肉直跳。“王昌平，别给你脸，你不要脸。现在这么多老大坐在这儿，就属你最嚣张。你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什么本钱？你，
1: 哈哈，行，你真行。
0: 我没什么本钱，我走行了吧？但今儿的话你给我记住，
1: 走。
0: 你往哪儿走啊？
1: 今天我看谁能不通过我就能离开的。”
0: 刀疤脸不相信虾魁能在这么多老大的面前耍横。他嘿嘿笑着：“我回家，我看谁敢拦我。”说完了，就领着三名手下向外走。刚走了两步，门外闪出两名人高马大的大汉，金黄色的头发，鹰眼深陷，手里都拿着枪。是老毛子？刀疤脸的心中一颤，暗叫不好，这里怎么会有俄罗斯人呢？虾魁不是和猛虎帮有摩擦吗？难道……刀疤脸急忙回头，会议桌两边的众人也都是一脸的惊讶，只有虾魁在嘿嘿的笑着。
1: 你，砰！
0: 刀疤脸面容一僵，鲜红的血液顺着脑袋就流了出来，他的眼睛瞪得溜圆，看着虾魁，身子缓缓的倒了下去。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大厅里在座的各位老大目瞪口呆的看着倒在地上还有些抽搐的刀疤脸，他们一时间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谢文东把一切看得清楚，见到俄罗斯人的时候，他心里马上想到的就是黑带，难道黑带找上了虾魁了？身后的三眼儿趁机轻声说：“
2: 东哥，虾魁没安好心，要小心了。”
0: 谢文东听完以后，他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腕。虾魁背着手缓缓走在地上的尸体前边，狠狠地踢了一脚，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枪来。
1: 操你妈的，给你脸你不要脸，和我耍横就只有这一个下场。今天谁都别想轻易离开这儿，把事情给我商量个结果出来。
0: 刀疤脸的手下终于反应过来了，见老大惨死，怒吼一声冲向虾魁。虾魁冷哼一声，抬枪指向几个人说，
1: 谁敢再向前一步，我一枪打爆他的头。虾魁的话果然有震慑力，几个人顿了顿，其中两个人面带犹豫之色，只有一个人怒喊一声，抓向程魁握枪的手腕。啪，又是一声枪响，那个人斜着退出两步，倒在地上，鲜血印红了地面。门口两个俄罗斯人中的一个，枪管在冒着烟。这时候外面传来大笑声，又一个俄罗斯人走了进来，这个人长相斯文，戴着眼镜，冷眼一看很帅气，但眼中却带着邪气。老毛子说，他就是俄罗斯国内鼎鼎大名的战斧集团派来的中国代表，现在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准备在 H 市建立一个最大的地下帮会，重振四爷当年的威风，让政府啊不再小瞧我们。不知道各位谁有加入的意思啊？
0: 众人听了以后面露一色，既然这老毛子是战斧的，那也就是猛虎帮的后盾。虾魁和猛虎帮不是闹得正欢呢吗？怎么又联系到一块儿去了？虾魁看出了众人的疑问，他得意地说，
1: 呵呵，不故意装个样子，恐怕有些人就不敢来了吧，人怎么能像现在这么齐呢？
0: 谢文东听完了，只觉得脸上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对虾魁自己确实有些疏忽。这时候一个人起身说，
1: 虾魁，你他娘的什么意思啊？现在和老毛子联手，是不是想把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吃掉啊？啊，当年四爷怎么养了你这个败类呢？他妈的，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卖了。啪，
0: 没等他说完，虾魁抬枪就把他的脑袋打开花了。他轻轻地吹着枪管上的青烟，叹息着说，

0: 号的厂子由黑帮看管。谢文东冷眼瞧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他的脸上虽然平静，但是心里却在翻天覆地。虾魁和战斧联手，他自己的小命可就难保了，自己和猛虎帮的仇可不小啊，他们退出这事和自己有着直接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谢文东多心，总感觉那个叫叶夫根尼的眼光一直在向自己这边有意无意的飘来，嘴角还挂着阴笑。谢文东让自己平静下来，默默的寻找机会，暗中对身后的三眼等人做个手势，暗示一会儿可能要动手。身后的七个人早就准备好了，只等谢文东的一声令下呢。看来虾魁这人还真不是一个好鸟。那么谢文东他们几个人能在这里脱险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三边副将葛大鹏满怀信心走进连环套，哪知道遇上伏兵了，迎头受挫，伤兵损将，这家伙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拼命的嚎叫，开始攻山，那能攻得上去吗？咱说过了，一夫当关，万夫难入。连环套的弟兄占据有利的地形，官兵就是再多也上不去，连着几个冲锋全被击退。平谷县的县令叫张全，张全那脸呐、都叫火药熏黑了。报将军大人，不可不可呀！为什么？大人请想，现在我们的官兵损伤惨重，照这样硬拼就得全军覆没呀，见着皇上和上线咱们如何交代？将军呢、这硬打不是办法。也罢，葛大鹏一琢磨，我犯了轻敌的过了，没拿他们当回事儿，闹了半天成气候了，实在没办法，赶紧下令收兵撤。大队人马顺着原路奔六道河口，刚到河边上，就听草丛之中战鼓如雷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啪！冲啊！别让他们跑了！为首的正是大寨主莫麒麟张铎。这官兵啊，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到了现在魂不守舍呀！一看土匪又来了，往哪儿跑也不听令箭了。往河里蹦的也有，往树林子里钻的也有，就不听约束了，让莫麒麟张铎一个冲锋杀伤数百人，裸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咱甭说旁人，就这位三边副将葛大鹏也下了马，绷一个猛子跳到柳河里了，就跟下脚的差不多少，无人抵抗。张铎是越打越高兴了，裸获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一直把官军撵得没了影了。张铎下令收兵，打个漂亮的大胜仗。光这战利品就用车拉了数百车，有的用人扛着，官军这一退，连环套打的是漂亮大胜仗， 山上山。

0: 闻声雷动啊。
1: 咱这么说吧，光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就忙活了三天，这才一切就绪。其中最忙的就是李半仙，得的胜利品他得登记在册，到处查点，甚至连觉他都没睡，一边记着账一边收东西，他心里一边盘算，哎呀，这窦敦都神了，这场大仗打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窦敦连手都没伸，哈哈，玩官军在鼓掌之中啊，真有两下子，我算服气了。到四天头上，一切恢复正常，窦敦高高兴兴在大厅里的宴请各位头领，同时传下令箭，全山弟兄热烈祝贺，多给肉吃少喝酒，另外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严加防范，以防官军反扑。为了防范万一，窦敦让二寨主三寨主亲自巡逻，这就算对了，有的人打了胜仗找不着北了，结果转胜为败，这种例子举不胜举，窦敦那么精细的人能吃那亏吗？张铎一琢磨呀，窦敦文学武艺样样皆能，像这样的人不当家谁当家呀，从心往外佩服。就这样，张铎抽时间跟几位寨主碰了碰头，再次恳请窦尔敦做大寨主。窦尔敦呢还一个劲儿的谦让。后来呀、啊、老侠客上官元英有点急了，我说兄弟你有病啊，干脆就坐金角椅吧，还疼什么，咱冲什么来的，要当碎催上这儿来干什么？周坤也劝，窦尔敦一看没办法了，只好点头答应。在他就任总辖大寨主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所有的喽啰兵都换上新衣服，因为上次打了胜仗得了不少金银财宝，买布还是不成问题的，大旗也换了，中平大厅彩绘一新，连那椅子靠椅子垫全都换了，山上山下热烈祝贺，是悬灯结彩。从这天开始，窦尔敦换了衣服了，把僧衣款掉，头上是软布包头，身穿箭袖，腰杀大带，外披英雄氅，肋下佩剑，跟过去是判若两人呐、啊。您看精细，那个窦尔敦穿戴那身衣服，哎，跟现在就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窦尔敦长得不错，稍微脸黑着那么一点，浓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绝不是戏台上那样变脸朱眉哇哇直叫，跟瘟神差不多，那是一种夸张，也是一种丑化。但窦尔敦凭威严呢、啊、换了这套衣服之后，大伙刮目相看，都不认识了。哎呦，我们这总辖大寨主真有派头啊，身前身后百步威风，眼角眉梢是千层杀气，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做头把手。祝贺了三天之后，窦尔敦开始议事。在议事这个会议上，大小头目都参加了，屋里坐不下，在院里坐着，

0: 道尔敦当众宣布，我是总辖大寨主，原来的大寨主莫麒麟张多是二寨主，阮德斌三寨主，吴大忠四寨主，李半仙五寨主，以此类推。另外窦尔敦还强调，咱们虽然是占山为王，有几条规定，第一，必须买卖公平，不行滥杀无辜，更不准强奸调戏妇女，这一条是至关重要。大家别忘了，人之姊妹，己之姊妹，谁家没有妇女呀？因此这一条必须重申，哪个违反了是定斩不饶。大家听清了吗？
1: 听清了，听清了。
0: 谁要违反了，大寨主饶他，我们也不饶。这就对了。另外窦尔敦在会上强调，从今日开始抓紧练兵，不准懈怠，一日三餐，不是喜庆的日子，不是经过总辖大寨主批准的，任何人不准私自饮酒，要饮酒误事，定斩不饶。这窦尔敦的厉害呀，叭叭叭规定了17条，让众人恪守。这会议只开了一天呢，等到晚上该办私人的事儿，窦尔敦把上官元英、周坤、周大侠请到自己的屋里头，二位大哥有点事儿，你们得替我代劳啊。兄弟说吧，你现在是大忙人，肩担重担，我们给你跑腿，说吧。有这么几样事儿，第一，周坤周大哥烦劳您带着王贤王亮把那个纪永宽送给贺老侠贺东坡，我答应的事儿我必须办到，杀剐存留任凭自便，那两个人把他放了，因为那俩人是山上的人，这就叫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看在张铎和各位寨主的份上，把那两位马上放了，这是一样事儿。另外他请上官元英回北京去一趟，干嘛去啊？接家眷，把岳父老泰山哈利宝夫人东珠接到连环套来，从今以后在这就扎了根了，两口子老分居怎么能行呢？上官元英点点头，哎，这就对了，我替你跑一趟太应该了。窦尔敦安排完了，第二天二老起了身了。此后窦尔敦天天研究怎么治理连环套，跟莫麒麟张铎一研究到后半夜。你还真别说，自从窦尔敦创办连环套以来，面貌一新呐、连环套上上下下勃勃生机，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要不说当领导的是至关重要，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当头的是个屎包，底下有劲儿也发挥不出来，这当头的调度有方，每个人的能量都能散发出来，所以张铎等人从心往外钦佩，但也有点不痛快的地方。原来他们说话算的，现在大事小事都得请示窦尔敦，窦尔敦不点头这事儿就行不通，但是这毕竟是小事，人们就压在心底，看来还得习惯一个阶段。书说简短，10天之后周坤回来了，见着窦尔敦说，我兄弟你看谁来了。哦，谁？列

对英爹吧，贺老侠客贺东坡带着仆人贺福来了。是吗？窦尔敦列队迎接，这是第二次见面了。贺老头见了窦尔敦之后满面羞愧，拉着窦尔敦的手，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前者你们去拜访我，我耍古怪的脾气是闭门不见，害得你们跑了多少次啊，我坐在家里没想到窦尔敦替我办了事儿，把我多年积存到心里这口气吐出来了。纪永宽那个淫贼已经得到应有的下场，我亲手把他宰了。有道是人命关天，我们主仆也不便在下边待着了，因此这次来的连环套入伙，这是一。第二，你不是愿意学勾吗？好办呢、啊、那咱家里的事儿，我住在连环套，每日抽时间传授你勾法，你看如何？哎呀，多谢前辈，你就是我老师。咱这么说吧，后院给腾出来，让老头住在这儿。当天晚上窦尔敦设宴款待，张铎作陪，大家是笑语欢声。三天之后，贺老开始正式上班。那要说你别瞎扯了，那年月有上班吗？哎，咱就这么说，您听的不是明白吗？上什么班？传授窦尔敦勾法，搂勾索带。从这天开始，窦尔敦气棍学勾。到第二次跟黄三太比武，窦尔敦不使三节棍了，也不穿那和尚的衣服，是扎金见袖，手擒护手双勾啊。两个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学，是大有长进。你想窦尔敦有基础啊，就好像窗户纸一样，一点就透。再加上贺老倾囊而赠，又把双勾秘籍赐给窦尔敦，所以他这个能力是突飞猛进，咱不必细说。两个月之后，消息传来，上官元英从北京归来。等一见面，上官元英就乐了：“兄弟，接家眷吧！不管你媳妇儿来了，你看还有谁来了？”窦尔敦往后一看，嚯，一大帮啊！谁呀、啊？正是自己心爱的八大弟子。走在前面的是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后边跟着傅春宝、石宽、丁猛、张大猛、王大成、丁奎、童桂山。有大伙见着老师啊，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师父，师父，可见着你了。这丁猛张开大手把窦尔敦抱住了。哎呀，老师啊，可想死我了，你怎么不管我们了？呵呵，师父。其他人看着乐得眼泪都掉下来，窦尔敦能不想他们吗？咱这么说吧，两口子见着有两口子的嗑，见着老泰山有老泰山的嗑，跟徒弟们自然有另一番言语。连环套上是笑语欢声啊，天天都过节，天天都办喜事。窦尔敦的家就安在连环套。华文龙说呢：“老师啊，自从那日您留下自简扬长而去，弟子们痛不欲生啊，我们做梦都盼着到老师身边，没想到师父到了五行连环套了。我们得知这消息非常高兴，正好找到北京，遇上上官元英上官大侠，这才领着我们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往后啊还有不少。

0: 朋友陆续奔连环套来。窦尔敦听完了非常高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这树大了它就是招风。窦尔敦人缘好啊，往后这人马是越来越壮大。但窦尔敦这两天呢就犯了寻思了，因为徒弟们都来了，两位哥哥也在，给他们安排一个什么职务呢？安排太重要了吧，又怕张铎他们挑理，安排的次要吧，发挥不了能量。后来他把张铎请来了，跟他商量再三，就委华文龙做了巡捕寨的总寨主。这个巡捕寨是干嘛的呢？说句现在的话，就好像稽查队，专管山生纪律的。窦尔敦心想，华文龙十分精细又有能耐，这个职务归几位寨主领导，但是手中又有一定的权力，他能辅佐我整理山规，这样我就能减轻负担。大家一致通过华文龙是走马上任。您想，华文龙过去就是泰山派的派主啊，那也是一派当家的，能耐不次于窦尔敦，小伙子聪明伶俐，再加上一高兴该这出事儿。单说这天，华文龙早早的起来，领着八名弟兄开始巡逻，查查这看看那，后来呀、啊、就离开连环套了，因为他地理不熟，需要熟悉熟悉环境，就问喽喽兵往北去这什么地儿。哦，那叫孤树岭，孤树岭一拐就是茅山，你有事吗？
1: 嗯，
0: 我打算今儿个远点走，边打猎边看看地势。行啊，我们陪着你。华文龙带着弓箭，八名弟兄陪着他，每个人都骑着马，奔北边就下来了。一直走出30几里地下，华文龙闪目观看，哎，这地方景致太美了，风景如画呀。心说我老师真会选地方，将来把连环套好好治理治理，这是别有洞天呐、啊！哪个地方都是奇石怪林，哪个地方都是易守难攻，官兵就来几十万，到这儿就找不着人了，这才叫英雄有用武之地呀、啊！说完了，他们开始打猎。华文龙就一个人翻过对面一座小山，就发现山坡上有个小院，哦，这还有人家。华文龙有点干渴了，想着讨碗水喝，提着弓顺着毛道他下来，就来到这一家了。推开柴门到两间房近前，门户虚掩，他就听里边发出哭的声音，是个老爷们儿哭的，这个伤心呢、啊、再一听还有小孩的哭声。哎，出什么事了？咣咣咣咣咣咣，屋里有人吗？里边正哭呢，一听有人砸门，止住悲声，门一开，出来个中年的男人，山民呐、啊，有什么好衣服，是破衣啰嗦呀，穿的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边露脚后跟。这人就一愣，打量打量华文龙，您找谁啊？大哥，我是山里人，由于打猎呀有点干渴，想讨碗水喝。
2: 有啊有啊，你等等。
0: 还抽的呢，华文龙不便多问，借着取水这么个机会往屋里看了看，屋里有个小孩，能有5-6岁吧，

0: 一瞅来生人了，也不哭了。花文龙呢，一边喝水一边问老兄啊，贵姓啊？
1: 姓李呀、啊。
0: 是这儿的人吗？祖辈都在这儿住。
1: 哦，
0: 说着这男人背过脸去又哭了。花文龙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坐上巡捕寨的寨主，科勤科俭，兢兢业业。前文书说了，他利用查山的机会到外边转转圈，了解了解地形地貌，结果遇上一家老李家，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孩子哭哭啼啼。这花文龙啊爱管闲事，一边喝着水一边就问老兄啊，你哭什么？难道说日子不好过？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你尽管讲来。一开始啊这人不说，吞吞吐吐，不住地打量花文龙。后来想说，我请问您是哪儿的啊？我就是北面的。
1: 北面什么地方呢？
0: 我是连环套的。这位一听吓得把嘴张多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紧跟着哭痛跪下了。
1: 我该死啊，我该死啊，您千万饶命，千万饶命啊。
0: 花文龙一看有毛病，怎么一提连环套把他吓成这样呢？就知道其中必有隐情，把他拉起来。我说老兄啊，有什么话你尽管讲，难道说连环套伤害着你了吗？你说吧，没事儿。这人打量打量华文龙，一看平头正脸满脸的正气，最后一咬牙说吧，是这么回事，我名啊，我叫李狗剩，这是老人给起的名，祖祖辈辈住在这儿，我也娶妻生子了，这是我孩子叫二娃，先前有个大孩子死了，就剩下他哥一个，我媳妇姓王，是岭南小王家庄的，我们夫妻二人呢处得相当不错，虽说日子苦点，节衣缩食也勉强能维持。就在前些天来了一伙人，就是你们连环套的那人到这来说什么呢？说这一圈都属连环套管辖，换了新大寨主了，要扩大地盘，说我住这地方也属于连环套管，让我搬家。你想想，我祖辈都住在这儿，我往哪儿搬呢？我也没那个能力。最后我向他提出要求，他说你不搬也可以，但你得交租子。我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呀、啊。这人最后把眼一瞪，说你交不起租子也行，把媳妇儿租给我吧。结果不容分说，把我媳妇儿就抢走了。哎呀，我孩子也哭啊，我也哀求，说什么也没有用啊。到现在屈指算来能有十天了吧，我们夫妻没见着面了。这不孩子想他娘，我提起这些伤心事来，我们爷儿俩正在哭泣之时，您来讨水喝。 哦，有这种事儿？来的那个人什么模样你记得住吗？
1: 记得住啊，在我这儿坐半天呢。
0: 多大年纪？你描绘描绘。
1: 40左右岁，个不高，比你矮着半头，那脸呢有点疙瘩，另外那青须须的脸，走道哈巴哈巴的，背着口刀，

0: 说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口音。哦，他说他是谁没？他没报名，好像是什么郎，是什么李。对，他说他姓李，有人管他叫寨主。哦，华文龙啊，刚来日子不多，对山寨这些人也不太熟悉。这样吧，我就是连环套的人，你说的那个人呢、啊、对不住，我认识，我回去给你查对查对，如果有这种事儿，我肯定召集你夫妻团圆。我请示过大寨主之后，不让你搬家，好好给你找个差事，你看怎么样？哟，你可是好人呢，你跟他们可不一样，那帮人坏透了，一点人性都没有。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大人孩子跪下给华文龙磕头，华文龙又详细的了解完情况，就跟他商量。我说狗剩，这么办行不？你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找找这个人，因为你光跟我说呀，我恐怕叫不准。如果找着的话，我肯定召集你夫妻团圆。我不敢去，他非宰了我不可。哎，别怕呀，就退一万步说，长痛不如短痛，也比你这样混日子强得多，你说是不是？你何必窝窝囊囊的用眼泪洗脸这么活着呢？我要管不了，咔嚓你家人杀了也免得痛苦啊。啊，不过这是举个例子，你说我说的对吗？狗剩一听来了精神，对，他妈的宁可命那么死也不这么活着，孩子咱走。花文龙带着他们爷俩离开山坡，到了山梁上头，那几个喽啰兵啊正找华文龙呢，怎么找不着了？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华文龙回来了。哎呦，寨主爷可把我们急死了，您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山坡下溜达一圈，讨碗水喝。不，这谁呀、啊、这是本地一个山户，叫狗剩，那小孩是他儿子。嗯，他跟着干嘛？嗯，有点事儿，不必多问了。华文龙没必要跟他们讲，就这么的把他们爷俩带回连环套，让手下心腹人给他们安排个住处，就住下。华文龙知道这是大事儿，事关连环套的山规，谁打着旗号干这种缺德事儿，不是往老师脸上抹黑吗？当天晚上他把这事儿跟窦尔敦讲了。哦，窦尔敦最烦的就是这个事儿。自从他到连环套之后，每天都在治理山规，他知道没有良好的纪律，将来就难以发展。华文龙说完了，窦尔敦非常认真，这狗剩现在何处啊？我安排到后院了，他们爷俩住下了，你叫他们来。窦尔敦是亲自过问的。见面之后，华文龙介绍狗剩啊，别怕啊，这是我师父，就是连环套的总辖大寨主，一切的事都归他说了算，你有什么苦衷你跟他讲吧。
1: 是啊呀，大寨主啊，救命啊。
0: 狗剩跪着，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窦尔敦一看呢，这不像瞎话，砍的不如炫的圆呢，这山民能造谣吗？嗯，好，你呀不必害怕，如果你说全是事实，这个事儿由我来处置，你放心住在山上，我们管吃管喝，没人会亏待你。多谢大寨主，多谢大寨主。文龙啊，先把他领下去吧。窦尔敦呢气炸连肝肺的，然后派华文龙、傅春宝下去了解情况，究竟这人是谁。 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这一查对，还真就找出来了，谁呀？正是手把上天梯的小寨主青面狼李衮。为了把这个事儿较真了，华文龙当天晚上夜探李衮的住宅。这李衮呢，就在前山不远那儿住，也有个小院，两间房。不管怎么说，他算个小寨主，每天晚上也有几个狐朋狗友在那儿聚会。华文龙夜探李衮的家，正好发现他们喝酒。这窦尔敦呢，明令公布，不经大寨主批准，不是喜庆的日子，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准喝酒，因为酒能乱性，失酒怕误事啊。哎，这些小子背着窦尔敦不知道，在家里偷着喝酒，喝的舌头都短了，嘴里是骂骂咧咧呀。另一间房里头捆着个女人，这女人是披头散发，倒剪双背。华文龙一想，甭问，这女人就是被抢的王氏，狗剩他媳妇儿啊，倒有几分姿色，难怪李衮起了淫心了。咱们简短结说，华文龙从后窗户爬进去，把王氏就给救出来了。要按照他的脾气，早过去把李衮给宰了，因为这是连环套，李衮又是张铎的人，华文龙不便随便行事，这事得交给老师去处置。把王氏领到后宅，开开门就问他，你看这是谁呀？王氏仗着胆子进屋一看，哟，正是当家的孩子，张着小手过来了，娘啊娘啊，妈呀，一家人抱头痛哭。华文龙看着他们哭罢了多时，文龙这才问狗剩啊，这是你媳妇儿？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多谢多谢您的，您可急了得了。好，你们先在这等着啊，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我出去一趟就回来。华文龙转身来见老师窦尔敦，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讲述一遍。窦尔敦一听，干得好，干得好啊，没想到这个青面狼李衮居然这么大的胆子，干出这种事来，真是可杀不可留啊。窦尔敦还亲自去看望了夫妻，详细了解情况，跟华文龙所说丝毫不差。窦尔敦说，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啊，将来呢给你们找点活做。哟，这两口子是千恩万谢呀。窦尔敦都安排好了，带着徒弟回到自己屋里，爷儿俩商量多时，最后把张铎给请来了。张铎不知道什么事儿啊，等到了窦尔敦房里头，满面陪笑，大哥您叫我啊，来坐坐坐坐。是了，大哥有事儿吧？贤弟，劳你的精神大驾，向你通报一声。什么事儿？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现在把底摸清了，就公开跟他说明白了。张铎不听便罢，听完之后那脸儿都绿了。他娘的，李衮呐，好小子，你是个贼胆子，这岂能容饶？我说贤弟啊，这种事儿绝不能草率行事，你说怎么处置吧？这您是大寨主，您拿主意吧。不，李衮是你的人，我不了解他过去的情况，你看怎么处置都可以。 但是必须从严，按山规行事。如果纵容他这一次，其他人纷纷效仿，山规就不复存在了。这明白吧？我明白。我建议明天咱就开会。到了第二天，窦尔敦一声令下，大小头目、偏副、寨主全都到了。大伙儿心里直敲鼓啊，心说什么事儿呢？自从新任的大寨主来了之后，三天两头开会，反正一开会就是没好事儿。今天一看，大厅内外密排刀斧手，怎么人头来的这么齐呀？就见正座上窦尔敦面沉似水，旁边坐着莫麒麟、张铎，挨着张铎的三位寨主，他们是阮德斌、吴大忠、李半仙儿。窦尔敦的徒弟都站在两旁，华文龙站在门口，上官元英也在场，周坤也在场。今天人头太齐了，人们都到齐了。值班的小头目向大寨主禀报，回大寨主，人已到齐，退下。是。各位啊，咱们连环套成绩不小，但是也有不足之处。今天跟大家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们连环套出来不孝之徒，此人野心勃勃，丧心病狂，强霸民女，道德沦丧，公开不听本寨的约束。咱们大家共同商量商量，对这号人怎么处置。就开了锅了。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谁干的，谁胆子这么大呀？那大寨主绝不空谈，没有把握他绝不会这么说。单说青面狼李衮，李衮呢坐在左面第二排最末一个座，离这个门啊不太甚远。李衮昨天晚上就没睡好觉，王氏丢了，就在里屋，怎么没了？后来发现后窗户开了，他一琢磨着跑了，肯定是跑了。可是连环套他往哪儿跑啊？离开这个圈圈，不是叫狼掏了，就是叫野狗给吃了，漫山遍野都是野兽啊！他一想，去他娘的，跑跑了。就这样折腾的，大半夜没睡着。今儿个刚吃完了饭，大寨主着急开会，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是进了中庭大厅，他一看这个茶价，心里就敲开鼓了。等窦尔敦说完了，这家这脑袋嗡了一声，鼻子尖就冒了汗了，贼人胆虚，心说坏了，那王氏把我给告了，他也见不着我们大寨主，这怎么回事？莫非除我之外还有人干了这种事儿？可也背不住，不管怎么地，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我就给他来个不认账。他打定主意了。窦尔敦说完之后，看了看莫麒麟、张铎，因为商量好了，叫张铎处理此事。张铎没有办法呀，站起来了。各位，方才总辖大寨主说了，就这么个事儿，我们这儿出来个混蛋、王八蛋，披着人皮的狼，这小子他妈不是人。 我希望你敢做敢当，你主动站起来，别等我过去把你提了起来，那就麻烦了。谁干的？谁？滚起来！大厅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青面狼李衮呢，吓得把头低下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明眼人一看就知他干的，不打自招，双腿瑟瑟发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要不说这个人呢，别干亏心事，干了就这德行。莫麒麟、张铎连问了数声，无人答言。怎么，跟我作对，耍老猫肉？好嘞，我看你站起来不站起来。说实话，冲华文龙一点手，趴到耳边嘀咕几句，华文龙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把狗剩、他媳妇王氏还那小孩二娃全领来了。这些人一看，这是干嘛的？哎呦，这华文龙动员半天呢，他们不敢来，没见过这个场面。等一进中平大厅，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这狗剩就说：各位债主爷饶命啊，各位债主爷给小人做主啊，我冤呐、啊！王氏光呜呜的哭，小孩也吓哭了。大厅的气氛紧张的不得了。张铎看了看，别哭别哭别哭，你叫狗剩
1: 啊？正是。
0: 身后那是你媳妇儿？
1: 正是，她姓王。
0: 行了，你当着大伙的面把经过讲述一遍，别怕，我们给你做主。说。
1: 哎，
0: 这狗剩又把经过讲述一遍，然后叫王氏给做补充。怎么强暴的你？你别害臊，你就说吧。王氏毕竟是个女人呢、啊，吞吞吐吐把经过也讲说了。大伙儿那眼光唰落到青面狼李衮的脸上，李衮真就坐不住了，都要出来到椅子底下去了。张铎往两旁看了看，各位听清了吧？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好，李衮，你给我滚起来！就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李衮都起不来了，转过身来，扑通就跪下了。
1: 大哥，我不是人，我错了，我罪该万死。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
0: 说着话，连哭带喊，抱住莫麒麟、张铎的双腿。张铎戳着他脑门子，
2: 去你娘的！
0: 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太不要脸了！咣这一脚，把李衮踢出一溜滚去。
1: 李衮一看不行，
0: 转身看见李半仙儿。这李半仙儿啊，还是他本家的一个哥哥。当初李半仙到连环套就领他来的，要说不沾光那叫瞎话，不见他能坐上手把天梯的小债主吗？其实这李半仙也坐不住了，事情闹明之后，李半仙也冒了汗了。李衮滚过来搂住他的腿，
1: 大哥救命，大哥救命啊，我吓死也不敢了，下回我不敢了，大哥救命。
0: 李半仙心里头为难呐、啊，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呢？这众目睽睽呀、啊，如果是当初这算个什么呢？大老爷们光棍汉玩个娘们，这无所谓呀、啊。山上出来大债主、二债主，我们几个人之外，弟兄们随便，
2: 现在情况不同了，
1: 都是

0: 是当家人，叫我如何是好啊？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升听理事，大小头目全都到了，处理青面郎李衮一案，这就叫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家有家规，铺有铺法，山大王也得有规矩，这人要不约束他，他就能翻天。把李衮给揪出来，他一看一点希望都没了，要求他堂兄给他做主。李半仙也冒了汗了，这敢管吗？就明明有心救他也不敢呐。李半仙一咬牙把腿抬起来，去你的吧，你个败家子儿，没出息的货，自作自受。张铎过来了，你还舔脸要活命？你这种人活不活有什么意思？拉出去砍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他给拖到院里了。救命啊！饶命！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把青面狼的人头悬挂在大寨的高杆上示众，尸首拉出去掩埋。就这一招真好使，在座的人是毛骨悚然呐、这叫杀一儆百，看你们哪个胆大再做这种事儿。再说那夫妻又高兴又害怕呀，都坐在地上都动不了地儿了。莫麒麟张铎执行完了，请示窦尔敦大寨主，您看下一步啊？我看这样吧，这夫妻甚是可怜，回家也不保险，干脆留到咱们连环套，厨房缺人，让他们帮着劈柴担水做饭吧。我二弟呀、你看怎么样？行，听凭大哥安排。来，把他们夫妻领下去。哎呀，这夫妻是千恩万谢，不但一家人团圆了，还有了工作了，这回可不愁吃喝了，高高兴兴下去，咱暂且不提。单说窦尔敦又当众讲了讲山规和纪律，以李衮为例，不管是谁哪个触犯的是定斩不饶，那么首恶除掉，胁从不问，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散了会了，这散会啊没过了几天的时间，李半仙儿来找窦尔敦来了。窦尔敦一看这李半仙儿脸啊都变了样了，眼眶也塌进去了，他就问吴寨主，你怎么了？大哥，我呀最近身体状况不好，上吐下泻，睡不好觉，我呢想跟大哥请请假，我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你回到哪儿去？我不离连环套啊，回到我自己那房间呢，我养些日子，然后呢我再来供职。我看你也的确瘦了，这样吧，准你一个月的假，好生休息，关于你手边的活可以交给华文龙执掌。文龙啊，你除去巡捕寨的寨主之外，兼任五寨主，掌管钱粮。是，遵命。几句话批准了。李半仙儿回到家里头，闭上门往那一躺，是唉声叹气。那又说怎么回事啊？

0: 家有思想负担了。李半仙心说，连环套待不下去了，跟过去的情况截然不同了。现在这窦尔敦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拿我这些弟兄开刀啊。是李衮做错了，这李衮的确不是东西，应当严肃处理。那么也就揍几十棍子，关他俩月仨月的也就得了呗，干嘛非把脑袋给剥了下来呢？犯了死罪了吗？哎呀，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无奈姓窦的当家，我无能为力呀。如果我要犯点什么，我也好不了。他有思想负担，吃喝不下，他闹的病。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李半仙儿也有几个心腹人，这几个心腹天天偷着到他家来，他们咬耳朵，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商量对付窦尔敦的办法。有那么句话，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这不是铁板一块呀，一人一个心眼儿，一人一个想法。最后李半仙儿背着窦尔敦不知道，把莫麒麟张铎给请来了。张铎呀，最近太忙，知道李半仙病了，没抽出身子来看他。恰好今儿个没什么事儿，张铎让人备了几件礼物，拎着几包点心，两瓶酒，来看望李半仙。等进屋一看呢，李半仙在床上躺着呢，小脸瘦的狗舌头一条。哎呦，我说兄弟，你怎么变样了？病不轻啊。大哥，大哥您坐下，小弟有个要求。说吧，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赏个脸多坐一会儿，咱哥俩好好谈一谈。行啊，今天我正好没事儿。我大哥，您送什么我都收，您给我拎酒干嘛呀？这玩意儿光看着不敢喝呀。大寨主有令，私自喝酒违反山规呀，那我脑袋还保得住吗？我看您呐，还是拎回去吧。哎，老五啊，你说错了，大寨主虽然那么约束的，但你别忘了还有个特殊情况，你有病我来看你，你要喝两盅这无所谓，大寨主怪下来有我担着呢，啊，千万别多想。嗯，你看看这礼物如何？我多谢大哥，多谢大哥。他们唠会儿闲白，等掌灯之后，李半仙从床上下地了。张铎就问：“能行？”“那行了，行了，行，您放心吧。”把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屋里就剩下他们哥俩。李半仙把门关上，扑通给张铎跪下了，未曾说话，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张铎有点发傻，我说兄弟你怎么了？你叫李半仙呐，足智多谋，你比任何人都多八出，你说你怎么耍小孩脾气，学妇人之见，你哭什么？
1: 大哥，我说句话您别挑理。
0: 说吧。
1: 咱弟兄可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有道是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我当着大哥有什么我说什么，恐怕今后你我死无葬身之地了。

您说这山是不整个归了他了吗？大哥，我跟您鞍前马后多少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后来我发现大哥认同窦尔敦了，我没办法反对，只好逆来顺受，把委屈压藏到心底。再说李衮的事儿，李衮该死不该死？但是你窦尔敦是后来的，从公从私也应该网开一面，就是犯了死罪了，也应当给他个改过的机会。我看得清清楚楚，他逼着大哥你执行啊，大哥你是有苦说不出啊，昧着良心把李衮给杀了，杀死一个李衮是小，恐怕下一个就是王衮，要不就是赵衮，要不就是张三李四。窦尔敦拿咱开刀啊，树立他的淫威。我大哥，你现在是傀儡呀，哪件事你说了算？明着窦尔敦争取你的意见，实质上他早就捏好点儿了，你不做也不行啊。不光是你，我们哥几个也是形同傀儡呀，成了窦尔敦手下的碎催了，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一点不顺从就没有好果子吃。我大哥呀，难道说这些事儿你真不明白吗？啊，今天咱哥俩交交心，您究竟有什么打算没有？这一句话把莫麒麟张铎的心事给勾起来了。张铎是比较有涵养的，但这人的心胸啊比较狭窄。咱这么说吧，窦尔敦来了之后他服气，他拥护，从这方面一想心服口服，将来协助窦尔敦能打一份天下，万里有一，把清王朝推倒了，那么窦尔敦也可能爬上九龙口做起皇帝，我就是他手下的八王千岁，或者我是九千岁，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这些事靠我来完成，恐怕我没那个能耐，还得借助人家窦尔敦的才干。想到这儿他痛快，想到那面现在的确说话不算数。是啊，有些事儿窦尔敦把自己找去跟他商量，明约商量，实则人家早有计划，说的尽情尽理，我不听也不行，大事小事都受约束。那么李半仙说的也不是没道理，现在我看我手下这些弟兄也在变化，资质有一个窦尔敦不知道旁人呢，我们哥几个简直就成了摆设了。哎呀，但是你说这个怎么办？木已成舟，生米做熟了饭了，就得这么办了。再说说自己也比较顺气儿，比当初我强得多了，有窦尔敦遮风挡雨，有下边人跑腿学舌，那么自己乐得享福，从这方面看不算是坏事。今天这李半仙得不得这一挑拨离间，把他埋藏到心底这些牢骚给引发了。算了，别说了，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老五啊，我奉劝你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也不错呀，我看大寨主对你也可以，什么事情也跟你商量，你说请假就请假，你说休息就休息，现在人手不够用，你半道撤出来了，你说这不也算行？

0: 大哥拉倒吧，我是有意试探他呀。如果窦尔敦勉励我几句，我即使真有病，我抱着病我也得干活。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这一说他就准许了。为什么准许？他连奔都没打，让他宝贝徒弟兼我的职务，掌管山上的命脉钱粮啊，这不把我挤兑出来了吗？嗯，过两天他那几个徒弟掌管这掌管那，你我弟兄空有其名无有实权呐、啊、再下一步就拿咱开刀了。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里半天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全往命根子上说。张多心里头烦躁啊，行行行，别说别说，咱们先吃饭，边吃边谈。一声令下，厨子给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李半仙陪着张铎是边吃边喝，带了两瓶好酒啊。这张铎一扬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喝下一瓶去，剩下那瓶两人均分。这酒啊喝的就有点过了，要不说酒能乱性。张铎也发牢骚，老五啊，你说的那些话我何尝不知啊，但我这人有海量，从来不跟姓窦的计较。我怎么想的，他是人才，人才咱就得扶植，将来打下天下来咱们人人都有份呢、啊、嗯，我是从这方面想，因此不跟他计较。据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清楚，我也憋气我呀。但是还那句话，你说怎么办？生米做熟了饭了，能说把那推翻了都不算，让窦尔敦离开连环套可能吗？他不可能了。哎，时也运也命也呀，要怪就得怪磨山老母毕凤莲，他吃饱了撑的给窦尔敦写封信，要不见窦尔敦能来吗？实则生变呢。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不读不狠，你叫窦尔敦拿苏骨了。我们弟兄您呢在窦尔敦面前透个话，那窦尔敦那肯定来看我，假仁假义嘛，他要刁买人心，肯定得上我这儿来。我事先都埋伏好了，然后把这个毒药也下到酒里头，您呢在这陪席，在吃喝当中给他敬毒酒。我想他窦尔敦不是神仙，他做梦也想不到咱要收拾他。只要窦尔敦一喝了这口酒，顿时吹灯拔蜡。窦尔敦一死，剩下那些碌碌之辈呀、啊，那就好对付了。我说大哥，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1: 这个。
0: 大哥可不能再犹豫了，你再犹豫咱可就全完了，你一辈子给说他的那顶个屁，咱哥们说了算就行啊。大哥呀，隔墙有耳，这要
2: 以名门弟子大胆妄为，若为人知，不免贻羞失门，败坏少林清誉，此弟子所犯戒律三也。陈家洛看到这里眼前一片模糊，过去种种不理解的事顿时全都了然。他出了一会儿神，擦泪再看，弟子犯此三大戒律，深自惶恐，仅将经过始末沉于恩师座。

0: 钱，跪求开恩发落。于万亭的供词至此而止，下面两行朱笔的批文想是他师父所写的了。于万亭犯三戒律，汝幡然悔改，皈依三宝，则我佛十恶上树，岂不恕此乎？若练尘缘，不能具大智慧力斩断情思，则立即逐出我派，愿好自为之，善哉善哉。折子到这里以后就没有文字了。陈家洛心想，总是我义父心头放不下我们嘛，不能出家为僧，终于被革出少林派。他自知过失在己，因此我师父邀集江湖好汉来给他出头评理，他要一力推辞。这时候他的心里一团尽解，抬起头来，只见天边小星出尘，东方已现曙色，于是吹灭烛火，将各物仍然包在黄布里，提了布包，关上柜门，慢慢出院。只见迎面一尊弥勒佛笑容可掬，俯视着出院之人，心想，当年我义父被逐出山门，从戒持院出来之时，见到这尊佛像，不知心里是何滋味。一路经过五殿，各殿杳无一人。出了最后一殿，周仲英、陆飞青和红花会群雄一齐迎上。众人心神不定，等候了半夜，见他安然无恙，手里提着布包，俱各大喜。等走近的时候，却见他神态疲惫，双目红肿，又都感到惊异。陈家洛把经过大约说了，只是与义父和母亲一段情谊有关名节，却不明言。又说，这里的事已经了结，咱们就去找那两名鹰爪，还要给七哥报仇啊。众人称是。周仲英陪陈家洛进去，向天弘、天净两位禅师辞行，收拾起行。刚出寺门，周启忽然脸色苍白，险些晕倒。周仲英忙扶他到里边休息，想是怀孕之身，旅途劳顿，前天又在方家大喝一场，动了胎气。少林寺精通医理的僧人给他一号脉，说不能再长途跋涉了，需要就地静养，等待生产。周启到这个地步，也只有苦笑点头了。众人一商量，决定周仲英夫妇师徒和徐天红五个人留着相陪照料，等他产后到了山东泰安，在红花会力战而死，霍青桐姑娘下落不明。陈家洛心中一痛，跌坐在椅。陆飞青来回踱了几步，霍青桐姑娘一身武艺，清军兵将怎能伤害于她呢？陈家洛等都知道，这是他故意宽慰。乱军之中，一个有病的女子如何能得自保啊？骆宾问，霍青桐有个妹子，回人叫她为香香公主，你可听到她的消息吗？
1: 这倒没听见。她既是著名人物，如有损伤，京都必有传闻，我在京里没听到什么，想必没事儿吧。
0: 陈家洛岂不知众人是在设辞安慰，就说，
1: 啊，兄弟进去休息一会儿。
2: 哦，总舵主请便。
0: 陈家洛进去之后，骆宾对心燕说，你快进去照料。心燕急奔。

0: 众人想到穆卓伦和霍阿依进而战死，虽然宝箱未土，捐躯疆场，也自不枉了一世的豪杰，但是总不免为之伤感。霍琴童姊妹生死未卜，想来也是凶多吉少了。大家心情沮丧，默默无言。过不多时，陈家洛掀帘子出来了，咱们快吃饭，早一天赶到北京去吧。群雄见他忽然开朗，都感到诧异。陆飞青低声对文泰来说，
1: 以前我见你们总舵主总有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番如此看得开放得下，真乃是领袖群伦的豪杰，这个我真的服了。
0: 文泰来大拇指一翘，加紧吃饭。一路上群雄见陈家洛抢作笑语，但神色日渐憔悴，都感到忧急，却也难以劝慰。不一日到了北京，石双英已经在双柳子胡同买下一所大宅院，吴晨、常氏双侠、赵半山、杨称协五个人已经在宅中相候，众人大略谈过别来的情由。陈家洛说，
1: 赵三哥，请你带同新燕去见白振，你把皇帝给我的来凤琴和四嫂到来的玉瓶送了去，要白振转呈，皇帝就知道咱们来了。
0: 赵半山和新燕遵嘱而去，过了半天回来复命。新燕说，我和赵三爷。赵半山笑了，
1: 呵呵呵，你已经是十五弟了，怎么还是爷不爷的呀？
0: 是了，我和赵三哥到白振家里找他，今儿个他没当值，正在家里，见了三哥的名帖，忙迎出来，拉着我们到前门外喝了好一阵子酒，才放我们回来，着实亲热。陈家洛点了点头，心里知道白振是感念自己在钱塘江边救他一命，
1: 所以和以前全然不同了。
0: 第二天一早，白振过来回拜，和赵半山寒暄了一阵，然后求见陈家洛，神态甚是恭谨，悄声地说，
1: 皇上命我领陈公子进宫。
0: 哦，好，请白老前辈稍待片刻。他进去和陆飞青等商议，众人都说该当严加戒备，以防不测。当下陆飞青、吴晨、赵半山、常氏双侠、魏春华等六个人跟随着陈家洛进宫，文泰来率领其余的人在宫外接应。七个人有白振在前导引，各处宫门的侍卫也都恭谨行礼。他们七个人见皇宫气象宏伟，宫墙厚实，重重防卫，都感到肃然。走了好一会儿，两名太监急行而来，白大人，皇上在宝月楼命您带陈公子朝见。
1: 是。白振一转头对陈家洛说，此去已是进宫，请公子命各位将兵刃留下。
0: 众人虽然觉得这个事儿很险，也只得按照他的话解下刀剑放在桌上。白振带领众人穿殿过院，来到一座楼前，那楼画梁雕栋，金碧辉煌，楼高五层，坐吧。他一挥手，太监都走了出去，陈家洛仍是垂手站立，
1: 坐下好说话。陈家洛才谢了坐下。你瞧我这层楼起得好不好啊？

若不是皇宫内院，别处哪有这般精致的高楼华厦？是我叫他们赶工造的，前后还不到两个月的，要是时候充裕，还可再造的考究些，不过就这样也将就可以了。陈家洛回应着是，心想起这一座宝月楼又不知道花了多少民脂民膏，为了赶造只怕还杀了不少不得力的工匠和监工呢。乾隆站起身来，你刚去过回部，来瞧瞧这像不像大漠风光啊？陈家洛跟着他走到窗边往外一看，不觉大吃一惊，笑而不答，反问怎么样啊？呵，那也是极尽人力的了。只见黄沙之上还搭了十几座回人用的帐篷，帐篷边上系着三头骆驼。他想起了霍青桐姐妹，不由得一阵心酸。再往前看，只见几百名工人还在拆屋子，像是皇帝嫌着沙地不够大，还要再加扩充。陈家洛心里奇怪啊，这一片干瞪瞪黄巴巴的沙地有什么好看的呢？在繁花似锦的御花园里搭了回人的帐篷，像什么样子呀？哎呀，他的心思真是令人难以琢磨呀。乾隆从窗边走回，向茶几上的来凤古琴一指，为我再抚一曲如何？陈家洛见他始终不提正事，也不便先说，于是端坐调弦弹了一曲《朝天子》。乾隆听得非常高兴，陈家洛弹奏之间微微一侧头，忽然见到一张茶几上放着那一对回部送来求和的玉瓶，瓶上所画的香香公主似乎在对自己含情浅笑，嘣的一声，琴弦顿时断了。嗯，怎么来到宫中有些害怕吗？陈家洛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皇上天威，微臣有失礼仪。乾隆哈哈大笑，很是得意，心想你终于怕了我了。陈家洛低下头来，忽然看见乾隆左手裹着一块白布，似乎手上受过伤。乾隆脸上微微一红，把手缩到背后，我要的东西都拿来了吗？啊，是我的朋友拿着，就在楼下。乾隆大喜，拿起桌子上的小锤在云板上轻敲两下，一名小太监走了进来，叫跟随陈公子的人上来。小太监答应下了楼。陆飞卿等在楼下等着，不知道陈家洛和皇帝谈得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听得楼头隐隐传下琴声，稍觉放心。小太监下楼传见，六人跟着他上楼。走到第二，极大的劲力反撞出来，都吃了一惊。这个时候，常侍双侠也已经向两旁侧身让出道来。见这两个人太监打扮，一个人空手，一个人捧着一只盒子，刚才这一出手显然武功精湛，内侍中居然有此好手，倒也出人意外。一瞥之间呢，两名太监已经走到了陆飞卿和赵半山的身后，两个人互看了一眼，各伸右掌向陆赵两个人的肩头抓去，喝道，让开吧。陆赵两个人忽然觉得有人袭击，陆飞卿使了一招沾衣十八跌，赵半山使了半招单

0: 当即把来势给化解了。两名太监所抓不中，却受到内劲的反击，当下抢上楼头，回头向陆兆两个人怒目横视。一个人对白振说：“白老二，皇上又选侍卫吗？”白振笑道：“这几位是武学高人，哪能像咱们这般俗气。”这两名太监哼了一声上楼去了。陆飞卿等见这两名太监身怀绝艺，却是干这种下贱的差事，而对白振又是毫不客气，都是心中怀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来头。转眼间上了第五层楼，白振在帘子外边禀告：“陈公子的六名卡上吓得你魂不附体，今天却白振那里拿来的所有证据交给了乾隆，就走下楼来。”到了楼下，那两名会武的太监迎了上来：“白老二，是什么好朋友啊？给咱哥俩引荐引荐。”白振对这两名太监似乎颇为忌怕，对陈家洛等说：“
1: 啊，我给各位引荐两位宫里的高手。”
0: 白振又替陆飞卿、吴臣等逐一引荐。武明夫笑道：“
2: 咱们亲近亲近。”
0: 两个人各自伸手来握陆飞卿和赵半山的手。他们上楼之时，抓陆赵二人肩头不中，很不服气，这时候要再试一试。池玄学的是六合拳，武明夫专精通臂拳，两个人一握上手，使劲一捏，存心要陆兆叫疼，哪知道池玄用力一捏呀、赵半山的手滑溜异常，就如同一条鱼那样从手掌里滑了出去。陆飞卿绰号绵里针，武功外柔内狠。武明夫一使脸上失色，额头顿时一粒粒黄豆大的汗珠渗了出来。十五这两个人呢、是皇太后的心腹近侍，仗着皇太后的宠幸，颇为骄横，平时和侍卫们颇有点面和心不和。这个时候白振见他们吃苦，故作不见，心中暗暗高兴。常氏兄弟微微一笑，放开了手。十五二人痛彻心扉，低头一见，呵，那手上啊，深深的黑色指印，向双侠恨恨的瞪了一眼，转头就走。魏春华心里想：以张兆仲如此的武功，当日在乌鞘岭上被常五哥一握，尚且受创甚重，何况你这么两个家伙呀。白振一直把他们送到宫门外，文泰来和杨成协、张进等人在外相迎。乾隆等陈家洛走了之后，屏退太监打开小木箱，见了雍正谕旨和生母亲笔所写的书信，心里想自己的左臀上却有嫣红斑迹，若非亲生之母焉能得知，此事千真万确，更无丝毫怀疑。追怀父母生养之恩，不禁叹息良久，命小太监取进火盆，把信件证物一一投入火里。眼见烈焰上腾，心下甚是轻松愉快，一转念间把小木箱也投入了火盆。乾隆看着茶几上的玉瓶，出了一会儿神，对小太监说：“传那人上来。”
2: 小太监下楼半天，回上来跪禀：“奴才该死，娘娘不肯上来。”
0: 乾隆一笑：“

0: 又微微叹了口气，向茶几上的玉瓶一指，起身下楼。两名小太监抱了玉瓶就跟着来了。走到下面一层，站在门外的宫女挑起门帘，乾隆走进房去，满楼全是鲜花。进了内室，两名宫女从太监手里接过玉瓶，轻轻地放在桌上。室内一名白衣少女本来向外而坐，听着脚步声，唰的一转身面壁了。乾隆一挥手，众宫女退了出去，正要开口说话，门帘掀。乾隆知道他们既然奉了太后之命，无论如何是不肯出去的了，就不再理会，转头对那个白衣少女说：
1: 你回过头来，我有话说。
0: 哎，他说的却是回语。那个少女不理不睬，右手紧紧握着一柄短剑的剑柄。乾隆叹了口气，
1: 哎，你瞧桌上是什么。
0: 那少女本来想不理，但终究好奇，过了一会儿侧头斜眼一看，见到了那一对羊脂白玉瓶。他这一回头啊，乾隆和迟武两个人只觉得光艳耀目。
1: 原来这少女就是香香公主。穆卓伦兵败之后，香香公主被赵惠的部下所俘。赵惠记得张召仲的话，知道皇帝要这女子，于是特遣亲兵香车宝舆，十分隆重地送到北京皇宫来。那会儿乾隆见了玉瓶上香香公主的肖像，马上神魂颠倒。后来玉瓶被骆宾所盗，乾隆大怒，杀了两名看守玉瓶的侍卫，但思念瓶上美人越加热切，于是派张召仲去回部传令，务必要将此美人送京。他一派出张召仲，就天天盼望，忽然想，美人要是来到了，言语不通，岂非解了情趣？嘿嘿，亏他倒也一片诚心，竟然传了教师学起回语来。他人本来聪明，学得又很专心，几个月间就已经粗通了。但是香香公主的一缕情丝早已牢牢地拴在陈家洛的身上了，乾隆又是他杀父大仇，怎么肯相从呢？香香公主几次受逼不过，想图自尽，但每次总想到陈家洛曾经答应过要带他上长城城头去玩。他自从和陈家洛相识，见他采雪莲、足清兵、出狼群、赴敌营、进御风，在危难中干过无数惊险之事，对他的说话已经没有丝毫的怀疑。他既然说过带他到长城上去，定然会去，所以不论乾隆怎么样的软诱威逼，他始终充满了信心，坚定抗拒。他心里想，我就像当时给狼群困住一样，这头狼要吃我，但我那狼君总会来救我出去的。乾隆眼见他一天天的憔悴，怕他郁闷而死，倒也不敢过分的逼迫，又召集京师巧匠建造了这座宝月楼给他居住。楼宇落成之后，他大为得意，自转宝月楼记，把香香公主大捧而特捧，比之为嫦娥，比之为仙子。但香香公主毫不理会，宝月楼当中的一切珍视宝物她视而不见，只是望着四壁由宫中画师郎世宁所画的工笔回部风光。

0: 呆呆出神，追忆着与陈家洛相聚那段时日中的醉心乐事。
1: 乾隆有时候偷偷的，襄阳公主拔剑当胸，只要有人走近立即自杀，乾隆只得令众人走开，不得干扰。襄阳公主又怕他们在饮食中下药迷醉，除了新鲜的自己打开的瓜果之外，一概是不饮不食。乾隆在武英殿旁边造了一座回人形式的浴池供他沐浴，他却把自己衣裳用线缝了起来。他的身体有一种奇异的特征，多日不沐浴，身上的香气却越加浓郁。一个本来不懂世事、天真烂漫的少女，只因身处忧患，独抗宫中无数邪恶之人的奸迫，几十天之内竟然变得精明坚强，洞悉世人的艰险了。他这个时候乍见玉屏，心头一震，怕乾隆又失诡计，他回头面壁，紧紧握住剑柄。乾隆感叹一声：“哎，我以前见了玉屏上你的肖像，知道世上绝无如此美人，不料见了真人，实是天下任何画工所不能图绘于万一。”襄阳公主不理，乾隆又说：“你整日烦恼，莫要闷出病来。你可想念家乡吗？到窗边来瞧瞧。”他吩咐太监取铁锤来，起下钉住窗户的钉子，打开了窗。原来乾隆怕他伤心愤慨跳楼自尽，所以他所住的这一层楼的窗户全部牢牢钉住了。襄阳公主见乾隆和两名太监站在窗边，哼了一声，嘴唇扁了一扁。乾隆会意，站起来走到东头，又挥手命迟武两个人走开。襄阳公主见他们远离窗边，才慢慢走近，往外一看，只见一片平沙，搭了许多回人的帐幕，远处是一座伊斯兰教的礼拜堂。他心里一酸，两颗泪珠从面颊上缓缓滚下，想起父亲、哥哥及无数族人都惨被乾隆派去的兵将害死，一股怨愤从心底直冲上来，一回头抓起桌上的一只玉瓶，猛地向乾隆的头上就摔了过去。武明夫一个箭步抢着前面，伸出左手相接，一退几步，就听叮当一声，身上掉下了一块东西。武明夫怕是暗器之类，忙从哪里来的。襄阳公主伸出左手，还我。乾隆嫉妒之心顿起，
2: 你说是谁给你的，我就还你。
1: 是我丈夫给我的。
0: 这句回答又大出乾隆的意料之外。
2: 你嫁过人了？
0: 襄阳公主傲然回答：我的身子虽然还没嫁他，我的心早嫁给他了。他是世上最仁慈、最勇敢的人，你捉住我，他定会将我救出去。你虽是皇帝，他不怕你，我也不怕你。
2: 乾隆越听越不好受，恨恨地说：哼，我知道你说的人是谁，他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
0: 他只是个江湖匪帮的头子，有什么可稀奇的？襄阳公主听他提到陈家洛的名字，心中喜悦，顿时容光焕发。怎么，你也知道他？那你还是放了我的好。
1: 乾隆一抬头，猛见对面

光台上的大镜子里自己的容貌，想起陈家洛风神俊朗，文武全才，自己哪一点能及得上他，不由得又嫉妒又恨，猛力一挥，温玉唰扔了出去，把镜子里边自己的人影打得粉碎，玻璃片哗撒了一地。香香公主抢上去拾起贝玉，用衣襟服侍抚摸，甚是怜惜。乾隆一看更是恼怒，一跺脚砰砰砰砰下楼去了。他回到平时读书作诗的静室，坐了半天，满腔愤怒才渐渐平息，心里想，我贵为天子，言有四方，这个异族女子却如此倔强，不肯顺从，原来是这个陈家洛在中间作怪呀。他劝我驱逐满洲人出关，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别要大事不成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这件事这几个月来反复思量，难以决断，到底如何是好啊。想到此事，心底一个已经盘算了千百遍的念头又冒上来了，现今我要怎样便怎样，何等逍遥自在。这件大事就算能成，也不免处处受此人的挟制，自己岂非成了傀儡？又何必舍实力而图虚名？这回族女子一心一意都放在她的身上，好，咱们两件事一并算账。当下心意已决，命太监召白振进来。不一会儿，白振进来听旨。乾隆说，在宝月楼每层楼上各派四名一等侍卫，楼外再派20名侍卫，不许露出半点痕迹。白振答应了。乾隆又说，宣陈家洛来此，我有要紧话说，命他别带仇人。白振接旨，先行分派侍卫，然后去召陈家洛。陈家洛又闻宣召，入内与众人商议。陆飞卿、文泰来等都很担忧，都说为什么不许带从人呢？只怕里边有阴谋。陈家洛说，从回部和少林寺拿来的证物我都已经呈给皇上，他刚见过我，立即又叫我

0: 乾隆皇帝再次召见陈家洛，
1: 他跪下了磕头，皇上英明使然，能重你之意，那必是绝代佳人，只得说皇上圣鉴，微臣愚鲁，不敢妄测。家国不能两全呐、连日来叫我大费踌躇，眼下我有一件心事，可惜无人能替我分忧。皇上但有所命，臣万死不辞。唉，本来君子不夺人之所好，但这是命中注定的冤孽。唉，情之所钟，奈何奈何。你到那边去瞧瞧吧。
0: 说着向西侧室门一指，站起身来上楼去了。陈家洛听了这一番古里古怪的言语，大惑不解，定了定神，掀开厚厚的门帘，慢慢走了进去。只见是一间华贵的卧室，视角红烛融融，一个白衣少女正看着烛火出神。她在深宫之中陡然见到香香公主，顿时呆住了，身子一晃，说不出话来。香香公主听得脚步声，先把手里的短剑紧紧一握，抬起头来，只见对面站着的竟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情郎，满脸怒色立时变为喜容，欢叫一声，急奔过去，投身入怀。
2: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我耐心等着，你终于来了。
0: 陈家洛紧紧抱着他温软的身体，
1: 卡斯利，咱们是在做梦吧？
0: 香香公主仰着脸摇了摇头，两滴珠泪流了下来。陈家洛满怀感激，心里想，这个皇帝哥哥真好啊，知道他是我的意中人，万里迢迢的把他从回部接来，让我和他在这里会面，使我出其不意，惊喜交集。他揽着香香公主的腰，低下头去，情不自禁的在她的唇上亲吻，两个人陶醉在这长吻的甜味之中，顿时忘却了身外的天地。过了良久良久，陈家洛才慢慢的放开了她，望着她红晕的脸颊，忽见他身后一面破碎的镜子，两个人互相搂抱着的人影在每片碎片当中映照出来，换作无数的化身。他低声地说，你瞧，世界上就是有1000个我，这1000个我总还是抱着你。香香公主斜视了一下碎的镜子，从口袋里摸出那一块佩玉，他把我这玉抢去打碎了的，幸好没砸坏了玉。陈家洛惊问，谁？那个坏蛋皇帝。陈家洛这一惊更厉害，忙问，为什么？他逼迫我，我说我不怕，因为你一定会救我出去。他就很生气，想拉我，但我有这把剑。陈家洛脑中一阵晕眩，呆呆地重复了一句，剑啊，我爹爹被他们害死的时候，我在他身边，他拿这柄剑给我。陈家洛低下头来，见到他的衣裳用线秘密缝住，心想，这个柔弱天真的女孩子为了抵抗暴力，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次临到生死交界的

关头，心中又是爱怜又是伤痛，把他揽在怀里。过了半晌，凝定心神，细想眼前的局面，他首先想到皇帝把卡斯利接进宫来，原来是他自己要他。他在御花园中建造沙漠，搭回人帐篷，起回教礼拜堂，当然都是为了讨好他。可是卡斯利誓死不从，他威逼诱骗，不知已经使了多少手段，结果始终无效。他刚才叹说不及我有福气，就只这件事了。他抱着香香公主的身子，见她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自然是这些日子来孤身抗暴，心力交瘁，此时乍见亲人，放宽了心怀，再也支持不住了，不禁沉沉睡去。陈家罗又想，他让我见他是什么用意？他提到皇后的情分，说欲图大事，只得不顾皇后，家国之间必须有所取舍。啊，谁的决定啊？实在不愿去想，可是终于不得不想啊。他对我如此深情，拼死为我保持清白之躯，深信我定能救他，难道我竟忍心离弃他，背叛他？但要是顾全了卡斯利和我两人，一定得和哥哥决裂，这百世难遇的富国良机就此放过，我二人岂非成了千古罪人呢？他脑子里一片混乱，知不知怎么是好。香香公主忽然睁开眼来，咱们走吧，我怕再见那个坏蛋皇帝。好，咱们就走。陈家洛接过他手里边的短剑，牙齿一咬，一定是乾隆旨意郡急，所以成千成万的人正在连夜动工啊。一剑之下，他怒火直冒上来，心里想，这一来不知有多少百姓要无家可归呀。随即又想到，这个皇帝好大喜功，不恤民困，如任由他为胡虏之长，如此欺压汉人，天下千千万万百姓不知要吃多少苦头。要是上天当真注定非如此不可，这些苦楚就让我和卡斯利两个人来担当吧。想到此处，真是长断百转，心伤千回。他定了定神，对香香公主说，你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就回来。香香公主点点头，从他手里接过短剑，微笑着目送他出室上楼。他走到楼上，只见乾隆铁青着脸坐在榻上一动不动。陈家洛说，国事为重，私情为轻，我可以劝他从你。乾隆大喜，跳下榻来，当真？不过你得立个誓。说话两个眼睛盯住了他，乾隆避开了他的目光。立什么誓？倘若你不是诚心竭力助我复兴大业，那怎么办？乾隆想了想，要是这样，就算我生前荣华无比，我死后陵墓给人发掘，尸骨为后人碎裂。

0: 帝皇图的是万事不拔之机，临寝不保自然是极重的誓言了。好，那我就去劝他，不过我得和他出宫去。乾隆一惊，出宫？正是，他现下恨你入骨，在宫里他不能安心听我说话，我要带他到长城上去好好的开导。乾隆疑心大起，
1: 干嘛走得这么远呢？
0: 我曾经答应带他到长城城头去玩耍，完了这心愿之后，我以后永远不再见他。
1: 那你一定带他回来？
0: 哼，我们在江湖上混的人，信义两个字看得比性命还重，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乾隆一时拿不定主意，心想他要是带了这美人高飞远走，却去哪里找他呀？沉吟半晌，又想除了他设法开导，绝没有别的办法令他相从。他决心要图大事，一定不至为一个女子而负我，于是一拍桌子，好，你们去吧。等陈家洛辞别下楼，他就向身后帷帐说，
1: 带领40名侍卫一路跟着他，千万别让他走了。
0: 白振在帷帐里边连声答应。陈家洛回到第4层楼，携着香香公主的手说，咱们走吧。香香公主大喜，两个人并肩下楼，一路出宫。宫中的侍卫早已经接到旨意，也不阻拦。香香公主的心中欢畅无比，她素来深信情郎无所不能，见事情如此顺利，轻轻易易的就出了宫门，却也不以为奇。两个人出的宫来，天已经微明了。新燕牵了白马，正在那里探头探脑的张望，一见陈家洛急忙奔来，见香香公主站在他身旁，更是惊喜。陈家洛接过马鞭，我要出城一天，到天晚才能回来，叫大家放心好了。新燕望着两个人同乘一匹马往北，正要回去，忽然身后马蹄声急，几十名侍卫纵马追了下去，当先一个人身形枯瘦，正是白振。他心里边一惊，忙奔回去报信。白马出的城来，越跑越快。香香公主靠在陈家洛的怀里，再见路旁的树木，一晃就过去了，几个月来的悲愁一时尽去。那马脚力非凡，不到半天已经过了清河、沙河、昌平等地，来到了南口。卡斯利，咱们去瞧瞧明朝皇帝的陵墓。陈家洛纵马直向天寿山驰去。过了牌坊和玉石桥之后，拉着他的手往里走去，只见两旁排着狮、象、骆驼、麒麟以及文武百官的石像。香香公主看着石骆驼，想起家乡，泪水涌到了眼里。陈家洛心想，和他相聚只剩下今朝一日，要好好让他欢喜才是。过了今天，我两人终生再没有快乐的日子了。于是打起精神，你想骑骆驼是不是？于是就把卡斯利抱起来，轻轻一跃，两个人都骑上了骆驼，还嘴里边吆喝着催石骆驼前进。香香公主笑弯了腰，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哎，要是这骆驼真能跑，把咱俩带到天山脚下，可有多好。

0: 那你要做什么呢？
1: 香香公主眼望远处，悠然神往。那时候我可忙了，要摘花朵给你吃，要给羊儿剪毛，要给小鹿喂羊奶，要到爹爹妈妈哥哥的坟上去陪他们，要想法子寻找姐姐。
0: 陈家洛心头一震，忙问：你姐姐怎么了？
1: 那天夜里清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到，姐姐正在生病，乱军中都冲散了。后来我始终没再听到她的消息。
0: 陈家洛黯然半晌，两个人上马又行，一路上山，不多时到了居庸关。只见两崖峻绝，层峦叠嶂，城墙绵亘无尽，如长蛇一般蜿蜒于丛山之间。
1: 香香公主说：花这么许多功夫照这条大东西干什么呀？
0: 哦，那是为了防北边的敌人打进来。在这长城南北，不知有多少人抛了头颅，流了鲜血呀。
1: 哎，男人真是奇怪，大家不高高兴兴的一起跳舞唱歌，偏要打仗，害得多少人送命受苦，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0: 要是皇帝听你的话，你叫他别去打边疆上那些可怜的人好吗？
1: 香香公主见他说得很郑重，我永远不再见这个坏皇帝。
0: 假如你能够使他听你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劝他别做坏事，给百姓多做点好事。你
1: 大王，就是在最难看的地方我也会喜欢的。陈家洛越是见他愉快，心里越是难受。
0: 你有什么事想叫我做的吗？
1: 香香公主一愣：你待我真好，什么都给我做好了，我要的东西我不必说，你就去给我拿了来。说着从怀里摸出那一朵雪中莲来。
0: 莲花
1: 虽已经枯萎，但仍是芳香馥郁。嘿，只有一件事你不肯做，我要你唱歌，你却推说不会。
0: 陈家洛笑了：哈哈，我真的从来没唱过歌。香香公主假装板起了脸：
1: 好，那以后我也不唱歌给你听。
0: 陈家洛心想：我俩今生今世就只有今天一天相聚了，我唱个歌给他听，让他笑一下也是好的。他就说了：小时候曾经听我妈妈的使女唱过几首曲子，我还记得，我唱给你听，你可不许笑啊。香香公主拍着手笑着：
1: 好好，快唱。
0: 陈家洛想了一下，唱了起来：
1: 细细的雨儿蒙蒙松松的下，悠悠的风儿阵阵的刮，楼儿下有个人儿说些风风流流的话，我只当是情人，不由得口儿里低低声声的骂，细看他却原来不是标标致致的他。见
0: 香香公主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是吗？你在想我姐姐。
0: 哦，你怎么知道？
1: 以前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那古城里，虽然危险，可是我见你是多么快乐。哎，你放心好了。
0: 陈家洛拉着他的手问：

0: 说什么？
1: 哎，以前我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可是我在皇宫里住了这些日子，我天天在回想跟你在一起的情景。从前许多不懂的事，现今都懂了。我姐姐一直在喜欢你，你也喜欢她，是吗？
0: 是的，我本来不该瞒你的，
1: 不过我知道你也是真心喜欢我的，我没有你我就活不成。咱们快去找姐姐，找到之后咱们三个人永远快快乐乐的在一起，你说那可有多好啊。说到这里，他的眼睛一阵明亮，脸上闪耀着光彩，心里愉快之极。陈家洛紧紧握着他的手，卡斯里，你想的真好，你和你的姐姐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香香公主站着向远处眺望，忽见西头太阳照耀下有水光闪烁，侧耳细听，水声有如琴鸣。哎，你听这声音多美呀。
0: 哦，那是弹琴侠。
1: 走，咱们去瞧瞧。
0: 两人从乱石丛中穿了过去，走到临近，只见一道清泉从山石间激射而出，水声淙淙，时高时低，真好像音乐一样。香香公主走到水边，
1: 哎，我在这洗洗脚可以吗？
0: 你洗吧。香香公主脱下鞋袜踏进了水里，只觉得一阵清凉，碧绿的清水从她白如凝脂的脚背上流过。陈家洛猛见自己的身影倒映在水里，原来太阳已经偏西。他从衣囊里拿出些干粮来，两个人吃了。香香公主靠在他的身上，一面吃饼，一面用手帕擦脚。陈家洛一咬牙，卡斯利，我要对你说一件事。卡斯利转过身来，双手搂着他，把头藏在他的怀里，低声地说，
1: 我知道你爱我，你不说我也明白，不用说了。
0: 陈家洛心里一酸，一句冲到嘴边的话又缩了回去。过了一阵说，咱们在御风里看到那妈咪儿的遗书，你还记得吗？
1: 他现在和他的阿里一起住在天上，那很好。
0: 你们伊斯兰教相信好人死了之后会永远在乐园里享福，是不是啊？
1: 那当然是这样啊。
0: 我回到北京之后就去找你们伊斯兰教的阿訇，请他教导我，让我好好做一个伊斯兰教的教徒。
1: 香香公主大喜过望，想不到她竟会自愿皈依伊斯兰教。她仰起头来叫着，大哥大哥，你真的这样好吗？
0: 我一定这样做。
1: 你为了爱我连这件事也肯了，我本来是不敢想的。
0: 因为今生我们不能在一起，我要在死了之后天天陪着你。
1: 香香公主听了这话犹如身受雷轰，呆了半晌，颤声地说，你说什么？今生我们不能在一起？
0: 是的，过了今天，咱们不能再相见。

0: 见了。
1: 为什么？
0: 卡斯利身子颤动，两颗泪珠滴到了陈家洛的衣服上。陈家洛温柔款款地搂着他。卡斯利，只要我能陪着你，就是没饭吃，没衣穿，天天受人打骂侮辱，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你记得妈咪儿吗？那个好妈咪儿，为了使她的族人不受暴君欺侮压迫，宁愿离开她心爱的阿里，宁愿去受那暴君的欺侮。香香公主的身子软软的垂了下来，趴在她的腿上，低声的说：“你要我跟从皇帝，要我去刺死他吗？不是的，他是我的亲哥哥呀。”于是就把自己和乾隆的关系、红花会的图谋、六合塔上的盟誓，以及今天乾隆之所求，都原原本本的说了。卡斯利听到最后，知道自己日夜所盼已经到了手的幸福，一下子又从手里边溜了出去，心里一急，不觉晕了过去。等到醒来，只觉得陈家洛紧紧地抱住他，自己的衣服上湿了一块，当然是他的眼泪浸湿了的。他站起身来，柔声地说道：“你等我一下。”他慢慢地走到远处一块大石头上，向西趴下，虔诚祷告，祈求真神阿拉指点他应该怎么做。淡淡的日光照射在他的白衣之上，一个美丽无伦的背影中流露着无限的凄苦，无限的温柔。他慢慢的转过身来，说着：“你要我做什么，我总是依你。”陈家洛纵身奔过去，两个人紧紧抱住，再也说不出话来。卡斯里低声地说：“早知道只有今天一天，我也不到这里来了。我要你整天抱着我不放。”陈家洛不回答，只是亲他。过了好一阵儿，他忽然说：“离开家乡之后，我从来没洗过澡，现在我要洗一洗。”他取出了短剑，割断了衣服上缝的线，脱去了外衣。陈家洛站起身来：“我在那边等你。”“
1: 不不，我要你瞧着我。你第一次见我，我正在洗澡，今天是最后一次。我要你看了我之后永远不忘记我。卡斯利，难道你以为我会忘记你吗？哦，不不不，我说错了，大哥，你别见怪，你别走啊。”
0: 陈家洛只得又坐了下来。但见卡斯利把全身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去，在水声淙淙的山峡中，金黄色的阳光照耀着一个绝世无伦的美丽身体。陈家洛只觉得一阵眩晕，不敢正视，但随即见到他天真无邪的容颜，忽然觉得 只不过是一个三四岁的光身婴儿，是这么美丽，可是又这么纯洁。他忽然想，造出这样美丽的身体来，上天真是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大神吧。他的心中突然弥漫着崇敬感谢的情绪。
2: 香香公主慢慢擦去身上的水珠，缓缓穿上衣服，自怜自惜又复自伤，心中在想，这个身体永远不能再给亲爱的人瞧见了。他擦干了头发，又去偎依在陈家洛的怀里。陈家洛说，我跟你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你还记得吗？
0: 记得。你还教过我一个歌，说是一年虽只相逢一次，却胜过了人间无数次的聚会。
2: 是啊，咱俩不能永远在一起，但真神总是叫咱俩会见了。在沙漠上，在这里，咱俩过得多么快活。虽然时候很短，但比许多一起过了几十年的夫妻，咱俩的快活还是多些吧。
0: 香香公主听着他柔声安慰，望着太阳慢慢向群山丛中落下去，她的心就如跟着太阳落下去一般，忽然跳了起来，高声哭着，大哥大哥，太阳下山了。陈家洛听了这话，真的心都碎了，拉着他的手，咖啡，我要你受这么多的苦啊。香香公主看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太阳要是能再升起来，就是很短很短的一下子也好啊。
2: 我是为了自己的同胞受苦是应该的，可是那些人你从来没见过，你从来没爱过他们。
0: 不，我爱了你，他们不就是我自己的人吗？我们所有的回人兄弟，你不是也都爱他们吗？
2: 眼见天色越来越黑，太阳终于不再升上来，他心里一阵冰冷。
0: 咱们回去吧，我很快乐，这一生我已经够了。
2: 陈家洛黯然无语，两个人上马往来路回去。香香公主不再说话，也不回头再看一眼刚才两人共享过的美景。走不到半个时辰，忽听马蹄声大作，几十个人从暮色苍茫中迎面而来，领头的正是金钩铁掌白震。他一见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顿时脸现喜色，左手向后一挥，跳下马来，站在道旁，后面跟着的40名侍卫也纷纷下马。白震奉旨监视两个人，哪知道他们骑的白马奔驰如飞，平常的马匹怎么能追得上啊？他一路打听，调换坐骑，也不敢吃饭休息，一直追到傍晚，正在那儿着急呢，忽然跟两个人狭路相逢，真好像是天上掉下了活宝来那么喜欢。陈家洛瞧也不瞧，径自催马向前。忽然南方马蹄声又起，魏春华一马当先奔来，大叫，总舵主，我们都来了。跟着陆飞青无

0: 臣赵半山、文泰来、常氏双侠等先后赶到。乾隆自从陈家洛带了香香公主走了以后，心里边很不平静。渐渐天色大明，又眼见太阳从东方升到头顶，太监开上御膳来，虽然是山珍海味，却吃不下去。这一天他也不朝见百官，整天坐起又睡倒，睡倒又坐起，派了好几批侍卫出去打探消息，一直到天色全黑，月亮从宫墙上升起，还是没有一个侍卫回报。他在宝月楼上十分焦急，只得竟往好处去想，想着壁上的汉宫春晓图，呆呆的凝望，突然想到，这妮子既然喜欢陈家洛，定然也喜欢汉装。待会儿他们回宫，陈家洛一定劝服他从我，我何不穿上汉装，叫他惊喜一番呢？于是就命太监取明朝人的衣冠。可是深宫之中哪里来的名人衣冠？还是一名小太监聪明，跑到戏班子里去拿了一套戏服来服侍他穿了。乾隆大喜，对着镜子一照，自己觉得十分的风流潇洒。忽见鬓旁有几根白发，急忙命令小太监拿小钳子来把它夹去了。正低着头让小太监拔头发呢，忽然听得背后轻轻的脚步之声，一名太监低声喝道：“皇太后辞驾到。”乾隆吃了一惊，抬起头来，镜子里果然出现了太后。只见她铁青了脸，满是怒容。乾隆急忙转身：“太后还不安息吗？”扶着她在炕上坐下。太后挥了挥手，众太监退了出去。隔了好一阵儿，太后沉声说道：“奴才们说你今天不舒服，没上朝也没吃饭，我瞧你来了。”“儿子现下好了，只是吃了油腻，有点不爽快，没什么，不敢惊动太后。”“哼，是吃了回人的油腻呢，还是汉人的油腻啊？”乾隆一惊，像是昨天吃的烤羊肉啊，那是咱们满洲的菜呀。啊，你做满洲人做腻啦？乾隆不敢回答。“那个回族女人在哪儿啊？”“她性子不好，儿子叫人带出去训导去了。”“哼，她随身带剑，死也不肯从你，叫人训导有什么用啊？是要谁去开导他呀？”乾隆见他越问越紧，只得说：“是个老年的侍卫头，姓白的。”太后抬起了头，好半天不作声，冷笑了几下，阴森森地说：“你现今40多岁了，还要娘做什么呀？”乾隆大惊：“太后，请勿动怒，儿子有过，请太后教导。”“哼，你是皇帝，是天下之主，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撒什么谎就撒什么谎。”乾隆知道太后的耳目众多，这个事多半已经瞒他不过，就低声地说：“开导那女子的还有一个是儿子在江南遇到的世子，这人才学很好。”“哼，是海宁陈家的是不是啊？”乾隆低下了头， 哪里还敢作声啊？呵呵，怪不得你穿起汉人衣裳来了啊！干嘛你还不杀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然声色俱厉。天龙大吃一惊，双膝跪下，连连磕头：“儿子若有不孝之心，天诛地灭。”太后，你真要恢复明人的衣冠吗？要把我们灭尽杀绝吗？太后，别听小人胡言，儿子哪有此意？那姓陈的，你待怎样处置？他党羽众多，手下有不少武功高强的亡命之徒，儿子所以一直和他敷衍，乃是要找个良机把他们一网打尽，以免斩草不除根，终成后患。太后听了，脸色稍稍的缓了缓，这话可真？乾隆听得太后此言，知道已经泄露机关了，更没有抉择的余地，心一狠，决意一鼓诛灭红花会的群雄。他说，三日之内就要叫那姓陈的身首异处。太后阴森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好，这才不坏了祖宗的遗训。停了停，哎，你跟我来。他站起身来，走向武英殿正殿，乾隆只得跟了过去。太后走到殿门口，太监一声吆喝，殿门大开，只见殿中灯烛辉煌，执事太监排成两列，八名王公跪下接驾。太后和乾隆走到殿上两张椅子中间坐下，乾隆往下看的时候，见那八名王公都是皇室贵族，为首的是自己的兄弟和亲王弘昼，此外都是皇室的近亲。乾隆心神不定，不知道太后这番布置主何吉凶。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太后把乾隆带进武英殿正殿，太后缓缓说道：“先帝崩驾之时，一命八旗骑兵由宗室八人分统，从今日起，八旗骑兵归你们八人分带，务须用心办事，以报皇上的恩典。”八王忙叩头谢恩。太后说道：“请皇上分派吧。”乾隆心想，这一次大大落了下风，反正已经不想举事，暂时分散兵权也是无妨。眼看太后部署周密，我要是不允，他定然另有对付之策。于是就把黄白红蓝正镶八旗骑兵分派给了八王统领。太后手一挥，池玄拖着一个盘子上前跪下，盘子里铺着一块黄绫，上面放着一个铁盒子。太后拿起铁盒，揭开盒盖子，拿出一个小小的卷轴来。乾隆侧头看去，只见卷轴外边是雍正亲笔所书遗诏两个字，旁边还注着一行字：国家有变，着八旗亲王会同开差。乾隆顿时脸色大变，心想，原来父皇早就防到日后机密泄露，如果自己敢于变更祖宗的遗规，遗诏中必定命八旗亲王废他而另立新君。他随即镇定了一下：“先帝深远谋虑， 明鉴百

0: 儿子只要及得上先帝万一，太后就不必再为儿子操心了。太后把遗诏交给和亲王，你把先皇遗诏恭送到雍和宫随成殿，派100名亲兵日夜看守，就是有金上的谕旨也不能离开一步。和亲王领了此旨，把遗诏送到雍和宫去了。太后布置已毕，这才安心，打了一个哈欠，叹了一口气，哎，这万世的基业可要好好的看着呀。乾隆送太后出殿，忙召侍卫询问，白振回禀，陈公子已经送娘娘回宫，娘娘在宝月楼候驾。乾隆大喜，急速出殿，到了宝月楼上，果然看见香香公主面壁而坐，她非常高兴，长城好玩吗？香香公主不理。乾隆心想，等我安排大事之后再来问你。他走到隔壁屋里，命召福康安进宫。这福康安呢，就是长得非常像陈家洛的那个人。不多时，福康安匆匆赶到，乾隆命他率领骁骑营军士到雍和宫各殿埋伏，秘密嘱咐了好一阵子，福康安领旨去了。乾隆又命令白振率领众侍卫在雍和宫内外埋伏，安排已定，说道，明儿晚上不是皇上已经21年了，要是除了达赖和班禅之外，我再封你做第三个活佛，去管一块地方，没人敢为止吧。呼应客喜从天降，连连磕头，圣皇降恩，臣粉身难报。谢下我叫你做一件事，你回去召集亲信喇嘛，预备了硝磺、油柴、引火之物，等白振传讯给你时，你就放火烧宫，从雍和宫大殿和随成殿烧起。呼应客大吃一惊，连连磕头，这是先皇的府邸，先皇遗物很多，臣不敢。怎么，你敢为止吗？臣遵旨办理。乾隆布置已毕，暗想，这一下一箭双雕，把红花会和太后的势力一鼓而灭，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做太平皇帝了，心头十分舒畅。见案头放着一张琴，走过去弹了起来，弹到一半，嘣的一声，第七根弦忽然断了，乾隆一愣，哈哈大笑，推琴而起，走到内室来。香香公主已在窗边望月，听得脚步声，寒光一闪，又拔出了短剑。乾隆眉头一皱，远远地坐下。陈公子和你到长城去，是叫你来刺杀我吗？
1: 他是劝我从你。
0: 你不听他的话？
1: 他的话我总是听的。
0: 乾隆又欢喜又嫉妒，那么你为什么带着剑呢？把剑给我吧。
1: 不，要等你做了好皇帝。
0: 乾隆心想，原来你要如此要挟于我。一时之间啊，愤怒、妒忌、色欲、恼恨，百感交集。我现今就是好皇帝。
1: 刚才我听你弹琴，你要杀人，要杀很多的人，你是恶极了。乾隆一惊，心想，原来自己的心事竟在琴韵中泄露了出来。他灵机一动，

0: 错，我是要杀人。你那陈公子刚才已经给我抓住了，你从了我，我瞧在你的面子上可以放他，要是不从，嘿嘿，你知道我要杀很多的人。
1: 香香公主大惊，啊，你要杀死自己的亲弟弟？
2: 乾隆一听，铁青了脸，
0: 他什么都对你说了，
1: 我不信你抓得住他，他比你能干得多。
0: 能干？哼，就算今天还没有抓住，明天呢？
2: 香香公主不语，暗自沉吟。
0: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好皇帝也罢，恶皇帝也罢，你总是永远见不着他了。
2: 香香公主急了，
1: 你答应他做好皇帝的，怎么又反悔？
0: 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谁管得了我？
2: 他刚才受太后的挟制，满腔愤怒不由得流露了出来。
1: 霎时之间，香香公主如同胸口给人重重的打了一拳。她想，原来皇帝是骗大哥的，早知道这样，我何必回来呢？一时悔恨达于极点，险些晕倒。乾隆见他脸上突然间全无血色，非常懊悔，刚才的神态太过粗暴。
0: 啊，只要你好好的服侍我，我自然也不难为他，还会给他大官做，叫他一世荣华富贵。
2: 香香公主一生之中从没给人如此厉害的欺骗过，她本来还只见到皇帝的凶狠，这时才知道恶人还能这么艰险。她心里想，皇帝这么坏，定要想法子害大哥，我一定得让他明白，好叫他不会上了皇帝的当。可是怎么去通知他呢？宫里

要当爹了，这一高兴乐极生悲，疏于提防，现在被金毛狮王掀翻了木床，将他们压在下边。接着他俩就听着上边呼的一声，这狮王谢逊将簸箕一般的大手轮动了拍向那木床，想隔着木床把两个人打死。张翠山大叫一声快躲，两个人同时用劲在木床底下蹭，哗啦哗，两个人硬生生的跳出去了，咔嚓一声，狮王谢逊这一掌打在木板子上，把木床打得四下崩裂，接着往前一窜身，飞起一脚踢向张翠山。张翠山不敢贸然闪躲，他怕谢逊伤着殷素素，尤其是素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那要给伤着还了得。可是他这一转念之际，狮王谢逊这一脚裹着风就到了，张翠山看着一腿来了，他没躲，而是往旁边稍稍一侧身，一探右手抓对方的脚脖，嗖，这叫虎勾手，真要勾上的话能把对方穴道按住。可是金毛狮王谢逊那腿比铁柱子还要坚硬，张翠山一刀他的脚脖还没等刀实呢，他这一招单腿百连横着一扫，啪噗，哎呀咣当，这一脚正踹在张翠山的肩膀上，把张翠山的身子踢飞了。谢逊跟着往前一窜身，要结果张翠山的性命。可是就听着咚这么一声，这狮子王眼前一发黑，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他往前来一窜，他看不到啊，前边正有一个石梁，他的脑袋呀是实实乎乎的就撞在这石头上。虽然说他金毛狮王武功高强，软功硬功轻功气功没人能比得了，但是他拿脑袋往石头上撞，他这脑袋还是没有石头硬，当时是头破血流倒在地下，半天起不来。张翠山是赶忙跳起身子跑向殷素素，殷素素也跑向他，两个人双手拉在一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看对方都没有受伤，这才放心。两个人扭头瞧着地下倒着的谢逊，张翠山说，前辈啊，当初你在海边，如果我们不救你的话，你就得被海水淹死，你就会饿死，我们出于怜悯之心将你救到岛上来，我们做饭给你吃，我们为你浆洗衣服，可现在你却恩将仇报，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再者你想没想到，你已经双目失明，你将我们两个人要杀掉的话，你能够一个人在这个孤岛上独存吗？你不也得死了吗？望前辈三思而行。按照殷素素的想法，赶紧给他补给暗器，把他打死就得了。可张翠山还想挽救这谢逊，规劝他几句，谢逊不说话，慢慢的站起身子来，他站起来了，这一个三丈多深的那么一个深坑，在这深坑上边铺上动物的皮毛，又撒上一些软土，也别说谢逊没眼睛，就是有眼睛的人一眼也识不破其中的机关。哎，张翠山和殷素素晚上睡觉的时候心里边就踏实多了。他们俩有空闲了呢，就在山洞外边种植花木，烧陶做碗，堆土围灶，什么各种日用物品渐渐的也就都齐全了。他们俩做吃的从来不忘了这狮王谢逊。

那他们眼睛啊，你得照顾他。殷素素还给他缝撕破了的袍子，可是狮王谢逊从来不跟他俩交谈，每天从早到晚就在那海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抱着他那把屠龙刀仔细观瞧。按说他俩眼都瞎了，他看不着屠龙刀啊，可是就两只瞎眼还是不错神的盯着这把刀。他想弄明白屠龙刀的秘密。为什么江湖上传言宝刀屠龙号令天下，可我狮王谢逊已经得到这把刀了，我也不能号令天下，这把刀究竟有什么秘密呢？看不透啊。前文书咱们介绍了一句，这把刀的秘密就在刀身之中，你不把这把刀断开，怎么能发现夹层里的秘密呢？哎，发现不了的。这一句带过咱不细表，单说殷素素自从怀了孩子之后，哎，这性情啊变了很多，原来做闺女的时候一口气杀气一天比一天大，这孩子可就要落生了。又到了一个

领老爷到圣旨，陈州放粮，这天色不早，待俺就是前那王。

0: 快板。
1: 哎，说的是别着急来，别嫌慢呐、啊。我说不仅呐、啊，吴曼这么更好看。各位这么观众朋友、叔叔大爷这么神神大娘，您就这么请坐好，听我从头说上一段呐、啊。说的是这份不噜不噜毛事，那我可不能干。要问着我弟怎么家住哪儿，住在怎么中共中央辽宁省铁岭市，姓王，我叫着王宝良，那里就有了我的家园。上台来说了一段小快板，好好来来，大家多包涵。来吧，商人，
2: 来了，
1: 来了啊！
2: 哎，
1: 来了挺好，是吧？
2: 哎，
1: 要这回轮到咱俩的了，是吧？
2: 轮到咱俩的了，唱一首《月牙五更》。
1: 月牙五更
2: 啊，喜欢啊！
1: 来。

0: 啊，咱俩今天呢给朋友们唱一出好戏。
1: 唱一出什么好戏？
0: 唱个那个忠孝双全的一出戏。唱一出什么戏呢？唱一出包公赔情。
1: 对了，
0: 哎，这回你就去那谁呢？
1: 去那个，我去王凤英了。
0: 哎，去我的恩嫂王凤英。
1: 你呢？
0: 我呢就去你的那个三弟黑包公。
1: 哎
0: 哎，咱俩呢是替古人消折啊，唱不好了，唱好唱来，还请各位观众朋友多有担待，是不是？
1: 对了，
0: 还有啥说的没有？
1: 没有啥说的。
0: 没有啥说的，哥呢？哥，我这边先来吧。
1: 哎，这回咱们俩这出戏是石木人抓蝈蝈干青的戏啊。
0: 哎，
1: 咱们俩让他小猫吃小鱼，有头有尾的，一字一板的给他稳稳当当交代下来啊。
0: 对，掰瓜露枣送君入耳。
1: 对了，
0: 哥，我这边先来，
1: 跟着他先来。

门呐、啊，抱远眼前迎，光我记着二门外，不用禀不用报啊，杀了侄儿我就没有功啊。这北楼好比这阎罗殿，烧烧好比五道阎龙，烧烧好见怎么也得见。

0: 话大大差异，嫂嫂教儿你的侄儿，嫂嫂疼你就不疼了么？
1: 嫂嫂，这也是万般的无奈呀。

难的，我担着八百有余灵，你要是那一呀姐儿

给那嫂嫂修个养老公啊，养老着

一梦醒，头一梦一落花碗全都打碎，二一梦一天包子全都蒸上，三一梦三间房子塌了钟林，四一梦地下塌过那是大窟窿啊，花碗打碎家也散，包子蒸生了那一回笼啊，房子要是塌了那钟林烧到家的死啊。

到包家的男子汉还有几名啊？你今天杀了三弟我呀，老包家从此后可就断了后程啊。

那靠山的王爷，名叫虎皮仙呐，二一位济南府。

刘万金，刘一位九门提督赵连登啊，第一位镇守了三关大位杨元帅啊，八一位山西伯父寇来凤啊，八大朝臣八行健包勉的冤家进了罗棚，小包勉一进罗棚说好话，句句说的全都他妈是真情，他说是山地做了三年定原先，人这赔了几百方，有这三年当知府，老包家家业让我给赔空啊。三弟闻听我这哈哈笑啊，还是我们老包家做官的情啊，一个情字没出口，错断了烟叉伞，人魂没散的进了罗棚，怎么到处包面吹口气，小包面当时就是忘了羊角棒啊，就记得棒起有三尺一共啊，小包面说了贪赃，被

看水清，见见水清你全都不看，看一看你死去的公婆，我的大长兄啊，死去公婆我的长兄啊，嫂嫂子们你不看，看一看你从小侍奉我，开始刮尿渣。

情啊，都有人说我就知道了，趁早发了我就去不成，嫂嫂要解大子的恨呐，咱的为情愿把命定啊，嫂嫂你切息怒，你可得慢动手，等三弟渐渐笑。

小的包家老坟落下了伤心的泪呀，哭一声我死去的父母。

能包家老坟，下去上我的人，眼望着天莫阳湖，落下了伤心的泪啊！哭一声我的干娘，那我常伤心啊！早来一时能见面，晚来一时我可活不长了。

团团转，霎时间荷花叶自己往上升啊，早早我一见心欢喜呀、啊，我把你接在了寒烟中啊，在当时不知道咱弟能有多大劲儿，那三道草药正爹六下崩，正开了草药不要紧，露出来三爹丑身形啊，我照着三爹拍了一拍手，手也跑脚也蹬啊，没嫌你囊子没嫌你长得丑，我的亲亲热热搂抱在怀中啊，我有心第二次送回婆母她楼上，怕的是婆母娘二次把你扔啊，万般出在无计难，被到了婆母娘把你来侍奉啊，为你乐死了你的侄女小桂姐，天赶上包勉冤家又降生啊，一个人乳食不够你们熟之用啊，老嫂嫂嚼脖子给你把鸡汤，我说此话你不信，到老了做了一个牙根都疼啊，咱弟你生来好尿炕啊，左边尿完了右边行，前后左右都尿到，嫂嫂把你驮在前胸啊，

干股一夜没睡，陪到天明也是你念书，念得好好似吃书一般头，宋主爷开考场说了一声进京城，咱弟你进京啊去科考，虚貌南山了早做成啊，别人当书童放心了不下，打破包勉去给你当书童，也是你三篇文章做得好，得了头名状元侯啊，你三宫六院夸官去拜相，吓坏了西宫娘娘唐子彤啊，夜晚龙床坐一百日，头名状元了点了一个七品卿，你初次做官做过定元仙了，无头男子审的清，大堂审过玻璃衣癞蛤蟆告状神水坑啊，那乌盆告状拿锅照大，黑驴子告状撵过薛二凤啊，一撵撵到关王庙死人头上钻出双钉，宋主爷看你做官清如水明如镜啊，刷到圣旨把你调进京啊，宋主爷亲自定你三门水酒，酒后无得耍酒疯啊，你大街也上砸烂家呀，打死了西宫娘娘庞子彤啊，宋主爷看你做官特闹上丢官革职撵出境啊，你丢官革职拿回故里，相国四没落法去修行啊，偏赶上陈州翻了四大国舅啊，那莲花战表进京城朝大空虚无良将，金殿跪倒人一名，家伙跪倒哪一个，王炮都督老先生啊，他来说要想陈州去把粮来发，除非是相国四内请包公啊，宋主闻听啊包公两个字不由低头打海声，万般出在无忌奈，刷一道圣旨把你调进京啊，他封你元方旧址，三弟你不乐，你来说官呀小料调不动兵啊，宋主一见不怠慢，今天二次把你封，他封你倒坐南衙开封府铁面无私黑包公，赐给你三口铜铛两口大印，先斩后奏

我一到大街给你请先生，先生请到你的堂。

0: 去，谁能够打个拍子将我来听啊？令先送上一碗倒头饭，插上三个棉花肉啊，蒙脸纸谁给我盖，压口铜钱谁给我扔啊？半饺子半手撕，谁能给我搬五谷粮械压衬胸啊？亲戚朋友来调职，谁能做草来陪灵啊？头戴白来身穿孝啊，亲妈亲妈哭不几声啊，嘿嘞呀，
1: 嫂嫂啊，老嫂要想包面，黄金入了贵呀、啊，我扎个拍子把你听啊，搜一搜啊，搜鞋给你穿身上啊，脚底下点上一盏早市灯啊，半首诗半脚诗我来给你办，我鼓两鞭压在你前胸啊，头上蒙上一张蒙脸纸，嘴里喊声压口铜啊，临头供上一碗倒头饭啊，里边插上三根棉花蛹，上盘的一里多烧纸，亲戚朋友来吊孝，我头戴白来三人穿的孝腰中啊，紧接着请妈生亲妈亲妈哭几声啊，嫂嫂啊，
0: 谁能够啊大街以上去给买棺椁买壶棺椁黄瓦送啊，画匠请在咱家下，请来画匠五色蒙啊，在左边画上二十四孝，在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啊，灵签画上楼台殿阁，脚底下就把莲花灯啊，灵头倒有一副对一副对联写的清啊，金童来引路，玉女送西行，王凤英之碑写当中啊，看个时辰要入殓呐、啊，抱着脑袋棺椁城啊，左手拿刀天河水，右手拿刀棉花绒，来给嫂嫂开光明啊，木匠师傅来杀扣啊，谁能够跪在灵前亲妈亲妈东西躲钉啊，别那钉子钉子眼睛啊，嘿嘞呀，
1: 嫂嫂啊，我到了大街门口白天棺木啊，请个画家蒙上红，左边画上犀牛望月，右边画上海马腾空，前边画上楼台殿阁，二十四孝列西。

别写玉女送西行后，怀头画上莲花一朵，招呼嫂嫂脚踩莲花去托上啊。赶到那山巅头上走马玉莲，我扯上芦席遮住太阳星，抱着嫂嫂光锅里边放，半手撕半脚撕，用剪子脚下关锅，外边扔我拿过一碗天河水，我给嫂嫂开光明啊。周身开光我愿意，周身开光我愿意啊。高清师傅来撒扣啊，我跪在林前喊亲妈亲妈，周先多惊，别碰你眼睛。

0: 根老桑桑，三十二杠我抬，头一杠打铃翻来，我鸳鸯卖路纸钱，我给嫂，我把嫂嫂送到包家老飞鹰，宽大木子深大井，在里面扒了上两条土龙，四个犄角馒头店，五谷粮食井里面硬啊，硬一硬，先生来拨账啊，头三条黄嫂我给忙啊，嫂嫂啊，
1: 谁能够手下手到？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三十五，鬼娘鬼姐上阵营，生命家姐去茶柳，七月十五送河灯，十月一把寒衣送啊，正月十五送面灯，别让嫂嫂我坟前坟后，黑咕隆咚手孝手到，三年满打开家谱，天上命王不应之位写当中，晚上下杯叫祖宗啊，黑怎样
0: 嫂嫂啊，头天晚上我送火，二天晚上我送灯，三天的头上把坟上，我给着嫂嫂商量来挂红，我能守孝一七二七五七的三十五二十八九上分营的清明家酒，我买茶柳，七月十五纸钱生，十月初一我扎寒衣粥，正月十五送盏灯将灯送到你的坟上，也免得嫂嫂你坟前坟后黑咕隆咚，我能守孝三年来满，家母天上嫂嫂你的名，你叫王凤英，我有儿子管你舅吧，奶奶叫我儿子，再有儿子管你叫祖宗，再回宗包中啊，嫂嫂啊，
1: 那番大人大事啊，黑在都应下，有一件事情啊，谁愿应啊，宋祖爷赐给我八宝金丹和玉钗，谁能驮着我八宝龙楼啊，见主公啊，
0: 宋王爷赐给你八宝金丹和玉钗，我托你八宝龙楼见主公，
1: 你说此话嫂嫂我不信，在我面前要适应啊，
0: 要适应就适应，我的连脚老张你是听，赶快背过金安喝一颤，托你让太太进了蓝宝殿，见主公的嘛，老张闻听不怠慢，连脚相愿你是听，从今到古从头论，哪有奴婢背主公，我叫你背你就背，王子犯法一命痛啊，老张闻听不怠慢，金安玉颤背在相爷虎背中，叫声相爷招呼吼，碰了虎牙了不成，背过金安玉颤一旁站，看你叔嫂怎么行，
1: 当堂还像人模样，霎时之间变畜生，照着三弟交换带，
2: 哎

0: 过去，包相爷忙把酒杯接手，中了满手，叫你试听啊，咱这敬了你这杯酒，自己也来不起最终，说把酒杯递过去，
1: 你妈妈接手中啊，咱这敬酒杯合适，
0: 你来报恩了，二来赔情，
1: 万千报恩赔情。
2: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爬上一处平台，平台上一幅幅离奇诡异的浮雕，表明这座平台是一处祭坛。仔细看过这些浮雕之后，三个人更加断定这葫芦洞正是通向献王墓。想到水中出现的被弯曲成奇怪形状的裸尸，胡八一、王胖子既兴奋又紧张，决心一探究竟。
3: 雪莉杨向来十分重视团队精神，始终认为三个人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开诚布公。见我又和胖子在低声的嘀咕，便问我说：“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我最怕被他追问了，只好故技重施，从背包里取出了芝加哥打字机，递给了雪莉杨说：“前方去路空有凶险，我这把冲锋枪先给你使吧，如果遇到什么不测，你别犹豫啊，扣住了扳机只管扫射就是。”雪莉杨不接，他取出那只6.44对我说：“有这只手枪防身就够了。我认为啊，武器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M1A1 还是在你和胖子的手中，他们才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胖子急不可待，连声催促我和雪莉杨动作快点，于是我们匆匆地把防毒面具和一些用来对付僵尸的东西取出来，还有从玉棺中发现的黄金面具等祭器都装进了鞋行袋，由胖子把剩余的装备都背负了，按照化石祭台上的地形寻到了葫芦洞出口的方向。这一次则不再进行武装求渡了，倒塌的古树木化石很多，有些连成了一片，中间偶尔有些空隙，却都可以纵身越过，这样呢，也不必担心受到水底女尸的暗中的袭击了。向西走出了百余米，这个时候，四周红色的石壁陡然收拢。如果我们所处的洞穴真是一个横倒的大葫芦的形状，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葫芦中间接口的位置了。这一切都与化石祭台上古代彝人的魔会记载完全相同，这里由上面延伸下来的各种粗大的植物的根茎逐渐稀少了，空气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湿热了，两个红色大岩洞中间的部分的接口已经在眼前了，只是这里的石壁像镜子面一样的滑溜，最后这十几米的距离已经没有古树的化石可以落脚了，我们只好涉水而行，用登山镐用力凿进滑溜的岩壁，三个人互相拉扯着爬上了葫芦洞中间的结合部。地下水的水面刚好切到这个窄洞的最底部，好像这葫芦洞是呈25度角向下横倒着倾斜着，地下水流经过去之后产生了落差，形成了一个水流量并不是很大的瀑布。我拔住了洞口，用狼眼手电筒向下望了一望，坡度很陡，而且是弧形的，比我预想中的要深很多，根本看不到底。最稳妥的办法只有用 沿楔固定在这洞口处，然后放下绳索，用安全栓降下去。我让胖子安装沿楔和登山绳。胖子说：“老胡啊，我说这洞里当真有千年僵尸的尸毒吗？这黑驴蹄子它能管用吗？咱们可从来没试验过啊。哎，老胡，他这万一要是不灵，可怎么办呢？”我对胖子说：“摸金倒斗的人，有几个没遇过古墓中的僵尸？可能咱们就算是那为数不多的，从没遇到过僵尸的三个人了。至于黑驴蹄子，他能否克制僵尸，咱们那也都是道听途说。不过既然是历代前辈们传下来的手段，想必也应该比较靠谱。实在不行了啊，咱不是还有老美的 MEA1 吗？所以大哥，哼哼，不必担心。”借着固定沿楔和安装登山绳的间歇，我问雪莉杨，他家祖上出了很多倒斗的高手，倒过很多的大墓，一定没少遇到过僵尸。这黑驴蹄子究竟管不管用啊？如果管用，他又是利用什么原理来克制僵尸的呢？雪莉杨对我说：“我可以给你打个赌，这洞里的山神不会是僵尸。理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即便是彝人，也不会把尸体作为山川河流的神灵来供奉的。这种习俗，中国的少数民族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至于黑驴蹄子能够制服僵尸，这是确有其事，大概只是静电的作用吧。也许别的东西也能替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相传黑驴蹄子有时候也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如果没有发生尸变的尸体接触到黑驴蹄子，反而会激发它加速的变化，这就不知是真还是假了。我听了之后稍觉安心。现在这个洞口，就是当年彝人们用长杆将大蟾蜍吊进去的地方。里面静悄悄、黑沉沉的，像是个静止的黑暗世界，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与我们刚才经过的生命活跃的洞穴完全不同。两端的葫芦洞只不过隔着一个五六米长的接口，却判如阴阳两界，生死两极。难道真有老僵尸他成了精？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登山绳准备妥当，我先向下扔出了一枚冷烟火，看清了高低，便戴上了防毒面具，背上了 M1A1， 顺着放下去的登山绳，从光滑的红色的石壁上就溜下去了。洞口下，这片凹弧形的岩壁，经过地下水反复的冲刷，非常的滑溜。下落大约有十来米才到底，脚下所立是大片大片湿漉漉的叠生岩，那两边都是地下水。我抬头向上看，黑暗中只能见到高处胖子跟雪莉杨两个人头盔上的射灯，其余的什么都看不见。我打了个信号，告诉他们下边安全，可以下来。雪莉杨和胖子收到了信号，先后用登山索滑下来了。胖子一下来就问我：“我说，哎，有没有僵尸啊？”啊，我说，我对胖子说：“
1: 嘿，我说嘿，你怎么还盼着遇着粽子呀？”
0: 哎，我说，以后可别说这种犯忌的话，万一这老僵尸禁不住人念叨，他突然跑出来怎么办呢？当下我们三个人各持武器，离开中间水深的地方，在黑暗中摸索着圆形山洞的边缘前进着。洞穴中央的水极深，而且是一片死寂，穹顶上有无数倒悬的红色的石笋，两边是从水中凸起的叠生岩层，人可以行走其上。这些红色的石头都被渗成了半透明的颜色，射灯的光线照在上面，泛起了微弱的反光。水面上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微小的浮游生物，看不出有毒物的迹象。我不免有些庆幸啊，隔了几千年，恐怕以前把这里当作巢穴的那个东西，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吧。走了还不到数十米，突然发现前面的水面上出现了一道冰冷暗淡的白色的光芒。我赶紧一挥手，三个人立刻就躲到了山石后边潜伏起来。我们关闭了身上的一切光源，在黑暗中注视着那片鬼火般的清冷的光芒。水中那团飘忽的闪现的光芒由远而近，它似乎就是一具死漂。我低声对身边的胖子说：“哎，我看那水里的女尸似乎并没有发现咱们，你瞄准了她，给她一枪，然后咱们趁乱冲过去，把她大卸八块。”胖子对开枪的事儿，他向来是不推辞的。他把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先放下，

摘下了背后的步枪，以跪姿三点成一线，当即便要击发。可是这个时候却见水中又出现了数具浮尸，这浮尸有的已经浮上了水面，有的还在水底，都是仰面朝上，手臂和双腿向下弯曲。这个姿势说不出来的别扭，像是关节都被给折断了。更为古怪的是，他们似乎不受水中的浮力的控制。只见水中浮出来的女尸越来越多，前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的死漂，就连我们的身后也有了，数不清究竟有几千几百。死漂发出了鬼气森森的白光，原本黑暗的洞穴被这些鬼火映得亮起来了。然而这种亮光却使人觉得如坠寒冰地狱，让你止不住的全身的颤抖。薛里昂这个时候低声对我跟胖子说：“哎，这些浮尸好像正想冒个区域在集结。”看样子不是冲咱们来的。胖子见被水中的死漂包围，心中起急，把芝加哥打字机的枪机拉开了，满脸凶悍地说：“我看八成是凑成一堆合起伙来对付咱们的。我说先下手为强，哎，后下手怎么样？然后啊。”我说：“咱们还等什么呢？咱们动手吧！咱们就……”我用手压住了胖子的肩膀，把他摁到石头后边，不让他莽撞行事。三个人潜伏在山岩后边，观看那些浮尸的动静。这个时候，整个山洞的大半儿都被这些发出了诡异光芒的浮尸给照亮了，深不见底的地下水中层层叠叠，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死漂。我心里头这时候真慌了，我事先只想到有美式冲锋枪在手，也尽可以对付了，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这里的水中竟然有成千上万的死漂，就算我们有再多十倍的弹药，怕也对付不了他们。我脑门子上的青筋这个时候都跳起来了。好在这些死漂跟河里的原木差不多，一个个无知无识，缓缓的向洞穴中间的深水处聚集。我们屏住了呼吸，大气儿不敢出。这些女尸是哪儿来的？如果说是几千年前的古尸，那么怎么又在水中保存得如此完好呢？他们一点都没有腐烂。看那玲珑剔透的丰满的躯体，和活人差不多。这尸体上发出的阴冷的青光又是什么道理啊？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压制住内心的狂跳，躲在黑暗的岩石的阴影后，睁大了眼睛看。慢慢的，我这才看出一些头绪。死漂可能都是从深水处浮上来的，他们逐渐聚集，最集中的地方有一大团浮在水面上空的红色气体，和水面相连，遮蔽了逼人的气。

光，一群接一群的死票对准那团红色的云雾，争先恐后地钻了进去。大团的红色的烟雾犹如色彩鲜艳的红色的油漆，但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没法看清，但是其中好像是无底的大洞，大批的腐尸被吸进去，却丝毫没有填满的迹象。那红色的云雾大概就是祭台魔会中记载的毒气，但是魔会已经变色了，所以开始我们以为从洞中喷出的毒雾是黑色的，可是现在看起来它们竟是如此的鲜艳。世间的毒雾，其颜色的艳丽程度往往跟它的毒性成正比，越是鲜红翠绿色彩斑斓的东西，它的毒性越是猛烈。这红雾不知毒性何等的厉害，更是聚而不散。要不是我们都提前戴了防毒面具，难免会将毒雾吸入七窍，中毒身亡。说来也怪，这么多的死漂在水中挤成了一团粥，却只有极微弱的流水声，此外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着。雪莉昂在我的耳边说，浅雾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大概就是那位山神老爷的原型了。水中这些毒尸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这毒雾所吸引，不停地飘进其中，可是一旦进去好像就被吃掉。我对雪莉昂说，哎呦喂，这可真够邪门的，不管这个山神是何方的神圣啊，照他这么个吃法啊，这么多年这得多少女尸才够得吃啊，这些尸体的到底是什么人呢？胖子趴在地上做了个耸肩膀的动作说，哦，天晓得，鬼知道。不过哎，那些服饰好像还真没穿衣裳。哎，我说这离得还有点远，哎，看得模模糊糊的，是吧？咱不妨再靠近点看个清楚，再做计较怎么样？雪莉昂连连向下挥手，让我们把说话的声音再放小一点。他指着西边小声地说，这些都不重要，未尽之计是正好趁那山神吃女尸的时候，咱们从边上偷偷的溜过去，万不可惊动了那些东西。对那山神老爷究竟是老僵尸还是什么山精水怪，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最好绕过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从葫芦嘴出去。毕竟我们的目标是献王墓中的木尘珠啊，而不是专门来跟这葫芦洞中的山神老爷为难的呀。我们把枪支分开，各拿了一支长枪，紧紧地贴着葫芦洞的洞壁，也不敢打开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就这么缩在狼牙般的半透明的山岩的阴影里，像电影里的放慢动作似的，缓缓地向前移动着。这段山洞中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如果你的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产生响动。三个人不免都多加了12分的小心。我们都知道

足前行的铁律，千万不能急躁。奈何身上携带的装备和器械太多，还是出了岔子。我们身上都背着枪，我和胖子背的是芝加哥打字机，雪莉杨带的则是剑威。不知道是谁的枪托刮倒了一块山石，那块石头直落入水中，扑通！在静悄悄的洞穴里，这微小的声音被穹顶形的洞壁给放大了10倍。这时候，只见水面上那无数的浮尸立刻都停下来了，好像这些女尸已经被我们惊动了，她正在盯着我们看。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继续前行。正如他们所料，不多久他们就发现前方的水面上漂浮着女尸，而且越来越多，发着鬼气森森的白光，先后飘进了远处的一大团红色的烟雾之中。惊异之下，三个人不知是谁将一块岩石碰入水中，于是水面上的浮尸都停了下来。
1: 石块直落水中，发出了扑腾一声，在静悄悄洞穴中，这微小的声音被穹顶形的洞壁放大了十倍。我心中一颤，心想完了，但是还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和胖子雪莉杨趴在原地，我们一动都不敢动，只盼着那红色毒雾中的山神没有察觉到。我们更不敢向那边看一眼。我趴在地上，心里头骂个不停啊。不过命苦不能赖政府，底儿背不能怨社会，事到如今抱怨运气不好也是没用。胖子呢，他支起了耳朵听那边的动静，然而始终是一片死寂。他心中起疑，对我打了个手势。黑暗中我看不清楚他的动作，但是我们多年厮混在一起，彼此的心意都很清楚。我知道他大概是想问我，那边红屋里边是不是有成了精的老僵尸。我轻轻地摇了摇手，示意胖子别再动弹。我手心里捏了把汗，只求能挨过眼下的这一关。其实我的心里也充满了疑惑，自问平生所学的风水秘术，这造诣也是不凡了。纵观这里的地势，果真跟葫芦一般，像那葫芦洞、绵牛地、太极运，都是风水中的神仙穴呀。这洞穴形似葫芦，虽然古怪，但自古青鸟术士有言呢，若是真龙真柱时，何论端严与凄浊，一任高山与平地，神仙真言淡标签呢。虽然形意时期，却是货真价实的宝地呀。可是这样的地方，它怎么会有僵尸呢？倘若那裹在毒雾中的东西它不是僵尸，它怎么能够时隔数千年还存在呢？若非千年的僵尸成精，又哪里有这般凶恶的尸毒呢？更何况看那些死皮的样子，不是产生尸变了才怪呢。听说僵尸能够嗅出生人气，不知道我们戴了防毒面具管不管用啊。我心下正在胡思乱想，没太注意水面附近的动静，突然觉得胳膊上被雪莉杨捏了一把。我立时回过神来，只见水已经把芝加哥打字机的子弹顶上了膛。我静静地等待着即将从山石后边露出来的东西。我准备先用狂风暴雨般的子弹给他来个见面礼儿。我身旁的胖子和雪莉杨也在没有发出任何动静的情况下做好了迎击的准备。在厚重的防毒面具里，听自己的呼吸的声音十分的粗重， 但是听外边的声音却听不清，只听那细碎的声音逐渐的逼近，直到近在咫尺，眼前出现了一层细微的红色的雾气，才听出岩石后发出了一阵阵铁甲的铿锵之声，只听那声音就知道来者的体型不小，难道是一支古代的军队？我把冲锋枪握得更紧了，胖子可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地上跳起来，举起了冲锋枪，一串串 MEA 的子弹泄光而出，打字机一样的射击声响彻了整个的山洞。我见胖子提前发难，更不迟疑，也翻身而起，还没看清楚那边究竟有些什么，就扣住了扳机，对着藏身的山岩后边一通的猛扫。我先用火力压制住了对方再说。子弹射进红色的毒雾，发出了当当的跳弹声，如同击中的装甲板。附近的水中的死漂似乎受到了惊吓，炸了窝似的在水中的乱窜，尸体上发出的青光越发的强烈，加上芝加哥打字机枪口喷发的火光，整个葫芦状的大山洞中忽明忽暗，犹如有无数的萤火虫在黑暗中急速的飞舞。正在这一明一暗闪烁不定的时候，面前的红雾突然变淡消散了，空无一物。我不禁大为奇怪，子弹打到哪儿去了？忽听得身侧一阵低沉的喘息声，一张戴着黄金面具的怪脸正对着我们喷吐出一大团鲜红的雾气。黄金铸造的异形的面具，经历了数千年岁月的打磨，依然金光灿灿，与我们在献王大祭司玉棺中找到的那个面具，除了眼眶部分之外，基本上完全相同，都是龙角、兽口、鱼尾形的耳廓，只不过后者是人类戴的，而现在出现在我们的侧面的面具却要大得多，和一口食堂煮大锅饭的大锅相差无几。只是这一个照面儿，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的心里就猛地一跳，直接告诉我，这不是僵尸，而是一个愤怒的生灵，它发出了粗。

重的喘息，每一呼气便生出一团红雾，早把他的身体笼罩在其中，窥不到他的全貌。这个时候刻不容缓，身体的本能反应取代了头脑中的思考，我缩身向后急退，跃向身旁的岩石后边，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也在同时调转了枪口，对准红雾中的东西一阵的扫射。被激发的子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呈波浪形的扇面分布，全部钉进了那团浓烈的红色的毒物。金属反弹的声音响成了一片，似乎那红雾中的东西全身都被铁甲的覆盖着，不知我们这一阵扫射有没有给它造成伤害。在我的身体翻过岩石落地的一刻， MEA 的弹夹已经空了。另一边的胖子也雪莉杨也同时散开退避，说时迟那时快，凝固般的红雾猛然间散开了，金光闪烁的面具从中跃了出来。这一次我借着那些水中女尸所发出的冷光，我瞧的是一清二楚，那巨大的黄金面具中间只有一个独眼儿，有个像眼珠一样的东西转来转去，面具的嘴部是虎口的造型，血盆大口好似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里边露出了粉红色的肉膜，那些肉膜好像是某种虫类的口气，大口一张，不是像颚骨类动物的嘴是上下张合运动，而是向四周展开变成了方形，里面还有一张相同的小嘴，粗壮不输给遮龙山下的那条青鳞巨蟒，而且它身上还罩着很厚的鳞片形的青铜重甲，上面长满了铜花。在潮湿阴暗的葫芦洞里，这层盔甲已经有不少地方脱落了，还有些部分已经变成了烂泥，露出了里面鲜红色的甲壳，撑光发亮，似乎比钢板还要硬。子弹打中它的地方都流出了大量的黄色的汁液，有些子弹射在了青龙铜甲之上，还有的把黄金面具穿了几个大洞，但是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大了，而且红色虫壳厚实的如铁似钢，看来 MEA 的强大威力也很难对他构成直接的威胁。这是什么东西啊？它是虫子还是动物还是天龙？都不像，天龙应该是扁的，这只身体圆滚滚的，而且只有一只眼睛，它头上的黄金面具还有那个龙鳞状的青铜的外壳，那又是谁给它装上去的呢？娘的，这趟来云南碰上的东西怎么都是这么大的块头的？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又怎容多想，管它是什么东西，先料理了再说。我眼看那破屋而出的怪物在黄金面具后张着大口朝我猛扑下来，怎奈我手中的冲锋枪已经耗尽了弹药了，我不敢硬拼，而且身后的水中有无数的浮尸，也无路可退，只好就地卧倒翻滚以避过锋芒。只见洞穴中渗人的冷光划过一道道的光线，正击中在我身旁狼牙形的半透明的山石上，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我倒吸了一口气，双脚一蹬山石，借着这一蹬之力将身体向后滑，

0: 没想到山顶处也有山石拦住。登山头盔撞到了山石上，并没有滑出去太远，巨型黄金面具覆盖下的怪虫一击落空了。他毫不停留地发动了第二波袭击，我心中暗地里叫苦不迭呀、啊、MEA 的弹鼓和弹匣都在胖子背上的背包里呀、啊、我这手里头他真是一杆空枪啊，我只好拔出了登山镐进行了抵抗。这个时候，附近的雪梨羊跟胖子见我吃紧，一个用芝加哥打字机，一个用剑威气步枪和手枪同时射击，找准了这只大虫子的头部是一阵，我刚伸手接住，还没等把弹鼓替换到冲锋枪上，那股红雾便骤然飘散。怪虫犹如火龙出云一般从中窜了出来，迅速向我扑过来。我心中是恼火异常啊，这个厮啊，你跟我较什么劲啊？你怎么总冲我来呢？但是我的心中一片雪亮，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焦躁，不能紧张，生死之间往往就在一眨眼的功夫。我当即是一不躲二不闪，我拿自己上弹鼓的速度跟那黄金面具扑过来的速度做了一场生死豪赌。胖子和雪莉杨刚才一番急速射击也耗尽了弹药，都在重新给武器装填。这个时候见了我不要命的举动都惊得呆了，一时忘了身在何处，站在当场就发起冷来了。当年在前线百死余生的经验终于使我抢得了先机，我只比对方的速度快了几分之一秒。我举起枪口的时候，那怪虫的大口也已经伸到了我的面前，我已经无暇顾及谁比谁快了，我只是凭感觉就扣动了扳机，芝加哥打字机几乎是顶在黄金面具的口中开始激发的，招牌式的老式打字机的声音快速的响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股沉闷的哀嚎，身体像是被巨大的铁板撞击，被那黄金面具顶得向后翻了两个跟头，不断的倒退，直撞到山壁才算止住步。我全身每一根骨头都疼，要不是带着护肘和护膝，关节儿非被撞断了不可。我感觉胸腔里的五脏六腑都翻了两番，我的豪赌似乎是取得了成功了，一长串子弹全部打在了那巨大怪虫的口里边，红色的毒缩到葫芦洞的角落里，越变越浓，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胖子大喜，对着我喊：“
1: 哎呦喂，老胡喂，哎呦老胡，你好样的嘿，你简直太神了，你神勇啊你！”
0: 雪莉杨在另一边对我喊：“什么神勇？你不要命了？你简直太疯狂了！”我听得胖子胡言乱语，十分的气恼，心想：这是挤兑谁呀？这是特级战斗英雄，哪个不是光荣牺牲的呀？嗯，还嫌我死得不够快呀？我真想还嘴，可是全身疼痛，话都说不出来了。

勉强伸了伸胳膊。哎呀，还好没受什么硬伤，这内伤就顾不上了。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这哪有点别扭？这个身上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发现水面上漂浮着大量雨尸，正在向一团红雾靠近。红雾之中是一头巨大的戴着黄金面具的肉虫，肉虫径直扑向了这三个不速之客，于是三个人与这只怪虫展开了一场激战。受到了枪林弹雨的袭击之后，怪虫暂时缩回洞里，三个人也都从惊骇之中转过神来。
1: 我突然觉得有点别扭，身上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我慌忙用手乱摸，摸到脸上的时候，糟糕，我心底一片冰凉，我的防毒面具被撞掉了。这一下，我的冷汗顿时就冒出来了。虽然我们带了一些解毒的药品，但都是解普通蛇毒的。这红色的毒，即使是医圣华佗复活了，只怕也难妙手回春了。我现在已经吸进多少毒气了？哎呦喂，这回呀，八成是死定了。想到生死的事，心中如同乱麻，只是想中毒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应该哪儿觉得不舒服，这么一想就觉得全身那哪儿都不舒服。完喽，完喽！这回啊，这回胡爷我真的是要归位了。奶奶的，都怪这个胖子！哎呀，你好好的说什么特级战斗英雄，你来咒我你！雪莉杨也发现我的防毒面具丢失了，他急忙跑到我的近前，焦急的说：“防毒面具怎么掉了？”哎。现在觉得哪儿不舒服？我听雪莉杨急得连说话的音儿都变了，我心里突然觉得十分的感动。一想到自己即将壮烈牺牲，即将跟他永别，我这个手和脚都冰凉的，一下就坐在地上。我对他说：“哎呦。”我这回啊，那是真不行了。我说不出来哪儿不舒服，反正是全身呢，那个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看来是毒气已经透入了骨髓了，行遍了九窍了，不出片刻，那可能就要……这不过最后啊。我还有几句话想说。胖子也抢身过来，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我，另一只手把我的嘴给摁住了。他哽咽着说：“
2: 胡司令，胡司令，千万不能说遗言。”我说：“你没看电影里那些挨枪子儿的人吗？是不是手伤没死的？”那都没话，是不是？凡是那最后台词多的，嘿，交代完了大事小事，

0: 跟当月那党费嘿，就指定撂那儿，没错。
1: 我把胖子捂在我嘴上的手给拨开，痛苦的对他说：“同志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不让我说最后几句话呀？啊，同志们，你以为我愿意死啊？不是有些事儿，有些事儿要是不让你们知道，我就是死。”我是死不瞑目啊！我继续抓紧时间对胖子和雪莉杨说：“你们不要替我难过。对于一个老兵来说，死亡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历史的必然，我长眠在这。”在这鲜花永远不会凋落的彩云之南。谢丽阳也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看不清他的面容，但是我从他那冰冷颤抖的指尖就可以感觉到他在哭。我只听谢丽阳在断断续续的说着外文，我叹了一口气说：“我说。”我都黄土盖过脑门了，您就还别跟我说洋文了，我哪儿听得懂啊？这些话你等我下辈子脱身个美国户口再说不迟。我还有要紧的话要对你们说，别打岔了，想跟你们说点正事儿可真够费劲的。我正要交代后事儿，却忽然觉得身体除了有些酸痛，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什么异状，筋骨酸疼是因为被那黄金面具给撞了一下，饶是躲避得快，也被山石撞得不轻啊。刚才一发现自己的防毒面具没了，有些六神无主，此刻过了这几分钟，

0: 不断的摇晃我的肩膀，他说：“胡司令，胡司令，胡司令！”我说：“你不是还没交代重要的遗言吗？你怎么这就翻白眼了？胡司令，你醒醒啊！喂喂！”我用胳膊挡开他的手，我他妈哪儿翻白眼了？你把我咬散架了你！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我刚才想说的重要遗嘱，这时候全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了。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我发现啊，我发现这一层洞穴它好像没有毒气，也许这里头是山谷里藤木的源头，是间生产藤木的工厂。”他们两个人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同时说：“没有毒气，这么说你不会死？”我正要对胖子和雪莉杨两个人分说清楚，一眼看到葫芦洞角落里的那团红雾，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它已经扩大了。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把我们三个人围在其中。红雾中，那粗重哀伤的喘息声再次发出了悲鸣，声音忽左忽右，像是在做着急速的运动。由于红雾渐浓，早已经无法看清其间的情形。那黄金面具下的怪虫，周身载满了人造的厚重的甲叶，而且里面的虫壳比装甲车也差不了多少。估计丙烷喷射器的火焰也奈何他不得，似乎只有在他的黄金面具下的口部才是他的唯一的弱点。刚才我铤而走险，用冲锋枪抵在他的口中射击，还以为已经把他干掉了。我的老天爷，就这位山神，他究竟怎么样才能死他？这个时候，围住我们的红雾突然被快速的气流带动，向两边散开。那只金面青甲的巨大的爬虫从半空中探出了身体，只见黄金面具口部已经被 MEA 打烂了，只有几块残留的金片还嵌在肉里边。这次卷土重来，他携着一股鲜红色的腥雾直取胖子。怪虫的来势如同雷霆万钧，胖子大惊，他骂一声：“
1: 哎呦，是他妈恶心呢！”
0: 他撒开的腿就跑。谁知慌乱中，被洞内凹凸不平的岩石绊倒了，摔了个嘴啃泥。这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喊疼了，就地一滚，回身举枪就射。我也叫道：“不好！还没死彻底，这次务必要斩草除根。”我抓起了地上的指甲哥打字机，一阵猛扫，不管怪虫身体的哪个部位中枪，都会从甲叶的缝隙或者是口中冒出一股股的红雾。那怪虫几次想冲过来，都被 MEA 给逼退了。最后，他被子弹打击了，逐渐狂暴起来。他顶着密集的弹雨，拼命的向我们扫过来。他的动作太快了，又时时引入红雾之中，冲锋枪难以锁定他的口部。我见冲锋枪若是不抵近打他的要害，便挡不住他。但是现在躲避尚且不及，又如何进攻呢？迫于无奈，我只好打了个呼哨，快速退到葫芦洞的弧形岩壁的附近，利用崖状的岩石作为掩体。由于一边有水，一边路窄， 再加上这怪虫的身躯奇大，我们原本散开的三个人又被来势汹汹。

虫蛆逼在了一处角落，已经无处可退了。只听那铿锵沉著的甲片摩擦着地上的碎石，横向的挤压过来。这一次势头极猛，激起了洞中的气流产生的风压，刮得人皮肤生疼。这个时候我们退无可退，避无可避，形势是千钧一发，根本来不及交谈。雪莉杨对我快速做了个手势，只说了一个词：插药。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是想让我和胖子想办法牵制住对方，为他去争取时间，用炸药干掉他。我们立刻分成左右两路，我和胖子集中在右边。那怪虫果然被我们吸引了，掉头过来扑咬。雪莉杨正想趁机从左侧的空档闪进附近的山岩后边，谁知那怪虫声东击西，极为狡猾。见我和胖子这边的交叉火力像冰雹般劈头盖脸的扫向他，硬冲下来难免吃亏，竟然故意卖了个破绽，掉头去咬雪莉杨。这一来大出我们的所料，只想一只虫子，不过是体型巨大，它怎么会这么狡猾呢？我们都是措手不及。雪莉杨的步枪早已经没了弹药，仅凭六四式手枪根本不能将他击退。幸亏雪莉杨应变的能力非常快，他抽出了背后的金刚伞挡住了虫口，这一下把金刚伞也撞飞了，落在了一边的石头上。雪莉杨仗着身体清洁，一个侧滚翻躲在了一边，而这里已经是死角了，再也不能周旋。只好伸手拔出了登山镐，准备最后一搏。甲声轰鸣，咆哮如雷。只见红雾中一道金光，对准了雪莉杨，直扑下去。雪莉杨知道，万万难以正面抵御，只好纵身向上跃，用登山镐挂住上面岩石的缝隙。双足在岩壁上一点，将自己的身体向边上荡开。刚一离地面，那怪虫长满了触角和肉轭的大口便咬在了雪莉杨食材立足的地方，咔嚓一声巨响，地上的岩石几乎都被它咬碎了。我们在旁边看得真切啊，却赶不及去救它。这个时候，我和胖子已经红了眼了，两个人想也不想，我们不等怪虫有下一步的动作，就扔掉了没有子弹的枪，双双拔出了登山镐，闷声不响的用登山镐挂住了龙鳞状的青铜甲片，跳上了这只怪虫的巨大的躯体。我心里头打定了一个主意，先废了他的肘子再说。这个独眼虫只有一只眼睛，藏在黄金面具的后边，这只眼睛小的跟他庞大的躯体不成比例，如果弄瞎了他的这只眼，那就好办了。手足并用，我很快就爬到了他的头顶。我和胖子齐声道喝，早把登山镐给弄圆了，往黄金面具正中的眼球就砸下去了。耳中只听到几声扎破了皮球的声音，把那怪虫疼得不住的抖动，一时间头部是黄汁四溅。也不知道这种深黄色的液体是不是他的血液，那味道奇腥，如同被阳光连续暴晒的死海鱼的味儿。我们都被他溅了一身，幸好是没有毒性。
我见得手，正要再接再厉给他致命的打击，但是那重身剧烈的抖动使我立足不稳，失了登山镐，人也从上面滚落下来了。胖子却在重身上抓得很牢，他把登山镐死死地勾进了重身的重甲，也不理会那不断冒出来的红色的气息和满头满脸的黄汁。他伸手插进了怪虫的眼睛，猛地向外边一掏，也不知道揪出来的是些什么东西，红的、绿的、黄的，像是打翻了的染料铺。这怪虫疼得不断地发出了悲鸣，它疯了一样的甩动头部。这一来，胖子可就抓不住了，一下就被扔进了水里。水中乱窜的死漂迅速地向四周散开，形成了一个漩涡，又快速地收拢，把胖子裹在了中间。顷刻间，胖子的踪影就不见了。我对胖子的底细那是了如指掌的，我知道的。他的水性很好，此刻见他落水，却不得不替他担心了，因为那些奇怪的浮尸像是煮开了锅的饺子，翻滚不停。只见胖子一落入水中，便随即被那无数的女尸裹住了，眨眼之间就已经看不到他身在何处。我想跳下去救他，却又被那狂呼惨叫、不断挣扎的怪虫挡住了去路，急切间难以得脱，只好对着水面大声喊着：“胖子！”被挖了眼睛的怪虫疯狂地甩动着他那庞大的躯体，击碎了很多的岩石，从这甲片缝隙中流出的红雾更多了。但是颜色好像已经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鲜红如血，已经稍稍变淡了一些了。我以为红色雾气颜色上的变化只是由于洞中光影的变化，并未注意，只想赶快避过这只大虫子的阻碍，好去把水中的胖子捞出来。然而那剧中的身躯太大，我冲了几次都不得不退回来，险些被他身上重甲砸成了肉饼子。雪莉杨在一边看出了破绽，他抓起了胖子落在地上的背包，爬到了地势最高的岩石上，一边从斜行袋中取出了炸药，一边对我喊：“他已经快支持不住了。”说完，把他的6.40手枪朝我就抛过来了。我抬头看到了雪莉杨的举动，我早已经明白他的言下之意了，于是用手一抄，接了那支6.40手枪在手，对雪莉杨说：“我先引开他，你准备好了炸药就先发个信号，时间可别太长，胖子在水里头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我举起了6.40手枪，对准那巨虫的头部连开了数枪，奈何这枪的射程虽然够，但是它的杀伤力在这巨型的爬虫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为了给雪莉杨准备炸药，争取时间，只好尽量把因为受了重伤而狂暴的巨虫引开。巨虫的独眼虽然瞎了，但是他常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这洞中的光源只有水下浮尸散发的冷冷的青光，所以巨虫的眼睛已经退化得十分的严重了。反而他的触觉相当的灵敏，我不停地用工兵铲敲打身边的岩石，发出了当当当的响声。这个声音果然刺激了巨虫，只见他快去一摆，朝我就追过来了。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在洞中受到了一头体型巨大的肉虫的袭击，这肉虫带着一团红色浓雾，如雷霆万钧，一次次扑向他们。冲锋枪对他几乎没有作用，三个人全无退路。王胖子落入水中，胡八一急中生智，他自己引开这只巨虫，让雪莉杨准备炸药。
1: 巨虫身躯一摆，他朝我追过来了。我见计策得逞，也不敢与他正面接触，专往那些山石密集的地方跑。巨虫不断地撞到了山岩，它更加恼怒，它无穷的蛮力如同一台重型的推土机，把洞中的山石撞得粉碎。以人力之极限，又哪能跑得过这如火车一样的怪虫啊？我急乱之中对雪莉杨喊：“
2: 杨参谋长，你怎么还不引爆炸药啊？你这是诚心让我好看呐！”
1: 只见在洞中岩石最高处的雪莉杨对我喊：“
3: 还差一点儿，想办法再拖住他十秒。”
1: 我知道，雪莉杨一定是在争分夺秒。可是我现在别说再坚持十秒，哪怕是三秒都够呛。身后劲风扑至，能够感觉到一股极强的热流，还有身边那渐渐浓重的红色的雾气。现在哪还顾得上读秒啊？前边是巨石耸立，已经无路可去了。慌不择路的情况下，我只好一纵身跳进了旁边的地下水，肩膀刚好撞到了一具浮尸。这一下好悬没把骨头给撞断了，疼得我喝了好几口那阴凉腥臭的河水。我心里还在纳闷呢，怎么这个尸体他比石头还硬啊？却忽然间心头一寒，像是被电流给击了一下，刹那间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的情绪。我突然想起来，这种特殊的感受在前边洞穴中求渡的时候不止那一次似曾相识，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感受。我手足都变得有些麻木，身在水中，尚未来得及再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水中那无数的死漂卷进了水深处。阴暗寒冷，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肯定是被溺死在这阴冷的水底。我根本是毫无准备的，我没有提前闭气，又吃了那具硬邦的女尸一撞，喝了几口臭水。这个时候刚一落入水下，就已经觉得胸口憋闷，我的肺都要炸开了，我再也闭不住气了。忽然我的背后被一只手给抓住了，我吓得头皮都快竖起来了。我只觉得那只手拉住我的肩膀，把我的身体搬过来。原来身后拉我的人是胖子，他仗着水性好，肺活量大，已经在底下憋了约有一分半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也是强弩之末，马上就要冒泡了。我和胖子在水底一打照面，就觉得水中一阵震动。那头巨型怪虫听到了我落水的声音，竟然穷追不舍地把头扎进水里。

0: 里了。他这下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当下张大了嘴，深深的呼吸了几口空气，接着冲去的晃动，跳落到水面的岩石上。我见胖子还牢牢地抓着虫体上的龙鳞青铜甲不放，心中稍觉安稳，对雪莉杨大喊：“
1: 还等什么？”
0: 雪莉杨已经把树定炸药和导火索组装完毕了，点燃一个后，从高处向那个巨虫的头部就掷了过去，并让胖子赶快离开。胖子一看炸药扔过来了，哪儿还敢怠慢呢？他看准了地面比较平整的地方，立刻顺势就滚下去了。虫头和虫身之间有许多巨大的甲片，还有头上所罩的黄金面具的残片。雪莉杨原打算算准了爆炸的时机，对着头部扔过去，没想到成果出人意料，没了眼睛的巨虫哪儿管来的是什么呀？他转头就咬，正好把炸药吞进嘴里了。只听半空中“砰”响了一下，沉闷的像是破了一只气球。黄色的汁液伴着大团的红色的雾气，以及无数的细碎的肉末，犹如满天花雨似的散开了。巨虫的躯体摇晃了几下，重重的摔在了地上。那一身的龙鳞腰甲与山石撞击发出的声音，震得耳膜都疼了。红色的雾气从大虫子的体内一股一股的冒出来，但是颜色更加淡了，渐渐的消散在空气之中。透过龙鳞腰甲裸露的地方，可以见到它在铠甲里的虫壳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完全不像初见时的鲜红似火。我们估计这回他该是死得彻底了。重新把散落的装备收拾起来，端着枪慢慢的靠近了坎。只见虫头几乎被炸成了喇叭花，还在不停的抖动着。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啊，不过就算他没死，也不会再对我们有任何的威胁了。爆炸的重创已经使他体内暂时无法再产生红色的浓雾，这种红雾虽不致命，但却使他的外壳坚硬，力量奇大。这到底是只什么怪物呢？雪莉杨说，可能是种已经灭绝了的昆虫，在史前的世界里才有这么大的虫子，不过现在还不太好做判断，咱们再瞧一瞧。我们顺着巨虫的身体向后走，想看看它从头到尾究竟有多长。但是这一身龙鳞青铜重甲，就需要多少青铜啊？不能不令人称奇。不料走到葫芦洞山壁的尽头，却发现这只巨虫没有尾巴。或者说，它的尾巴已经石化了，与葫芦洞的红色的岩石成了一体，根本无法区分哪一部分是虫蛆，哪一部分是石头。胖子用枪口在那巨型怪虫的身体上戳了几下，刚才硬如钢板，子弹都射不穿，现在却软的像松毛虫，似乎还没死透。我看呢，咱们也甭问青红皂白，再从他嘴里塞进些炸药，把这个东西啊送上西天，也好出一口心中的恶气。雪莉杨说：“他没那么简单，

信咱们的装备，眼下根本不可能彻底杀死他。好在他现在已经没有威胁了，这大概是只拥有类似于太阳女神罗那种罕见轮状的神经结构的玉朗长虫。除了改变空气中的氧气的含量，很难找到杀死他的办法。这种玉朗长虫的祖先可以追溯至几亿年前的寒武纪。无脊椎动物的起源之时，当时生物还处在低级的演化阶段，玉朗长虫的原生状态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躲过了无数次天翻地覆的物种毁灭，一直存活到距今几千万年前的三叠纪，已经逐渐进化成了古往今来体型最庞大的虫类。与常见的以中枢神经为主、长有树状神经的生物不同，拥有轮状神经的组织，并且具有复合式细胞结构的生物，至今为止，世界上只出现过两种。第一种是距今几亿年前的神秘生物太阳女神罗，人类对它的了解只有一些碎片。轮状神经组织，没有神经中枢，也就是说，这种动物的肉体和神经是分离的。肉体组织坏死之后，轮状神经它仍然会继续的存活，而且太阳女神罗是雌雄同体，不需要交配，产生的新生命便会取代死亡的躯体。虽然这种奇特限制了它的数量，但是只要生存环境允许，它的轮状神经与网式细胞结构就会无休止地在壳中繁衍下去。玉朗长虫有昆虫的形体无限制的增长，现在发现的三叠纪的蚊子化石、远古化石森林，这些都是死的祸事不死虫当做了山神来膜拜的。也不知道这只玉朗长虫在这虫壳中繁衍的是第几代了，它的呼吸系统竟然已经适应了现在大气中那氧气的浓度了，但这也许与葫芦洞中的特殊的结构有关，也许是这里有某种特殊的植物或者是特殊的食物。一想到食物，我就突然想起了水中那无数的死漂。本想马上离开这儿的，但是现在看来有必要再仔细的调查一番，因为这只大虫子与献王墓应该有极大的关联。这只玉朗长虫为什么会带上献王祭司造型的黄金面具呢？被人穿上了一层龙鳞腰甲呢？它是否就是虫谷附近毒物的根源呢？我把设想对雪莉杨讲了一遍，但是对于藤树，我们所了解的还是非常有限，只知道古老邪恶的南洋三大邪树之一的藤树是一种通过把死者的灵魂的怨念转换为无形毒药的邪术，死的人越惨，它的毒性就越猛烈。红色的雾状的气体已经全部散尽了，这个家伙也彻底的失去了抵抗能力，他体内所产生的毒物肯定是与他常年吞吃水中的死漂有关系的。雷的藤物是环状存在的，这可能是绘制人皮地图的人不知详情。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这种山谷的地形不可能有一圈山障毒物，两侧和后边那都是万丈深渊呢，抬头只有一线天光，只要毒物挡住溪谷中的道路，就不会再有别的路。

0: 进献王墓。这个时候，雪莉杨发现了虫体外那些龙鳞青铜甲的甲片的表面刻着很多铭文，磨损得很严重，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看到，但都是奇形怪状，无法辨认。我们突然想起来，这样的符号在石碑殿中也曾经见过呀，就在那口用锁链沉入潭水中的大缸，缸的身上便有这种符号。当时孙教授说，这是失传已久的藤树中的某种诅咒，也叫做戳魂符，是用来封堵住亡灵的歹毒的邪术。这说明青铜妖甲与那口水缸外包裹的铜皮，它们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1: 用炸药将这只巨虫炸得失去了攻击能力。他们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这是一只尾巴与山岩连成一体的祸世不死虫，由青铜甲包裹，阻挡着进入献王墓的唯一通道。
0: 看来不出我们所料，这一身特制的龙鳞妖甲，还有那结合了献王六妖兽特征的黄金面具，都是通过某种藤树的仪式安装到这只巨虫身上的。那些人倒真会因地制宜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只不过这些事儿没用到什么正路上，专门做这些害人的邪法。哎呀，亏那献王还总想成仙得道呢。大概在修建献王墓之前，这位山神老爷只吃水中产的大蟾蜍、癞蛤蟆，由于身体含有了毒腺，所以使得这只巨虫也就有了毒性。直到这个地方被献王发现了，便利用古代彝人流传下来的办法放进了他的毒性，然后按照意愿去炮制，弄得这只虫子是半死不活，把它变成了拱卫王墓的毒物的生产源了。哎呀，这么看来他也十分可怜呢。啊，同那些人俑一样，都是献王墓的牺牲品呢。如果照这么推测，这水中大量的女尸，那就是为了制造藤物而设置的。但是，这2000年呢，整个汉代的人口加起来也填不到今天呢。看来有必要从水中弄出一具死漂来分析一番。胖子生怕我和雪莉杨提出马上要离开，因为他还打算把地上散落的黄金残片都一一收集起来呢，这数量十分的可观呢，不要白不要啊。见我们围在虫体旁边查看，当即手忙脚乱地找到了工兵铲，去吸烂的虫头，去抠那些黄金。我光顾着跟雪莉杨用登山镐去打捞水边的死漂了，没注意到胖子这时候在做什么。忽听他在背后一声惊喊，我们急忙回过头，只见那已经被炸烂了的巨头头部忽然抬起来了，已经完全烂了的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变得比之前大了数倍，不断地发出咕咕的声音。这家伙也太结实了，他当真是不死之身吗？我急忙抄起了芝加哥打字机，准备再给他一梭子，却发现他并不是要向我

攻击。看他那样子，好像是要呕吐。我还来不及提醒胖子躲避呢，就见这巨大的虫口一张，哇，吐出了一大堆先前被他吞进去的撕票。这个时候撕票都已经变成便也无妨，巨大的祸事不死虫一呕吐起来便止不住了。等吐出了百余具漆黑的女尸之后，又再次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咕噜声，这次显得十分的痛苦，吐出了一个巨大的正方形的物体，重重的落在了地上。那个物体的表面枝叶淋漓，有很多凹凸的大的铜钉帽，那好像是个青铜的箱子，或者是一口大铜棺材。我吃惊不已，没想到他肚子里还有这么的个大件儿啊！幸亏提前把胖子给拉回来了，否则非把他砸成饼子。我雪莉杨对视了一眼，雪莉杨也惊异不定，他说：“这简直就像是西方传说中那只藏在古龙腹中的潘多拉魔盒啊！”祸事不死虫吐进了肚子里的东西，悲哀的惨叫了一声，昂起头来，又重重的摔落。他的体力已经完全耗尽了，蜷缩起来一动不动了。胖子刚才被那些女尸和巨虫的胃液喷了是满头满脸，又险些被那口大柜子砸着，虽然惊魂未定，却没有忘记摸金发财这四个字。他立刻走到了近前，一边用手抹去自己脸上那些恶臭的粘液，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差点把胖爷砸成肉饼，哎呀，这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哎，这口大箱子不知道用来装什么东西啊？怎么被这只大虫子把它给吃肚子里了？我也看得奇怪，平生之遭遇，与这一次那算是最不可思议的。同雪莉杨跟在胖子身后，一同看那在虫腹里装了几千年的箱子，心中生出了无数的疑问。这只箱子也许真如雪莉杨所言呢，像是西方传说中的潘多拉魔盒，那个盒子也是藏在一条火龙的肚子里，其中装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和无数的妖魔鬼怪。胖子这个时候早已经等不及了，他用登山镐将堆在箱子附近的数具女尸扯到了一旁，以便给箱子周围清理出一块空间，准备要打开箱子来看看里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我看被胖子手中登山镐勾住的女尸，一具具的都乌漆抹黑，不免好奇心起，戴上了手套，将其中的一具女尸从尸堆里给扯出来。我的手里觉得十分的沉重。虽然常言说，死沉，刚死不久的尸体是很沉的，但是这些水底的女尸都死了应该有2000年以上了，怎么还是这么沉呢？这个分量在水中怕是不容易漂浮起来呀。女尸身上一丝不挂，就算是有衣服，可能那也在水中给泡没了。尸体的面目完好，只是显得狰狞

像是表情定格在了死亡的瞬间，那皮肤几乎都变了色儿了，黑的不像是黄种人，更像是非洲的黑人，与我和胖子先前想象的冷艳裸尸，那可没有半点相似的地方。我看女尸的表皮非常的不一般，便隔着手套在尸身上一摸，只觉得很硬很滑，不知道是用了什么东西，以至于在阴冷的水底泡了大约2000年它都不烂。雪莉杨在旁边说，有什么发现吗？我摇了摇头说，还真看不出什么名堂。这女尸的表皮十分的坚硬，有些像是琥珀，可能也石化了。究竟是如何形成这样的硬壳，却一时难以判明。雪莉杨说，女尸的外貌轮呢？那些个女尸能值几个钱呢？趁早别去管他们，打开铜箱，那才是正事儿呢。我对胖子说：“着什么急你呀？啊，饭得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个一个的打。这献王墓还没进去，就已经碰上了这许多稀奇古怪的事物了。咱们务必要一一查清，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至于把性命送到这虫谷的下边。这口大铜箱子最是古怪，打开之后啊，是凶还是吉呀、啊？那是很难预料的。等咱们搞清楚这些女尸的底细，再去打开它，也并不为迟啊。你还怕这个箱它的自己长腿跑了吗？胖子见没人给他帮忙，那口四方的大铜箱又封得甚是严密，他自己又难凭一己之力打开，只好又回到了水边，找了个没有死漂的地方，把自己身上那些腥臭的巨虫的胃液给洗干净。我呢，当下不再理睬胖子，自行忙着去调查那堆积成山的女尸。为雪莉杨越看越稀奇啊，这心里头非常的吃惊。这些女子的死状以及她们死后所呈现的姿态，那都是太恐怖了。女尸的手臂、双腿都被反关节蜷在身下，关节完全被折断，四肢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抱着背后的一个赶魂的古老的皱纹。我们再仔细观察，发现虫残状物体的底部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孔，这些蜂窝一样的细孔大概都通着那残的深处，像是虫子排卵的。雪莉杨用手一碰，马上传来了一股吸力，赶紧将手就缩回来了。雪莉杨打开了狼烟手电筒，用手电光往那虫残状的物体中一照，发现有一团阴影，看那形状竟然像是个没出世的胎儿，而且还在一下一下的微微的颤动着。胖子这时候已经洗去了身上的污垢了，他凑过来刚好看到，他说：“喂，嘿，我说这里边怎么有个大虾仁啊？”雪莉杨对胖子说：“想吃虾仁呢？哼，不过我看这倒像是虫卵里的虫子。”雪莉杨用伞兵刀在女尸与虫残的外壳上割了一刀像

0: 破，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坚固异常，连锋利的伞兵刀都只划了一道浅浅的痕迹，哪里割得破的？胖子说：“
1: 快看我的，要论力气，那不是咱吹的。这隋唐年间啊，长了板类的奇人连霸，哎，也就是我这意思。”
0: 说罢，拉开了架势，挥动工兵铲，用力就切下去了。
2: 他这一下力量是着实不小，果真将那层半透明的硬壳给拉出了一条大口子，
0: 里边那蠕动着的物体从破口处显露出来。我在一旁动手相助，打算与胖子两个人合力将黑色硬壳上的裂缝给扒大了。
2: 谁想刚把手挨到那虫茧状的物体上，面朝下的女尸突然向前一窜，像是一条刚被捉上岸的鱼，力量大的出奇。只见这一窜便窜出去有半米多远，险些就落回水中。
0: 我和胖子同时喊：往哪儿跑？
2: 我伸出手中的两只登山镐，同时把那个女尸勾了个结实。
1: 这个尸体他极蠢，用了好大的力气才又把他重新给拉回来。
2: 胖子骂着说：这都是里面这东西作怪的，看胖爷我怎么收拾你。
0: 说完了，拿起了工兵铲，从硬壳的破口处伸将进去，把那里面的活动的物体用铲刀捣了个稀巴烂，顺着外壳流出了一股股那墨绿色的腥臭的液体，
2: 比那巨虫的胃液还要难闻十倍，熏得我们三个人急忙又把防毒面具给扣在脸上。不久前所见到的那些活人涌上的至丰啊，
0: 连说不定一直连到子宫里边了。
2: 我和胖子为雪莉杨举着手电筒照明，看到这个时候都是心惊肉跳，异口同声的说：果然是怪胎呀。雪莉杨纵然是见多识广，也禁不住被怪胎恶心的反了胃。他跑到了水边，摘下了防毒面具，干呕了两口，对我和胖子说：
1: 这是
2: 他。他取出了一条绳索，绑了个活绳套，对准了浮在水面的一具死漂，伸过去一下就套了个正着，刚好锁住了那死漂的头部。我和胖子见雪莉杨动了手，便在旁相助，站在水边用登山镐勾扯被雪莉杨套住的那具女尸。三个人连拉带拽，着实费了一番力气，才把那活蹦乱跳的死漂给拉到岸上。

0: 又拉过一只死漂。
1: 胖子和我用脚踩住桌上来的死漂，使他不至于在地上乱扑腾。三个人凑拢过来一起观看，发现这具尸体果然同巨虫吐出来的黑色女尸不一样。死漂身体上密密麻麻地裹着满满的一层肉虫，比常人的大拇指还要粗上两圈儿，那身体几乎透明，也完全不像我们之前见过活人俑中的水蛭蜂，这根本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浮尸泡在水下的时候，会发出一种阴森冷清的异样的微光，单据死漂的发光十分是有限的，但是众多的女尸聚集在一起，那青光似乎就会成倍的增长，把葫芦洞玉石般红色的岩壁映照的像是笼罩了一层暗青色的妖气。雪莉杨让我帮着把一黑一白两具女尸拖到了一起，并头排着，他反复对照，变黑的那具女尸身上的虫子大概已经被或是不死虫吃干净了。我用伞兵刀刮掉吸附在女尸表面的虫子，那里面便露出了一层黑色透明的硬膜，这都与或是不死虫呕吐出来的尸体完全一样。我和胖子跟雪莉杨三个人相对不语，把这一件件的事情串联起来，虽然不敢断言，但是再笨的人此刻也能估计出个八九不离十。这果然便是邪恶的藤毒生产流水线，这是一场隐藏在历史阴影中。雪莉杨研究过有关古滇国的史料，各种史册中对神秘而又古老的藤树都是一带而过，但是野史中曾经提到过利用藤引使妇女受孕产虫卵之事。等到女子十月怀胎生产的时候，把该女子折磨致死，这样她临死时的恐惧和憎恨才会通假无双的仙妙灵慧之地。又在葫芦洞里发现了被当地移民们供奉的山神，于是先王便把这葫芦洞纳进了他的灵区，禁止当地人再向山神老爷供奉大蟾蜍，待到巨虫散尽了毒气无力反抗的时候，将它装进了一套厚重的龙鳞青铜甲，又戴上了一只黄金六兽面具。也许还有些不为人知的神秘的手段，把这条仅存于世的虫子折磨的是半死不活。青铜重甲和黄金面具这些器物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藤树咒言，其实藤树的咒符并不算是稀奇，道家捉鬼镇魂也有类似的东西。之后呢，再把这些乙女或者是奴隶在子宫里种下了藤引，等到他们生产之时，先将女奴折断了四肢，反抱住还没有完全脱离母体的藤卵，立刻用一种类似于烧化了的热松枝或者是佛滚的树胶活活浇在女奴的身上，连同她背后的藤卵一起做成透明的琥珀，等冷却之后在表壳面上刻满了咒符，这就等于把女奴死亡时候的恐惧、哀伤、憎恨

0: 咒都一起封在了这琥珀之中。至于为什么非要把女奴的四肢给折断了，要采取这种古怪的姿势，我们对藤树所知有限，就难以凭空推断了。然而，那刚被女奴铲出的藤卵，它生命力很强，它不会轻易被滚浮的树胶烫死。碱状物被打上细孔后，就都被沉入这洞穴的深潭。藤卵通过那些蜂巢状的细孔，吸引水中的浮游来吃。就在那无穷的怨念中生存。这些大肉蛹，与其说是某种虫，不如用有神经反射的植物来形容，会更恰当，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意识，只会凭神经的反射来行动，所有的进食、繁衍等等行为都在茧状卵中完成。为了保持死者怨念不会减退，他们的排泄物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像是鱼卵，又像是肉菌类的植物，都附着在死漂的外壳上，逐渐长成像透明的虫子的样子。而女奴体内的藤毒也都保存在了这些虫形的物体之中。这些肉菌也许带有生物电，可以在水中放出青光，显得女尸似乎是裹在一层光晕之中。我们在水中的时候，一见到那些死漂，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哀伤，这可能是某种生物电的作用，而不是肉菌破裂，否则我们早就中毒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有几分的侥幸啊，多亏了祖师爷保佑，看来啊，活该这献王母的该破。
1: 几乎与葫芦洞岁月相同的老虫子散发的鲜红的雾气，吸引了这些肉菌向他靠近，
0: 他就以这些女尸为食。那些肉菌被老虫子消化，死者怨念形成的藤毒便会通过他的躯体转化为骨中常年不散的白色的山瘴，近者即死。而有一层硬壳包裹的女尸，她则吃不消了，又没法排泄出去，只好原样呕吐回水潭。在女奴尸体中的藤卵又会接着按原样继续吸食浮游生物，排出肉菌，浮出水面，被老虫子吃了吐，吐了吃，不断的轮回着。我们三个人对藤树的认识，那都是推测而来。自从进入遮龙山，一路上不断的看到与藤树有关的东西，让人从心底对前边不远的王墓产生了一股惧意。唉，原来还有的锐气啊，到这时候已经给折了七成了。倒斗摸金，胆气为先呢，要是还没有进古墓，就有几分出头了，那这趟活肯定是做不顺当的。我担心胖子跟雪莉杨心里没底儿，只好给他们打气说，这个献王杀人颍川，十恶不赦，而且他生前呢擅长奇术，其邪门之诡道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实在是不好对付。但是同志们，我们是最擅长打的就是这种无准备之仗啊，对不对？若非如此，又怎么能显出咱们摸金校尉的本领啊？

我看呢，这先王的伎俩也不过如此了，啊，就是他妈的纸老虎，对不对？像那经验国的妖怪女王，他们都一样，活着的时候再厉害，死后还不是得拼咱们的摆布吗？胖子听到这儿，撇了撇嘴，一脸沉重，严肃的说：“什么都甭说了，同志们的这个责任呢重啊，妇女们这个冤仇啊深，是吧？但是作为一男人呢，是不是？这老子这个胸中这个仇恨之火，这不是也在燃烧吗？是不是？”耳边的是雷鸣电闪，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当红色信号弹升起的时候，咱们那就要攻占最后一个制高点，把献王老儿的名气嘿，不管大的小的嘿，一律的嘿，就卷包他。哎，回北京啊，咱是该卖的卖，该砸砸，是不是？要不这么干，咱们就对不起嘿这么多含怨而死的妇女。雪莉杨听胖子越说越没边了，就打断他的话头，对我们说：“女士外边的一层硬子和雪莉杨一招手，喂，现在啊，这儿的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已经探查明白了，现在了，该到了。”看看这箱子是什么秘密了，有用的取走，没用的毁掉。听了这个话，胖子立刻来了精神头了。他告诉我说：“然后啊，我刚才看了，就这箱子，那全是大铜板，就这个结实，就甭提了，我一人就都打不开。哎呀！”咱仨人啊，一起动手还差不多，再不行就给他上炸药了。咱们正方形的铜箱子上边还有厚厚的或是不死虫的污物，我们只好用水先清洗了一下，使其露出了原有的面貌。等把铜箱上的污垢都去掉，这才发现根本看不出来这是箱子，大铜板、铜果、铜棺，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器物，这是个四方形的怪物，每一面都完全一样，看不出个上下。反正打开呢，用炸药也未必能炸开呀。我沉住了气，再仔细看，在底下那一面有两个不大的小窟窿，里面被巨虫的污物给阻塞的，所以不太容易发现。胖子一看有所发现，忙问：“是不是钥匙孔啊？”我摇头说：“这两个洞奇形怪状，毫无规则可言。怎么会是钥匙口啊？再说了，如果是钥匙孔，那钥匙在哪儿啊？是不是还要去虫肚子里去翻呢？”雪莉杨用手比了一下大铜块上的窟窿，忽然灵机一动说：“用在大祭司玉棺中发现的龙首虎头短杖试一试，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大小形状好像很接近。”面对这口神秘的铜箱子，胖子开始激动起来了。他立刻从鞋行袋里掏出了那枚黄金兽头短杖，他喊着说：“嘿，黄金钥匙就在此！”两端分别是龙首与虎首，中间略弯的黄金短杖泛

0: 着金灿灿的光芒。这根金杖与黄金面具等几件金器，都是我们在献王大祭祀的玉棺中倒出来的陪葬品，也许是一套完整的古老的黄金祭器。其中最容易引人注意的，那就是这面具和金杖了。我见胖子毛手毛脚的，正在将黄金短杖上的龙首对着铜块上的窟窿塞进去。雪莉杨十分慎重，提醒我和胖子说：“小心，铜箱里可能有暗箭、毒烟。”胖子虽然莽撞，却还知道爱惜自己的小命。他闻听此言，心中也不禁嘀咕了一下。想了一会儿，他出了个馊主意。是吧？依我高见啊，那自然是以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为原则，对不对？不能冒着无谓的风险，所以呢，只有用炸药把它给炸了。那才稳妥呢，是吧？你们都躲远远的，他看我给他来个爆破作业，我来个。胖子这个家伙，在平日里也只仗着一股蛮力和血勇之气，铜箱中倘若真有什么机关埋伏，以他的毛躁那是实难对付的。我便对他说：“里面要是有紧要的东西呢？用炸药不是炸坏了吗？我呀，向来命大，我看这活啊，还得我来干。你们留在后边替我关敌撂哨吧。”
1: 胖子争辩说：“我说不是我胆小，我这箱子里八成的那也是名器，这汉代的古物啊，那都是金玉青铜之属啊，你就把它炸烂了，那不会对价格有多大的影响。你们要是舍不得，是吧，我就喝出这一头去，是不是？这冒死我就直接把它打开就是了。”
0: 我不由分说，抢过了胖子手中的金杖，让他和雪莉杨躲到附近的巨石的后面。雪莉杨把金刚伞交给我，并嘱咐说：“从这一路上所遇的事情看，王墓陵区内有很多阴狠歹毒的设置，老胡，你务必要多加小心。”我说：“
2: 杨参谋长，尽管放心。我这个人呢，没别的优点，我就是电线杆子绑鸡毛啊。我这胆子够大，不仅我的胆子够大，我还是胆大心细，我不像胖子那样，是不是？”
0: 胖子本已经趴到了石头后边，听到了我的话，立刻露出脑袋来说：“
2: 我说，老胡，你又在背后踩货啊！你要是不敢，您就趁早回来，是不是？您还换我把这箱子给打开，是不是？”

你就爸爸我。

小将你武艺也准能差不离呀、啊、师父命我把山下叫我自己找女婿，十八般兵刃全学会呀、啊、找女婿我还是一个外行弟呀、啊。你我看这个小将就挺好啊。

0: 县哪，哪镇哪庄有住局呀、啊？父叫何名，母何氏啊？兄弟排行说仔细呀、啊。
1: 我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现如今搬到汴梁城里呀、啊。我父叫杨银章，我母叫蔡君主啊，孤身一人，没有兄弟呀、啊。
0: 你父亲既是那位杨元帅呀、啊，不用说，小将你也是一个姓杨的呀。
1: 废话。说了个对，亲生父子哪有两兄弟呀、
0: 啊？你光说姓来没把名报啊，再见面咱们两个还是不认的呀、啊。
1: 我问路来你指路，认不认识哪有啥关系呀、啊？
0: 我今天还有一句话呀，小将你可别多疑呀，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1: 听用口吐，你听那个姑娘不要厚脸皮呀、啊，一口一个大姐叫，说出话来不规矩呀、啊。你今天多亏遇上我呀，我不要你也不害你呀、啊。你若遇上偏自首啊，你说夫妻。

0: 东方，如果是两天去你的，爱找哪个找哪个，上了剪子是故意，都怪我今天太白皙，问路问上一个疯闺女呀、啊。杨宗保说着说着上了马呀，
1: 灰鹰的小脸蛋骚气都红极，要红了白白了紫，就好像嫩嫩乎乎霜打的茄子皮呀、啊。

0: 秀啊。
1: 祝福你一旦做官，
0: 做官要清正啊，
1: 把那些贪官污吏
0: 绝不轻饶啊。
1: 三弟你头人做官，
0: 就在定远县呐、
1: 啊，无土地官司
0: 三弟申请。

0: 良方啊，
1: 是给你两口宝剑，
0: 三口铜铛刀

0: 口凉水也上吊啊！
1: 干得这么漂亮吗？

包相爷十里长亭扎公馆，文武百官都给我见刑部的侄儿前来把刑见，说了三脏卖法的话，被我这铜扎一下记了扎丁陈州，放粮我没走，来给嫂嫂前去陪清催动灵车头前引路，后跟相爷嘿帮我公一前一后来的快，二堂不远就在面前迎啊，叫老张急去禀来快去报啊，禀报嫂嫂又得知情啊，你就说楼下来了三爷包文正啊，让你记嫂嫂下楼前接应老张答应不怠慢，把这鸡的咯噔上楼厅，见着了太太身世里口准生太太呀，要你试听啊，在楼下

0: 不能把心颠，那打发你的侄儿包勉，前去见了行，但见站地你一个人回家转呐、啊，为什么不见包勉？我的小叫声啊，哎呀哎呀，我怕他问来他偏问呐、啊，怕他打听。他拼打听，嫂嫂叫你是听，你不是叫不是小冤家，在家他妈把书念他妈十里长亭，见的是什么行止？因为小包面说了三当犯法的话，被我通达以下，丧了性命。你说此话我不信，难道说你的侄儿遭到我当三弟你不疼啊？
1: 我说此话，嫂嫂不相信，用着灵车就在二堂宁啊，叫老张抽钱他妈来的二五后跟相爷王凤英那么一前一后来的快，他妈二堂不远面前迎啊，叫老张打开了啊，关国干人，我请嫂嫂你老院身横，嫂
0: 谢你打火力。

相爷，黑包光着不敢来讲，换一愣猛逃啊！跪刘平嫂嫂，叫你是听吗？苏醒罢来，苏醒罢，多跪杨进，少跪燕城，嫂嫂苏醒。

0: 小子们，你们看那边是谁呀？
1: 喜羊羊。
0: 我走到把头羊啊，我去。

0: 今儿个我不吃你，今天是我媳妇儿红太狼的20大寿。
1: 啥？过大寿？
0: 人我媳妇儿说了，今天是兔年，想吃兔肉。
1: 你
0: 什么你？我老婆的指示我不敢不听，她说往西我不敢往东，她说遛个狗我不敢玩硬，她说想吃兔子我就会对她发起进攻，抓着小野兔晚上回家给我老婆红烧外加清蒸，嘿嘿嘿嘿。只可惜我不知道怎么能上野兔铃，喜羊羊请你给我嘿嘿带路。
1: 哼。

0: 你别轻易答应我一个条件。
1: 条件？
0: 刚才我把脚崴了，想上野兔岭，你必须得背我。
1: 什么？让我背你？切！
0: 你要是不答应，让你吃不着兔肉。
1: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还不成吗？背起来呀！

0: 这野兔岭上野兔老多了，你自己怕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先悄悄地爬过去侦查一下，然后咱们再下手，你说好不好？
1: 好，就这么办。
2: 好，
1: 撤。
0: 野兔朋友们，野兔朋友们，你们别玩了，灰太狼要来抓你们了。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那可怎么办呢？
0: 大家都不要慌，咱们一起想办法。
2: 什么办法呀？
0: 你们野兔岭上不是有一个大坑吗？能马上把大坑用野草隐蔽好，我去把灰太狼引过来，等他掉进大坑里，咱们再消灭他。
2: 好。

0: 诗歌最繁荣的时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莫一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唐诗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唐诗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就是讲一讲为什么要读唐诗。中国古典的诗歌史非常长，从《诗经》《楚辞》开始，一路就有了，一直到元明清都有。那么在这么一部诗歌史中，什么阶段的诗最好呢？我们说唐诗呢是诗中的诗，唐诗最好。那么唐诗好到什么程度，怎么个好法？我们看看历代的诗歌成就最接近唐诗的是宋诗，就是元明清的都要比较差一点，宋诗最接近唐诗。那么宋代的诗人呢，对唐诗就有非常高的评价。我们看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王安石，王安石说过一句话，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老杜就是杜甫，就世界上好的句子啊都被杜甫给写完了。还有说一句话，说世间俗语言，就是通俗的好的句子，已被乐天道尽。乐天就是白乐天，就是白居易，就是王安石认为典雅的好的诗句、优美的句子都被杜甫写光了，而通俗一点的好的诗句呢都被白居易写光了。那我们看看王安石，他作为一个大诗人，他有这样一种感受，觉得唐朝的诗人啊太了不起。他家的小院子呢，他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杏树，到了春天桃李花开了，他一个早上起来一看啊，刮着一夜大风，把他的桃树、杏树这个树枝啊，很大的树枝刮断了，断了的，但是没有完全脱离，折掉了。什么状态呢？是这样的状态，断了，但是树皮还连着，下面靠在地上，那个根部还连在树上，但是这个树枝上呢，依然是繁花怒放。就是花还开得很好，上面还有一个鸟站在上面。王玉成就写一首诗，他说：“两株桃杏映篱斜”，就是有两棵桃树、杏树在篱笆旁边长着，斜斜的长着。装点商州副使家，我是商州的一个副使，一个小官，我家里本来很寒碜，不漂亮，但是有了这个桃树、杏树呢，装点一番。就有一些春光，家里就好看一些了。何事春风容不得，何因吹折树枝花？为什么春风不容得我啊？我本来可以欣赏这个桃花杏花嘛，但他现在故意把它吹断掉了，刮断掉了，这样呢，这个花树枝就垂下来了。这一首诗孤立的看，应该说是一首不错的作品。第一，他写的景是比较难得的，就是这个很大的树枝刮断掉了、折掉了，但是上面花依然怒放。我本人在农村插队十年整，当农民十年，我也没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哎，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第二呢，他这个诗歌的构思也不错，哎，他不是说这个风本来是无意的嘛、偶然的嘛，夜刮把它吹断掉了，他是说春风有意欺负我。容不得我，我看到我家里有院子里有这么两棵很好看的花树，故意把它刮断掉了，所以这个构思比较奇特。应该说孤立的看，这是一首都是怎么写的呢？都是说手种桃李非无主，就是我家里的桃树李树啊是我亲手种的，这不是没有主人的话，不是野生的，是我自己种的。第二句是野老墙地还是家，我是个野老，哎，我野老就是老百姓吧，一个老头，不做官的。我虽然家里很寒碜，我的围墙很低很矮，但是这毕竟是我的家，意思说别人不能随意来侵犯我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请看下面两句，恰似春风香气得，夜来吹折树枝花。

0: 他说好像啊春风啊欺负我，晚上呢刮了一夜的大风，把我的树上的花吹折掉了，断掉了，也是一个树枝垂下来了，上面还开着花。我们看这两首诗，大家加深一下，我再念马玉成的诗：两株桃杏映梨斜，霜点商周复始家，何事春风容不得，何应吹折树枝花。杜甫的诗是：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地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期得，夜来吹折树枝花。非常接近，哎，这个写的题材啊、内容、这个句子都非常接近。问题是王禹春没有抄啊，他自己看到了这个景，是自己想出来写的诗。所以王禹春的儿子说：“你的诗从杜甫诗里偷来的。”王禹春不但没有生气啊，生气说：“你怎么瞎讲？”他没有生气，他反而非常高兴，他大喜。他高兴什么？他说：“哎呀，我的诗写得这么好了，都接近杜甫嘞！你看，跟杜甫写的差不多了。因为这是偶然，是巧合。”那么王禹春高兴归高兴，但是从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说明什么？就说明刚才王安石说的那个第一句话：“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就是好的句子、好的诗啊，差不多给杜甫写完了。那么我们当然，唐朝伟大诗人不仅仅是一个杜甫，不仅仅是一个白居易，还有李白，还有王维，还有李商隐，很多的好的诗人，他们那么多的好诗放在那里，确实可以说把古人生活中间所能看到的景象，所能感受到的喜怒哀乐，差不多都写过，而且都写得非常好。所以王安石才会有这种叹息，我们怎么写呢？那么到了现代，往后推，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类似的意思。鲁迅写过他的一个朋友叫杨基云，他给杨基云写一封信，说到这个唐诗。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就世界上的好的诗啊都被唐人写光了。”他下面又说：“假如你没有齐天大圣，就是没有孙悟空那样的本领，你不能七十二变，你不能一个跟斗翻几千里路，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啊！实际上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了。”他就说：“没有这个本领的话，你就不要再写诗了，大可不必再写诗。”就是好诗都被唐人写完了。闻一多说过，闻一多说，人家都说唐诗，唐诗就是唐朝的诗。他说：“我啊，要倒过来说，我要说诗唐。什么叫诗唐？就是诗的唐朝。”它唐朝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诗歌，它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1: 从古到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唐诗的评价都很一致。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中的一座高峰，好诗似乎都被唐人写尽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唐朝以前汉乐时期诗歌没有这么繁荣？为什么唐朝以后宋元明清诗歌也没有这么繁荣，而诗歌到了唐朝就空前的繁荣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0: 概括的说，就是唐朝全社会重视诗，喜欢诗，崇尚诗歌。在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就是诗人，全社会最崇尚最尊敬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诗人，并不是帝王将相，首先是诗人。那么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上层，先看统治阶级。从统治阶级这一个角度来看，唐朝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当然在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大家都知道到了《儒林外史》啊，这些《聊斋》啊，都批评这个科举制度。但是应该说科举制度啊，是中国古人一个非常高明的一种政治设计。所以当欧洲人、英国人最早知道中国有科举制度，他们非常惊讶，一千年以前中国就有文官考试制度了，选拔人才是通过考试啊。唐代的科举有几样，名目繁多，最多的最主要的是一类叫做明经，还有一类大家很熟悉叫做进士。但是呢，当时人最重视的也是朝廷最重视的，首先是进士， 而不是明君。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俗话，一句叫做三十老明君，还有一句叫做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君就是说，假如一个人他要考明经科的考试，他就不停地考，不停地考，考到三十岁，他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要说：“哎呀，这个人没出息，很笨。”他你看，一直考个明经，一直考到三十岁，这么老了才考上一个明经，所以叫三十老明经。那么另外一面，考进士的人五十少进士，当然很难考了，他考不上，再考再考，一路考，考到五十岁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说了。我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才五十岁这么年轻就考上进士，为什么说五十岁考上进士比三十岁考上明经还了不起呢？就在于进士难考，大家重视进士，所以更多的人才往进士这一个里面挤。那我们看看唐朝进士考什么。唐朝呢，主要考诗赋，写一首诗，写一篇赋，而且中间诗又是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唐朝你一个人能不能考上进士，最关键的是在于你这首诗写的怎么样。那么可想而知，当时全社会的读书人，只要你想参加考试的，你一定要非常努力的来学习写诗，练习写诗，因为只有诗写得好，你才能考上。这样一来，对于全社会重视诗歌，大家要练习写诗那样一个风气，它有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进士考试有关系的一种社会风气。唐朝有一个名词叫做闲卷，卷是什么东西？就是古人写的作品，古人的书不是像我们现在一张一张这样定起来，古人是把纸这样卷起来，写好作品又卷起来，卷起来以后中间用一个带子一接，这就叫做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书是几卷几卷，实际上是古人的说法，现在的书不应该叫卷，那个叫卷。那么什么叫行卷呢？行是什么意思？行就是送，我们说行贿就是去送钱，就叫行贿。行卷呢就是去送这个卷。为什么要送呢？就是唐朝的进士考试啊，跟宋以后不一样。从宋朝开始，进士考试是一张试卷定终身，就是严格的看你这个考卷考得怎么样。因为考官来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谁写的，这个名字是不给你看的，编重新，而且笔记也不知道。宋朝所有的考卷交上去以后，政府专门雇了人把它重抄一遍，重抄一遍，考官来看的时候看抄过的那个卷子，所以你笔记也看不出来是谁写的，你要想包庇谁不可能。唐朝呢不是，唐朝都知道，那这个考试卷上就写的张三的试卷、李四的试卷都知道。而且唐朝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考生能不能考上啊，跟这个考生在考以前他有没有名声，就是有的人很有名，考以前就有名了，我、哦、这个人诗写得很好的，大家已经知道了，或者说有没有人来推荐他。唐朝这个考试不是很严格，有人推荐，假如说宰相啊、公主啊这些有地位的人向考官推荐，我说某某某啊诗写得好，你今年要录取他、哦、这个很起作用。这样一来呢，唐朝的考生除了到考场上去好好的写诗以外呢，他还要平时做一个工作，就是行卷。所谓行卷，就是平时把自己的作品卷好以后去送给这些人，当然有的就送给考官了，或者就送给那些宰相啊，送给有地位的这些人，说你看看我的作品写的这样子，帮我推荐推荐。这个在唐朝的录取中间起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看故事传说，王维考进士以前，先到一个公主家里去弹琵琶。王维善于音乐，弹琵琶弹给他听，公主一听，哎呀，琵琶弹得好，这个小伙子了不起啊！那其他人就说他诗还写得好呢。啊，公主一听他诗又写得好，一看这个作品原来都读过的，马上推荐向考官推荐，这个小伙今年一定要录取啊，就录取了。所以唐朝这个风气呢，就助长了这个行卷之风，就是你考试以前，先要把你的作品到处送。将来大家知道我会写诗，我写得好，这样一来当然对这个诗歌写作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大家都要写诗，要写得好嘛，否则你就不可能考上进士。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她乐观开朗的性格，欢乐中却蕴含着悲伤的命运，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

0: 但是在《红楼梦》的文本中，有关史湘云的出场描写却与众不同。这里面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揭秘《红楼梦》，精彩讲述史湘云出场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现在我们明白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对诗歌的繁荣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考进士要考诗文才华，一个人不会写诗就很难在仕途之路上有所作为。虽然唐朝的科举制度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可是唐朝的统治阶层，掌握着权力的帝王将相们，他们对诗歌又是什么态度呢？
1: 第二点呢，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帝王将相都非常喜欢诗歌，所以朝廷里经常举行诗歌大奖赛，比赛写诗，当场来比。我们看有记载的，我们现在说的很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在唐中宗的时候，在武则天的时候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年唐中宗要举行诗歌大奖赛了，在长安，在昆明寺前面搭一个彩楼，皇帝啊、皇后啊、然后嫔妃啊都待在彩楼上面，百官呢在楼下面，叫百官都每人写一首诗来比赛，写好的诗交卷交上去。然后过了一会儿评好了，凡是没有得奖的、没有选中的呢，把你的诗从彩楼上扔下去。所以书里写得很精彩，说过了一会儿啊，这个纸片啊像雪片一样的飘下来，那么下面站的人呢都去捡，这张一看，哦，李氏的，收起来。为什么呢？你落榜了，被扔下来，就是你没被选中。这张是张三的，你也收起来。过一会儿纷纷的落下来，大家都拿到了，最后还有两个人没拿到，一个沈全期，一个宋子文，就这两个人的作品还在上面，还在上面评，进入最后一轮了。沈千期、宋子问就是齐名的诗人，叫沈宋，他两个人进入最后一轮。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最后一轮，就是沈千期跟宋子问在那里 PK， 两个人最后的 PK。又过了一会儿，又一张纸片飞下来了，大家赶快跑过去一看啊，是沈千期的，那说明什么呢？就是宋子问得奖了。宋子文最后第一名，然后选完以后，总评委上官婉儿，一个女的女士，很有才的，武则天非常欣赏她。上官婉儿就出来宣布评奖结果，同时也宣布评奖理由，还有说明为什么最后沈千期跟宋子文两首诗最后要选宋子文的呢？说两首诗啊，前面都写的差不多的，水平不分上下。但是两首诗的结尾，就是最后两句，沈千期的说，微臣衰朽者秀睹豫章才，宋子问的说，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我不细讲，他就说沈千期的最后结尾这两句啊，句子完了，意思也完了，没有余味，诗歌应该有余味，读了以后还有意思，还没完。而宋前期的宋子问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他诗歌虽然完了，他的意思还没有完，你还有一个余味在那里，所以宋子问的事更高。沈千期听了也心服，哎，确实比不上他。还有一次，武则天带领文武百官到洛阳去，在洛阳的龙门举行诗歌大会，武则天自己来评，也是大家写诗交上去。这次呢，武则天性急，还没全部教完他就开始看了，一看啊，有一个叫东方球的诗人写得非常好，东方球这首诗写得非常出色，武则天一看大喜，这个人写得好，马上命令左右赏给他一领锦袍，就是一件用锦缎做的袍子，赏给他一件锦袍未必值多少钱，但是这是武则天的时候已经称帝了，是皇帝，皇帝赏的，这就非常荣耀啊。东方球当众就把那个锦袍披在身上，非常荣耀，非常光荣。没想到过一会儿，宋子问的作品也交上去了。武则天拿来一看，哎呀，宋子问这首诗写得更好。武则天就下令，东方球，把你的锦袍脱下来给宋子问穿上。宋老就知道把当众把锦袍脱下来，宋子问当众披上。这说明什么？ 说明重视诗歌，在这种场合下你能得到这样最高的奖赏，你非常的荣耀。上层帝王将相他们重视诗歌，这当然对于社会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上诗人的写作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激励作用。
0: 一个人诗写得好，就会有名气有地位，甚至会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可见唐朝的统治阶级重视诗歌，这对于社会上重视诗歌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中诗人的写作都起到了一种正面引导的作用。但是如果离开社会的上层，唐朝时期诗歌在民间又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呢？
1: 我们离开了帝王将相，我们看民间情况又如何呢？也是一样的。下面我讲一个齐亭画壁的故事。所谓齐亭就是酒店，酒亭。为什么叫齐亭呢？古代的酒店外面不是挂一个木头的招牌，或者我们现在霓虹灯招牌，古代是挂一面旗，一块布，上面写几个字，什么酒家，挂在外面，所以这个亭子就叫齐亭。画壁就是在墙上面，墙壁上面画一道记号，就叫画壁。那么这个齐亭画壁的故事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盛唐时候有三个很有名的诗人，一个叫王昌龄，大家知道的吧，第二个叫高适，你也知道很有名，第三个叫王子涣，也是很有名。有一天这三个有名的诗人在长安相遇了，就他们都到长安去互相见面了。见面以后呢，三个诗人就走到一家酒店去喝酒，当然一边喝酒呢一边就谈谈诗。我们看《水浒传》里写到这个鲁智深碰到他江湖上的朋友，一起到酒店里去喝酒啊，说是说些枪棒，喝酒时候说什么呢？说枪棒，怎么武功？因为他们是练武的人，诗人在一起当然说诗了。所以他们三个诗人在酒店里坐下来就谈谈诗歌，很愉快。过了一会儿，突然看到一群歌女走进来了，唱歌的艺人歌女走进来，他们在酒店的另外一个角落坐在那边。好，三个诗人就说了，说我们平时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比较有名气的诗人了，大家呢三个人呢都自己以为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哎，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正好今天有机会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谁呢？是王昌龄。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一听非常高兴，唱我的作品了。王昌龄就拿伸出手，在背后他背后的墙壁上画一道记号，画说一首绝句，我已经有一首绝句了。过一会儿第二个歌女又站起来唱，她唱一首五言的，她唱开斜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极目，犹是紫云居。这首诗大家不太熟悉，这首诗是谁的呢？是高适，是高适。当然我稍微解释一下，古书中间说又唱了一首绝句，实际上这四句诗啊是高适的一首五言古诗中的。这首诗原来有24句，比较长，这是开头的四句。这开头四句呢可以独立成篇的，就是把它抽出来自己作为一首诗呢也行的，有独立的意义，所以当时的歌女就拿出来唱。那么高适一听呢也很高兴，也在他后面画一道说一首绝句。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歌女唱，第三个歌女站起来唱，也是唱七言绝句，说讽奏平民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玉颜不见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又是王昌龄，叫长信秋词，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很有名的。王昌龄就更加高兴，回过去两首绝句。这样一来呢，王昌龄跟高适一起转过脸来朝着王子涣笑，王子涣脸上就挂不住了。他们一个是一首，一个是两首，他一首也没有，王子涣脸上挂不住了，就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哎，他们这三个歌女啊都是这一群歌女中间长得不漂亮的，所以他们唱的诗呢是一些下里巴人的东西。他说还有那个最美丽的那个歌女啊。

0: 还没有唱，待会他唱，他唱的要是还是你们的作品，不是我的诗，我就甘拜下风，拜你们为师。大家等下去吧。过了一会儿，第四个歌女，也就是王石焕说是长得最美的这个歌女站起来，她开口一唱的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谁的？王子焕的，王子焕《凉州词》，也是选到唐诗三百首。这下王子焕就很高兴了，你看给他说中了，最美的这个歌女站起来就是唱他的诗。王子焕说：怎么样，你们两个乡巴佬，这下同意了吧，这下服我了吧。三个人就哈哈大笑。那些歌女一听见这边三个人哈哈大笑了，就跑过来问：哎，三位先生，你们高兴什么？怎么高兴啊？他们就说了：你们刚才唱的诗啊，就都是我们三个人写的。哎呀，那些歌女说：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原来神仙就在这里啊。然后大家一起过来朝他们行礼，然后邀请他们一起过去喝酒，就相聚得很愉快。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盛唐的时候啊，社会上面它最流行的歌曲，大家说人民群众普遍说欣赏的那些作品，就是诗，就是诗。你诗写得好，你的名声就非常大，你就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你知道陶与瓷的区别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著名的唐三彩，它究竟是陶器还是瓷器呢？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您一一揭开这些小问题背后的大谜团，讲述马未都说陶瓷收藏曙光处。康震评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这个歌女唱诗的故事发生在盛唐时期，而盛唐时期唐朝经济发达，国力强大，百姓安居乐业，又因为统治阶级的提倡，因此整个社会上重视诗歌。而到了中晚唐时期，唐朝由盛转衰，民间的疾苦渐渐多了起来。那么这种整个社会都喜爱诗歌的风气还能够延续？
0: 长安贬官到江西的九江，当时叫江州，那当然这一贬对他是有好处的，是到了江州以后才写出了琵琶行，他不到江州这辈子也写不出琵琶行来。那么他被贬到江州以后呢，他就写一封信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元稹。他对元稹说：我这一次从长安贬到江州，一路上呢走了3-4千里路，所以一路上啊路过的小旅店，因为一路上要住宿嘛，路过了很多乡下的学校，小学校，还路过了一些寺庙，还坐了船，客船，这些建筑，这些船上面到处都看到题着我的诗，哎，就在墙壁上啊柱子上都写了白居易的诗。他说一路上碰到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哎，有的是体力劳动者，有的是出家人，他们也往往能背诵我的诗，他很高兴，说明他的诗啊被很多很多的读者所接受，大家都读，大家都喜欢。这是白居易自己在信中面说。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明确的材料知道，当时白居易的诗啊还有一个人是最崇拜他，他有一个最热衷的读者，这个读者喜欢白居易的诗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人姓葛，诸葛亮的葛，名字我们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姓葛。这个葛某人啊，他纹身，纹身就在身上刺花，他在身上纹的不是什么青龙白虎花纹，不是的，他都刺的字，他刺什么字呢？他刺白居易的诗。他在身上啊刺了30多首白居易的诗，前胸后背手臂大腿全刺了白居易的诗，刺满了，而且他非常熟悉，人家问哪一句诗在哪里，他说在这里，这句诗在哪里，在这里，他清清楚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他走来走去啊，大家说这是白居易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诗版啊，他一个走来走去嘛，就是大家都看到他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当时这个社会上对这个诗歌，对诗人的崇尚到了这个程度。那么同样是在中唐，还有一件更加有趣的例子，同样是中唐诗人， 当然他的名声没有

0: 白居易那么大。这个诗人的名字叫做李贺，李贺现在我们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他，但是他在中唐时候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有一次李贺旅行，如果刚才讲的暮雨潇潇江上春，乐陵豪客夜思人，三四两句是他时不用陶明信，世上如今半是君，就是他年我又不用隐姓埋名，因为现在世界上一半人只跟你一样，就是天下已经是当时已经不太太平了，强盗很多，哎，说到了走来走去都碰到你这样的人，所以无所谓了。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到了将来你也不用隐姓藏名了，你不要说我当过强盗怕人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强盗多得很，你没事。那么这首诗他写了以后，写一首诗送给这个强盗，这个强盗一看啊很高兴，结果就是不但没有抢他的东西，不要他交买路钱了，反而送了很多东西给他，说你是大诗人，我送一些礼物给你，李贺呢就安全过关了。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看看唐代社会上面，我们说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崇尚诗歌，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或者都尊敬诗人，他已经到了什么层次了？到了强盗这个层次，强盗都喜欢诗歌，本来要抢他买路钱的，一定说他是诗人，你写首诗送给我吧，送一首诗还反着送很多财物给他，强盗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那么我们大概可以下这个结论，唐代社会全社会从上到下都有崇尚诗歌的风气，在这样一种风气下面，当然很多人大家都来写诗，有才华的人都把他们的才华用在诗歌写作上面，所以我们说唐诗要不好也难，它一定会好。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0: 唐朝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1: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唐诗主题的第一大类，我把它叫做咏怀类。咏怀诗，咏就是歌咏的咏，吟咏的咏，怀就是胸怀的怀，古人也是怀抱敬怀。什么叫咏怀诗？一言一概子就是写诗人的怀抱，写他胸中心中的感想情感，他的精神活动。中国的诗歌跟西方诗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诗歌从本质上讲，它都是抒情诗。我们读欧洲的诗，我们看有很多是叙事诗，他诗歌写一个故事，从荷马史诗开始，他讲一个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中国的诗不一样，中国古诗主要的是抒情，它主要的是写诗人自己的一些情感一些感想。那么唐诗当然也是这样子，所以

0: 顾名思义，这个咏怀也就是唐诗中间最重要的主题。那么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呢，我们确实也觉得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唐人的咏怀有哪些特点。我个人觉得唐代出现最早的一首咏怀诗是魏征写的，他的诗的题目叫做述怀，述就是叙述，就是说讲述，述我的胸怀。这首诗写的时候，唐代天下还没有太平，唐代还处于这个开国战争中间。那么魏征写什么呢？就是写他归顺唐朝以后，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参加了很多战斗，然后也出使等等，一些很艰苦很紧张的生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有一些感想，他就写这样子。这首诗当然比较长，我们不能一句一句的讲，我看向大家先介绍最后两句。他说：人生感义气，功名随复轮。就是人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义和气，义气。这在古诗中间是一个词，我们现在不大讲义气，或者叫意气用事，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古人说义气是什么意思？就是意志和气概，也就是说心中的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思想情感。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至于说功名富贵，哎，我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将来能做什么大官啊，将来能到处要俸禄啊，这个是次要的，这个可以暂时可以不考虑。那我们看魏征这个人，他在诗中间表达的这样一种胸怀，他后来实现了没有呢？应该说实现了。魏征大家知道，大家不陌生，这个人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大臣。魏征病重了，唐太宗去看他，最后去看他是什么情景呢？唐太宗把自己的一个年幼的一个小女儿带到他的病床前面，许配给魏征的儿子，还说你虽然病重了，但是我今天希望你看一看未来的媳妇儿媳妇，他们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先答应。应该说这个君臣关系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回到我们魏征的这首诗里面说述怀，这首诗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人生感义气，功名随复轮。就他认为人一辈子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力量，要有一种胸怀。至于说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官职啊，得到了什么荣华富贵没有啊，这都是次要的。我想魏征在述怀诗中定下的这样子一种倾向，基本上也是后来唐诗中间咏怀主题的一个主要的倾向。
1: 我们知道唐诗在初唐时期还处在积累阶段，到了盛唐时期才发展到它的顶峰。而盛唐时期有两大诗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那么这两派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之中又各自表现了什么样的志向呢？
0: 大家都知道到了盛唐，诗歌两大流派，一派是边塞诗派，写战争的，写边疆生活的；另外一派是山水田园诗派，写田园生活的，写庄园生活的。写边塞诗的毫无疑问，那些诗里都充满着一种积极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气概在里头。哪怕是在西域那种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和非常紧张的一种军中生活中间，诗人依然是如此。我们看岑参到了西域那么艰苦的环境，哎，八月天就下雪了，但是我们看在岑参的诗中是怎么表现的呢？下了大雪，对于中原人士来说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啊！天这么寒冷，但他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果没有一种高昂的气概，没有一种为了保家卫国不怕吃苦的那样一种精神的话，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种充满乐观主义的这样的诗句来的。那么边塞诗我们就不说了，这肯定是这样子。下面我们看一看山水田园诗派，对于那些主要是写田园生活、写农村、写乡村生活的那样些诗中间，照理说应该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淡泊的感情，比较沉稳的，好像跟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距离比较远一点，但是也不尽然。 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尤其是盛唐时期的，它里面蕴有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跟边塞诗人是差不多的。山水田园诗派中间真正称得上是做过隐士，基本上没有做过官的一个大诗人是孟浩然。但是我们看孟浩然的诗中间，他同样表达了这样一种志向，这样一种人生的理想。孟浩然诗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有一年孟浩然到长安去看他的好朋友王维，王维看到孟浩然来了，孟浩然是一个平民啊，他没有官职的，王维就偷偷的把他带到了宫里面去。王维要在宫里面值班，哎，他是翰林学士，要在那里值班，他晚上值班偷偷把孟浩然也带进去让他看看。没想到带进去呢，正巧碰到了唐玄宗。唐玄宗晚上到这里来看，一看看到怎么一个外人带了，不是官嘛，看到了孟浩然。王维当然也没法隐瞒，说这是我的朋友，是孟浩然，他是一个布衣。哦，唐玄宗一听说这个人，我知道是一个有名的诗人，然后就叫他朗诵自己的诗。孟浩然就朗诵诗，里面有两句说，不才民主气，多病故人疏，说我这个人啊，因为自己才能不好，所以呢圣明的君主呢把我抛弃了，不让我做官，多病嘛，我经常生病的，朋友也不来看我了。这本来是他的一句普通的抒情诗，当然唐玄宗听了就不高兴了。唐玄宗说，你是不才民主气，你又没有来考试，没有来要找我，我不给你做官，我根本不知道，哎，怎么能怪我呢？我没有抛弃你啊，你自己没有要官做啊。这抛开我们这个不讲，我们看一看这两句诗说明了什么。说明像孟浩然这样的人，他也并不是说哎全心全意的一心一意的就要做隐士，就住在农村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不是。他也非常希望有机会为国家做事，希望人生能够是一种奋发有为的积极状态。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在唐代很少有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在唐代是很少有的。现在有一个成语，我想大家也都知道的，叫终南极境。终南的是终南山，长安南边的一座大山。终南极境，极境是什么呢？是做官进入官场的一条极境，容易一条短的通道，很容易走过去。终南极境这个成语产生在唐代，这个主人公叫卢长用，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的，藏就是藏起来，用就是要用使用它。作为一个人才，作为一个人，你又要藏起来又要被用，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卢长用的作为就是这样子。他早年隐居在终南山。古人啊，你凡是你有学问你有名声的人隐居在一个什么地方呢，久而久之呢，你的名声就更大了。他叫做传说有一个很高尚的人某某某隐居在什么地方不肯出来做官，好，等到名声一大，朝廷派人来请他呢，卢长用马上就出山去了，马上就做官去了，官也做得不小。后来那么有一天，朝廷里面来了一个道士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是一个真正的隐士，因为他是道士，他是出家人，出家人不能做官的，他是隐居在浙江的天台山，离长安很远，但是朝廷也把他招来了，说你到朝廷里来一下，他就来了，见过皇帝谈过话以后呢，他又要回去了，又要回天台山去了。卢长用送他送到宫外，远远的看到终南山了，终南山就在长安南边嘛。卢长用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这座山里的景色啊也非常好，你何苦非要千里迢迢的回到天台山去呢，你就住在这里就可以了。司马承祯就讽刺他了，说在我看来啊，终南山啊不过是做官的一条捷径罢了，就住在这里的人就是为了做官，你离长安近嘛。他是讽刺卢长用，所以终南捷径这个名词呢就传下来了。到了宋，到了元明清，凡是读书人说到终南捷径的话，就是讽刺这些假隐士的，哎，你实际不是真的要隐居，你隐隐实际上要出去做官，最后目的还是要做官。但是在唐代，就在终南捷径这个词产生的那个时代，这个词并没有多少贬义。
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 唐朝诗人希望人

0: 生能够奋发有为。唐朝的一个大诗人就是通过走终南捷径进入的仕途，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的人生志向能够实现吗？他的咏怀诗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呢？
1: 卢长咏当然不算什么了，我们马上引进一个大诗人李白。李白我可以说终南捷径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他身上，李白就真的在终南山隐居过。李白一生隐居的山，所以李白的隐居他不是真的要隐居，他隐居是为了求仕，为了要求得一个官职，要进入仕途。所以一旦后来朝廷发现李白了，等到朝廷下诏书来请李白到长安去了，李白马上就不隐了。李白写了一首诗，很高兴，里面有两句，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也。我辈难道是住在草野里的人吗？蓬蒿就是乱野草啊，长得很高，我不是隐居在这里的人，我本来是该做官的，一请我就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哪里去？到长安去。所以我们说终南捷径这个词在唐代它几乎不是有贬义。那么我们问一问为什么李白要做官，杜甫也要做官，唐代的诗人都想做官，他为了什么？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大家要报效国家，报效社会，我们有很多种的途径，哪怕你是知识分子，你读了很多的书，你得了博士学位，你不一定做公务员啊，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有业的工作都有。古代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以外几乎没有报效国家的其他途径，他只有这一条途径，独木桥。要么你隐居，你做平民，跟国家没有什么关系，你要做贡献，要想报效国家，你唯一的套路就是做官。所以李白他们就是这样做，唐代的诗人都这样做。李白在他很多诗里面表达他的志向，表达他的理想，表达得很清楚，他真正希望的是什么呢？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占据高位以后为国家做贡献，然后等到国家治理得很好，天下太平以后，他就希望然后就真的隐居了。他希望学习春秋时候的鲁仲连，鲁仲连是古代齐国的一个高士，哎，当国家有危险的时候他粉身而出，哎，帮国家解救危难，解救完以后皇帝要赏他呢，他逃走不见，他又去做隐士去。李白是希望学鲁仲连这样的一种人生理想。那么我们当然说这样的一种胸怀跟魏征那个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魏征后来确实做了大官，他是站在一个高官的身份上来说的，李白本质上他还是一个平民，他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表达这样一种理想。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襁褓间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将养。身世坎坷的史湘云从小有两位叔叔轮流抚养，那么他在叔叔家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史湘云与贾母所在的金陵史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揭秘《红楼梦》，精彩讲述史湘云寄养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李白有济世安民的理想，但在现实中他的人生理想并没有实现，他成了皇帝点缀太平的工具。李白想报效国家却报国无门，他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遭遇挫折。那么作为诗人的李白，他的诗歌还能表达出他的志向吗？
1: 李白的诗比较多的是写他的失意状态的诗，他很失望，理想得不到实现，他是被召到长安去了，但是唐玄宗整个朝廷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请他说出来做宰相，请你来治理国家，没有，仅仅是叫他写诗。叫他写诗干什么？写什么诗呢？写一些诗来歌颂杨贵妃怎么美貌，写这些诗，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诗，所以李白就感到很失意。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失意，他虽然在诗篇中间反复地表达他的失意，但是他失意而不失意。

他的这个志向，他的这个胸怀，这个理想始终没有丧失。所以我们在李白的诗中间经常看到一种很好像是比较悲观，但是同时马上又乐观了，好像是没有希望了，然后马上又有希望了，混杂在一起。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上天生了我这样一个人才，肯定是要有用的，否则生这个人才干什么？千金散尽，我的黄金全部用完了，也不用愁，他还会来的。唐代并没有股市啊，我们现在人炒股，也许说今天千金散尽，明天又来了，熊市碰上牛市了。李白没有这种机会啊，他是一种对于自己的。

所以他的诗中间，在那些最诗意的诗中间，始终都不是字。这恐怕是李白的那些诗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从陕西发源，流到湖北，再流到汉口入长江，一路都是向东南流。李白就说，假如功名富贵能常在的话，那么汉水要向西北流了。汉水当然不可能向西北流，言下之意就功名富贵不会常在。那么常在的是什么？常在的是人生的理想、人生的追求以及人生创造的某些事业。所以同样就在这首诗里，李白前面说，却凭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秋。却凭就是屈原，他说当初屈原被楚怀王怀疑，然后疏远放逐，屈原后来很悲观很失望，后来跳进汨罗江自杀报国了。但是时间过去到了现在，楚王的宫殿还在哪里啊？而屈原的作品，他的离骚，他的九歌，像日月一样悬在天上，这个光辉永远不消灭，这才是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李白的为人，他的举动中间有一个非常为大家注目的特点，就是蔑视权贵。传说在李白离开长安以后，有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骑着一头毛驴，不知不觉的就闯到了华阴县的县衙门里去了。县官在坐堂门一看，怎么一个人骑着毛驴闯到衙门里来了，把他拿下，问来者何人，你是什么人，随便闯到衙门里来。李白就画供招供了，要是谁，李白说我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了16个字，龙金狮兔。什么叫龙金狮兔？就是一个手绢，一个手巾上面绣着龙的，就是皇帝的手巾。狮兔就是呕吐，人吐出来了，吐脏的身上，用这个来擦，龙金狮兔。谁能用龙君之吐啊？李白。传说李白在长安，在皇宫里有一次喝醉了酒，唐玄宗要叫他去写诗，一时他喝醉了酒嘛，又吐了，然后唐玄宗就掏出他的龙君来说帮他擦。第二句，玉手调羹，皇帝的手叫是玉手，玉手调羹，一碗羹汤可能太烫了，拿个调羹把它搅一搅，搅搅凉，给他醒酒的，这是谁？也是唐玄宗。第三句，历士脱靴，历士是高力士，靴就是皮靴，叫高力士帮他脱靴子。高力士何许人也？大家肯定知道清代的李莲英大太监。高力士的权势跟李莲英差不多，但是他的实际得到的名义的地位比李莲英更高。唐玄宗时候，高力士在朝廷里简直是炙手可热。高力士在朝廷里连东宫太子，就是后来的唐肃宗，那个时候还是太子，太子见到他都是要称他为兄长，称他为兄长。一般的什么公主驸马也称他，要称他为爷。他是这么高的一个人物，在皇宫里面这个权势熏天啊。但是李白不管，李白当然喝得醉醺醺了，坐下来要写诗了，指着高力士说，你来给我把靴子脱了。高力士只好上去被他把靴子脱了。最后四个字，贵妃捧砚，杨贵妃给他捧一个砚台让李白写。当然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不是绝对的夸张，不是无中生有。所以李白就在那个县衙门里抓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曾经龙君是兔，玉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我就是这个。学校里一听，哦，大惊，原来是李太白先生来了。那么后人在讲这些故事，或者封建时代的文人津津乐道这些故事的时候，大家也许说这体现了李白的狂，他狂傲，所以他狂嘛，所以眼中也目中无人，帝王将相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都不需要向他们卑躬屈膝。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主要的不是狂妄，这里面实际上体现了李白认为一个人他是应该有独立的人格的，一个人即使是平民，他是布衣，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尊严的，他这个尊严即使在帝王将相的面前也不能打折扣，他同样要需要有这样的尊严，他以平等的态度，平等的心态来跟这些人交往，来看待这些人，他才可能有这样的举动。

0: 我们后人说到李太白，经常会有很多误会，哎，从前人就开始了。宋朝的王安石说李白诗，不好，为什么呢？十首里面有八首诗写酒、写女人，太颓废了。或者其他人一般的读者会觉得，李白的诗确实写酒写的太多了，成天写喝酒。他有一首诗就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就是我一共活一百年吧，每年360天，一共36000天，每天呢要喝300杯酒，不得了啊，是个大醉鬼、大酒鬼。后人好像觉得李白一天到晚就是喝酒，醉醺醺的。其实李白的意义不在这里，李白的最大的意义，他的那些咏怀诗的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体现了一个平民的人格尊严，在封建时代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讲到了李白，我们当然就会联想到唐朝的另一个伟大诗人杜甫。如果说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给人的印象是狂放不羁，那么杜甫就是唐朝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给人的印象是谨慎持重。他们好像在各个方面都是对立的，那么他们在诗中咏怀也是风格迥异的吗？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杜甫跟李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两个人是相辅相成，正因为这样他两个人才能成为好朋友。杜甫李白相差11岁，但是他们一见面就成为知己，两个人交往得非常的和谐。分别以后，杜甫再三的深情的怀念李白。在杜甫跟李白交往的时候，杜甫还比较年轻，他那个时候的狂傲态度，那种奋发的精神，一种奋发的积极的一种理想，这一点他跟李白是一模一样。当然后来杜甫的发展，后来杜诗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说咏怀，杜甫咏的他的胸怀，他的诗中写的最多最好的，他跟李白有一点不一样。杜甫进入长安以后非常的穷困，这个穷困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指精神上，他没有出路。他在长安整整10年啊，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做官，为国家做事，但始终没有机会。但是杜甫跟李白一样是失意而不失志，他的诗中间依然表达了他那种伟大的胸怀，那种高远的理想。杜甫跟李白不同的是，他在这些诗中间他说的比较实在。他在44岁写的那一首诗非常有名，叫做《咏怀500字》。杜甫在这首咏怀诗里说的非常明确，首先他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说杜陵有布衣，我是杜陵这个地方的一个老百姓。古代人老百姓穿布的衣服，布衣就是老百姓。杜陵有布衣，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一句话，因为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杜甫在44岁那一年写的，这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第二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这时候社会的矛盾已经继续在那里，天下快要大乱了，其他人都没有觉察，杜甫有觉察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写这首诗的前面一点点时间，杜甫正好得到了一个官职，就是太子东宫里的一个军需官。这个官的官位低到什么程度呢？叫做从八品下。我们都知道知县官七品官，七品知县官，他是从八品下，是低到几乎不能再，他还有9品，比最低的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一个小官，他已经做官了这个时候。但是就在这一首诗里，他首先强调自己的平民身份，他说杜陵有布衣，我还是一个布衣，我是一个

0: 个百姓，然后他在这首诗后面就对自己做一个定位，他说我认为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是弃笔记与谢，我希望做像古代的记和谢这两个人。记是谁？记就是后记，就是尧舜禹的舜那个时代的一个大臣，是主管农业的，特别擅长农业，他是教百姓怎么耕作，怎么种庄稼的。这个人后来就是周王朝的始祖，就是周这个朝代这个皇帝的始祖，就是这个季后季，杜甫希望做他。同时他也还说希望做谢，谢是谁呢？谢是尧舜禹的禹那个时代大禹时代的一个大臣，他是协助大禹进行治水的。我们都知道大禹最大的功绩是治水，把这个水患治好了，这个谢呢是帮助他治水的。他后来是商朝商王朝的一个祖先。那么杜甫要像做这样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主要是为了什么？他就是希望像季跟谢那样为国家做贡献。所以这句话在后来明末清初一个人叫王世四这个人评价这两句诗说得最好，他说季也好谢也好，后人对杜甫最大的误解就是说他是一个愚忠的人，说他一心的忠皇帝是愚忠，这是最大的误解。杜甫是忠，杜甫是时时刻刻想着朝廷想着皇帝，你说他愚忠就是也好。杜甫就写了一首诗咏这个怀玉冷袍，他说哎呀，不知道皇帝在乘凉的时候，这是夏天嘛，吃冷面，皇帝乘凉的时候能不能也尝尝这个味道啊，他是想着皇帝。但是杜甫不是一意的愚忠，杜甫想着皇帝，他寄希望于皇帝，他是为了希望皇帝能够变成一个好皇帝，用他的话说就是治君尧舜，让皇帝变成尧变成舜变成大禹那样的好皇帝。我们想一想，在封建社会里面，除了出现一个好皇帝以外，大家还有什么希望？所有的对百姓对国家有利的事情都要通过一个好皇帝才能表达出来，没有好皇帝一切都空谈。所以应该说杜甫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他想着皇帝，实际上他就想着这一点，他归根结底最后的落实还是落实在有利于国家人民上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忧国忧民。忧国忧民才是杜甫咏怀诗里的最本质的一个内核，最本质的一种精神。所以我想我们读唐诗读其中的咏怀主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假如说我们中国成了一个发达的富强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复兴了，成了一个强的强有力的有文化的一个先进的民族，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国民的一份子，作为这个民族一个成员，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怎样锻造一种健全的人格，他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尊严，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对于天下对于整个国家他是不是负有一种责任心。我们也许做不了很多事情，但是应该有这份关怀。杜甫就是这样做的，杜甫一生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了不起的事业，他也不在位嘛，他没有机会，但是他的诗歌中间时时刻刻表达了这种关怀。我想我们读唐诗读咏怀这一类主题的时候，最主要的恐怕不是说啊读了李白的诗飘飘然像神仙一样的，读了杜甫的诗里面诗写的怎么精美，对仗怎么工整，不是。这
1: 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无限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从古至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壮怀激烈，表达了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无

现憧憬与期待。但是当理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是积极面对还是就此沉沦？唐代诗人在他们的咏史诗中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建议和启迪？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0: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朝代。在二十四史中，唐朝人就编写了八部。在以史为鉴的社会风气下，唐朝诗坛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咏史诗。诗人们借古抒怀，追忆历史事件，缅怀历史人物，在咏史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生、对理想的感叹。那么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诗人们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在众多的咏史诗中，感叹古人的怀才不遇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又有哪些历史人物的人生际遇穿过悠悠岁月，引发了唐代诗人们无限的感慨与追思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怀才不遇。
1: 在唐诗里面有一类，它是以历史题材为主题的，那么这一类诗呢，我们传统的就叫它为咏史诗，就是歌咏历史，把历史上的人物啊、历史上的故事啊作为诗歌的一个内容、一个题材。唐朝呢，就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唐朝以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国家比较动乱，好不容易后来统一了，所以唐朝人就特别注意要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很注意总结以前的历史怎么了，怎么搞得不太好啊，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咏，一棵郁郁葱葱的松树，这高大的松树，另外在山顶上呢有一棵小树苗，它只有一寸这么粗，很小的一棵树苗，但它长在山顶上，结果呢小树反而覆盖了大树，太阳光照过来先照到小树，它的阴影投在大树上把它遮掉。左氏为什么这样写，他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啊不公平不平等，但有的人才能很好，到品德很好，但是他出身不好，出身低，所以他就好像长在山谷里的一棵松树一样的。相反，有的人由于他出身好，他家庭高贵，他血统好，结果他尽管是一棵小树苗，他长在山顶上。那我们看这样的诗，他首先是咏左氏心中的一种不平之感，他心中的某种想法，对人生的某种感受，他最后才点到历史人物，他最后就联想到汉朝有一个叫冯唐的人，他说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朝。冯唐这个人难道不伟大吗？他很伟大，他很了不起，很有见解，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出身低，所以他一辈子都做小官，不受重视，他最后就咏一个历史人物叫冯唐。这样的诗就是既咏了历史人物，写了历史题材，同时又非常强烈地抒发了诗人自己的某种感情，这是我们的咏史诗的传统。好的咏史诗基本上都是这样写。那么我们来现在转到唐代，我们来看看唐代的咏史诗是怎样子的。我刚才说了，它首先是诗人内心有某一种感受，有某一种哪怕是牢骚不平，他要表达，然后他就在历史人物中间找一个历史人物，那这个历史人物跟他能产生共鸣的，我就来咏他，咏他也就是咏我自己的。李白、杜甫都写了大量的咏史诗，他们咏过很多历史上的人物。李白最喜欢咏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鲁仲连，第二个是张良。鲁仲连是战国时候的人，战国时候齐国人，

0: 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很有本领，他喜欢帮人家解除困难。他当然都是一些国家的大事，当赵国的首都被秦国的军队包围以后，鲁仲连就奋身而出来帮他们解围。但是他做成这些事情以后呢，他不受赏。李白说他功成不受赏，就是人家也表示感谢啊，要给他关注啊，给他钱啊，他都不接受，他仅仅是帮人家做事。他说我要接受了，我就变成商人，哎，我不是商人，我是读书人，这样一个人物，这是李白所仰慕的。他仰慕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汉代初年的张良。张良大家都不陌生，他最早他是派了一个大力士要去行刺秦始皇，当然没有刺成功，后来就辅佐这个刘邦，这个反秦，然后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但是汉朝建立以后呢，张良也是不受赏，高官厚禄他不要，他去学神仙去了，学长生去了，等于是出家了。这两个人物正是李白对于自己人生的一种理想。李白的理想是什么？我上次谈到他就是希望这样，希望挺身而出为国家做贡献，功成名就以后我就退隐，我不贪求那个功名富贵，我仅仅是要做事业。所以李白咏古人的时候呢，就选中了一个鲁仲连，一个张良，咏得多也咏得好。那么杜甫又如何呢？杜甫的咏史诗咏得最多的是诸葛亮，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诗歌颂诸葛亮。杜甫到了成都以后，就去寻访诸葛亮的祠堂，武侯祠现在还在，他就写了一首诗叫《蜀相》，就是蜀汉的丞相，就是诸葛亮。他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个写法很特别，他不是说啊，我到了路过这里武侯祠顺便进去看一看，不是，他说我本来就想找这个诸葛亮的祠堂，因为我敬仰他，我热爱他，我到了成都我就想去寻访他的祠堂在哪里啊，到什么地方能够去凭吊诸葛亮。我一打听，人家告诉他在成都的南边有一个武侯祠，那里长满了柏树，他就到那里去了。所以他这样的诗，当然他是咏古人，咏诸葛亮，但是首先表达的是他内心的某种情思。杜甫也希望他自己也能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家做事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一首诗的末尾，杜甫写了两句非常有名的句子，他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他那个远大理想，他要兴复汉室那样一个理想并没有能实现，他就带着遗憾就离去。所以杜甫说真可惜啊，真可惜啊，他的雄心壮志没有能够实现，生命就结束了。后代的英雄想到这里呢，都要掉眼泪，都同情他。杜甫同情诸葛亮，后人再来读杜甫这样的诗的时候，双重的同情，既同情诸葛亮也同情杜甫。所以这两句诗在后代很多怀才不遇的人，想为国家做事又没做成功的人，经常从这两句诗中间找到共鸣。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一位侯门千金小姐，她虽然出身名门，但襁褓中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撕配了人家。那么她撕配的郎君会是谁呢？史湘云的出现使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中，他的历史人物又是谁呢？
0: 第一，找到了汉代的贾谊。贾谊我想大家都不陌生，是汉初最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也是历史上怀才不遇的典型人物。要说谁最怀才不遇，第一就是贾谊，就是贾谊。贾谊由于他才能杰出，他才20岁出头，朝廷就注意到他，汉文帝就把他招去了，让他做博士。这不，现在不是现在学位的博士，古代是一个官名，做博士的官，一年之内又升为太宗大夫。然后汉文帝还想让他做公卿，公卿就是当时的高级干部，地位非常高的，但是。

因为他只有20岁刚出头，所以这个时候呢，汉文帝要想任命他做公卿的时候，贾谊就受到了朝廷里很多人的妒忌，尤其是朝廷里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地位比较高的那些臣子、那些大臣，哎，周勃啊、灌婴啊这些人，资格很老，年纪也比较大，他们看到汉文帝居然要把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在20岁出头的贾谊，要提拔到这么高的地位上，委以重任，他们就不乐意了。他们就纷纷的进谗言诽谤他，说贾谊这个人太年轻了，又没有经验，实际上也没啥学问，不能这么重用他，等等等等，不停的说说啊说啊。后来汉文帝被他们说动了，所以就把贾谊贬出去，贬出长安。23岁他就贬到长沙，当时汉朝封在长沙有一个长沙王，就叫他去做长沙王的太傅。长沙现在当然是大都市，但是在古代，在汉代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偏僻、非常比较荒凉的地方，所以把他贬到那里去，不重视了。然后过了4年，到贾谊27岁的时候，汉文帝又想起来了这个人才，结果又把他召回长安去了。召回长安去以后，贾谊当然继续向朝廷提他的意见，国家怎么回事啊？应该什么地方我们要更注意啊？贾谊给朝廷写了一个最著名的奏疏。他里面说，现在大汉帝国表面上看好像很强大，国家统一了也强大了，但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外患内患，有很多的忧患，有很多地方啊，我们的措施、我们的方针做得不是那么好，所以他说感到很遗憾。他说有一件事情太遗憾了，我是要痛哭，心腹大患应该要解决，我是感到最遗憾，所以要痛哭。他要流眼泪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外患，有匈奴，下面还有等等等等，种种他认为目前还做得不够好，是国家的忧患。然后他就提出来了具体的措施，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做，采取什么对策才能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的情况，才能最后解决匈奴的威胁，从而达到西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他提出来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策，汉文帝也非常重视他，汉文帝很重视贾谊，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所以汉文帝呢后来就委任贾谊来辅佐他的小儿子。汉文帝有一个幼子，最年幼的儿子，那时候封为梁怀王，他最喜欢，然后他就叫贾谊说，你做他的太傅，具体的辅佐我这个小儿子，来教他怎么读书、怎么做人。可惜的是贾谊命不好，贾谊做了梁怀王太傅以后啊，没过几年，梁怀王是个小孩嘛，10几岁，一不小心骑马从马上摔下来，摔死了，梁怀王死了。贾谊呢就觉得，哎呀，我没有尽到责任啊，这个皇上叫我做太傅，管这个小孩，管这个梁怀王，现在他一不小心摔死了，觉得很伤心，所以经常哭。33岁时候贾谊就死了，贾谊就死了。也就是说他既没有官做得很大，他的提出来这些具体的方针政策也还没来得及实施，没来得及被朝廷所采纳，他就死了。所以历史上都认为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典型。那么唐代诗人呢，当然就要来咏他，杜甫就咏过。杜甫就说，自从贾谊上书痛哭以后，寥落无其人，现在啊，再也没有人像贾谊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命运，不是为了自己啊，为了国家而在那里痛哭流涕，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中唐诗人刘长卿大概在贾谊贬到长沙过了950年以后，刘长卿路过长沙，他去凭吊了贾谊的故居，贾谊原来住在长沙，他的故居在那里，他就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悼念贾谊的诗。刘长卿这首是一首黔驴诗，当然他是描写了现在贾谊的故宅已经很荒凉了，里面长满了荒草，他在一个斜阳西照的时候走进了那个贾谊故宅，觉得这个地方很，或是说当年贾谊被贬到长沙，他路过湘江的时候，贾谊写了一篇赋吊屈原的，因为屈原就是在汨罗江投江自杀的，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所以贾谊路过湘江的时候就想起来古代的屈原了，
因为屈原也是忠于楚国，忠于楚。

0: 楚怀王，但是被怀疑被放逐，所以贾谊觉得我跟他一样，哎，我也是忠于朝廷，提很多好的意见，但是反而受到迫害，被贬出去了。所以他就很同情，写了一篇赋来吊屈原。他把这篇吊屈原的赋投在湘江里面来祭吊屈原。刘长卿就说了，你虽然是吊了，但是有谁知道呢？湘江是无情的，你扔一篇文章进去谁知道呢？言下之意说，有谁同情你呢？当然也就是说我是同情你的，但是同情好的皇帝，但是即使是你捧到了汉文帝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皇帝，他对于你贾谊他的恩也不够厚，恩是薄的，也就是他并没有重用，没有充分的发挥你的才能。
1: 汉文帝在位23年，是一位宽厚节俭的仁义之君。贾谊虽然早年被贬，但是汉文帝4年之后就把他召回长安，并让贾谊辅佐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可见汉文帝还是很欣赏贾谊的才华的。可是中唐诗人刘长卿为什么会认为汉文帝待贾谊恩薄呢？
0: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首诗，这个薄到底薄在什么地方？看晚唐李商隐的一首诗，李商隐这首诗就是咏贾谊的，诗的题目就叫做《贾生》。古人称贾谊都不称名，都称贾生，贾生就是贾先生的意思，尊敬他。李商隐这首贾生他怎么说呢？他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四句很简单，我稍微讲一讲。宣室是汉代未央宫里的正殿，汉代有一座宫叫未央宫，未央宫的正殿就是宣室。那么汉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回来以后呢，就在宣室接见贾谊，两个人谈话，然后汉文帝就向他请教一些问题，贾谊跟他两个人对面对坐在地上谈话，然后一直谈到半夜，谈到半夜，文帝啊听得太入迷了，觉得贾谊讲得太好了，古人都是坐在席地而坐，坐在地上，坐在席子上，文帝呢就不知不觉地朝前移动，这就在前席，就在席上面朝前移动，靠得近一点，听得清楚一些，就是一直听到半夜还不疲倦，还朝前移动。就是李商隐说了，这个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人，也不贾生贾谊他的才华这么出众，可怜夜半虚前席，他说可惜啊，汉文帝尽管听到夜半还朝前挪，要仔细的听他向贾谊请教，可惜，可惜什么呢？他这是虚的，虚前席，白白我朝前挪了，白白听了。为什么？第四句，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最好的本领，最大的才华是安邦定国，你汉文帝要向他请教的话，你应该向他请教我们怎么治理国家，怎么能够把国家弄得更好，让老百姓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应该要关心苍生百姓。可惜汉文帝没有，汉文帝那天接见贾生一直谈到半夜，是谈什么呢？请教什么？他向他请教鬼神的事情，向他请教鬼神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讲这个。当然贾谊也懂，就给他讲，一直讲到半夜。但是这不是发挥了贾谊的长处，不是他最主要的本领，你作为一个皇帝应该向他请教有关国计民生的，问苍生的事情就好了。所以李商隐觉得非常的可惜，这个就是汉文有道恩有薄的最关键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在贾生并不薄啊，比较重视他，贬出去4年就把他招回来了，亲自接见跟他谈话，然后又叫他来辅佐最喜欢的小儿子，但是他并没有在最根本的国家方针大计上面采纳贾谊的意见，并没有，所以还是没有重用他。因此唐朝的诗人就纷纷觉得贾谊怀才不遇，他们就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来歌颂贾谊。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千百年之前的中国人究竟用怎样的神奇之手，让平凡的泥土变成了今天价值连城的瓷器？神秘的法门寺地宫中究竟有过怎样非同凡响的瓷器大发现？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与我们一同走进历史深处，追寻中国瓷器的神秘身世，讲述马未都说瓷器收藏变土。康震、平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

0: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莫立峰教授指出，由于贾谊的英年早逝和怀才不遇，成为了唐代诗人最喜欢吟咏的一个历史人物。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人物在唐朝的咏史诗中绽放异彩，她虽然只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却使得许多的文人墨客为她咏叹。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1: 唐朝的咏史诗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怀才不遇主题所集中的历史人物，也是汉朝人，也是西汉人，但是是一个女性，她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古代著名的美女，民间传说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为什么也是怀才不遇呢？我们把王昭君的事情简单的讲一下。王昭君是西汉元帝时候的人，她因为长得美嘛，古代就是选美，选到宫里去。但是选到宫里去以后啊，王昭君在汉宫里过了几年都没见着皇帝的面，这个汉元帝啊他都没看到过，一面也没见，就是默默的默默无闻的待在宫里。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有一个机会，有一次南匈奴的首领单于叫呼韩邪，呼韩邪单于呢，那时候南匈奴跟汉朝之间比较友好，不打仗，所以呼韩邪单于呢就到汉朝来朝见汉朝的皇帝，两边比较和平嘛，来朝见。结果汉朝的皇帝为了要笼络匈奴，表示友好，就说从宫廷里选五个美女嫁给他。这一选呢，好，选到王昭君了，也不是被动的被选，是王昭君是主动的，王昭君主动的报名。他在宫里也见不到皇帝嘛，几年都没无声无息，他心里面怨，哎，我这么美貌怎么不选我？所以他听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了，皇帝决定要送五个宫女给他，王昭君就说我报名我去，就不好，就他就去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当然皇帝要吃宴会了，汉元帝吃宴会招待呼韩邪一行，然后当众呢把五个选中的宫女叫出来，交给他，你带回去。这样一出来啊，不得了了，大家读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时候，描写杨贵妃有一句话叫六宫粉黛无颜色，就是一个特别美貌的人一出来啊，其他的美女一比都没有光彩，王昭君一出现啊，整个汉宫都没有光彩了，因为她是宫中最美的。那汉元帝一看就呆住了，哎，这个怎么送给匈奴这个人，怎么是宫里最美的一个，哎，他都没见过嘛，他很想后悔啊，像这个的意思，这个美女我要的，要留在宫里啊，我可以立她为皇后啊，但是现在要送给匈奴了，但是名单已经公布了，人已经出来了，没法追回，外交嘛，他就说那就走吧。王昭君呢就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了，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就死在匈奴了，死在匈奴。当然这个《汉书》也好，《后汉书》也好，都记载了这件事情。那么其他的书像《西京杂记》中间还记载了一些细节，为什么王昭君进宫几年都没有见到过皇帝呢？原来这个汉元帝啊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家伙，他做皇帝，他选美，宫里有那么多美女要选美啊，他不是一个个人找来看的，他是看画像，他叫了画工画家给每个宫女画一幅像，他来看像，看这个像上这个人美不美，那个人美不美。我们大家现在年轻人找对象知道看照片是不可靠的，你一定要见到人是吧，看照片谁知道到底怎么样。而且西京杂记里记得很清楚，因为汉元帝是看画像来选美的，所以那些画工呢趁机捞钱，这些画家哪个宫女给我钱，哎，我就把你画得美一点，你不给我钱呢，我就把你画得丑一点，这样你就选不上。王昭君自己以为是宫里最美的，她天生丽质，觉得我不需要花钱，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也许她穷没有钱，所以她就没有给画工送钱，结果画工就把她画得不太美，所以汉元帝就从来没有见过她，没有注意过她。这样一个汉宫里美貌第一的一个女性就嫁到匈奴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死在匈奴，葬在匈奴。那李白就说王昭君西嫁了，我们汉朝的月亮一路跟着她，但是走到了玉门关以后呢，就天到了天涯，玉门关外面就不是汉朝的疆域，匈奴的地方了。汉月还从东海出，月亮伴随着王昭君西行。

这个月亮到了明天它又回过来了，又从我们的东海升起了，又在汉国的上空。但是王昭君西驾，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回来。匈奴那边有一座山叫胭脂山，传说胭脂山上生产一种草叫胭脂草，匈奴的妇女拿来化妆的，拿来美容的胭脂草。所以后来汉武帝时代，我们汉朝的军队把胭脂山攻下来了，匈奴就有一个民歌说，是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胭脂山丢掉了，我们的妇女没有化妆品了，脸上就没有光彩了。李白就说了，胭脂山啊，这个匈奴的山一年四季都很寒冷，没有花的，只有什么花呢？只有雪花。胭脂常含雪作花，天上下的雪花就是它的花。王昭君就到那里去了，种上的草是绿的，王昭君坟上的草是青的，所以叫做青冢。大诗人杜甫也写了一首诗来评吊王昭君。杜甫晚年来到了夔州，在长江的三峡旁边，那个地方有很多古迹，有很多古人在那里活动过，他就一连写了五首诗来缅怀五个古人。我们看看他缅怀了哪几。杜甫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春。就是在三峡那一带啊，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从瞿塘峡到巫峡再到西陵峡，两岸的山呢从高到低一路东奔，一直奔到西陵峡，到最后一个荆门山，荆门山再流出去呢就到了江汉平原，是没有高山。杜甫叫群山万壑赴荆门，奔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春。明妃就是王昭君，王昭君她本来叫王昭君啊，后来因为到了近代，那个司马昭啊，晋文帝叫司马昭，古代的皇帝的姓名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司马昭叫昭了，王昭君就不能叫昭了，就把它改成王明君。昭跟明差不多嘛，光明的意思，就改成王明君。所以后来有人叫他明妃，实际上都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就叫王昭君，叫王强，字昭君。在这个崇山峻岭东奔的过程中间，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就是生王昭君的地方，王昭君生在此长在此，现在就叫做昭君村。昭君村现在在湖北的秭归县，那里有一条很美丽的河叫湘溪，湘溪从神农架发源一直流到长江，昭君村就在那个湘溪边上，就是在整个三峡的中段，它的西边有瞿塘峡跟巫峡，它的东边有西陵峡，就这样一个雄伟山势的地方，中间有一个昭君村。杜甫的这两句诗很有意思，引起后人很多讨论。明朝有一个人叫胡振亨，他说这个头起得不好，杜甫这两句诗写得不好。他怎么不好呢？他说你看，他说群崇山峻岭啊，一路飞奔飞奔到东去，这个气势非常的雄伟，他这样雄伟的气势呢，应该说这里诞生了某一个英雄人物才对，但是现在是诞生了一个王昭君，一个弱女子，这两者不相称。但是另外一个清朝人叫吴占泰的就不同意，吴占泰说不，这个头起得非常好。他说杜甫就是说这个山川啊，这个雄气势非常的雄伟，然后钟灵越秀，就是山川的精华都凝聚在一个地点，这么雄伟的山川一路奔嘛，奔到中间凝聚在一个地点，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产生了王昭君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说杜甫的这两句诗，他用八个字来评价他，他说窈窕红颜惊天动地。这虽然是产生了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女性，一个美女，但是她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当然从客观效果来说，王昭君远嫁匈奴，促成了南匈奴过汉朝之间更加和平更加友好。王昭君嫁娶以后接连40年，两边之间一点都没有战争，这是客观效果。从主观上来说，当然对于王昭君个人来说，这是她的一个人生悲剧。他的绝代美貌没有在汉宫里一点都没受到重视，皇帝的面都没见过，然后远嫁匈奴，终身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回到祖国了，对他来说是一个大的悲剧。所以在封建社会中间，男性以才能而见重于社会，女性只能以容貌而见重于社会。封建社会里女性不参加社会活动，没有做事业的可能性，所以封建社会里面女性的由美貌而不被重视，跟男性的怀才。

0: 还不语，他在价值上是同一样的，是一样，都是他们人生的悲剧。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假如说在咏史诗中间怀才不遇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咏贾谊的那些诗看作这个主题的男性版本，而咏王昭君的那些诗呢，就是这个主题的女性版本。一个咏男性，一个咏女性，一个咏怀才不遇，一个咏怀貌不遇，那是两者的悲剧的性质引起后人的感慨，那是一样的。封建社会有一句话说郎才女貌嘛，我们现在不说郎才女貌，古人说郎才女貌，就男的是要才，女的是要貌。贾谊有过人的才华不被重视，王昭君有天下第一的美貌不被重视，所以他两者的悲剧是一样。所以后人来咏史的时候，当后代的诗人对着那种怀才不遇，自己也怀才不遇，又同情古人的怀才，
1: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城市，为什么能够引起诗人那么大的伤感？敬请关注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我们回望长城，凝望故宫，历史的情感会让我们惆怅伤感。在唐诗中，有一批诗歌记录了诗人的这份怀古的情感。而且有一个城市被诗人们反复咏叹，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城市，为什么能够引起诗人那么大的伤感？敬请关注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沧海桑田。

0: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的遗迹遍布大江南北，这些遗迹记录了朝代兴亡的历史，见证着山河易主的过程，给人一种凄凉的沧桑感，让人们久久不能释怀。这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在诗人笔下产生了一首首伤感悲怆的诗篇，直到今天读起来仍然感慨万千。那么这是哪些著名的诗篇？诗人们在感叹哪个王朝的昨天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
1: 汾阴这个地方呢，后来现在是山西的万荣县。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汉武帝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宝鼎，古代传下来的很宝贵的一个鼎。

年都有三月三，王母蟠桃会群仙，各路神仙都来到，缺少刘伶。

0: 跟大家见面非常高兴，还有现场的好朋友，还有电视机旁的好朋友啊，今天给大家演一块这么东北地地道道的二人转。因为二人转是俩人，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呐、啊。大家来点金掌、银掌、仙人掌、八卦连环掌、降龙十八掌、铁砂掌，来点掌声鼓励鼓励，让我那娘们儿闪亮登场。
1: 谢谢，
0: 上货。
1: 谢谢。哎，来了，这家让你捂着点，好像有点会点功夫似的。你说你
0: 什么
1: 话？说话唱话啊、哦？
0: 什么话你还什么？
1: 不用说我是娘们儿，娘们儿不好听，听不听着？
0: 暗传呢现在不好干了。
1: 咋的？
0: 现在暗传什么都得会、啊、
1: 那当然
0: 了，说你还得会演小品，
1: 嗯，
0: 完了还得能唱，
1: 对、啊、
0: 还得能唱歌曲，
1: 嗯，
0: 还得能说，
1: 对，
0: 对不对？得说好的唠得的、
1: 嗯、
0: 说大家乐乐呵呵的，
1: 对、
0: 啊、你别能说那又粗大，观众朋友们听怪害怕的，
1: 是啊，
0: 往出走一边走一边骂，
1: 骂啥呀？
0: 说唱夏庄那关小平挺好，
1: 嗯，
0: 妈唱夏庄小豆子好像不像好玩下的，
1: 哎，你才不是好玩下的呢。
0: 哎，说像
1: 得
0: 暗传呢现在计划舞台，
1: 对呀、啊、
0: 现在暗传呢是绿色暗传，
1: 嗯，
0: 那么一男一女啊，过去唱戏啊都是这个男的包头，现在都是纯女的包头，
1: 对、啊啊、
0: 唱上妆是吧、
1: 嗯、
0: 你看我长得不咋地，你看小豆子长得漂亮，
1: 还行吗、
0: 啊、长得真挺带劲，你说人爹妈一样费事，你说咋研究的你啊，
1: 那当然
0: 漂亮啊，
1: 我妈我爸都有正事儿啊，
0: 嗯，
1: 那不像你爸你妈就没正事儿了，
0: 咋有正事儿，
1: 给你研究的你这产品都压根就不合格，就不让你出厂了，就应该
0: 整的没用的啊。我感谢我爹我妈。说两句笑话，因为暗传你这种形式啊、
1: 哎、
0: 不说两句还没啥意思，对不对？
1: 对了，
0: 现在呢咱俩给大家今天唱一出什么戏，唱一出大戏，来一出刘伶醉酒。
1: 刘伶醉酒，
0: 你先算在现在随着形势的改革、
1: 嗯、
0: 社会的形势突飞猛进、
1: 啊、
0: 什么都得改革，
1: 对呀、
0: 啊、十多年前咱们暗传录像啊、
1: 嗯、
0: 那时候质量也不好啊，
1: 对呀、
0: 啊包括这个音响都不行、
1: 嗯、
0: 现在呢现在我们那个沈阳沙梦公司的全权的设备，包括音响还有图像，都超过十多年前，
1: 都是一流的，
0: 都是一流的、
1: 啊、
0: 所以说大家看录像就看我们沙梦公司的啊，
1: 非
0: 常、哦、你现在电影你都得改革呀，
1: 都得改革，
0: 你现在像过去那排那家伙都乌了巴秃没人看了，
1: 那当然了，
0: 电视剧你看做的多好啊，
1: 嗯，
0: 还有那大型连续剧三国演义
1: 啊，
0: 啊做的多好，是那个四大名著，
1: 四大名著，
0: 但是那个三国演义你看没看到过？
1: 看过呀，
0: 你看过吧，
1: 嗯，
0: 你说排的好不好？
1: 多好啊，
0: 好是挺好，
1: 嗯，
0: 但是妈他给落级了，
1: 哪级落了？
0: 三国演义啊朋友们，他把哪级给落了？
1: 哪级落了？
0: 把曹操的妹妹曹月娥在疆场跟张飞对诗，把这级给落了。
1: 我咋没看着这级呢？
0: 你看说话呀，你看这级，这集他给天上当时更的火，你信不信？
1: 更的火
0: 啊！今天我给大家讲了这集啊。
1: 呀，你会呀、啊、这个？
0: 一般不会、啊、
1: 真多才多艺，你真厉害。
0: 咱们上回书说到，
1: 你咋还来这个动静了呢？
0: 曹操发了83万大军去讨伐刘备，让刘备把曹操杀的是闭门不敢出战，
1: 不敢出战。
0: 曹操趴在龙书案上是唉声叹气，
1: 哦，
0: 说唉，说就凭我曹营这么多大军，这么多战将，就打不过西川刘备。
1: 就是、
0: 这可怎么办？
1: 怎么？

0: 正在曹操唉声叹气的时候，
1: 怎么样？
0: 就听身后有脚步声音。
1: 脚步声。
0: 曹操回头一看，
1: 啊，
0: 谁来了？
1: 谁来了？
0: 他的妹妹，曹月娥。
1: 哦。
0: 这小姑娘长得二九一十八岁，长得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
1: 哎呀，
0: 漂亮，
1: 漂亮。
0: 曹月娥走到曹操面前，深施万福，
1: 哦，
0: 说：“大哥，因何长吁短叹呢？”
1: 啊，
0: 曹操说：“嗨，妹妹，你是不知道，
1: 哦，
0: 咱们曹营这么多大军，
1: 嗯，
0: 这么多战将，
1: 对呀，
0: 就打不过西川、刘备，
1: 嗯，
0: 这可咋整？”
1: 嗯。
0: 曹爷哥说：“大哥，你别着急，
1: 嗯，
0: 今天你给小妹我一支令箭，我上疆场跟他战一盘。”
1: 呀，
0: 曹操说：“妹妹，你能行吗？”
1: 啊，
0: 说：“我就跟诸葛亮干。”
1: 呀，
0: 诸葛亮不有文采，我就跟诸葛亮干。
1: 啊啊！
0: 曹操说：“妹妹呀，啊，诸葛亮那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能干吗？”
2: 说：“大哥，我去。”
1: 妈，
0: 刘备说：“三弟，今天可是文战，
1: 就是，
0: 你能行吗？”张飞说：“你放心吧，大哥，我执行。”说：“好，三弟，给你这令箭。”张飞领着三千铁骑兵啊，
1: 嗯，
0: 骑着青鬃马，辕门打开，张飞照着马屁股啪就一拳，这匹马四蹄蹬开，翻蹄在这，
1: 跑得挺筋道，
0: 跟曹月娥马打对面就停住了，
1: 啊，停住了。
0: 曹月娥这小丫头真厉害，
1: 厉害，
0: 不说话，
1: 不说话，
0: 打哑语。
1: 呀，
0: 当时他搁马上，夸
1: 夸，
0: 就这一比量，
1: 这什么意思？
0: 张飞一瞅，差这一比量，
1: 啊，
0: 张飞夸就这一比量，
1: 这一比量。
0: 完了，曹月娥啪家伸出一个手指头，
1: 啊，
0: 张飞夸伸出仨，
1: 三个。
0: 啊，曹月娥一捂肚子，
1: 嗯，
0: 张飞一甩袖子。曹爷说：“张飞，你赢了
1: 呀！”
0: 曹爷哥打马，
1: 是这么就赢了呢？
0: 回去了
1: 啊，
0: 嗯！回去曹操不得问他妹妹吗？
1: 啊，
0: 嗯，说妹妹今天可能赢了吗？
1: 就是啊。
0: 曹爷哥说：“大哥呀，这仗咱不能打了，赶快收兵吧。”
1: 怎么的呢？
0: 说都听说张飞有勇吗？那也得话呀。我上疆场，我这一比呢，我说我好比一轮明月。
1: 啊，
0: 嗯，张飞人这一比呢，说他好比晴空万里。
1: 哎呀，
0: 我伸出一个手指，我说我哥哥是一国之君。
1: 啊，嗯，
0: 张飞瓜伸出仨，
1: 哦，
0: 他说他有桃园三结义。
1: 真厉害！
0: 我一捂肚子，
1: 嗯，
0: 我说我有满腹的文章。
1: 啊，
0: 嗯，张飞一甩袖子，他说他有袖吞乾坤。
1: 厉害！
0: 你看，就把我干败了。
1: 干败了。
0: 哎呀，你等张飞回去就不像他这说了。
1: 张飞咋说的？
0: 干赢了，这牛吼吼，小板晃着进帐。
1: 啊，
0: 刘备说：“
1: 这不能闲扯了啊！”
0: 呀，哎，
1: 行，
0: 你不按传，你必须说两句，是不是？
1: 对，
0: 唱个帽来，有请乐队。
1: 你说唱首唱首嘛，全仗说口。
0: 你
1: 要不说口，一说你肚里没有。
0: 对呀，
1: 这唱夏庄最基本的功夫了。
0: 对，按传。
1: 来，咱俩先来个小帽
0: 吧，
1: 咱俩先悠一个，看看
0: 乐队，
1: 看看嘛，掌声咋样？热烈，咱俩双双来几个啊？来，来吧。

0: 轻轻啊，稀里哗啦就连声啊，哎哎哪里不来呀，
1: 啊稀里哗啦就连声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小妹妹纺的是翠盈盈啊，红牙扫帚大雪头。

0: 飞前天呐、啊，刮大风啊，刮不了风筝山呐、啊。
1: 得了吧，
0: 短日哪里不寒呀、啊，刮不了风筝。

0: 胖子
1: 三炮整折了吧？是整折了？
0: 你才三炮呢！
1: 三这就有点意义，哎，慢点放。这你夸夸真敢帅，谁啥线能受？三炮完，他家一窝三炮。
0: 你才三炮呢！
1: 你看小豆戏唱挺好，他家净三炮。他二哥三到什么程度？我不瞒大家说，他二哥是农村的养牛专业户。
0: 咋的？养牛挣钱？
1: 养奶牛挣钱呢？也不听谁说的，说长春呐，这牛种还好。
0: 那
1: 这家牵两头大奶牛上长春就配牛了。啊，走到二马路路口，路过一个汽车配件公司，那汽车配件的件吧，他妈年头多，搭了人要风给刮没了。他二哥，你说这山炮，他二哥三个小一念，汽车配牛，
0: 汽车配牛。
1: 哎呀，他二哥说，我这两头牛，他妈让大汽车配一下。妈下两台大汽车，我他妈可发了！你这三套的玩意儿，进屋找经理的。经理啊，我来配牛来了。经理说什么？你配牛来了？我们这是汽车配件。他说啥配件？你那外边写配牛，我不你出看看去。经理出去瞅，哎妈，可不是的啊！妈年头多，大人寡没了，唱不了这玩意儿。
0: 哎，什么话？你闭嘴能唱？
1: 清水河啊，爱情片，爱情。
0: 来，
1: 预备，
0: 来清水河来。

0: 呀，
1: 这小子跳，
0: 这小子跳
2: 下去了，
0: 跳下去了。
1: 这小子不
0: 也自杀了？
1: 嗯嗯，
0: 殉情了，这个
1: 这才叫爱情，对不对？哎呀，
0: 看来看小帽啊，唱一个清水河，
1: 就来段清水河。
0: 来来，
1: 这回咱俩唱一出大戏，
0: 唱个大戏，
1: 一般不会唱的啊。
0: 一般
1: 唱一出全本的《刘伶醉酒》啊，
0: 对
1: 这出戏一般唱不了，是吧？
0: 那
1: 是一出神话故事片。
0: 神话，
1: 神话故事不好唱，咱俩开始唱互相。
0: 那
1: 来点，必须来点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曲牌，咱不能给扔掉。
0: 老腔老调啊！
1: 有不少唱正戏，一整就不唱互相。你互唱正戏，你必须唱互相，打倒喇牌子。
0: 行，
1: 要不信你算啥正戏？
0: 要再不唱这一调门，可真就要失传了。
1: 失传了。
0: 现在一般年轻人唱戏都不唱这玩意儿啊。
1: 来吧。
0: 那最后咱俩把这过去的老调门都这个抖搂出来唱两句。
1: 必须唱互相，算啥？
0: 来
1: 来
0: 来。
1: 他俩不两口临时配的，我
0: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
1: 临时配，我这动作就配就不错了，这挺好。
0: 搭配你缺一个字不？
1: 呱呱，我这是打戏是唱戏，我是正唱钱是正打钱。那样你说
0: 打你这一下你还觉得委屈呢？就是、
1: 打你那样我都死了还美。
0: 哎呀我的妈！哎呀，
1: 我长这样都对不起电视机旁的好朋友。
0: 那我长这样对不起。
1: 我自杀了。我上树林昨天我去上吊去
0: 啊！
1: 我脖子干过来一身，我一回头王小豆长得死出还活着，我死啥他把我救了，不来我就完了。
0: 我长得这个，你长得帅，你比周润发都帅
1: 啊！那倒不敢说，不敢说。
0: 那重来来，
1: 我唱得
0: 了。你别你瞎乐了，就配你说话不行，大缓气啊！来重来。

0: 喇牌胡腔大救驾，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调门，
1: 对了，
0: 不能扔。
1: 这回行了，这回咱俩一字一板的啊，
0: 不唱吧，
1: 咱俩先翻篇感觉。
0: 八天唱剧得送君入耳啊，咱俩慢打逍遥的。
1: 八天唱剧还咋听了？八天唱
0: 话说你就是意思是必须卖味儿啊，你就骂大伙儿，让大伙儿听真的。
1: 来，我抻抻你。
0: 大伙儿上送，对吧？
1: 是啊，
0: 来吧，从头
1: 来，从头来，
0: 开始。

0: 迈步走进了这斗牛宫里边，双膝跪着了这刘平地，口尊声王母娘娘，要你听言，你唤小仙有啥事儿？这叫小仙，我来说就周旋呐、
1: 啊。啊，王母，啊，
2: 王母，我便把杜康叫啊，叫杜康要听言，我唤你不为旁的事，你去渡刘伶啊，来上天呐、啊。说罢，这醉酒的仙丹递过去呀、啊。
0: 杜康把醉酒仙丹急忙接在我手间。

0: 南天门不远，在面前，我有心徒步走下去，不知道多大能到刘家湾，就地画了一个双十字，二叔一下去云端呐、
1: 啊，下云去啊，我走着没休息。

下了杜康变个酒楼，咱们先不表，再把刘伶言上啊一言啊。要刘伶清晨起来，我的嗓子渴啊，我一心大家去把酒来。

0: 啊，你这酒店
1: 咋的？
0: 都有什么菜？
1: 我说啥菜都有，天上飞地跑了，水草根爬的，水里蹦的，啥都有。
0: 跟我吹哈？
1: 吹啥呀？
0: 天上跑的，地飞，河里蹦的，不全有吗？
1: 都有。
0: 我要你两个菜，
1: 随便来，你随便要啥都有。
0: 我先要你天上飞的，

0: 这行不行？
1: 行，要啥有啥，要吃活人脑袋先给你砸。
0: 好，
1: 啊，
0: 好，先给我来一盘爆炒飞机。
1: 啥叫爆炒飞机？不明白。
0: 你不说天上飞的吗？
1: 那是吃的玩意儿吗？哪有人呢你？
0: 那来地下的。
1: 地下的。
0: 过来个清朝坦克车。
1: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这是来
0: 这
1: 是你来会戏来了，是来吃饭来了？
0: 怎么的？就会戏怎么的呢？再给我来一盘。
1: 还来啥？
0: 要水里的。
1: 水里的。
0: 再来一盘油焖火轮船，有没有？
1: 这家伙是个茶子呀！你看帮我查，家
0: 伙
1: 报面上
0: 写茶子。什么天肉地包的？
1: 哎，客官，
0: 生气呢？
1: 哎，这个啊，
0: 生气。
1: 我们这是合计生财，你要是想吃啥，你就尽管点来啊！想吃想喝。
0: 我是要你那两个捡，我要你店里有的。
1: 店里有的行。
0: 听着。
1: 嗯。
0: 给我来一盘嘎吱窝夹火炭，来一盘。
1: 还真把我难住了，这是个行家呢。啥叫嘎吱窝夹火炭啊？
0: 这三套你开几年店，你当几年的服务员了？
1: 我当十多年服务员了。
0: 嘎吱窝夹火炭你不知啥炭？
1: 不知道。
0: 那叫烧肉
1: 呀。
0: 三套。
1: 那行，我这饭店让你开得了，行吗？
0: 再要你个简单的。
1: 还有啥呀？
0: 来一盘人狗平分。
1: 人狗平分，我还头一听说这菜呢，人狗平分，我都没吃过。
0: 排骨
1: 怎么叫就排骨呗，还叫人狗平分干啥呀？
0: 肉，
1: 嗯，
0: 让我吃了
1: 啊，
0: 剩下骨头我都给抠。
1: 哎，
0: 这菜没有？
1: 没有。
0: 小糖罐儿，
1: 哎，
0: 听了，
1: 我这个好东西，
0: 叫声糖罐快拿酒。大爷，今天我要把酒来尝啊。有，你不对脸写脸，我生气。
1: 我开眼便吧。
0: 刘玲把头烫酒，他妈急忙接在手间呐。有刘玲打开了坛子盖啊。这坛老酒味道挺鲜呐。啊，有刘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喝下头坛老酒啊。叫一声店小二，他妈给我来二坛呐。
1: 等啊，
0: 阿九，
1: 这二坛老酒我给他递过去呀。
0: 二坛老酒接在我手间呐、有刘玲咚咚咚咚喝下两坛酒，哎呀，叫一声掌柜的，他妈给我来三坛呐、到第三坛就说第三坛。
1: 这酒保闻听啊，不怠慢呐，
0: 哎呀，这是正酒啊。没咋地，喝两。
1: 低下头来，我就打算盘呐、
0: 拿酒，拿酒。
1: 我有心让他这样喝下去呀、怕我这酒楼的酒啊都给我喝干呐、低头一记有，我把这醉酒的仙丹
0: 酒呢
1: 放里边呐、说罢递过去三坛酒，我还换了一碗，是不是真的了？
0: 哎呀！这坛酒，哎呀妈呀，哎呀，这坛子跟那两坛子啊不一样般。刘玲打开坛子盖啊，这坛老酒比那两坛鲜呐、这才好。有刘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咚咚咚，喝下了。三坛老酒，
1: 这味儿咋样？
0: 只觉得天也转来我两眼呐，还发蓝呐。
1: 哎，酒坛我整哪了？
0: 哎呀，这酒，哎呀，哎呀，大爷今天喝酒钱没有？
1: 哎，你改日再来奉酒。
0: 东家欠我一斗米，西家欠我一串钱，叨叨念念来得好快。

家门不愿在面前，手拍门板啪啪响，到欢仙妻快点开门栓呐、啊，仙妻，仙妻开门呐、啊。

0: 哎呀，喝成这样呢？
1: 喝酒是不知鸡心
0: 好。我搀着丈夫哭中落下桌呀，我今年我这里把话呀讲。丈夫刘玲啊，
1: 这什么爽？
0: 你往日喝酒都从来不醉呀，这今日为何醉成啊这样办呐、啊？
2: 丈夫，丈夫刘玲。你咋的了？
3: 有刘玲笑脸扬，不叫媳妇，嫁了一生娘。
2: 呀，你妈呀！啥呀？你妈在哪儿呢？我是你媳妇儿。你怎么喝这样？
3: 娘啊，娘！

0: 上酒楼一上天写一副对儿，
1: 写啥了？
0: 那副对联真气死咱，
1: 生气我喝这
0: 酒。上一联杜康造酒四处游啊，
1: 下一联呢？
0: 下一联刘伶问酒就在此间啊，横批贴写上七个字。

0: 又喝了这酒三坛，往日里丈夫喝酒都不醉呀、啊，今日为什么醉得这样般？
1: 丈夫，
0: 贤妻呀，丈夫，我看我呀，要不就人世了。有几句大事啊，掀起我花心间呐、啊。
1: 丈夫，有话你就说吧。
0: 贤妻呀。

0: 前妻别把棺材买呀，
1: 那不买棺材买啥呀？
2: 我抱你一下还有什么？
1: 那不行，
2: 不可以的呢。
1: 不行啊，
2: 你还躲，我不唱了。
0: 什么玩意这是？
1: 啊，我他妈唱，
2: 抱不唱，
1: 我唱戏正唱。
0: 死后了，你别把那灵的饭打呀。
1: 打灵的饭等啥？
0: 买两
2: 扶我起来呀！
1: 你都醉了，起不来了。丈夫，真的喝着。
3: 非常重要事，你向我这边靠拢，我告诉你。
1: 你说吧，我听你两。
3: 哎呀，完了。
0: 现如今献了妻，你都怀揣有崽啊！
1: 小旭。
2: 什么玩意儿？啪嚓一下，
1: 有谁？那
2: 他能

0: 回事吗？
1: 那是一回事吗？人家说猪揣崽子了，那人还能揣崽啊？有孕了。
0: 你说怀孕？
1: 怀孕。
0: 整点文词儿。
2: 揣揣有孕。
1: 醉了吗？错了错。
2: 是男孩是女孩，我他妈还没摸全呐、啊！哎呀！
1: 爷爷，别脏了。张哥，张哥，
2: 拜地天哪！
1: 找几个？
0: 哎呀，一个，
1: 一个我也不找。
0: 吐了人啊！现在没嘴不对心了，我前脚扶你，后脚就扶。
2: 有刘玲说吧，我的妻，
1: 刘玲，张哥。

酒鬼痴呆的天哪，哎了我的天，我可不听你的，我们再找个下一个。

0: 荒郊野外边呐、啊。
1: 哎呀，
0: 哪一次？地下刘伶死了三年整，再把杜康言上一言呐、啊。杜康正在鼓动作，这样夜眼跳不安言，秀吞灵门忙战算了，就知刘伶醉三年。

出了古洞外，抓把黄沙洞门了满了，那么嫁娶人头啊来得快，眼前来到刘家湾，那么收下人头落云尾，轻轻落在地平川，往前走来得快，先嫂家不远在面前，手拍门板啪啪响，招呼先嫂快点开门算啊。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益州太守文德老爷接着蔡京的公事，又把太师府的府长像迎接祖宗似的接到里边，盛情款待，和这府长